0: 我不是担心这个问题哈，我觉得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我想找一个是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是一定是觉得我挺好的，嗯，就是
1: 都很
0: 我
1: 好。
0: 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将就，我自己前半生已经过得，就是我觉得过得不是很成功，啊，那我后半生呢，就是要让自己舒服。那如果是说条件不匹配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宁就是还是愿意坚持自己单身，我觉得单身也挺开心的。
2: 哎，这样，
0: 有伴儿更好。
2: 就通常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跟，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0: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
2: 啊，
0: 友。
2: 听说孩子也可以来沟通一下，是吗？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3: 主持人好。
2: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2: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6: 我1.78米。
2: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
0: 嗯，
2: 是不是？
0: 外观还可以。
2: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0: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要说的是口腔健康的话题。最近哈，对于很多康宝宝来讲，他们提出疑问最多的就是这牙为什么一颗掉了之后，接二连三这周围的牙也都陆续的松动脱落。告诉您啊，这可能是我们的牙齿周围这土壤出现了问题。如果说这土壤的事儿不解决，这牙还得接着掉。那土壤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如果真的牙齿脱落了，后续的应该怎么补救？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的博士，同时也是自主医师乔敏。乔主任您好，欢迎您。
1: 您好，
0: 来有请。您说哈，这口腔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吧，它不疼起来啊，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开始松动了。掉落了，甚至于说一个一个的没完没了的开始掉了。
2: 对，
0: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着急了。
2: 对
0: 啊，我们也提到了这跟土壤有关系。
2: 对，牙好比一棵树，这个牙周组织好比树周围的土壤。那我们发生了一个慢性的一个水土流失，可能一天两天没有变化，但是五年十年这种变化就出来了。
0: 嗯，
2: 所以随着这种水土流失积累到一定程度啊，我经常有的患者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我去年牙还好好的啊，今年怎么就不行了？甚至是我过年前牙好好的，怎么一过完年我的牙齿就不行了？一旦开始掉，掉了一颗又一颗，一颗又一颗，啊，然后有的时候医生的时候看完片子，看完检查，然后医生叹气，然后好多患者说最怕您叹气，您一叹气，我这牙就保不住了。
0: 对，
2: 对，然后我就说那不好意思，你这牙实在是不行了。而且还有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炎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好的患者一看我那根儿啊，三个根儿啊。

0: 啊，都一根一根的，特别完整，牙上一点黑，一点什么缺损呐，或者什么都没有。你要是咱一颗大虫牙，如果都坏了，是吧？一拔下来，里面都碎了，那这拔了也不可惜。哎，都这样了，快早点拔了吧，对不对？好多患者看着自己牙，就说这么好一颗牙呀，我就觉得很可惜。其实我们牙周炎掉牙不是论个啊，都是论排，就是一排一排的。为什么？因为这种血色流失，它不是说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它往往是大家像海水退潮一样，一点一点往下退。那有些牙齿，你像我们下嵌牙这个位置，牙根细，牙根短，那这些牙齿就先松。啊，有些牙齿像后面这种大牙，它这个牙齿个头大，牙根多，扎在骨头里深，那它可能吸收的慢一点，然后这个松的就慢一点。所以我们这些年，包括国家的整体战略上来说，都是强调预防大于治疗，希望我们在它牙齿在迅速流失的时候控制好。
1: 所以乔主任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哈，总结给大家，那就是如果牙齿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出问题，其实啊是牙周病在作祟。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第二个，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第三个，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这第一条说的是不是就是牙周病的一个表现？
0: 对，牙龈出血主要分三大块，一个是刷牙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叫咬东西出血，比如我们今天啃了一个苹果，然后苹果上带血，或者我今天到后期严重的，有的人甚至咬个馒头，馒头相对比较软，但是馒头上也会有血，这叫咬物出血。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呆着不动，牙龈就出血了，那就属于自发的出血。一个最经典的症状，就我好多老患者呢，就是跟我描述，就是早晨起来枕巾上有血，因为他牙龈在流血嘛，所以他有时候晚上睡觉，然后有的像男同志胖一点啊，打呼噜哈，有时候张着嘴，然后口水流下来，有时候在枕巾上就会粉红色的这种，所以这个到这个阶段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牙龈出血了。
1: 哎，那我想问问现场的三位啊，大家有没有过口腔出血的情况？
2: 有过，刷完以后就是滴答，就是混着那个牙膏就出来了。
0: 泡沫就里面就有血，
2: 泡沫对对对，
0: 血丝啊，血块啊。
2: 那个时候就吃点什么，什么去火药啊什么的。
1: 那您就是以为上火了？
2: 就是以为是上火。
0: 对。
2: 而且那个时候又伴随着什么大便不太通畅啊什么的，就吃一点去火药好像就好点，但是有一个什么，嘴里有味儿。
0: 对。
2: 嘴里有味儿的时候，反正也是觉得是上火的症状，跟您说一样。但是我没觉着好像是牙槽骨在求救。
0: 对。
2: 这个就是牙周病，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肌肉，就这红的这部分。没觉着是牙槽骨怎么样。今天还真是，怎么这个牙周病跟底下的骨头有什么关系？
1: 大家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自测啊，评判一下自己现在口腔，尤其是我们提到这牙槽骨是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刚才这提到的是有关于出血的啊，口腔当中出血有三种情况，刚才主任提到了一个呢是刷牙的时候，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咬硬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苹果
0: 啊，
1: 第三个就是它不自主的它可能就流出来血迹了。
0: 对，
1: 那李红姐有过出血的情况吗？
3: 有，真是您说的太对了。吃苹果，我一吃苹果，哎呀，我咬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
0: 血
3: 牙印儿啊，
0: 对，
3: 我还挺害怕的。后来呢我就是那个等着我第二天就去医院看牙。人家就说我是有牙周炎。
0: 对，
4: 你像我今天早上用牙线，用牙线，然后就勒着牙缝的时候，一出来一看，哎，我说我这个牙线是红的，别的地那个牙线没事儿，勒完了以后那牙线没变色，
0: 正常的。对
4: 啊，我给洗了洗，我又重新勒这边，一看就没事。就这边的有两个，下边有红的，我这算吗？
0: 算。
4: 哦，这也算啊？
0: 对，因为牙线是我们牙齿的一个辅助清洁工具，就是我们一般刷牙的时候可以把牙齿的正面啊，包括这个咬合面刷得干净，但是牙跟牙之间这个位置有时候经常刷不到，所以您用牙线这个习惯真的非常好。
4: 对，
0: 很多人不用牙线。

0: 所以好多患者就是越来越塞啊，越塞越塞。
1: 嗯、对，塞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对，越来越
1: 大块儿。
2: 啊，
0: 对，
2: 我吃的都没那塞的多。
3: 这有点夸张了。
0: 我很多患者就是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有，他的描述里边就是，就像感觉我们说自己变老了的一个几个体验啊。第一个体验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塞牙了，然后突然自己照镜发现自己出牙缝了，啊，突然发现自己这个牙齿变长了，这是第一个表现。当然后面的表现就比如说唾液功能下降，口腔变干了，啊，那就表现的这种其实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就会比较大这种体验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牙周健康关注起来，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非常高的。
2: 在这儿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表现，那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您的牙槽骨需要您高度关注，需要甚至于说开始治疗了。那具体的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在微信当中呢找到扫一扫功能键哈，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了自己的问题啊，说老师早上起来嘴里有这个血液啊，吐几口就没有了，这有可能也是牙龈出血的一个表现，是吧？
0: 对。
2: 刚才还有啊，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学员提到的，除了刷牙出血和牙龈易渗血之外啊，口腔的异味啊，牙齿的嵌塞啊，还有第五个就比较明显了，牙齿松动咬合无力。
0: 对，
2: 大家现在口内有这样的情况吗？
4: 我有，我就是咬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牙就是软软的，
0: 对，
4: 就有点酸下牙。
0: 咬东西咬不碎还是？
4: 就是不能咬那个就是筋斗的东西。
0: 筋斗的东西。
4: 对，就觉得这牙可费劲了。
0: 吃冷热敏感吗？
4: 冷热也敏感。
0: 冷热也敏感。
4: 尤其冷，特别敏感。
0: 您这种情况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牙周炎，我们的牙周组织里面不光是牙龈，底下的牙槽骨、牙根周围有一层很坚强的牙骨质，还有牙龈，这些都统一的属于。牙周组织啊，所以牙周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然我们更关心牙槽骨，因为骨头一旦吸收了，牙齿要松要掉，包括您提到咬合无力啊这种情况，因为牙齿周围的骨头少了，一咬晃，好多患者呢咬东西疼，它其实并不是疼，而是咬的时候牙齿松嘛，它一咬就发生了错位感，它这种错位感呢就觉得很不舒服
4: 啊。对，
0: 比如好多患者是我咬第一下的时候还行，但我一使劲儿就不行了，哎，这就是典型行的，你咬第一下可以，一使劲它是不是松啊？它一晃它就觉得很不舒服。哎，咬一会儿它就觉得适应了，它就觉得好。
4: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典型的这种牙周炎松动引发的症状。还有的患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磨损。啊，有的人会睡觉的时候，比如半夜睡觉的时候，有那种夜磨牙，或者是他的老伴儿告诉你晚上睡觉这个嘎吱嘎吱的嘴里的声音，就提示你可能有这种磨牙现象。那这种会引起牙齿表面的整体性的磨损，磨损了之后呢，那个牙里面是有神经的。我们这个牙齿磨得很平的时候，那个离神经就比较近，也会出现像您说的冷热敏感。但是它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比如我吃冷热啊，酸甜刺激的时候我很敏感，或者我咬第一下疼，或者某一个点特别疼，但是我咬一会儿又没事儿了，所以这个表现又跟牙周炎又是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测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
2: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突然特别感慨，就是您刚才不是提到吗？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老了？很多朋友们也会提到说我站的时候，往起站的时候得扶一下，这个时候觉得老了。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看着大骨头，看着特别豪横的肉，我不知道该如何下嘴的时候，我也觉得老了。就是他可能还没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咬不烂了。
0: 对，
2: 就像您说的，他牙齿好像感觉没有劲儿了。那这个您说这算是牙周病的中期，还是？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0: 这其实有点偏后期了，
2: 这都偏后期了。
0: 对，因为这个炎症像水土流失一样，从这个脖子地上往下慢慢的往下流失，最早就是炎症出血这种，
2: 刷牙出血什么的，就是算这个阶段。
0: 对， 对，到第二个阶段，比如你出现食物嵌塞的，比如牙龈再往下退了，牙龈已经回不来了，那你像刷牙出血就叫我们经过治疗之后炎症一消啊，那不出血了，那它一切恢复正常了，对不对？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虽然我们治疗炎症消，但是它还是塞，那说明你这个组织已经在损失了当你损失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晃动了，对吧？还有有些患者就说，哎，我以前牙齿特别齐啊，怎么上了岁数牙齿变得拥挤了还有的患者更严重一点，就是嘴凸了，就原来是个直面型，这个还挺好看的，对吧？但后来我牙开始往外跑，出缝了。其实好多人牙出缝，他以为是牙少了。

0: 这块不是，是牙齿是这样咬，对吧？我们是这样咬着的，但是随着牙齿往前跑，往前跑散开了，不够坚固了。那我在咀嚼的时候，这种力量是不是就扛不住了？
1: 哦、
0: 我们一天从醒了开始吃，我们是不是、包括我们上下牙说话的时候，上下有时候经常打在一起，但是每天那种损耗，它是不是慢慢就开了？那往前一跑，那出缝了，同时嘴也变凸了。
2: 刚才一说，我一想，我这下牙现在有点叠着了。
0: 对，
2: 那这算移位吗？
0: 算初步的移位啊。
2: 以前是齐的，
0: 以前是齐的，你现在、就是你年轻时照片你看过，它是整齐的，是吧？
2: 对
0: 对，
2: 你年轻时候也照过镜子，看见了。这些年那镜子都成毛玻璃了，那天我一照，我一看，呀，这牙怎么落着长了？
0: 是，就往前跑了牙齿。
1: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闭嘴的时候，这个牙不像过去的时候能这样对上，现在是上牙是这样的，
0: 往外跑，
2: 都这样吧。
3: 都这样吧，
1: 是不是我以前的时候，我感觉过，因为我练过那个就那个牙
0: 扣齿是吧？
1: 对，
3: 先扣上
1: 了。现在觉得好像是费劲了，有点。
4: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
5: 您是否经常塞牙、刷牙出血、牙龈肿痛，出现这些症状，多半不是简单上火，很可能已经患上牙周病。这些不适其实是牙槽骨在紧急报警，牙周炎症会悄悄侵蚀牙槽骨，就像树根失去土壤，牙齿慢慢失去支撑，最终松动脱落。现在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当中，提前获取牙周病解决方案。
0: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5: 前沿激光技术精准修复受损牙周，重拾强劲咀嚼功能。
0: 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不痛，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这个皱纹就没了，撑起来了。
5: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那刚才您讲了哈，不同的这个阶段它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这个症状，当然更严重的情况下那就是牙齿接二连三的脱落了。
0: 对
4: 啊，
0: 对，
4: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悔之晚也，所以呢我们得早点干预。那您说是从早期开始我们就得干预了，
0: 干预了
4: 就得治疗了，
0: 就得治疗。
4: 那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呀？
0: 那么我们这里很用心的做了一个这个模型，这是一颗牙齿，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牙齿，这个外面红色的是我们的牙龈啊，然后我们的牙结石这些细菌要顺着牙齿往里长。
4: 那黄色的这个就是
0: 结石啊，就是钙化了的啊，那么它就给这细菌形成个保护，那里面呢藏污纳垢。
4: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头其实有好多呢。
0: 有，看看。
4: 这样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对，就我得兜着点。
4: 哇，这怎么这么多呢？
0: 很多。
4: 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会不断的往深处生长。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一层结石一层细菌，一层结石一层细菌，形成一个微环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啊，一层一层板层状的结构，而且它会往深往下发展。那骨头呢，牙龈不断的往后推，推到后来牙齿就没有支撑了。那么我们用一个刮治器，我们用个可爱的小勺勺啊，我们的现在的刮治器可以绕开牙龈。

0: 伸到根面上，把里面这种脏东西啊给它，特别是细菌那个仓库牙结石给它干掉啊，干掉之后里面这些细菌这些脏东西就出来了，然后给它清理出来，哎，一个个清理出来。同样呢，有些细菌会躲在牙龈里面，我们一样的给它清理出来。
1: 那这会很痛吗？
0: 对，我们过去刮治的时候靠医生的手法呀，那随着治疗技术的进步，过去甚至我们还有手术翻开那种，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
1: 不用了。
0: 哎，现在呢我们有各种先进的手段，
1: 咱先把这里头的脏东西给它掏干净了，慢慢慢慢的给它一些愈合的时间。当然如果说到了更严重的阶段，我们还会有更加强力有劲的办法，那具体是什么，得请我们乔主任详细讲。当然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困扰和变化，那也可以赶紧啊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现在临床上治疗牙周病的方法还有哪些。
0: 就用最经典的比如像激光治疗啊，我们是利用组织的含水量的不同，你像牙齿周围包括牙根啊牙冠的这个含水量是低的，但是牙结石里的含水量，因为它是细菌生活的环境，它需要水量很高。我们激光扫过的时候，含水量的组织高的直接被打掉了，而正常的组织就能保留下来。我们还有软性的激光，因为我们的口腔里的细菌是以厌氧菌为主，我们那种像女激光这种激光扫过的时候，那个细菌就把这个光全吸收了，吸收了之后挂掉了，对不对？然后呢，正常的组织呢又没有事情啊，所以可以针对性的消毒。所以而且我们现在的激光治疗就像刚才像小勺勺啊、小铲铲一样。进去它四面光可以四面散开，不像过去我们还得一个位置一个位置这样的去抠，现在不用了啊。而且我们这种小光纤，像我们刚才软性激光小光纤下去之后，牙龈里面哪个位置都能照到，像个小太阳一样啊，这样细菌就全部照到了。还有这种生理盐水的这种冲洗啊，还有这种消毒液的冲洗，就包括脓性的组织，连光细菌的消毒带这种渗出的冲洗，就一步到位一步完成。所以现在的牙周治疗包括这种激光治疗呀，还有我们包括那种内镜可以下去直接看到根面上到底有什么，来针对性的点掉它啊，包括激光呀，包括超声直接给它点掉。所以现在的治疗真的是微创又舒适。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刚才主任提到的都已经比较晚了，我这牙都已经扇面开了，然后我牙缝也越来越大了，甚至于有一两颗牙都已经掉了。像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说我又把这牙周病治了，同时把这牙也给它补上恢复功能呢？
0: 可以。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我说你这样了，你就不能这样啊，因为这种牙已经到了后期，它已经成一个病灶牙了，它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有害的东西。像这种牙的进早的拔掉了啊，拔掉之后把周围牙床干净。其实在我们牙周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保牙还是保牙周组织。那就我的牙吧，我想留，但是如果留下它把牙周组织损失太多的情况下，那你后期包括我们种植，其实我们种牙就种在牙槽骨里嘛，那牙槽骨就是牙周组织呀。如果你为了勉力的保那个牙而丧失大量的牙周组织，那将来种植的难度也会非常的高啊。所以这牙周病的重患者种植里面其实是难度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什么时候保牙，什么时候保牙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早期，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么多希望大家早治疗，就是这两者是统一的，但到了后面会有一定的撕裂。其实这重要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牙齿保留，我们肯定第一功能是咀嚼嘛，你不能说我为了留一口松的牙，对吧，最后我不能吃饭，那这个就是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吃饭，我们叫牙好胃口好啊，身体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标准嘛。你说我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我们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第一位的，以患者功能啊，包括那个整个全程的这种麻醉控制，所以完了到我们叫舒适化无痛的治疗。现在所以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无痛啊，
1: 这也是我们的第三个关键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那今天呢，乔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患者的故事啊，大家呢可以先看一下这患者之前口内的情况是一什么样啊。
2: 哟，
1: 哎呀，哇， 这多大岁数啊？
0: 这是他60岁退休的时候来找我第一次，感觉牙齿往前跑，上就变扁了，所以整个脸部的皱纹也特别多。
2: 他还吃瓜子儿，把那牙给掉
0: 了。对对对，
2: 是吃瓜子儿专门刻出来的，
1: 是
2: 是。
0: 不好说。
1: 这老头摇头了啊，
2: 这老师这一个位置刻瓜子儿
1: 像，
0: 因为他到了后面啊，他没有后牙，所以他好多吃饭的时候只能用前牙
1: 刻，就不光是刻瓜子儿了。
0: 对，他不光是刻瓜子，他吃饭就得靠。你看他后面的牙是不是都没有？
2: 对，
0: 前后后面。
3: 那您主任，您说像我们这牙，像我说这个就是下牙松，就是有点软松，但是没脱落成这样啊，那是不是也适合种牙呢？
0: 是，你要看一下你咀嚼的时候到底是哪颗牙是损失最严重的。那我们找到他的情况，如果他确实不行了，那我们就给他进行种植。并不是说我缺几颗种几颗，不是这样的。
3: 是这样
0: 哈。你看这个患者，其实他一共也就种了12颗左右，12到14颗。
2: 那他自己的牙还保留着吗？
0: 他的牙实在是不行了。
1: 所以他前头这些牙也不行了。
0: 对，其实这牙已经晃荡了。所以他当时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我人退休了，牙也退休了。
1: 那修复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对比啊。
3: 真棒！
1: 这基本上就全是假的了，对不对？
0: 对，这是种植牙连起来的。
3: 这可不
0: 是说所有的都是底下都有根儿。真正的根儿上面是大概7个，下边7个。
3: 那它会旁边这没有根儿的那个会有？
0: 它是连成桥体这样。
1: 大桥似的。
0: 对，大桥似的，一段一段。
2: 它有2个桩子，上面可以做3颗的牙形。
0: 对，
2: 这个意思。
1: 修复前、修复后，这中间间隔多长时间？
0: 这块大概半年左右啊。它这个牙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下这个皱纹就没了，撑起来了，然后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所以他后来等到最后修复，你再看他自己选了一个好莱坞白，选了个最白的啊，他就要特别白，
1: 这颜色都自己选，
0: 自己选的，对对，所以你看他自己最后的时候，他选了个特别白的颜色，我说这个太白了，
2: 自然白，不是因为他是全换了，
0: 他精神状态变了，他就觉得我现在要漂亮，我要好看，所以他到后来选的时候就选的特别白。
3: 一共有多少种白？
0: 白的颜色我们有个色阶，其实就是你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选。
2: 你像他这就可以选完全白，像如果是咱们就得选跟你周围的牙靠近的颜色。
0: 对，你比如说我就缺这么一颗，那我们尽量选靠近的。但是这个吧也不绝对，有的孩子可能比如前牙都没了，他笑的时候这几颗牙露，比如上前牙，他笑的时候我想好看呀，那我选白一点，这都没有问题。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那像这个患者，他是属于即拔即种吗？
0: 对，
2: 可以吗？
1: 这个这么多，
0: 这也是可以，因为他我们在治疗之前先进行一轮的感染控制，感染控制之后这些牙齿拔之前，
1: 什么叫感染控制？
0: 就是我们先把牙周治疗、刮治这些都做了。虽然这些牙齿要拔的，但是我们先给它也做一遍。做一遍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口腔的细菌就下降了。那我拔牙的时候风险是不是就很小了？因为这么大年龄呢，他就60多了嘛，所以他当时想说，我做好一次手术解决所有问题。他就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他手术完了之后他就拔的同时直接种，这样的话我就睡一次觉嘛，一次醒来我就完事儿了。
4: 他这种的话是不是需要他的牙槽骨要先期要治疗一下？
1: 这一看呀就是种过牙的，问的这问题呢就非常的专业了哈。
0: 对，
1: 您就之前种过牙。
4: 我是这边是自己的，这个最后的一颗，但是我老是忘了用这边所以你看我现在两边脸是不平衡的，同一口嚼着嚼着吧，怎么就感觉原来第一口在这儿，最后一口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所以我们一般说拔牙之后不要超过半年，就是半年之内，比如伤口长好了，尽快种把这个功能恢复。您的习惯还没有变，像您这样30年这边一直不用，你现在虽然已经种上了，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医生检查种植体也没事儿，也能吃饭，对吧？可你就是不爱用，所以你这个习惯就只能慢慢自己来克服。所以像您这就种的太晚了，
4: 太晚了。
0: 有时候我们一忙一拖，时间久就这样。
3: 对，主任，我想问的就是问我家人问的我们家老人就是他有糖尿病，他也是牙也是比这还稀呢，他可以种吗？
0: 糖尿病是这样，只要这个患者在规律的用药，然后血糖是比较稳定的，有时甚至高一点都没关系。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术前术后的针对性的抗生素的一个覆盖，防止感染，同时把血糖控制好，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可以种粮。
1: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啊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现在口内的情况，而且呢也能了解一下未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修复缺失的牙齿。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7: 他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我说我奶奶来了。我奶奶死了多少年，他说您做梦呢。他就老回忆。
8: 全球每3秒钟就会有一位老人失去记忆，爱王氏与老年痴呆只有一步之遥，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痴呆？
9: 今年才70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10: 对，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
8: 您了解仙药吗？春夏养生好物，从一款有颜有料、养颜滋阴的石斛开始。
11: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独家专利增智操加增智饮，内外兼修护大脑，还有权威专家带您挑仙药、种仙药、用仙药，祝您元气满满，健康过春夏。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13: 手机内存警告，
14: 今年5月哪里发酵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13: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1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3: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2: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3: 对，哪卖的？
2: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18: 谢谢两位，
2: 欢迎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8: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1: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嗯，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嗯，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4: 没错，
1: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8: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嗯，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嗯，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太好了！抢两组，
3: 对对对，
18: 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19: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个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比如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4: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0: 对，
2: 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3: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

0: 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1: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八斤四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讲座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盒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加热一加热，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
1: 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街呢，辽金时期啊，这个地方是城外的郊区。等到元代的时候呢，有了一个名字，在《西京志》里边明确记载，这个地方叫丁字街。那么到明朝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叫十王府大街。到清末的时候，这地方可热闹起来了，这有一个废弃的八旗练兵场，改成了很多商贩在这聚集的市场，也就是后来的东安市场。那么说到王府井的另外一个繁华的中心呢，别往北走，老北京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叫八面槽。为什么叫八面槽呢？起码有两种版本的记载。第一种说呢，当年这个地方啊车水马龙，所以呢陈设了八个石槽子，用来大家在这印马，所以叫八面槽。另外一个说法呢，说这个地方啊因为人特别的多，所以呢只有一个石槽子，但是供八方来客在这印马，所以叫八面槽。但甭管是哪种说法啊，都说明一个问题，当年这地方非常的繁华，这人一多呢，对于吃喝玩乐就有需求，所以在1940年左右呢，在这个教堂的北边开设了一个鲁菜的名馆，叫做翠华楼。那说起翠华楼啊，当年可以说是煎炒烹炸样样俱佳。

0: 您，亲，请您用餐了。
1: 前面现在有48桌。
2: 哎呀，他这生意兴隆啊！
3: 拿个盘子，把盘子拿过来，放一下啊。
1: 至少在一个小时，在一个半小时以上。
4: 一拿号，我才感觉我前面已经排了41个人。
3: 哎，快点啊！
5: 白丽
6: 生
5: 的，白丽
6: 生
5: 的，
6: 你好，5位，给拿一号。
7: 早起10点就过来，把这大桌给占上。
8: 因为我们老来，
9: 历史也比较久远。
3: 再加这么厚，那也薄。
10: 王培新，河南漯河人。
4: 5岁的时候在农村里要干活的。
10: 让王培新万万没想到的是，27年后，他成为了一家近100年老字号的总经理。
6: B9和B17都做了吗？
10: 1940年，23位勤劳的山东人在王府井八面槽路东创建了一家地道的鲁菜馆——翠华楼饭庄。在翠华楼的老账本里有着这样的记录：民国32年，一年808348元的总收益，足见当年的盛况。上世纪70、80年代，翠华楼的厨师还曾经应邀去美国华盛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技术表演。就在翠华楼走出国门的那几年间，王培新在河南老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1990年，粤菜逐渐盛行京城。一年后，王培新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粤菜餐厅刷盘子。
4: 我一洗这个碗，一洗几十筐，就没有一天这个衣服是干的。在洗碗期间呢，我把凉菜、配菜，还有上杂，就是蒸东西的，3个月时间全部学会了。
10: 粤菜的盛行和一成不变的传统经营模式，让翠华楼的生意每况愈下。但王培新却因为一本书对鲁菜产生了兴趣。
4: 当时呢，我就买了一本书叫《鲁菜系》，因为粤菜不停在炒。
10: 看书过程中，他被一道鲁菜里的经典老菜吸引了，这道菜就是芙蓉鸡片。
4: 这个芙蓉鸡片呢，吸引我的地方，我就感觉到很伟大，然后就感觉到是老一代厨师的做出来的分子料理。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000年，

0: 我现在这个师傅崔芬崔老师认识。
1: 王培新仿佛看见梦想在向他招手，他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放下已经走了8年的粤菜之路，拜在崔大师门下，从零开始学习鲁菜。
0: 即使呢重新开始，我感觉我也不会害怕。
1: 老旧的经营模式让翠华楼在2015年停业，一直跟着师傅学习鲁菜的王培新技艺迅速成长，从厨师长到行政总厨。2017年他接到了恢复翠华楼的任务。
0: 房间都满了是吧？啊，就是还有几，就是差三个还没来吗？
2: 对。
0: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李老先生，他是之前的商务局的，我那天为了恢复翠华楼，我亲自去家拜访去。我一提要恢复翠华楼，老爷子的眼泪哗哗的往下流，特别激动，并且非常热情的把所有翠华楼的历史材料全部给我。这个就是翠华楼保留到现在能存的一些老物件了。这个老匾呢，也是从翠华楼开业的时候一直都有这块老匾。这个当时这个翠华楼开的时候，门庭若市，开市大吉，你看写着它。这是最珍贵的东西了，这就是翠华楼的原始的一些账目的一个册子。翠华楼饭庄地址在北京市八面槽门牌70号。
1: 复原一家老字号，就一定得复原一道镇店老菜。王培新想到了他在书中看到的芙蓉鸡片。芙蓉鸡片是鲁菜里的一道功夫老菜，片儿要大而薄，薄而不碎，熟而不焦。制作过程简单，但是在火候上恰到好处，则见功夫。从鸡胸部开刀，取藏在鸡胸肉中的鸡牙子肉，去除多余的筋，等待下一步的制作。
0: 剔了6斤的鸡才出来这么点肉。做芙蓉鸡片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呀？腻子活，这也是鲁菜的一个烹饪技法。
1: 对芙蓉鸡片的味道和呈现有一个神秘的形容：吃鸡不见鸡。把鸡肉藏起来的方法就是破其形，将肉反复捶打成泥，塑造出新的形象。这种技法叫泥子活。
0: 用我记忆最犹新的，之前用刀刃剁，师傅啪给一巴掌。为什么呀？你刀刃一剁完，这个鸡肉组织给破坏了，吃起来会有渣。
1: 接下来的40分钟里，反复捶打超过3000次，中途还要反复剔除藏在肉中的肉筋，在案板碾开，清透无渣，鸡泥就算砸好了。砸好的鸡泥加水搅拌，过筛，筛出更加细腻的鸡浆。老字号守住的就是老手艺，但老字号也要在这个时代闯出新天地。
3: 点半道烤鸭，单点几个那个新吃能做吗？
4: 糟酒冰粉。好的。
5: 小豆是多少号？
1: 老字号重新开张之后，络绎不绝的老食客也让王培新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可是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0: 一水特别是周六周日全是老年人，年轻人进不来。
1: 如何把老菜做得更加吸引年轻人，成了王培新的又一大难题。他发现年轻人对菜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好吃，还需要有视觉冲击力。他决定在保证老味道老口感的前提下，从鸡片的造型入手，让百年老菜芙蓉鸡片原来小巧的花瓣造型换换样。
6: 咱们现在呢，怎么着调又薄又长，
5: 就得从咱这个比例上重新再找补一下，怎么能一个个调，从它那个蛋液也好，淀粉也好，还有它。

0: 盐也好，还是鸡蓉也好，怎么去调制好呢？
1: 因为这道菜的难度在哪儿呢？它不能做到标准化。
0: 你想要这样感觉菜的浓稠，哎，能拉出丝儿来了。我就感觉打的时候让它有点挂手。每次的掉鸡片呢，并不见得是成功的。油温大了以后，它发黄了，你看这样出来，这样出油饼了，
1: 这凝聚会更快，真是灌汤饼、灌油饼了。
0: 你看这样呢，就是一大坨，比较厚，拉不开。真正的要拉好了以后是很长的、很筋斗的。
1: 到后来呢，我们是慢慢的顺着锅边倒，怎么一点一点拿油皮一点一点擀。这个鸡片呢，反反复复的试验多长时间呢？每天晚上我们可能到12点，20多天时间，菜不着菜研发成的。

0: 既保留了老味道，又做出了吸引眼球的新样态。王培新把制作超长鸡片的过程发到短视频平台，精湛的烹饪技法和独特的造型吸引了网友的点赞和转发。一次大胆的尝试获得成功之后，王培新打造的老味道新感觉的创新菜陆续出现在了翠华楼的餐桌上。披上了芝士外套的芝士南煎丸子，拥有浪漫粉色的桃花饭，像面包一样烘焙出来的网红烤花卷儿，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时刻停不下的筷子，合不拢的嘴，是对老味道新感觉的认可。
1: 对年岁稍大一点的人来说啊，他不是光吃而已，其实他是一个情怀的东西。
2: 这是老中华的民族传统，必须得留着。
3: 觉得这个就算是怎么说，老字号里最会摆盘的吧？
4: 会摆盘的老字号里最好吃的。
2: 我来的是翠花楼，值了。
0: 要将百年的老手艺传承至今，既需要有坚守的执着，也少不了创新的勇气。王培新凭借对菜品造型的重塑，将许多百年前的美味定格在这个新时代，以味道留住了时间，守住了人们对老字号的情感。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翠华楼味道掌门王培新，
5: 掌门私房菜原爆散单。
2: 我是荆门老鲍三味道掌门曹长鹏，今天给您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原爆散单。选用新鲜的羊的散丹，颗粒要饱满，水煮40分钟，把它煮熟，用筷子能够扎动就可以了。放点花椒粒、大葱姜、料酒，放点。煮熟的散丹呢，咱们现在给它改刀，切大概有1厘米的宽度就可以了。咱们用高汤呢，把散丹再煨制入味儿，咱们再煨制个15分钟。配料用香菜，咱们给它改刀，只用香菜梗切成寸段，切小料就是葱丝、蒜片、姜丝。咱们开始兑这个碗芡，再放点香油，锅烧热，把散丹下锅，把香菜直接下锅，速火急成。

0: 蒜香浓郁，咸香入味，
1: 蒜味很浓，
2: 特别正宗。
0: 它紧实弹牙，肉质细腻，
2: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
1: 很筋道，很好吃。

0: 它是这个季节咱家餐桌上的常客，
1: 是一般每周吃一次，每周都买。
0: 是的，今天给您甄选的就是老北京蒜肠，但是今天的蒜肠可不一般，大品牌有保障。
2: 德光园啊是大型连锁的，以清真菜、北京菜为主，而且呢大家就特别认可。
1: 看看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
0: 秉承好吃不贵、便民实惠、传承百年的理念，使得紫光园深受大家喜爱。
1: 很熟悉，经常去吃，
3: 离得特别近，走到几分钟就到了。
0: 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你们看啊，还是这蒜肠最合口。哎，您甭说，您这白嘴切片吃，或者如果天气热了，咱们熬个绿豆粥，哎呦，加上个烙饼，这一吃，哇，太香了。
5: 关键是这大品牌咱吃的放心踏实，尤其是像蒜肠这种入口的熟食，一看卫生，二就看品牌了。你想想啊，今天我们推荐的首先紫光园三个字，是不是听着就踏实放心，
1: 家喻户晓？
5: 没错。而且呢，大家也知道它也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合作的一个老朋友、老伙伴了。像之前推荐的什么羊肝啊、醋溜苜蓿啊、宫保鸡丁等等，都可以说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菜品，而且吃起来就是踏实放心，还省时省事儿。所以说到这儿啊，还等什么呀？看看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啥也不说了，咱现场就开袋尝尝怎么样？
1: 尝，我直接扯一根。
5: 你看我这还文绉绉在这儿等着。
2: 它有一层薄薄的肠衣。
1: 哎呦，我都闻着这蒜香味儿了，好浓啊，好浓郁。
5: 而且你看他家做的就非常的规整，它外边还有一层这个肠衣，这个是为了定型用的啊。我属于文吃的，他属于武吃的，他都已经尝上了，我这还闻味儿呢。
1: 太精致了，就这么撕开了，咔吱一啃，我明特带劲，特别香，用香料，
2: 而且它好像没有那么多淀粉，吃的还有弹性，
5: 口也没有那么咸，蒜香浓郁，蒜香十足的。
2: 而且你看这切薄片啊，咱们能加东西吃，还能蘸汁儿吃。如果呀再调一个汁儿，我跟你说就更好了。
5: 然后香菜末，
2: 这特别省事，在跟家呀谁都能会，葱花香菜。哎，爱吃辣的呢，就你俩爱吃辣，我给你加点这小米辣。哎，加点蒜，咱们这个味道是够了的啊，我们只要加一点颜色就可以了。来一点这个老抽，加点香油、花椒油，一个醋放里边。
5: 哎，尤其天热的时候，就吃点什么酸的、辣的，
1: 特别爽口哈。
2: 哎，最后您来点芝麻。
1: 哦，汁儿也挺香的。
2: 这春夏秋冬四季都能吃，
5: 完全加了这个汁儿以后，它又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1: 无比爽口，而且有点就纯脂留香的感觉，
5: 就是有点生津的口感。
2: 主要它特别省事儿，咱们北京还是吃法，就是这种手掰肠。
1: 哎，对，
2: 这种手掰一柱一段也挺好吃，你看，比您刚才我吃的怎么样？
5: 更过瘾了。
2: 好吃。
5: 其实你会发现它虽然里边又加了生蒜，但是它那个蒜味又好像因为加了其他
1: 的重一点的感觉，
5: 就又重了一点，但是那个酸度还有那个微微的辣度一下就很开胃。
1: 哎呦，我就想起来这样夏天的傍晚是吧，看个电视剧或者什么看个球赛，
2: 对，
1: 美味儿。
5: 真香。而且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推荐这个蒜肠呢，第一是说实话咱北京人都特别喜欢吃，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尤其到了夏天，它又是一个算是北京人餐桌上可以说是该必备的熟食类之一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
1: 这蒜肠虽好吃吧，其实我们真的去外边买，我觉得挺贵的，不便宜，18块钱一根，还有那20多的。
5: 但是今天啊，我觉得绝对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跟紫光园强联手给大家带来了想不到的价格。
6: 1、2、3、4、5、6，
5: 按照平红姐你刚才说的价格，
1: 18块
5: 六根就已经是100多块钱了吧？
2: 120差不多，
5: 对吧？今天我们是买六赠二，相当于一共8根，价格是多少呢？90多，不到1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如果您爱这口、好这口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

0: 意，咀嚼感十足，
1: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很筋道，很好吃。
0: 咸香入味，蒜香浓郁，
1: 蒜味特别正宗，口味很好。
0: 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十几块，二十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六赠二，八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紫光园是大品牌了，而且呢，主打的就是清真北京菜，可以说他们家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北京老字号，而且主营的项目也非常多，包括小吃，包括早点等等的。他们家的宗旨是什么呢？叫做源于民，惠于民。
3: 紫光园呢，他会把这些传统的北京清真菜呢传承下来，它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加以创新，迎合客户的需求。
2: 没错，所以大家能看到啊，就是他们家品牌现在出了很多，不仅是老年朋友们，包括中年人，甚至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什么酸奶呀、啊、赠糕等等等等。

0: 周吃一次，每周都买。下班回来懒得做饭，加点馒头，加点饼就省事。
1: 哎，你看大家品鉴完以后会说了，首先大品牌出品就是有保证，当之无愧，又好吃。但是有一点点口感呢，可能跟大家传统市面上买的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2: 嗯，这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配料表啊，鸡肉、牛肉、饮用水、玉米淀粉、鸡蛋液，还有鲜蒜呢。
1: 而且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把这个原材料的一部分也带到了演播室的现场。哎，杨大厨，我先问问您啊，是不是大家说的，哎，可能跟传统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是清真的老北京蒜肠，所以里面加的肉跟我们原来吃的可能不一样，所以带来的口感也比较独特。
3: 为什么要用这牛肉跟鸡肉呢？一，牛肉它有这个口感，但是呢，如果纯用牛肉的话，它口感会柴。但是呢，我们要用淀粉去代替这个鸡肉的话呢，就觉得吃着会很脆，然后吃着口感会感觉很面。
1: 就是大家一说的，一尝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3: 对
1: 吧？
3: 所以人家经过这个创新以后啊，加了这个牛肉，加了鸡肉融合以后，而且再加上这个紫皮大蒜的加持呢，哎，吃起来蒜味还比平时的蒜肠更浓。
4: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十几块、二十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六赠二，八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紫光源是大品牌了，而且呢，主打的就是清真北京菜，可以说他们家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北京老字号，而且主营的项目也非常多，包括小吃，包括早点等等的。他们家的宗旨是什么呢？叫做源于民，惠于民。我们今天推的这个老北京蒜肠，其实不挑人，大家都可以放心选购。
2: 没错，
1: 那他家是以清真北京菜为主的一个连锁的大型餐饮企业，而且可以说在咱们京城是有一号的，属于非常有特色的北京老字号。那主营的呢，就是清真北京菜、京味小吃以及清真早餐等等，源于民、惠于民的初心。一方面呢，是这种传承经典，我们保留了这种老北京经典菜肴原汁原味的这种同时呢，又结合了现在食客们的口味和需求，做出了一些独特的创新，创造了这种独树一帜的菜肴体系，深受我们京城百姓的欢迎和信赖。大家能看到啊，精选的包括有鸡胸肉以及牛肉，还有山东的这个紫皮蒜，通过混合拌馅以后长一灌制，然后就是我们的主制包装完成。
2: 今天给大家甄选的紫光源蒜肠啊，真的是品牌信得过，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个口味是软中带 Q 弹，适合全年龄段，小朋友爱吃，老人吃起来也很方便，关键是省事省心还省钱，买六赠二，价格不到100块，90多元，那合下来一包多少钱？快12块多，
5: 12块多，
2: 非常的划算，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起来吧。
4: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
6: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很筋道，很好吃，
4: 咸香入味，蒜香浓郁，
6: 蒜味特别正宗，口味很好。
4: 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十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六赠二，八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个老北京蒜肠，其实不挑人，大家都可以放心选购。
2: 没错，今天给大家甄选的紫光源蒜肠啊，真的是品牌信得过，品质有保障，关键我们的价格太实惠了。你看我们这一页都是肠，买六赠二，价格不到100块，90多元，那合下来一包多少钱？快12块多，
5: 12块多，
2: 非常的划算，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起来吧。
1: 还能怎么吃呢？
3: 那咱们就展示一下烤着吃能不能吃。
1: 咱们是要做一个烤肠版的老北京蒜肠是吗？
3: 对，咱刚才是那个直接吃，咱们有了，咱们现在来一个热乎点的烤着吃。
2: 哎呦，这调料还挺丰富啊！
3: 蛋黄，然后孜然，这个甜辣酱，芝麻、柠檬，还有这个小料。我来点这个小葱花啊，加点这个蛋液，来点孜然，来点芝麻，甜辣酱。
1: 哦，直接就是

0: 抹在肠上面烤，
1: 对，抹在肠上面，让它增加一下它的风味，
0: 复合的香味儿。
2: 嗯，
0: 而且这个汁儿好好看。
3: 对，这大厨真会调。
0: 如果要不是鸡蛋液是生的，我觉得烤完了以后直接给它就拎在上面吃那种蘸酱的，应该也挺那什么的。
1: 对，但是你那个确实太省事了，还是凉的。来，主播咱们淋点这个柠檬汁，
0: 嗯，
1: 增加点风味。好了，可以烤了。
0: 嗯、多少度？多长时间？
1: 200度，5分钟就可以了。
0: 我这时候说，为了不破坏盘里的这个造型，我们就
2: 吃俩吧，
0: 我们就直接这么来了啊！
2: 哎，喂，呵，你闻闻这味儿，太香了，
0: 受不了。嗯，就是上下两层是不一样的口感，上面入口是有那个孜然爆开的香，还有甜辣酱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2: 还有我们这本身的蒜香浓郁的那个口感。
1: 这大口吃起来，这个口感就更特别好了。
2: 嗯，
1: 软嫩弹。
2: 啊，我跟你讲，小朋友肯定爱死了，这一盘都得吃了。
0: 嗯，
1: 轩轩已经学会了，而且时间都设定好了。
2: 嗯，200度，5分钟。
4: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
5: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
0: 很筋道，很好吃。
4: 咸香入味，蒜香浓郁，
5: 蒜味特别正宗，口味很好。
4: 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8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蒜肠最好吃吧，其实我们真的去外边买不便宜，18块钱一根，还有那20多的不便宜。
0: 但是今天啊，我觉得绝对是我们快乐生意联通跟紫光园强强联手给大家带来了想不到的价格，买6赠2，足足8根，市场上基本上都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这儿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一根才12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8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6: 最好多弄点汤，热乎乎的还滋补，
7: 吃完了暖暖乎乎的，身强力壮。
4: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6: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4: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7: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8: 焯水，
7: 对，焯水特别麻烦，
6: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那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8: 咬不动了，
7: 没有1个半小时吃不上。
4: 所以别着急，一点通为您带来暖身暖心的冬日必备单品，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9: 你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8: 倍儿香，
6: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4: 鸡汤鲜美。
0: 哦，好喝，汤好浓啊，
8: 就是自带鲜吧。
9: 对，
4: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9: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4: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0: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9: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锅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4: 关键好吃还不贵，
0: 买吧。 赠二，足足十袋，
9: 十包，
0: 平均这一袋，哇、哎哦，太实惠了，
4: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呦，萱儿，咱这汤底熬的可真浓郁啊！你看这味儿，特
0: 香，
2: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0: 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
2: 来。来来来，
0: 这天冷的时候来上这一锅，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9: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0: 来，你给快看看，
9: 鸡汤
2: 多浓郁啊！哎、这汤底，
9: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来这味儿，
0: 是吧？
9: 我先尝一口啊！
0: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2: 真香！
0: 还有人参，好香啊！
9: 来姐，
2: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9: 哎，你先喝着。
2: 咱一锅呢。
0: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9: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
0: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9: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这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2: 再说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9: 嗯，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0: 然后还有嚼头，
9: 嗯，
0: 好
2: 软嫩，
0: 嚼头。
9: 您看这肉的颜色，
2: 嗯，
9: 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0: 啊、好吧。
9: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0: 好好吃。
9: 哎呦，太舒服了，我跟你说。
2: 就是冬天吧，你这个汤里边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
9: 嗯，
2: 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特别暖。
9: 哎，我觉着呀、啊，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
2: 是吧？因为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9: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嗯，
2: 我们俩用心了吧？
9: 哎，还真不错呀。
2: 嗯，
9: 最少两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2: 心是用，
9: 是吧？
2: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9: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0: 那必须的、
9: 嗯。
0: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9: 嚯、哦，我说的呢。
0: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
2: 嗯、
0: 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2: 多少？
0: 189。
9: 嚯、哦，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0: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
2: 嗯、
0: 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2: 嗯，
0: 看
4: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但是，
9: 没
2: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9: 嗯，
0: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10: 三、四、五、六、七、八，
0: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9: 十包，
0: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2: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9: 哎、
2: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9: 嗯，
0: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4: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
9: 嗯、
2: 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7: 主要就熬点汤呗，
2: 嗯，
7: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11: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7: 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2: 嗯，
7: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颗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心眼了。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多吃点儿。
12: 这些
7: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

0: 鲜了这汤。
1: 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2: 用这个老母鸡汤
0: 炖点菜，
2: 就是人参呀、啊，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这里。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啊。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范儿多好，多均匀，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3: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4: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那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啊，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一年半到三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3: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5: 就是原汁原味儿、
6: 哎、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3: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6: 哎、
3: 真的
6: 绝了。
5: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3: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大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6: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5: 肉质鲜美。
6: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7: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5: 黄的这吧？
6: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3: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6: 当归，
5: 当归和人参。
3: 是的，
6: 这个是当归，
3: 这个是当归，然后这个是人参，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5: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3: 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5: 对，
3: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 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
5: 嗯，
3: 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嗯，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
6: 嗯、
3: 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6: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5: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3: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
5: 嗯，
3: 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8赠2，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3: 菌菇鸡汤米线、
6: 嗯、
5: 太期待了，
6: 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5: 不是40-50、
3: 哦、对，
6: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啊。
5: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8赠2，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6: 嗯、
3: 对，
7: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块9，
3: 现在优惠完不到20。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
5: 嗯、
3: 鸡肉也很好吃、
6: 哎、
3: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7: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老天还是眷顾我，
10: 多留了一条发财之路。
11: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9: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1: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9: 还有想什么感觉？
12: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1: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

0: 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合同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的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桌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剂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

0: 在墙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4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过去，有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0: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 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自从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除伪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地方呢是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当年这地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叫长安大戏院，是1937年2月份开业的。1948年呢，挨着长安戏院这儿开了一饭馆，叫做万兴居，主营的是米饭炒菜。这地段特别好，为什么呢？挨着戏院呢，甭管是开戏前、散戏后，这观众有吃饭的需求，所以买卖一直都不错。那么等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这老板琢磨说呀，我这个地面有限，如果说呢卖这个米饭炒菜啊有点耍不开，能不能搞单一经营？后来呢说干脆我就主营猪肉大葱的包子。等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啊，70年代咱们国家呢外交事业比较频繁，所以长安街沿线呢很多买卖重新装修门脸，他们家也装修了。等装修完了之后呢，他想这名字我也改一下吧，以前叫万兴居，咱想一什么名字呢？吉庆丰收，这多好的字眼啊，所以干脆就叫庆丰包子铺。

0: 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是许多人回忆中共同的经典声音，当然还有共同的经典味道。在北京，40岁往上的人一提起西单包子铺，几乎都知道说的就是庆丰包子。热腾腾、香喷喷的包子味道，就跟每年的春晚一样，深深地刻在一代代北京人的心里。
2: 就在西单那个高台阶呢，台阶上边呢，就有一家包子铺，就是庆丰包子铺。现在想想那会儿的肉包子，对于我来说太香了。
3: 我今年都65了，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爸要骑车带着我出去吃一趟去。那个时候吧，那个包子铺特别的好吃，这吃完以后这满嘴的猪肉大葱味儿。
1: 当年庆丰包子铺紧邻长安大戏院，甭管是急着看戏的戏迷，还是马上就要登台的角儿，都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吃饭上。进戏院之前，顺手买上几个刚出锅的包子，就成了最佳的选择。而在包子铺马路对面，是赫赫有名的西单商场，与东安市场并称北京城东西两大顶流商圈。坐拥这样的黄金地段，庆丰包子铺想不火都难。虽然当时只卖猪肉大葱一种馅儿，但包子肉馅儿肉粒分明，汤汁丰溢，趁热咬一口一秃噜汤，这成为了几代北京人抹不去的味道记忆。清晨，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城市开始苏醒，而城市里的人对美好的记忆一直未曾沉睡。
4: 五常米粉好嘞！
1: 这是一种一脉相传的热闹，每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瞬间都是此时此刻的经历。

0: 当年温暖着大家的包子铺今天还在继续。
1: 欢迎光临，请进。
0: 这是庆丰包子铺第五代传承人刘晓东。70多年历史的庆丰包子铺现在传到了他的手里，已经有了非常规范的外观标准。16嘴鼻气肚，18个褶，要做到这一点得在面上下足功夫。
1: 我们那个面皮啊，采用的是嫩发面啊，这个嫩发面能够保证它的外形更加好看，这个褶呢更加明显，这个是前辈们总结下来的经验，所以我要贯彻好。
0: 嫩发面也叫半发面，非常考验厨师的经验，因为发面发好了不难，根据环境温度掐好时间就能成功。而半发面相对有一定的难度，要求面团轻微发酵，里面既产生了均匀的小气势，又不能太大，轻轻拍上去有嗡嗡的回响，这个时候的面团还没有产生酵母菌的酸味，而且因为没有大的气孔，所以蒸出来的包子不易变形。当年的猪肉大葱馅儿，如今依旧是大家的最爱。包子要好吃，馅儿当然非常重要。庆丰包子馅儿的标准讲究肉香盈口，咸鲜适中，滋味浓厚。要做到这种程度，得用肥瘦比例合适的五花肉，夏天瘦肉多些，冬天则肥膘多些。打馅的时候需要在肉馅当中依次加入调料和骨汤，这样的馅吃起来口感嫩滑多汁。
1: 1斤肉馅8两骨汤啊，这个首先这个就香。二呢，我们尽量保持这个肉的颗粒，这叫什么，多切少斩。我以前是学淮扬菜的，这个淮扬菜里边有一个狮子头，我们狮子头都是颗粒的，那么它保留了肉的香气，肉的嚼劲口感，所以啊，干我们那行都是相通的。
0: 拌好的肉馅不能马上就用，必须放进4摄氏度的冰箱里冷藏一宿。这里头有一个很神奇的自然现象，当动物蛋白质在0到4度的环境下会迅速吸水，所以度过这0到4度的一夜，肉馅会变得更加滋润，滋味更加均匀，入味更加浓厚。
1: 这个跟发海参是一个道理，那么厨房里的活啊，干得越多我越觉得有意思。年轻那会儿呢，老是想着发明创造，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是述而不作。前辈这个总结下来的好的经验，研究出来的好的这些结果啊，要是100%的落实下来，其实也挺难的。往往呢，这一些细节一不留神就被忽略了。最近这个天气呢比较不错，咱们食客的量呢，人量呢也增多了，对吧？但是越是这样的情况，咱们越把质量一定。
0: 作为庆丰包子铺的第五代传承人和西安门店的店长，刘晓东每天琢磨的就是怎么能让庆丰包子的老味道保持水准，让老顾客满意，让新顾客变成老顾客。毕竟在庆丰工作这些年，他耳濡目染，都是大家对庆丰的回忆。
2: 我今年69了，我记得80几年那个时候，在西单路口就是一个小门脸，他那个包子呀都在外头摆着几个大笸箩，过路的人呐、逛街的人呀，从那儿过都在那儿排队买，那个特别好吃，那个热气腾腾的，一会儿就卖完了。
0: 这里回忆的声音很多，多到好像刘晓东自己也陪着大家度过了70多年的时光。在刘晓东看来，回忆有时候就像梦想，美好的需要呵护。作为老字号包子铺的掌门人，刘晓东守护的不只是味道，还是许多人火热的青春和温暖的岁月。所以包子必须得一直好吃。
1: 以前啊还真没想过，等我来到庆丰工作以后呢，经常会看到客人带着这么高的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来吃庆丰包子。哎呦，当时我讲到我小时候了，那会儿啊咱们那个庆丰包子铺在西单路口的东南角，我爸呢经常带着我到那儿去吃。哎呦，那会儿小啊，拿那包子撕开了以后，哎呦流油又烫，吃的满嘴油吃麻花，哪儿都是油。我爸呢就在边上看着我乐。哎呦，那会儿我就感觉到是一种幸福感。我爸呢住院了，给我打电话，特别想吃咱们庆丰的这个猪大葱馅的包子。我给他送到病床旁边，他就一边吃，我看着他一口一口吃这庆丰包子的时候呢，我也笑了。我好像就回到他看着我小时候吃庆丰包子那种感觉。哎呦，当时这种感觉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奇妙。
0: 刘晓东，行内的老师傅都觉得他是个有天赋的年轻人，学什么都比别人快。上学的时候主攻的是淮扬菜。
1: 做包子这事啊，之前我想我也没想过。我以前是学淮扬菜的，淮扬菜是什么呢？开国第一宴呢，高大上啊。我的理想是什么呢？国宴大师那多牛啊，那会儿年轻气盛，就想做大事儿，越大越好。让我包包子门也没有，那不憋屈死我。后来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一位贵人，烹饪大师侯玉瑞。他就说了，这小子有天赋，但是就是缺练。后来呢，他就给我安排到他工作的这个劳动大厦餐厅做一名小学徒，从零开始清零。那会儿我真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别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我都干，别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我都做，什么都学，什么都干。后来呢，我们举行了一次全体员工的大比武，我得了第一名。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侯大师就表扬了我，就说了，这个小学徒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肯干，钻研技术。后来我就非常感动，感动的同时呢，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事无大小，什么事儿做好了照样厉害。
0: 这次来自大师对自己的肯定，照亮了少年未来的路。事无大小，贵在做好。擅长做淮扬菜的刘晓东，厨艺精湛，刀工一流，更是善于研发新菜。就连他徒弟用他研发的菜品参加比赛，都已经拿了好几个金奖回来。然而刘晓东从此却踏踏实实，一心扑在包子铺上。包子或许没有淮扬菜高大上，它只是百姓的日常主食。而且今天的包子做得再好，可能也换不来食客多一句的夸奖。但是今天的包子如果没做好，却会让很多人遗憾。小小的包子伴随着这座城市里的人美好的青春回忆。对掌门人刘晓东来说，小小的包子也是他的青春，更是他的未来。
1: 我小时候啊，在胡同的大杂院，整天就疯跑，滚铁环，什么丢沙包，跳猴皮筋儿，追猫撵狗，什么这叫什么呢？猫嫌狗不待见。一到饭口呢，张三家的炸带鱼，罗奶奶家的炸酱面，这味儿香味儿就飘出来了。哎呀，我妈这会儿呢就开始叫东吧，吃饭啦。哎呦，现在一闻到这味儿，我还能回忆起童年的时候那个快乐的时光。如果这会儿这个味儿如果要变了，缺了什么，我感觉到心里边缺块什么似的。
0: 胡同里的饭菜香是刘晓东珍藏的独有记忆，藏在他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热腾腾的庆丰包子是北京人珍视的独特味道，这味道带着回忆的温度，人生的悲喜，让人心心念念，岁岁年年。刘晓东将为大家守护这记忆，这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庆丰包子铺味道掌门刘晓东。
3: 爱生活，每一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4: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3: 嗯嗯，不错吧？
4: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3: 嗯，
4: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3: 嗯，
4: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3: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5: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3: 嗯，
5: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3: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5: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4: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3: 嗯，
4: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3: 挺好，
5: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3: 嗯，
5: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3: 没错，
5: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4: 对，
5: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3: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5: 嗯，
4: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3: 嗯，
4: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3: 对，
4: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5: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3: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5: 15块钱真的不高了， 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3: 嗯，
5: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3: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4: 是，
3: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
2: 啊、
0: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哟、嗯、太好了、
0: 哎、太好了。
2: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2: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儿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火。

0: 对，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儿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啊。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
5: 哇，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
1: 去了核，
5: 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对，我来尝一口啊。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1: 没错。
3: 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
3: 嗯，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5: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1: 对，
5: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1: 对，
5: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嗯，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选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大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灌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5: 太好了，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3: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3: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1: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5: 对呀，咱们这个料啊要 要说呀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
6: 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1: 对，
6: 老百姓嘛图的就是一个实在。
3: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呀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嗯，我600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7: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啊，这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6: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啊，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啊，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啊，再优惠点儿。
3: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啊、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嗯，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去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你别提耽误时间了。
7: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6: 对，
7: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6: 可不是嘛、嗯、要是想经常吃啊、嗯、你呀、啊、量得大，嗯，价得优，哎，这才行。
5: 别的厂家呀、啊、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嗯，卖的呀可火爆了。
7: 对，
5: 杨总，薄利多销呗。
7: 对呀，啊、嗯、想想
3: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嗯，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7: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6: 可不是嘛。
5: 这个杨总，我呀、啊、今天卖个老，嗯，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啊、是吧啊，那个得送我1碗吧。
7: 啊啊，
5: 人家雨桐，
7: 还有我这儿，对，
5: 雨桐在这儿帮着
7: 送1碗
5: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1碗吧。
7: 对，
5: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3: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嗯、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真为难。哎，
2: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
3: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5: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个合适，这个合适。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嗯！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1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1组。
5: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啊，全家人每天吃1碗，哎，每天吃1碗。说实话，啊、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3: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0: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零食，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吃，所以呀，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先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说了这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晚呢放在开水里烫一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识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0: 叔叔阿姨们，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3: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据说怀柔的大山深处有一种非常好吃的老树板栗，与普通怀柔板栗不同的是，这里的老板栗树都有超高树龄，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它们的果实简直堪称板栗界的传奇。吃过这种板栗的人至今还对他们赞不绝口，念念不忘。这是一座明清时期就存在的板栗古树园，这片茂盛的板栗林里生长着一棵棵树龄超长的老板栗树，自然成熟落地后的板栗被立即加工成老树板栗仁。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添加剂，保持板栗原有的天然甘甜，软糯醇香。今天我们将老树板栗带回演播室，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感受这一份独特的美味佳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请到了老朋友王阿姨。
5: 你好
4: 王阿姨啊，今天我给您准备的呢是怀柔老树的板栗仁，您啊先尝尝，这可是北京的一绝
5: 啊。怀柔的老树板栗，
4: 没错，
5: 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吃过呢。
4: 哎呦，那您快尝尝。
5: 我快尝尝。

好吃。嗯，包好的现成的这个栗子仁儿，粒儿大，嗯，饱满，哎，吃着这嘴里啊，满嘴都是香甜香甜的。嗯。

0: 还不腻，不噎人，有正宗的栗子香，比我以前吃过的那个栗子呀好吃多了，
1: 是吧？
0: 现在这次啊，又让我对这个怀柔的这个板栗啊，还真是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个怀柔板栗仁啊，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软糯香甜。您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什么呀？怀柔原生栗仁。您想，一般的产品它哪敢这么写呀？这个板栗啊是地标性的产品，这个板栗它不加糖，这甜味儿啊是板栗天然的甜味儿，
0: 哎，这自身的那个，
1: 没错，这香味儿呢也是天然的板栗的香味儿，可以说开袋即食，一口一个，非常的过瘾啊！
0: 老树板栗太好吃了，我想买点儿。哎，
1: 今天啊您来着了，我今天啊把厂家的张总请到现场来了，送给大家一大波福利，来，掌声欢迎张总。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中国板栗之乡怀柔，而且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来自于清明两代的古栗树园的正宗怀柔板栗仁。那我们的老树板栗仁啊，口感软绵不噎人，水嫩香甜，软糯可口。那我们精选板栗去皮儿，给您做成天然又健康的板栗仁，不放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就是原汁原味的健康板栗。爱吃怀柔板栗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尝尝我们老栗树的板栗仁。
1: 哎，没错，今天啊我看张总带来这个板栗仁啊真的太好吃了啊，一个接一个停不了嘴，但是我发现这个味道好像跟外边的普通的板栗还不太一样啊。
2: 我们是老树板栗种植园，高树龄的老树板栗呢在这里繁茂的生长。我们都知道啊，树龄越大果实越好吃，老板栗树会把大量的养分提供给果实，它的板栗果实啊色泽美观，而且肉质细腻，果味甘甜，营养丰富，糯性强。那剥开呢里面是呈金黄色，有股淡淡的清香，同时呢营养价值也是极高，比如栗子的根中呢含有丁香酸、香草酸、龙胆酸，还有单糖与双糖、胡萝卜素、硫氨酸、核黄素，那这些物质啊对人体是大有好处的。我们高温蒸煮的方式呢，去壳后无菌灌装，而且干净卫生，保持原汁原味的口感与营养，您想吃的时候啊开袋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以前也吃过各种各样的板栗仁，对吧？但是这一次呢是老栗树的板栗仁，我叫您啊一定要尝一次，您肯定拍案叫绝。这个是真板栗的香，这甜啊是纯天然的，哎，没有经过任何的勾兑的。
2: 谢谢您的认可啊，您一定要吃上一口我们怀柔的正宗老树板栗仁。而且呢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过，因为它的价格太高了，所以今天啊我也准备给大家多放点福利，让大家都尝个鲜。
0: 这栗子仁太好吃了，这次一定给我们多点优惠，我想买。
2: 好嘞，我们的老栗树栗子仁啊这一袋在市面上要10元以上，今天呢我们以宣传为主，所以一定是给大家优惠的啊。30袋价值300多元的栗子仁，今天我只给大家不到20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直接带回家。
0: 张总，您这高级板栗仁这个价值啊我还是挺认可的，这么好的美味我一定买回去一组啊，给我老妈带回去，她岁数大了，牙口还不好吧，还就爱吃这个板栗，就这个老树板栗仁她还真没吃过。您是源头厂家，今天又不为了赚钱，再多给我们点行不行？
2: 阿姨，您家老太太没吃过这个老树板栗仁，那今天必须得给安排上，我再给您加上5袋，好不好？
1: 哎呀，
2: 这个的话呢，也算是送给我们天下母亲的一个礼物了。
1: 哎，张总，你看啊，这个老人送了是吧？那孩子们是不是也得送点啊？你看这板栗仁特别好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对吧？和老人和孩子们当做平时的小零食吃起来也特别的安全。这样，我替电视机前的孩子们再管你多要几袋，
2: 孩子也得吃。这样，我再送5袋，营养价值高。味道好，最重要的是安全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1: 哎呦，太棒了啊！还有张总，你看
2: 还有啊，
1: 还有啊，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对吧？你看你今天来了是宣传咱们老栗树的板栗仁，对不对？大家呢都给你捧捧场，你不得表示表示吗？
2: 观众朋友也很重要啊，那我就再送5袋。今天啊，我就索性送到底。今天我算是赔大了。不过我们是源头厂家，送得起，都让大家尝一尝。咱们45袋。不到200块钱的价格，让

0: 家买到实惠。
1: 哇，太棒了啊！45包45的啊！
0: 哎，不过我得话说在前面，咱们老树的栗子仁产量有限，所以这样的组合我只能限量100组，买完咱就恢复原价了。
2: 哎，没关系啊，这个呢我们非常的理解。今天来自于怀柔的老栗树板栗仁，可以说是软糯香甜、健康营养，而且呢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0: 嗯，
2: 并且我们今天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粉糯香甜新鲜饱满的怀柔老栗树栗子仁开奖了，特供栏目组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老树栗子仁采用正宗怀柔明清丽园优质栗树果实，不一样的口味，独特的营养，自然的清香，纯正的口感，开袋即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吃踏实放心，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送礼拿几袋有面子，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只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板栗啊，我真的是口水直流啊！赶快再尝尝吧，
1: 赶快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0: 入口即化，我感觉这个略带一点点的甜味儿，但是甜它是天然栗子甜味儿嘛，
2: 对，
0: 没有任何添加剂。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有一点点这种水嫩香甜的感觉。
0: 哎，没错，不愧是老树的这个栗仁儿，对吧？
2: 栗仁大，饱满，哎，吃在嘴里啊，满嘴都是香甜香甜的，还不腻，不噎人，哎，有正宗的栗子香，比我以前吃过的那个栗子呀，好吃多了。
1: 对，
0: 其实呢，我们的记者呢也实地探访了一次这明清时代的老栗树的栗园啊，真正去了一次，发现了啊，这里边啊真的不光是环境好，空气好，这老树保护的更好。而且呢，我们看到这老栗树的时候啊，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啊。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啊都用在这里了，来保护这栗子的生长。这里的果实啊都是落地果，等它熟透了我们才得收起来。而且呢，这个这么好吃的栗子啊，它都是新鲜加工的。
2: 这板栗仁啊，吃着呀是让人真放心，我这次一定多买点儿，囤着。
1: 我们的板栗园呢在长城与潮白河的交汇处，建于清明两代，而且呢也欢迎大家多来参观旅游。我们这儿日照时间长，水源丰富，土壤中含有大量的铁、锰、硫、硼等无机养分，那才能使我们的栗子树长得更加的茂盛。我保证啊，给您的栗子仁都是我们怀柔老栗树的自有栗子园自产原产地产品，加工过程中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原汁原味，自然健康，跟今天这个啊一样的优质精选板栗。您拿回家之后呢就放心的吃，携带方便，走亲访友送人都特别有面子。
0: 那么今天呢来自于老栗树的板栗仁啊，真的价格太实惠了，今天45袋还不到200块钱，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吃板栗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粉糯香甜新鲜饱满的怀柔老栗树栗子仁开奖了，特供栏目组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老树栗子仁采用正宗怀柔明清栗园优质栗树果实，不一样的口味，独特的营养，自然的清香，纯正的口感，开袋即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吃踏实放心，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送礼拿几袋有面子，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只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现在这次啊，又让我对这个怀柔的这个板栗啊，还真是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个怀柔板栗仁啊，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软糯香甜。您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

0: 什么呀？怀柔原生丽人，您想一般的产品它哪敢这么写呀？这个板栗啊是地标性的产品，这个板栗它不加糖，这甜味儿啊是板栗天然的甜味儿，
1: 哎，这自身的那个，
0: 没错，这香味儿呢也是天然的板栗的香味儿，可以说开袋即食，一口一个，非常的过瘾啊。
2: 那我们精选板栗去皮儿，给您做成天然又健康的板栗仁儿。
0: 来，咱们最后啊，时间有限啊，咱们再来尝尝好不好？
2: 尝一尝啊。嗯。
0: 怎么样，王阿姨？
3: 这栗子仁儿啊，太好吃了，吃到嘴里啊，满嘴都是香甜香甜的，不腻不噎人。我呀买了两组，不到200块钱，45袋呢，这个价格呀，确实是太划算了。嗯。真空包装的，好保存，想吃就吃。这一袋啊才4块多钱，这个价格确实太实在了。
2: 没错，这次啊我们不赚大家钱，就让大家尝个鲜儿。而且呢，这个栗子仁啊是吃不胖的零食，所以除了开袋直接吃之外呢，咱们平时在家里做个栗子鸡、栗子排骨、栗子红烧肉，哎，咱们准备点排骨，然后准备点玉米呀，放点青菜，再放点栗子仁儿，这个栗子排骨汤就做好了，不仅香甜美味，而且特别养生。
0: 哎，过两天啊，我正好要出差，出个远门，我觉得我带上几包，对吧？想吃的时候随时开袋即食，特别方便。
3: 是，那我以后出门的时候，什么遛个弯啊，上公园早晨跳个舞啊，我一定多带几袋，给身边的什么朋友啊，好让他们都尝尝。张总，您这老栗树啊，一定要保护好了，我们以后啊，每年都要吃。
2: 谢谢二位了。
0: 那今天来自于怀柔的老栗树板栗仁啊，可以说是软糯鲜香，美味健康。今天的名额也非常有限啊，今天45包，不到200块钱，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喜欢的朋友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粉糯香甜、新鲜饱满的怀柔老栗树栗子仁开奖了，特供栏目组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老树栗子仁采用正宗怀柔明清丽园优质栗树果实，不一样的口味，独特的营养，自然的清香，纯正的口感，开袋即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吃踏实放心，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送礼拿几袋有面子，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只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1: 啊，
0: 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
0: 走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清，嗯，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绿茶，你看咱们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境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在之前指示，毫厘间的变化会让患者表情立刻失控。
1: 咱们就往最坏来说，是一个早安，最大镜已经1.3公分了。
0: 有人失笑，
1: 别看前年还干嘛呀，今年都没了。那对呀，那还看去。
0: 有人说笑，
1: 在我们这病例可不是年轻吗？你这。
0: 有人艰难挤出一个笑容。
1: 上次我就说这个喝水没事没事没事。
0: 张毅习惯以轻松笑容抚慰患者，这是医者开出的另一种处方。
2: 病人很焦虑，而且频繁的做 CT。其实呢，对于这个肺结节来说呢，我们知道虽然筛出的非常多，但是呢，应该大部分来说都是良性的。
0: 而笑容消失，则意味着危险将至。
1: 哪儿出血？
0: 血肉碰撞。
1: 我知道哪儿出血，你先告诉我哪儿出血。是后胸壁肋间动脉吗？你觉得？
3: 好比贴擦呀。
1: 现在压心脏了没有啊？能坚持吗？
2: 是一种无力的，我反而救不了，这样吧。
0: 医者团队置身胸外科，直接守望相助的风风雨雨，见证刻骨铭心、失而复得的治愈笑容。
2: 当病人感谢你的时候，当高高兴兴出院的时候，特别高兴，特别爽的那感觉，就觉得自己像个小英雄似的，就是说很有成就感。
1: 看啊，准备好了。
2: 行，
1: 那行，那准备到时候让他们那个来着急了，完了再一块弄，好吧？哎呀，喝口水。哎呀，跟前天老是跟打仗上。
3: 是
1: 啊。各种事儿。

0: 我看
1: 张毅马上要去看望一位特殊的患者。
0: 五幺在那。
1: 在此之前，患者因为手术风险过高，被当地多家医院拒收。
0: 那边吧，我过去看一眼。
2: 哎，我这里，这会儿不难，高速上那会儿这也摇摇的。
1: 他叫张华，一位精通水稻种植的山西农妇。三年前，种植最凶的感受，时常令他极度惊慌。
2: 一发现你这个病哇，哎呦，好比天塌下来，把我哭的，哎呦！我跟我老公说，咱们没钱人得了有钱的病了，这可咋办？
1: 憋气的痛苦忍受了三年，直到连下床、洗脸、穿衣服这样的小事都力不能支。张华才去医院拍了三年中第一张胸片，结果令他心中一寒，压在肺部的是一个巨大恶性肿瘤。
2: 那可不，我在家里起都起不来，嘴整个都是黑的，连个袜子都穿不上，没气。
1: 三年时间，肿瘤已迅速长至20厘米，这几乎是一个足球的大小。肿瘤扎根在张华的胸腔，压迫心脏，将左肺挤压的几乎消失不见。当地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敢冒险收治张华。
0: 这个瘤子远远的大于心脏，体积，那么可以把左边的肺都挤压了。如果这个病人不做，我估计啊，就光这个压迫症状喘边估计就够呛，还有压迫心脏，心脏突然骤停的，可能要不了多久，瘤细胞掉在胸腔里，有某一个部位就跟随风飘扬似的，掉在胸腔的某一个胸膜上，它可能长出一个小瘤子。
1: 这次陪同张华前来手术的是默默无言的丈夫和略显迷茫的两个女儿。午餐只有一个菜，在这样需要用钱的时刻，全家都要紧衣缩食。
3: 在当地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才告诉我。
4: 我是大概二十多天，
3: 两个多星期才到的他。
5: 俩人走。
6: 搁别人不小的孩子都操心。
3: 你说我有两个孩子，操心两个孩子，带着两个孩子了，不想让他上。他是在外地上学了。
1: 在拍摄中，我们得知，当母亲被当地医院拒绝后，是小女儿独自一人赶赴北京。拿着母亲的病历寻找救命的机会。
4: 对，而且有说那个其他的办法的话，可能对这个疗效不太好，还是得做手术。
1: 到北京后的第一站，他就遇到了张毅。
7: 虽然我自己心里我也很害怕，但是我还是得在爸妈面前装作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个小事儿。
1: 而父亲几乎全程无法面对镜头，在妻子患病的三年时间里，他是最应该有所察觉的人。但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拼命供养出两个大学生，却在妻子的生活中缺席了。
7: 每一个孩子他都很操心。我们还在上学嘛，在学校也没有时间去做那什么兼职啊什么的，所以生活费还是从家里要。
0: 农村家庭呢，一般我们都是啊，知道因为观念的原因，男性呢，尤其这个父亲可能是叫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她的丈夫呢，实际上是比较憨厚或者是叫老实，平常跟他接触过程中呢，他的话很少。这个男的在外边打多份工，所以不光是一个维持一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人，而且呢。

0: 要支撑或者培养几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
1: 给我送来饭了。你回去吧。哎，我老公特别辛苦，每天给我做饭送饭，一到看的时间到了就给我打水。
2: 哎，反正我老公真这次打击的挺大的。
1: 你也做那个
2: 检查
1: 茄子呀？
2: 和患者是什么关系？你说把我老公惊的就这些啥了，就不知道啥关系了，我的。
0: 可以是吧？嗯，
3: 你给你吹个气，我看你现在怎么样？
0: 新的肺劲儿啊，现在能吹起来点。哎呀，有进步，有进步。对，这个呢也是为了将来我们那个术后啊，能让你那个肺啊，这个尽快的能够这个膨胀起来。
2: 这点就是农民的毛病。有病就宁扛，他自己也不舍得花钱呀。
1: 我连颗感康都不舍得花，我就吃那感冒通8毛钱一片，叫我做个片子。对，我说是，哎，70-80我就喷一个，上个150-200我就舍不得喷了。
4: 如此大的肿瘤想要取出，除了劈开胸骨，张毅别无他法。但影像显示，肿瘤在有限空间中呈爆发式生长，已与周围大血管几乎融为一体。术者分离肿瘤时，如果不慎，可能引发大出血，造成张华死亡。很多胸外科医生都曾在这里跌倒过。
0: 这个亮的这个呢，你这都是血管，这个我说的都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啊血管。你看它这个肿瘤的话，就灰色的这么大，跟大的血管都来全部贴在一起。那么说句实话，哪个破了都够呛。
4: 但张毅从影像中读出了不一样的内容。
0: 你看这个看似没有缝，但是呢，通过经验来讲，我认为它这个瘤体呢，似乎边界还算规则。啊，不像那种那个完全张牙舞爪的那种，觉得似乎还有一点非常薄的这种，我们叫间隙。
4: 他隐隐感觉到，突围存在着三种可能。张毅嗅到了手术的机会。
0: 我们叫贴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是只是贴在一起，完了呢进去以后呢哪儿都不挨哪儿。也可以是紧密的粘在一起，没有完全侵进去。还有一种呢，就是侵犯了。胸外科来说，其实当医生风险很高，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医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一些地方城市，为什么开展胸科很难开展？风险高，一旦出血那就是大出血。在我这个3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在游离分离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意外情况，可能是第一支那动脉就撕破了，那个血啊抽得很厉害。当时我的就用手指去压，啊，堵枪眼似的，堵漏似的，这手指完全伸进这个里头去把它捅住了，不是压了，是完全把它顶住了。那就是你只要是这个手一离开的话，那这个就是胸腔半罐就都是血了。堵住了以后怎么办？我这手指不能再里头不拿出来啊，这才有一个喘息，才在它的近端才得了一孔，拿的血管钳，无创血管钳把近端夹住。
4: 极限空间挑战着医者下刀的毕生经验，张毅判断这可能是张华的最后一线生机，也是自己的唯一所剩机会。
1: 一早上还微信问我呢，妈，你怎么这几天怎么样？感觉我不会，我说妈很好，你好好学习就是了。
4: 张华渴望获救，又怕拖累孩子，而张毅清楚，他要挽救的不仅是一位母亲，家对他而言重于一切。
5: 在我心里，那就是很完美，那就是最好的妈妈。
4: 尽管一切猜测都亟待验证，但张毅有着自己的倔强，不能完全凭借影像释放信号判定生死。

0: 他要为彰化奋力一搏。
1: 就是这么多年，随我自己做的手术的病人的名字、术式啊什么的情况都在

0: 张华体内最重要的几根大血管全部被压在肿瘤之下，届时因出血空间极度狭小，张毅很可能要挑战盲切，这让他不得不反复掂量大出血的风险。思考过后，结果令人惊讶，张毅准备将一台手术扩展为两场接力。第一台手术将最大限度阻止大出血的发生，此刻他需要介入科的帮助。
1: 我就这么想，这么大瘤子肯定是滋养，你看那个滋养血管，如果血型太丰富的话，它场面会渗得非常多。
2: 胸廓内动脉再加上心包隔动脉，这是对胸下瘤主要的一个血管。你应该可以看到，哎，啊，这两个血管都很粗。
1: 啊，就这只，对对，你看它这只挺粗的。
2: 对，这只很粗嘛。
1: 那个是进到那个它那瘤体了。
2: 对，进到瘤体了，你看明确的进到瘤体了。
1: 一旦这个，比如这血管破了或者断裂的话，我估计我手都进不去，就根本连看都看不见。那那时候可就来不及着急。对，主要是这个，如果能摔一下呢，这样我在剥离游离的时候，我也不担心了。
0: 第二台手术则是手上真功夫的考验，胸外手术对麻醉与呼吸控制极严，张毅邀请麻醉科、心外科等专家共同推演手术步骤，争取接力抢命，在同一天完成。
3: 心电图是正常的，但是今天查了一个心梗，肌钙高，但是我们考虑还是跟他肿瘤压迫心脏是有关系的。
4: 他与这个心脏前方或心脏无名静脉以及肺门的血管的紧密程度，具体的情况也只有术中去判断，这可能给予术者比较大的压力。
5: 这病人心脏受压力也比较重，我觉得有必要给他准备个十倍个体外循环，万一真的是心功能不好或者是突发的一些心血管意外的话，可以通过体外循环来抢救。
6: 这个病人要考虑心理查，因为你不能给激松，怕给激松他心脏会被压塌了。我就等您开完胸我才敢给激松，对他气道没事，我就怕他对心脏和大血管的压迫，一压循环崩溃了，咱也进不去，也处理不了。
1: 刚才呢，我在这儿进行这个全院的、全院会诊，我们一块儿把您的病例重新讨论一下。而你们作为这个家属、直系家属呢，也跟您沟通一下，手术肯定是有风险。就术后即便切下来，对于您的恢复啊、心肺功能的恢复还是有一个挑战。即便做完了，根据情况，如果说还行，也有可能呢就给您点镇静，完带着这个气管插管回教室，因为我们要等您这个心肺功能这个稳定了再拔掉。
7: 紧张吗？紧张就再上个，我们整点，不着急。
0: 张华一家终于盼来了手术日，母亲胸腔内的巨大肿瘤即将被摘除。丈夫、女儿心里矛盾重重，既期盼着好运降临，又控制不住地延伸着焦虑。而张毅早已做好准备，大干一场。

0: 张华的第一台手术开始了。介入科医生需要尽快找到一根关键血管，阻断其为巨大肿瘤提供滋养的通路，从而最大限度避免大出血的发生。
1: 教练啊，来吸口气，憋住，坚持住啊！
0: 随着造影剂进入，被染色的血管逐渐呈现在医生眼前。巨大肿瘤内的血液尤其丰富，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通路绝非唯一，三根血管各霸一方，将肿瘤紧紧包住。医生马上开始进一步探查，很快他们发现这三根血管只是支流，而发源地也就是主干血管正是以严重变形为正常血管两倍粗细的胸廓内动脉。
2: 我们当时还考虑有肋间动脉啊，有这个血管动脉供血，但现在科学看着就这一根粗大的支流，当然我们还会再找一找啊，找一找这个其他的测试血管供血，像是这样，好吧。
0: 经过反复确认，介入科医生精准锁定这根最凶险的血管，一根可以与人

0: 体组织兼容的金属弹簧圈被缓缓送入张华体内。影像下，弹簧圈自动展开，形成一个圆环状的结构，为巨型肿瘤提供血液的大血管被成功阻断。
1: 原来黑色的，现在白色的，流血有点厉害。
0: 严寒天气，张毅提前通知家人为患者准备被子，他们需要穿过整个医院进入另一间手术室。过程中一直没有表露情绪的父亲再也控制不住了，

0: 手村是比较成功的，挺成功的，是要等一会儿要再做开心。
1: 张毅愈发沉静，他准备登场。病魔不能从他手中轻易拿走张华的春夏秋冬，
2: 就把这个弄在这儿。
1: 麻醉医生首先上场，张华出入心脏的静脉已被肿瘤狠狠压迫，术中躺平会导致肿瘤进一步挤压血管，届时救命的血液将无法进入张华体内。
2: 挤压的这个大血管，一麻醉之后的话是有可能出现心脏骤停了。
1: 如果循环崩溃，在巨大肿瘤的遮挡下，张毅将无法做出处理。为保万无一失，麻醉医生在张华的右腿上又增加了一条通路，关键时刻用以补液保命。随着电钻登场，开胸手术正式开始。
2: 操作空间非常小，如果说一个很小，我比如一个鸡蛋，那你四周都是空的，但是这个瘤子这么大，占据了很大的一个胸腔，那也就是说给我们可以暴露它、游离它的空间角度就非常少。怎么了？没事吗？没事了。
1: 张毅选择正中劈开胸骨，
3: 我能感觉到它的推力，
2: 那就行。这时候比谁这个指头长。
1: 肿瘤紧贴胸骨，劈开胸骨的同时极易将肿瘤直接切破，但张毅早有对策，他用纱布钳在胸骨和肿瘤间开出一指宽的管道，以获得尽可能充分的切除空间。
2: 人名都看不到，你就贴在这个胸骨后边。
1: 此刻我们真切感受到胸外科手术为何被称为打血战，张毅劈开胸骨的速度就决定了出血的多少。
2: 你这样啊，妹妹，再来一个，你扶这个，这样，他待会儿会劈到这儿啊。
3: 保险打开得跟我说啊，
2: 这个
3: 保险杆我来开，好吧？啊，
4: 准备劈，
5: 好吧？劈吗？
2: 劈，一定要劈劈，一定要往上劈的。
5: 劈了啊！
2: 好的，行。好嘞，
5: 劈开了哈。
3: 保险杆了，
2: 劈完了。
1: 肿瘤逐渐暴露在张毅面前，接下来他必须将巨大肿瘤和心脏血管等重要组织安全分离。
2: 手感非常好，遇到像一个血管的话你就不要硬掰了，那叫出血了。
1: 不出所料，肿瘤遮挡了张毅的大部分手术视野，他无法避免，依靠经验和手感开始盲切。
2: 你左边进去全是一大瘤子在那。
1: 张毅艰难地探索着，尽管看不到，但他凭借指尖几乎可以判断巨型肿瘤与周围组织间确实存在他所说的生命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盲切让手术室的氛围紧张到了极点。也在这时，坏消息传来，
2: 就在分离的时候拔一下就出来出血的情况，但那出血呢估计是腮样血管。
1: 张毅高度怀疑被划破的血管是为肿瘤提供营养的支流血管，但现在出血处位于肿瘤下方，他无从判断。张毅一边用纱布压迫止血，一边加快手术速度。
2: 来，给我小纱布，来松，把它给我。这记住了，有小纱布啊。
1: 尽管血管还在渗血，但万幸张毅的判断正确，因为关键血管被提前阻断，大出血没有发生，这大大提振了手术室内医生们的信心。
2: 出了多少血了？现在
3: 他桶里头有多少血？
2: 200，还有那个纱布给我来
3: 200。
1: 此时肿瘤分离进入到最关键也最棘手的区域，左胸腔是心脏所在的位置，肿瘤压住了张华的心脏，术者需要以极大耐心一点点掏出肿瘤，可全力以赴的结果却令他失望。
3: 足。
2: 那有几次一下，我可以压几下血压就七十。
1: 一旦触碰肿瘤，监护以上的血压就表现出异常，
2: 那就不行，我们得赶紧得把他这个瘤体拖起来，他一提起来的话就没法做了。
1: 问题或许出现在张华的右心房上，肿瘤压迫右心房，减少了回流到此的血液，而张毅施加在肿瘤上的任何压力会进一步减少血液回流，甚至造成心脏停跳。
4: 现在有压着吗？
2: 有
3: 现在有点压、
2: 哦、现在压心脏了没有啊？行吗？能坚持吗？那我松一下，那肯定是压着心脏了。看了能操作，你告诉我。哎呀，天！
1: 张一边询问着麻醉医生监护以上的数值，一边调整着手上的力度。整整90分钟后，张一才将肿瘤与周围组织一一分离。
2: 拿不出来啊，出不来啊，这个，
3: 这太远了，这个。
1: 接下来的难题是，瘤子太大，胸部切口已撑到极限，如果强行取出，可能会造成伤口撕裂或损坏肿瘤包膜。
2: 不行，这个挤压的太厉害了啊！你等会儿再撑一个。
1: 而肿瘤包膜一旦破裂，癌细胞将转移至张华周身。
2: 好嘞。
1: 张毅在何等的压力下发起了要紧的冲锋。
2: 我给你拖着啊，你拽着。
5: 准备
2: 啊！好嘞，
5: 好嘞，好。
2: 哎，慢点，太重了。
1: 20厘米的巨大恶性肿瘤被完整取出，被肿瘤压住的出血点也随之暴露在视野中。张毅立刻对该血管进行结扎。指针划过4小时后，张华平安了。
2: 瘤子很大，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切的瘤子。当然你们也可以照一下，它左侧那个上肺，因为长期的挤压，上叶部分都不张了。但术中的话呢，我们那个通过麻醉啊、吸痰、骨肺啊，一点一点慢慢也都起来了，对他肺功能啊、恢复啊、身体都非常好。这是手术第一关，咱们完成。然后呢，还有第二关，就术后一关，反正一起吧，把他这术后这一关给安全度过去了。总体还都挺顺利的。
1: 一场大战结束，张毅终于踏实下来，抽空去看看另一位患者，自己年过九旬的父亲。
2: 爸，你都吃完饭了是吧？
6: 是。
2: 您在哪个床？这个是吗？不是，我这主要一天这个。
6: 我知道你忙。
2: 对，一直。
6: 现在做完了没有？
2: 现在做完了。
6: 你回去吧还是？
2: 没有，我待会儿还得处理点事儿。
1: 这次住院是因为父亲出现了认知障碍。
2: 哎，您记得要打，您就按这个。您这个完了，如果万一有什么事不行，您跟护士说也行。行，
6: 妹妹，
2: 那就这样。
6: 晚饭吃了？
2: 我还没有。您甭管我了，您甭管。
6: 我问问你。
2: 啊，好，那我先回去啊，我先回去啊。
6: 哎，
2: 好。嗯。
1: 探视后，张毅还要回到办公室继续忙碌。
2: 完了，现在他好像那个，我听他嗓子都哑了。
1: 宣武医院的这条夜路，他走过无数遍，每次的心情大有不同。
2: 行了，我再下去。哎呀，行了，看完了我也踏实了。
1: 有喜悦，也有悲伤，或亏欠。多年前，正是在这里，母亲在他的面前倒下了。
2: 说句实话，当时我是一种很无助

0: 我自己心里觉得，我觉得可能不行了。我自己当初也是相当于我母亲力主想让我学医，结果学了以后，应该说，我自认为我还是，怎么是救治了很多的病人，包括今天门诊有一个病人，14年前我给他做手术，后来也出现脑转移，完了又吃靶心药，一切现在能活了14年，我能这样努力去做，让这些病人活得更长，但最后临了临了，我自己的母亲是一种无力的，我反而救不了，你知道吧？这个真是，也是我自己的遗憾吧。
1: 10天后，天光从窗台进入，映到白墙上。张华从容迎来了出院的日子。张毅替着一家打赢了头战。之后，张华将回到老家医院进行预防性放疗，继续清除体内可能发生转移的肿瘤细胞。而张毅正准备前往邢台一家基层医院，为当地医生进行培训。
2: 师傅，导航差不多10分钟就应该能到吧？还行，正好。
0: 人家再进步，你原地不动，你就是退步。所以现在不光是要进步，要往下走，还有步子迈得大。我们拿着这些我们很先进的武器，我们才能给病人一个更好的治疗。
1: 张毅告诉我们，胸外科95%的手术都属于难度最高的4级手术，这也是张华在当地不易获得救治的原因所在。但基层帮扶行动此起彼应，未来一定能有更多卓越的医者同心协力，与患者共赴难关。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好，我是
2: 佩君。
3: 首先请举证，今年5月哪一家教师之间剧情手办汉服国场还有水陆巡游，空间里直接封神，每一家都想花钱名额。
4: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2: 快来打赏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北京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5: 一手开，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7: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8: 就是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6: 啊，
9: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6: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6: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6: 小智，小智，
2: 我在。
6: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7: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7: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6: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7: 你看看
6: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7: 真是不便宜。
6: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7: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6: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7: 这场面啊。
6: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8: 油烟机吸力很大，
10: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1: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2: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啊！
8: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6: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7: 特别的，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6: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7: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6: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

0: 我非常的好。
1: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迟关机，再按一下。
1: 哦，一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啊。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
1: 嗯。
0: 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哦，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
1: 哦，
0: 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这一样。
3: 哇，迅速瞬间洗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不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6: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1: 哎呦，
0: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
1: 啊。
0: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 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洗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可以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
3: 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 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哇，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真的好漂亮，
12: 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都是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12: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1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12: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12: 美学很讲究。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12: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12: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成。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12: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2: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2: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2: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12: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10: 今天。 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10: 吸力大，排烟快。
13: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2: 小智，小智，
2: 我在。
12: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1: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1: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1: 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对，
1: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鱼啊，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锅一锅了
1: 啊、
0: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
0: 没气。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1: 不会
0: 流到您的灶台面里边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1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 分文不取，
12: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2: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4: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5: 爱生活每一天。

0: 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米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干了，
0: 坚固耐用，
3: 火爆爽！哦，来，一定学到这火，
1: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4: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小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4: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4: 有请郑经理。
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生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1: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4: 跟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1: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4: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某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0: 金属
4: 素
1: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扛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鸡什么架，对吧？
0: 啊，
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1: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0: 就馊了
1: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4: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4: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4: 没错，
1: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是
4: 659，
1: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轻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1: 今天不到200元，
4: 就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4: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茶，这是送我们的吧？
1: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厂，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厂。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1: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

0: 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薏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2: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日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了，
2: 坚固耐用，
1: 不火爆爽。哦，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点划痕都没有，
2: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2: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4: 长锈呗。
5: 啊，
4: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2: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6: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粘
6: 上
7: 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
6: 粘，
7: 你看，
6: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到你了
6: 啊！
7: 苦苦粘啊！
1: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0: 没错，
1: 边做边说。
6: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1: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钢钉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6: 这是什么？
0: 对，
1: 火爆什么？
0: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1: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啊！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
0: 抹，一
3: 点划痕都没有，
1: 真的，
3: 我的天呀！
1: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3: 我炒大骨头都没问题。
1: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1: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啊、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1: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3: 这都不是面浆啊。
0: 对，
3: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就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 其实也不便宜了。
0: 对，是。
3: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1、2、3，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1: 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3: 对，
0: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轻轻松松，
3: 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3: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1: 哎，跟没用过。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1: 就是
0: 它做的不粘，
1: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3: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 放心，
0: 安全，
3: 对。炒菜。

播，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沾。

0: 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
1: 不仅有一口泰锅，
0: 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3: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4: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 这么下呀、啊？啊！
3: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4: 焦了吧？
3: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2: 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3: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4: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
3: 更明显了。
4: 您看看，哎呀，鱼皮呢，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4: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4: 对。
2: 啊？你看。太神奇了，
3: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
4: 底下
3: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2: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4: 荷包蛋
2: 的、
4: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2: 省油。
3: 没错，
2: 将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3: 没错，
2: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4: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3: 哦、
4: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
3: 嗯、
4: 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3: 对、就是、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3: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4: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3: 啥意思，
4: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3: 还要勾芡放酱料。
4: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3: 哦，
4: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
3: 啊
4: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3: 哇，
2: 哦，这锅好干净啊！
4: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了，
3: 太棒了，
4: 对
3: 啊，而且
4: 非常
3: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4: 不用洗锅了
3: 啊，
4: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3: 我的天，
4: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4: 漂亮吗？钛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
0: 炒菜八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日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4: 一二三，
2: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3: 了，
0: 坚固耐用，
3: 红火爆炒。
2: 哇！
4: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
4: 抹，一
2: 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4: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2: 太难刷了。咱刚才做那鱼皮
3: 煎
4: 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3: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3: 郑总你可不能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4: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4: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3: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4: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

0: 枢纽叫杂技，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1: 哦、
0: 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 99.9% 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哦、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
1: 哦、
0: 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蚀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
1: 哦、
0: 不生锈、嗯、最后就成品了。
2: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钛锅带回家了。
1: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钛锅直接带回家了。
2: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1: 没错，
0: 对，是的，
2: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2: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1: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2: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钛锅带回家吧。
3: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别抢我的。
4: 真真，您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5: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6: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3: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5: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3: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4: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6: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5: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3: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2: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3: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5: 你敢这么巧呢？
3: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3: 等不及加工，
2: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5: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3: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4: 别抢我的，
3: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5: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2: 满满的胶原蛋白。
5: 哎，
2: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3: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2: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5: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2: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3: 耳根是吗？
2: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5: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2: 哎。
5: 除了那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2: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3: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2: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5: 对，
2: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

0: 的了。八，
1: 挠他。
0: 九，十，嗯，一百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2: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2: 没错，
1: 也是一个老店了。
2: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0: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2: 对呀，
1: 您袋儿有点长了。
0: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2: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0: 能开袋计时啊？
1: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1: 就跟家里吃香肠似的，
2: 我买了，
1: 掰着吃，
2: 真的
1: 忽闪忽闪的吃，
0: 哎、
2: 特别的
0: 特别 Q 弹、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2: 没有
0: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1: 其实你看、咱们这猪耳朵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正常的一种那个。这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0: 看里边这脆骨，
1: 其实
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1: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0: 哦，
1: 你看。
0: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
0: 对，
2: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0: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2: 比较一下，
0: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1: 左右。
0: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1: 对。
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1: 说没用，上秤，
0: 上秤啊，看看啊，198，
1: 4两
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1: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这一堆大肥肉、
0: 哎，
2: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
2: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我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0: 没问题。
4: 行，
5: 很香，
4: 香，
5: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4: 老北京人
0: 爱吃这口，
4: 对，
5: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爱吃。
5: 再尝一个，
4: 你看。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5: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哎，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0: 不是特别咸，
4: 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

0: 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了。
1: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0: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1: 嗯，
3: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
3: 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是吧？
1: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3: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1: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3: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全全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1: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4: 你就随便拿出去吧。这什么？
3: 西洋参，
1: 白芷，
4: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1: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4: 肉蔻，
1: 肉是吧？
4: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3: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4: 都
3: 不用，都有了哈。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3: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平姐？
4: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1: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5: 葱花、姜片、蒜片，
3: 你能放下锅，
4: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3: 我看看，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啊，这颜色太漂亮了。
4: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1: 我准备好了。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1: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3: 没有耳根，
1: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朋友们，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到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却是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您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剂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

0: 水陆及厨卫强砖跑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啊，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做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有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哦，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它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

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阿龙，这几天感受到咱们初夏的热情了吗？
1: 必须的，一上街，尤其周末开始啊，就开启了这个晴晒模式了。
0: 是，
1: 这最高气温呢，一直稳稳的站在30度以上，所以出门溜一圈呢，能感觉到什么叫热浪滚滚了。
0: 没错，这天热了，初夏限定的美景也是轮番上线了。这不，最近咱北京的初夏顶流蔷薇花呢，也已经是惊艳上线了。用咱网友的话来说，每天都在走花路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走在路边的街角啊，就能够看到绵延的蔷薇花墙，开的是非常的绚烂，可以说是到处都是文艺的气息啊，真是随手都能拍出大片来。
1: 那今天呢，记者就带着大伙儿去一个网红打卡地，赏美景的同时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轮超30度的炙烤模式啊，还要持续多久？什么时候能来场雨降降温呢？
2: 是走在北京的街头，大家能感受到吗？现在的阳光已经非常的强烈了，虽然还是上午，但是在空气当中已经能够嗅到一丝初夏的燥热感。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已经到了34摄氏度，走在户外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今天的午后，山区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情况，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还在21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
3: 挺热的，光照很强，温度很高，
4: 有点晒嘛，遮阳帽，然后墨镜，还有防晒口罩，还有这种防晒套袖，等于基本上全身都给那个都给遮住了，
5: 基本上都穿的是比较通透、透气好的衣服。另外离这儿不是很远，拍这花主要是拍这蔷薇花来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东门外，大家顺着我的手望过去，可以看到啊，这一条路上绵延近2公里的蔷薇花是已经全部都盛放了，迎来了他们最美的盛花季。
6: 我每年都过来，这边的蔷薇花墙特别的漂亮，一个是成片，另外一个它花色品种比较多，
7: 很茂盛这一块，就一大片一大片的，颜色也很好看。
8: 到这以后就人就兴奋了，那种感觉，
9: 感觉北京城的这个氛围是吧，一下就特别好，而且感觉特骄傲那种感觉。
10: 特别喜欢花，一看见花，我说我都心花怒放。
2: 我们凑近了看呢，可以感受得到整片蔷薇花墙的色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有这种非常浓艳的玫红色，也有这种淡淡的粉白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花朵呢是密密匝匝的攀附在了铁艺围栏上，那层层叠叠的花瓣被底下柔绿的枝叶衬得是格外的娇艳，当微风吹过的时候呢，还能够闻到蔷薇花的阵阵花香。在路边呢，有很多路过的市民也是忍不住停下脚步，有的呢是沿着花墙漫步，有的呢是举起了手机拍照，大家都想把这份最美的限量版的初夏限定美景定格下来。
4: 这个花太美了，仙气飘飘，约了个摄影师，生怕不出片，
6: 专门就是为了拍花带来的。对，因为我觉得整个花景都这么美了，那我带来的这个道具自然要配上它。
11: 也是摄影爱好者特意过来拍照的，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在这边拍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它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特别的有生机，像这个鲜花一样。
2: 欣赏完美丽的蔷薇花海，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气图景。那从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天气信息来看呢，
12: 今天河北、天津、山东部分地区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石家庄、天津、济南今明天将冲击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咱们北京，今天已经进入了连续第4个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日子。北京市气象台的首

0: 级预报员张琳娜表示，北京从5月10号开始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从预报来看，今天到15号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0摄氏度以上，即将达成连续6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的情况。尤其是今明两天炎热感非常明显，最高气温将分别达到34和33摄氏度，离35摄氏度的高温天仅一步之遥。这种情况在五月上中旬还是不太多见的，
1: 就是有点出奇的。今年这天儿应该五月份不应该是这么热呢，还是应该到六月份差不多，还一个个来月，我觉得有点热的有点早。
0: 那为何此次炎热升级且比较漫长呢？气象专家也解释，北京近期处在从西北地区东移过来的暖高压脊的控制下，暖气团稳定维持，带来了连续多日气温较高的情况。而从16号开始，天气也将会有明显的变化，开始转入阴天多雨的时段。总的来说，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16日至19日进入多雨时段，同时气温也会随之回落。17日到18日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4摄氏度左右。周末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出行计划。
2: 这俗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您还别说啊，这两天真是在路上明显能够感觉到骑电动车戴头盔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3: 尤其是在学校门口这接送孩子的啊，甭管是大人呢还是小孩，一眼望过去啊，都戴得整整齐齐的。这大部分的市民呢还真是挺守规矩的。
2: 说一千道一万啊，强制戴头盔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的。近期交管部门就披露了五一假期期间接连发生的两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其中一起呢因为闯红灯而且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另一起呢是因为醉酒驾驶且没有戴头盔。咱大伙都知道啊，这骑行是肉包铁，所以说大家务必要规范的佩戴头盔，守好最后的一道防线。
3: 最近呢，咱们记者也跟随着交警来到一处路口进行执法的拍摄，大家戴头盔的情况如何呢？这头顶安全有了着落，新的问题呢也跟着来了，就是头盔啊摘下来搁在哪儿。下边呢咱让交警也帮咱支支招。
4: 目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那么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头盔从此前的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那么大家现在在出行的过程中，骑乘人员有没有主动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呢？
5: 需要自己出来那个
6: 忘了
5: 你看我还没说呢，您都知道了是吧？头盔放哪儿了？
6: 就在后备箱里忘了。
5: 就在这里头。
6: 对，因为
5: 没带呢。
6: 刚改的嘛，然后今天还没习惯。昨天刚上班，昨天的，然后没习惯。
5: 那您觉得这个戴上头盔之后会有什么作用呢？
6: 起到安全，肯定是保持安全。
5: 那上班路上骑车还是得戴上就行，
6: 赶紧
5: 是吧？也是给他做一个提醒。
4: 这名骑行人表示，现在的确还没有养成骑车佩戴头盔的习惯，而下面这位骑行人则是因为天太热了就没有戴头盔。
7: 先生您好，我们是交警，咱这头盔啊，你之后得戴头盔。
8: 行，这么多人，
7: 您知道是现在已经是强制了是吧？得戴头盔了。
8: 对，
7: 知道啊，头盔呢就放家里了。
8: 对，没戴，忘戴了。因为今天有点热，我感觉我没戴。
9: 那有没有想到安全啊？
8: 这忽视了，
9: 是吧？
8: 对，
9: 那以后天可能会越来越热。
8: 那肯定这个会带这个。
4: 随后，执勤民警现场为其开具了处罚单据。由于其系首次被查处，给予警告处罚，暂不罚款。
10: 整体的来看到啊，目前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呢是大幅的上升。不过啊，随之而来的是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就是头盔如何存放。
9: 拎着
1: 背呗，戴着呗。
10: 哎，您好，我看您从地铁站出来戴着个头盔。
11: 我到这里面找这个药店，在地铁口里
10: 啊，
11: 我都没戴，
12: 觉得没地儿放，然后放在车筐里嘛，没配这个头盔，可能就顺手给你拿走了，就是时间短，
10: 就戴着了，
12: 对，
10: 带着买药买菜，
12: 对，
10: 您头盔放哪儿？
13: 放车筐里啊。
4: 有锁吗？
13: 没有锁，但是这两天实验一下，没有人拿，大家都挺有素质的。
14: 放在尾箱啊。
4: 放在尾箱。
15: 自己一个人倒是还可以，要有孩子的话确实会不方便。
16: 没错，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说，他们要解决的不只是一个头盔的问题，因为骑车接送孩子，按照新规要求，驾驶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头盔。
17: 我这手拉的，手你要不是拉个袋子吗？
4: 啊，您正好是拿着个一个袋子装的孩子的头盔。
17: 哎，这我这个袋子。
4: 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然后这是孩子的，孩子的是，这是应该其实是挂东西的是吧？
18: 挂书包在这儿带上就挂书包了
4: 啊，
18: 要不也是没地儿搁呢。我闺女他们现在上班，他就得带走，他自个儿带一个，还得给孩子那带单位去。
4: 啊，得拿着头盔上单位上班。
18: 对呀、啊，我们是啊。来的时候还得再带一个
4: 啊，
18: 净买头盔了，
19: 肯定有麻烦。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可能爸爸送，
4: 嗯，
19: 晚上可能是我接，然后就还得交接一下头盔。他早上起来拿上去，
4: 对啊，
19: 然后呢，头盔到时候我接孩子的时候，我再搁我车里，
20: 就可能后面会加一筐，然后给他加一大筐，把两个头盔能折叠放进去。
21: 后备箱不就是放的头盔的吗？
4: 对此呢，我们也是走访了两家电动车的销售门店，那工作人员表示，的确。却近些日加装尾箱的顾客有所增多，
22: 装的还是比较多的。
23: 哦、往哪装？它后面带一后座。
24: 把靠背拆了呗。
23: 靠背拆了，然后再加。
24: 然后底下就架子，再架子再往外装呗。
23: 装尾箱就长了吧？
24: 对。
23: 那不是现在不让那么长吗？
24: 谁说不让那么长？你们让我带头盔还不让我安箱子？
25: 不管违不违规的这一块，确实它实用。你
12: 觉得这个电动车改装了，后期怕这个这交对。
4: 那么到底头盔该如何放置？对电动车加装尾箱算不算是违法改装呢？我们也来听听交警怎么说。
26: 无论你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应该符合呢飞机条例里关于载物的规定，那就是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的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放置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不能遮挡号牌。
27: 按这个车啊，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就涉嫌就遮挡号牌了。你看从这个平视的角度很难看到这个号牌的这个整体的样式。
16: 对此民警也现场为大家解锁了一个放置头盔的新方法。
28: 需要放置头盔的情况，看看大家的后边这个座椅能不能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儿放在这个小卡扣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前座底下。咱们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有比如说有两个头盔，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4: 那除此之外呀，现在呢在电动车的门店呢，在售的部分的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车啊，是对存放头盔是有一定的设计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辆这个电动车哈、啊、您给介绍一下，
29: 对
4: 这个头盔应该放在哪儿？
29: 已经就考虑到了一盔一带安全机型，它就是有那种头盔锁的
4: 哦，
29: 往那一插，往那一拧、
4: 哦，这儿开了。
29: 这是咱们佩戴头盔，往那一搁，把这个环一锁，这么一拧，哎，这就放那就安全了，那、
4: 嗯、
29: 肯定丢不了了。
4: 就是既有地儿放、嗯，然后又很安全。
30: 太早了，
31: 太早了。
32: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99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33: 来来来
34: 来来来来来来来。好。
33: 嘿，我来啦。
34: 您好，我
33: 该养不养？好的了。
34: 我是谁？
35: 你是这儿的头头。
36: 我最早认识你的，
34: 那就认识
32: 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
34: 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33: 是我们的主任呢，
34: 是我们
36: 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
34: 这主任管啥呀？
36: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32: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啥的。
34: 大管家，什么也干。
28: 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这家99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正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年纪。她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她的一天。
37: 早上好。
38: 早上好。
37: 周二周三周四三天体检啊、哦、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哦。
32: 李小燕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因为雷打不动，6点就是交班例会，而且今天的交班例会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今天院里有大事要发生。
0: 这身衣服我之前可没看您穿过。

0: 真是我应该穿的吗？
1: 今天是咱们2026年度给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0: 咱们今天体检可能要忙一些啊，可能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2: 好的，是。
3: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儿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4: 对，不能吃吧，不能吃，不能喝呀。
0: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1: 糖尿病呀，包括有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
3: 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2-3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
5: 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
1: 是的，是的，我原来是医院的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
3: 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6: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上来我。
0: 拿一些好不好？
6: 你出来试试吧啊！
0: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那 B 超早点吃饭。吃走了啊，
6: 哎，
0: 啊、
6: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3: 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2/3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7: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话。
3: 也因此采血这件事儿非他不可。
0: 哎呀，好了好了，好好好，行，卧床老人跟你憋着来。
8: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0: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8: 哦，
0: 经卧床他们采血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正。他不像咱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3: 在体检的这3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起床，然后为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2-3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9: 你没想到的才是替你想到，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人就没有。
10: 我特别喜欢他，跟我闺女一样。你像我吧，岁数大了，有什么事我的，瞅着人家，或者有求必应。
0: 我咋没听明白？
11: 有求必应
10: 啊？有啊，有
11: 求啥？
10: 有求必应啊？对，
12: 热心，特别热心肠。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13: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大
14: 没有这么多劲儿？
13: 对。
8: 这算走完一圈了，
0: 哎，来了哈，大概还剩下不到10个。
15: 今
0: 天图
15: 也，
0: 今天图咱们最好去房间。要不然的话，拿回去帮老人太麻烦了，好吗？
3: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6: 没有做手术的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心脏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都要吸氧，像一走了之吧，这心里就。
10: 李主任说他说不行，你这是
6: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10: 李主任送了我3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8: 为啥呀？
6: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送到那儿去。
2: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6: 每天这样的辛都辛苦啊，叫我做不到。我们家这儿没人，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在那儿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呢，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5: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0: 对对对，是的。
5: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0: 对对，是的。
6: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5: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6: 拿卡呀，
8: 银行卡。
5: 要输密码。
6: 哎，我告诉他密码呀。
5: 密码也告诉他。
6: 嗯，
5: 真当亲闺女看。
6: 绝对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
5: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6: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5: 您再二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6: 功劳大着呢。
5: 哦，
6: 怎么说有他的功劳？
11: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6: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
11: 啊，
6: 我以为我想活了。
14: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在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5: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14: 嗯，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的跟家人一样。
5: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15: 像有的老人认知障碍，一只袜子丢了，我说你一只袜子谁要你的呀，那就让你们护理员拿走了。还有的老人，我丢了半片药，就让我跟他解释这半片药咋丢的。哎呀，其实我当时急的，我当时真跟他急了，急完我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就赶紧走，我就赶紧跑，跑出去以后，完了从那边对着墙生会儿气，再回去再解释。
16: 每天啊，他们就是受了委屈是无数，然后拿小车撞骂，哭给我们哭了好几回了，那么大五十多岁的人了，
17: 拿小车就撞，看见我就撞我
16: 骂，就骂
17: 骂。
16: 现在他吓得就不敢出这个。
15: 你说有啥办法？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挣的工资100块钱里面99块钱是委屈钱，1块钱才是你工资。你这么想就心里平衡了吗？
5: 就是有一种，你的对方有理没理都得当他有理。
15: 对，我就是说，他说黑的，你就是黑的；他说白的，您就是白的。您说啥，他就是啥。
5: 因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
15: 哄开心了，
5: 尽量平稳且开心的在这儿生活。
15: 嗯。
5: 好在委屈换来了大部分老人的认可，也让家属们对他们感到佩服。
18: 好，我妈就是谁都拒绝，就不拒绝李主任，一见李主任就可乐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感觉像在替我对我妈尽孝。
5: 听刚才采访的家属，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说感觉他们在替我们尽孝。
19: 是的，我跟护理员说啊，我们是在替别的子女尽孝，可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孝。把他们回了，
5: 不行，简直挺难受的，唉，委屈了，
15: 真的说起来真的挺难受的。
16: 咱们就拿那个王姐来说，这么多年了，就是过年回不去。那年过年他跟我请假，其实我都在威胁他，我说你说这回去了咱们这怎么弄。
20: 咱们这个干这个服务行业了，
5: 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就找李主任哭一哭。
20: 哭一哭，心里边就那个了。
16: 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他都有这一个层面，该养老的嘛。你说像过年过节谁不愿意回家团聚，可是你既然干这一行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老人都送回家去吧。
19: 心理压力比生理压力要大很多。其实他们您早起跟了也看了，他们很早就起来了，会工作。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老人除了动嘴，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交代给护理员去做。很多老人是这样，有的人甚至连嘴都动不了了，你也见到了有下胃管的下尿管的，这些都是靠护理员去工作。 我们是在替子女尽孝，同样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孝心。
5: 工作当中的细节从大面上看哈，
19: 嗯，
5: 这是每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应该做的。
19: 对，
5: 但是怎么在这些应该里边去加入一些您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也是很。
19: 我就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楼一个护理员，他的老人一病了，他不管他上白班上夜班，他会一直跟着这个老人，包括这个老人快离世的时候，他就在跟前掉眼泪，一直陪着陪着。我上了班接班，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交了班我就下班了，对吧？
2: 嗯，
19: 但他交了班他也可以下班，他不下班。养老他是个良心活，那就跟刚刚您看到的这老人吃饭，那我少喂他一口您知道吗？他会说吗？
2: 嗯，
19: 他不会吧。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对养老来说，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老人卧床，老人过来失能了，家属会发现他会长胖，
15: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胖。
4: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
9: 变脸。
21: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绿色出行，错峰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22: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3: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 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来报名吧。
2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

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说的是昌平区的徐女士啊，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是关于家中漏水的事儿。而这个漏水啊，跟我们之前拍过的漏水呢都不太一样，非常的复杂。主要复杂啊，在于徐女士家所在的这个小区，她的住房结构上。在这儿呢，我们先给您啊，把这点先得交代清楚。徐女士家啊，住在104，然后隔壁呢，相邻的邻居卢女士家呢是103，两家都是错层结构，都是有上下层的，上下层啊各有一个卫生间。而更为复杂的是啊，这两家的房间结构呢还都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是互相搭着的关系。具体是怎么搭着的，我给您比划一下您就明白了。就是在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二层，然后卢女士家的这个卫生间呢在一层。而到了另外一个卫生间，这个位置啊反过来了，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二层，徐女士家的在一层，就是这么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正是这样的格局啊，造成了这起漏水事件解决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了。因为后期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这两家呢紧邻着的邻居啊，互相都在指责对方家里存在漏水问题，从而造成了纠纷。
1: 从2023年7月30号发生漏水，这个水的它的位置是在我卫生间的东侧墙，墙顶往下漏，一直漏。这次非常厉害。
2: 徐女士家的这个马桶的正上方，现在放着两个这个盆，两个脸盆呢是用作来接水的。我们看到这个一滴一滴的这个水滴到这里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盆子水，您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接到这种程度的吗？
1: 对，每天晚上睡觉我要重新换上空盆子，开始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2: 我们看这个马桶这个盖上，这都是滴了下来的水，所以你看这个位置很尴尬。您看，好比它在这儿漏一下，它在这儿后边，它可能对您的生活上的影响都不会那么大，但是它偏偏正正好好它漏在这个马桶的这个位置。我想问您，上厕所怎么上啊？
1: 我上厕所要跑到楼上去。
2: 楼上还有一厕所？
1: 哎，楼上是卧层有一个卫生间，我要上去。
2: 您这卫生间这不废了吗？
1: 一直就是用不了。
3: 徐女士说，她家的房子是错层，格局很独特，一层二层各有一个卫生间，而一层卫生间上面对应的是隔壁邻居家二层的卫生间，所以徐女士怀疑这水是从二层邻居家来的。
2: 之前的漏水也是这种滴答滴答吗？
1: 原来是顺着墙，
2: 临着这个墙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能明显的看到它已经是有水渗进来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砖是我们把它弄掉的，还是说是它本身是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导致它自己啪掉下来了？
1: 水泡了多次之后它掉下来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水源从哪来，这个吊顶也打开了，我就这样一直煎熬着，晚上听着滴答声，不能使用卫生间，厨房做菜做半截，要赶紧到二楼解决，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给我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2: 确实这个事儿挺糟心，等于说是家里俩厕所，但是您看另一个厕所呢其实是在楼上，这楼梯相对来说也比较陡啊，确实是会给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我刚才而且上去看了一下，家里还有老爷子是吧，对于老人来说，尤其是爬上爬下的，肯定是生活上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3: 既然影响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去报修呢？提起这个，徐女士更是一脸的无奈。徐女士说，她家这漏水的问题不是持续性的，而是时不时的就漏一次，每次漏水她也都会第一时间跟物业报修，报修之后漏水的情况也确实有所改善，可每次当她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卫生间就又开始滴答水了。
2: 这种循环往复的次数，这种漏水的出现有过多少次呢？
1: 23年的话有3次，24年至少有2-3次，到了25年以后就非常多了，不下5次。
2: 25年就不下5次的话，那就加起来10次。
1: 哎，
2: 好，然后那
1: 26年
2: 到现在是吧？
1: 到现在，
2: 那就是加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里面，一共是大约有个11次，
1: 差不多。
2: 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再去解决上没有想要一个彻底的解决的，有什么阻力在里边吗？
1: 开始发现了问题，物业很快来了，进不去。
2: 进不去是什么原因？
1: 不让进。
2: 谁不让进？
1: 住户不让进。物业敲门，家里没人。后来到晚上了，灯亮了，他们再去敲门呢，

0: 仍然是这个结果。
1: 嗯，就是不开门，
0: 不开门，
1: 也
0: 不让进，也不对话，也不沟通。
2: 几次三番下来，徐女士也觉得特别气愤，因为邻居不让进门，物业就没法排查漏水的原因，那自家这问题岂不是永远都解决不了了？无奈，徐女士就报了警。而在警方和街道社区物业的多方协调下，问题终于有了一些进展。
0: 耿师傅、常师傅是我们物业的两位专业的师傅，都是他们来修十多年了。师傅去了不让进门，有武艺使不上，简单的问题往大里发展了。最后居委会协调耿师傅进去了，问题确信无疑。
1: 进去了，
0: 进去了，
1: 这是唯一一个进去的吗？
0: 哎，唯一一个进去，但是马上就要出来。
1: 为什么马上就要出来？他好不容易进去了，为啥要出来？
0: 不让你在里头查，说不是他的问题。
1: 就是楼上说不是他的问题，
0: 哎，
3: 他是可以拒绝你进入，
1: 嗯，
3: 但是呢，同时呢，他这个行为其实已经侵权了，
1: 侵权了，
3: 侵权，但是我们不能强行进，那是对方的私人领地，独有空间。
1: 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作为楼上的这个住户来说，这个邻居来说，他是不是对于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漏水问题，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这个所谓义务呢？
3: 嗯，没错，民法典288条就是讲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既然叫相邻权，提到权利这个字儿，
1: 嗯，
3: 权利一般都附带了义务的，所以说呢，他要有一个义务去配合我们去做这个检修。刚才我们提到他数次的不配合检修，如果说迟迟通过协商途径无法解决，那么当事人其实可以提出起诉讼，啊，要求判决对方履行，配合检修义务。
4: 这确实挺糟心的啊，但是大家都是邻居嘛，但凡能够协商解决，谁也不想说走到去法院起诉那一步嘛，所以徐女士这才找到我们。那按照徐女士所讲啊，自家卫生间上面呢就是邻居卢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了，所以漏水的问题大概率啊是邻居家的问题，可是邻居始终不配合进行排查，问题呢也就卡在这儿了。徐女士找到我们啊，一方面呢是想让我们的专家再次去确认一下这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呢，也想问问，如果说邻居啊始终是这么一个不配合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跳过邻居家就把这个漏水的问题给解决了呢？为此，我们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
5: 这个卫生间上方刚好就是他们的卫生间，
0: 哎，
1: 对
5: 啊。
2: 针对徐女士家的情况，专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排查。
5: 就有可能上水管道呢，因为它是持续滴呢，嗯，水分一个上水跟下水。
0: 啊，
5: 下水就是说咱们洗澡、洗脸这些是下水，下水它没有压力。
0: 对对对，
5: 对吧？
0: 对，
5: 然后你不用它相对它就不滴。但如果说你持续的滴水的话，就大概率啊上水管带压的，它用不用水，它水管里面一直有压。
0: 对对。
5: 但如果它上水管有渗漏的话，它就持续滴。第二，防水肯定有问题。假如说它上水管漏或者下水管漏，它要防水做好的话，它也下不来。
1: 嗯。
2: 专家同时也表示，想要准确的结论和解决方案，还得到邻居家进行确认。但确认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
5: 排查比较容易啊，比如说上水。上水管就是拿一个打压机打开一个出水口，一打压用不了几分钟，
0: 对，
5: 然后它压力表它只要指针维持半小时它不动，
1: 嗯，
5: 证明排除上水管的问题，这很简单，
1: 其实
5: 都不要破坏东西啥的，对吧？
1: 需要破坏，
5: 哎，不拆砖什么，先排除一个上水，
1: 嗯，
5: 如果上水有问题，这个就得找具体哪里漏了，
0: 对对，
5: 如果上水不漏，上水管压力没问题，
1: 嗯，
5: 再去排查下水。
2: 可之所以徐女士家的问题卡了三年多都没解决，关键就在于邻居家不配合排查，那这又该怎么办呢？
1: 有没有一种方式，我们一楼的住户不经过二楼我就能把这问题解决掉，这个可能性存在吗？
5: 也有，但不是太保险，就是楼下注浆，它不是楼板漏吗？
1: 嗯，
5: 我在下面我用那高压注浆，把那个防水材料给注到楼板上，打到那个里头，然后
1: 它去
5: 引膨胀了，或者说继续渗，来形成一层防水膜。但这个是权宜之计，不是一个太成熟的。像这个大面积的注一次浆，可能得打好几千，甚至上万。
1: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存在的这个风险在哪里？
5: 第一，它就是一个持久性，它到底有效期能保多少年？
1: 一般能保多少年？
5: 我估计最多一两年就
1: 又出现那问题了。
5: 对，理想状态是暂时不漏，稍微差一点呢，可能就是降低这个漏的这个速度，这不是一个根治的办法。还有一种是咱就在顶棚，这不是有个扣板吗？
1: 啊，对，
5: 在扣板上面漏点，它不是满顶子漏，只是那几个粗管子那跟前，
1: 对对对，
5: 咱们在那个滴水的那个区域做一个接水的一个盘，一个板，
1: 做接水板，接完水板
5: 给它
1: 导出来，
5: 导流引流出来，引到滴漏里面，让它漏去了。
1: 这倒是个新思路，我不解决漏的问题，我解决排的问题。但最好的方式，我们肯定来呢，也是想要根治，
5: 哎，根治从
1: 咱从漏上去直接解决掉。
2: 同时，专家也提醒，对于卫生间漏水的问题，不管是徐女士自行解决，还是协调邻居家解决，这个问题都要尽快提上日程了。
6: 这儿就有水，
7: 到这儿，
6: 对，最近的距离它到这儿了。
1: 你看，滴我身上了，这水，喂，我在这儿滴我身上了，
8: 这个很危险。
5: 浴霸，
8: 它周边已经有水了，它上面的电接，最起码接线头它是裸露在顶棚内的，长期在潮湿环境下，
9: 对，
8: 电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短路了。哎，然后你看这个插座，这不都是已经湿了吗？这肉眼可见是。
1: 对，肉眼可见，而且实际上呢，我们用纸去粘一下，能明显看出湿和潮来。
5: 这是水火不相容啊，就是水电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4: 其实单纯从解决漏水的角度而言啊，专家说了这不是特别的复杂，最困难的还是在于徐女士跟邻居家的这个错层的结构上。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它这个结构啊，就是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二层，然后卢女士家那卫生间在一层，到了另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正好反过来，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呢在一层，是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所以想要解决徐女士家的漏水问题，就必须得卢女士他们家配合着才可以。那这个问题现在就卡在配合上了。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大家都是邻居，哎，配合着去排查一下漏水的原因，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嘛，怎么它就卡住了呢？是不是双方在沟通上有什么问题，其中有什么误会呢？为此，我们的记者呢跟专家一起去到了邻居家，而且啊，这位邻居卢女士说，他们家一层卫生间也漏水，原因是出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卫生间了，等于是两家现在都在指责对方家的漏水影响到了自己家了。
10: 您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您好，想过来跟您聊聊家里那个漏水的事儿。
11: 就是前两天那个他们居委会找我进来看那个。等您等我一会儿。
10: 好嘞，好嘞，好嘞。
11: 因为他家给我家漏水也十几年了，我还看您来。
10: 我真是电视台的，我有证件，到时候我都给您出示啊。
1: 这个态度上相对来说，哎，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你看我们还愿意聊一聊。大姐，您这是我的证件，好，是吧？您看，
12: 管您叫杠精记者
1: 啊。您
12: 但是我
1: 看我节目是吧？
12: 但是我觉得您的存在太好了
1: 啊啊！哎呀哎呀，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12: 我就是一直挺想找您的。
13: 您是那个什么？
1: 哎，对，
12: 太想找您了，
1: 是吗？我们吴老师是明星专家，对吧？
12: 因为他给我泡水十几年了，
5: 他还也漏到咱们家。
12: 对。我们老家快90高龄了，他那个屋房间里头泡了一大片墙皮，呼哒呼哒的，墙砖都掉了，满十几年的霉味，他就是不给我修，我这真是愁死了。
2: 从卢女士的口中，我们听到了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据卢女士说，她家一层的卫生间也漏水，因为她家和徐女士家独特的错层格局，她怀疑这水是从徐女士家二层卫生间漏下来的。此外，对于不愿意配合物业开门排查漏水原因的事儿，卢女士表示，
12: 每次砸门上骚扰，砸我天砸一回，要么就砸玻璃。我们老家他年纪大了吧，他睡眠不好，夜里的说什么漏水，没有一回跟我们家有关系，包括从楼顶漏水啊，包括是这窗户漏，你先确定漏点在哪，是我家我处理，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来砸我的门，你是对我家里这层恶意骚扰，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1: 我也理解您说那个，我们奔着解决事儿来。解决问题来，咱们一起去看看。
12: 咱是这样，先说清一个事儿。我希望就是你解决他给我泡水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给我们泡水不管，只是管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合理的。
1: 对，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新情况。您说他家给您家漏水这十几年了，对吧？来，那我们就看一看您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让专家给您找到原因，到时候给您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行吧？
12: 水就是从我的这个通风口和 说灯哗哗往下流，
1: 您家这儿也往下流是吧？
12: 哗哗的，因为他洗澡，他只要一洗澡就哗下来。你看我那都拿那个胶条扇着呢。还有这个灯，因为上次第二次漏的时候是灯，灯我就很着急了，因为我怕连电。
7: 咱们上面是他的卫生间吗？
12: 上面是吧？
7: 对啊。您说漏，我们要看到漏点。您刚。

0: 说他这个地方漏水哗哗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最近有没有？
1: 最近有，但是我那边
0: 最近有没有？
1: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2: 最近没有，最近没有。
0: 啊，您说
1: 这十几年前泡的，
0: 就是这个，您的意思是十几年前出过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出现过，是这意思吗？
1: 三回
0: 是不是哪几个年头？您说一下。
1: 我给你把照片找。
2: 行，您找找。
0: 照片也行。再补充问一个问题：最近有多久没有那个漏水了？
1: 我这边一直漏着。
2: 不是，你
0: 这个
2: 就说，我就说这个。我们先排查，
1: 因为它一直是在湿。
2: 我们先排查，
1: 它是目前外化的，
0: 目前没看到。
2: 阿姨，这样，我们因为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湿有水印。
0: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呢。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个，就是
0: 湿的地方吗？
2: 湿的那个地方。
0: 看湿的地方，你看哪个地方湿？
1: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3: 我老家的卧室。
0: 看，是水印儿，没错。哎，这个地方不可能用水呀、卧室里不可能那么大的水呀、这个地方也没有水管呀、
4: 对，它上面对应的是哪儿呢？
0: 你们楼上是谁呀、
1: 我们楼上是它和010交界，但是它的面积很大，然后呢水是平流的，它把我储藏室也泡了。十几年就这样发霉了，
2: 颜色有变化，那个是有一定的可能，这个我们不敢说。我门后能看到，我的天，这是吗？
5: 这从下面来的。
6: 曾经有水，
7: 都是干的。
8: 卢女士提到的四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其中卫生间、储藏室、卧室，卢女士认为问题都出自徐女士家。对此，专家也依次进行了排查，但由于几个点位目前都是干燥的，没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卢女士也始终没有告知最后一次的漏水时间，以及并没有给专家出示当时漏水时的照片、视频等证据，所以专家也无法在现场给出判断。
6: 还需要陆女士确认一下曾经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包括卫生间里面你说哗哗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现在还漏不漏，对吧？因为现在不拆顶看不到。
2: 如果是漏水，它跟徐女士那家是有关系的吗？
1: 当然，
6: 看楼上是什么位置。
8: 此外，卢女士说还有一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可能跟另一户邻居有关。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水门在那儿有。
0: 水管吧，
1: 那水是从哪来的？不知道。
8: 但专家观察后表示，
6: 我跟你说个实话啊，实事求是的，这个不一定是水。这个地方有一个石膏板接缝，这儿贴的是绷带，时间长了，即使没水的地方，它也有可能去起皮翘。反映它是板子热胀冷缩，它变形。再一个，如果是水，它不可能隔空到这儿来，它肯定是延续性的，水只能从上往下来，不可能凭空这儿出来一块。
1: 是不是也是内藏的在夹层里的？
6: 这不是水泡的，
2: 这不是水泡的感觉，
6: 它是这儿变形。
8: 但对于专家的意见，卢女士并不认可。尤其卢女士始终坚持自己家的几个所谓漏水点位都和徐女士家有关。
1: 大起您来就是要确定漏点的呀。
6: 是，对啊，
1: 漏点到底在哪儿啊？就他给我的漏点在哪儿，是不是他家？
6: 您先说现在低不低？
2: 低不低？
1: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他现在不是哗哗的漏。
2: 阿姨您听我讲，咱解决
1: 那是有很多年，
2: 咱解决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就是我们把现在的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您说这个地方它是这个卫生间嘛，它漏水嘛，它最近一次的漏水是在什么时候？是哪一年？
1: 不是，你现在漏水是怎么个确定？它是要哗哗的漏，还是要渗的漏？
2: 渗的，
1: 你看的那个卧室嘛，
2: 你滴水都算，滴水都行。
1: 但是您几年前就是他家给泡的，他现在是不承认是他自己泡的。
6: 您听我说，我们来就是找原因，找漏点。如果现在不漏了，那就是恢复那个，给你先起皮的铲掉，我给你刮上腻子，刷上涂料。那不就像这个不就好看了吗？如果它还在漏，那我们就得找原因。你说多少年以前漏，现在不漏了，那就没必要找原因了。您现在不漏吗？
1: 它的防水是有问题的，除非它完全不用那个卫生间，它只要用了下面就有水，它是不是应该重新防水？
8: 无奈专家也给出了另一个方案，
6: 我们可以做104业主的工作，让他卫生间都给他放上水，直接做滴水实验，做24小时，如果漏就是他们的问题。
1: 以前的水是从哪儿来的？你不能之前的你都不认
2: 不
1: 给我这泡成什么样子？
2: 您听我说，就是做完滴水实验肯定就知道了到底是不是他的原因。如果是他的原因，他应该承担对咱们的一个维修义务。
8: 在记者和专家的劝解下，卢女士暂时接受了这样的方案，并且愿意配合专家到她家二层的卫生间去排查徐女士家漏水的原因。
2: 厕所用这个吗？
1: 几乎不用。因为我老人身体不好，一直都是在我们在上
4: 海。
6: 80%的把握跟下水没关系，楼上不用水，现在楼下持续在滴水。
2: 对，
6: 所以说80-90%的是
2: 上水
6: 暗埋的管。
3: 那因为卢女士家啊，目前是没有漏水的情况，所以不好判断。那最好的办法啊，还是得按专家说的，就是做打压实验和避水实验。其实这事情并不复杂，但之所以拖了好几年都没有解决，在采访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了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徐女士跟卢女士他们两家的关系啊，因为一些误解呢，没有那么融洽。但就是说回到漏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家的这种独特的房屋结构，就是你搭着我，我搭着你，想解决自家的问题，得去对方家里找原因。所以双方如果没法达成一致，去配合对方的话，那谁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对此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试图啊居中调停，但是显然双方这么多年纠结的点还不仅仅是漏水的事儿，在楼道一见面就开始产生争执了。
2: 阿姨，来，哎，您说。
7: 两分钟，我这个门我有紧急事情，逃生通道我是要走的。
2: 啊，
7: 你不可能不让我走这个门，你这自己这个门，我们是
2: 没有
7: 装的门。
2: 您放心，不会有这个，不会有这个要求。
7: 它影响了我们，知道吗？
2: 不会有这个要求。
9: 你家搬钢琴啥的都从这搬的，不是问题，这
2: 不是问题。
7: 平时光走，
9: 我能不让你走？
2: 把今天聊开。
9: 我三年了都受害者，我不让你走。
2: 把今天聊开。
7: 我十几年了，
9: 我在屋里。
2: 阿姨，咱
9: 行，出照片，好的，出照片，出照片。
2: 两位老大姐，
9: 事实胜于雄辩。
2: 两位老大姐，
9: 事实重于泰山。
2: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10: 不吵。
2: 你也不生气，好吧？
10: 没，
2: 我们来聊问题的，我们来解决问题。我们来解决问题的，好吧？都是老邻故居的，对吧？都一个楼里住着，干嘛呀？
8: 在记者耐心的劝导下，两位邻居才暂时放下争执。
6: 咱们先看楼。
8: 而针对卢女士家一层卫生间漏水，需要在徐女士家做避水实验的问题，徐女士表示愿意配合。
6: 水整个给你放满，24小时避水实验。如果漏一丁点的水痕都能看得见，那这个屋就有问题，防水有问题。是吧，阿姨？咱们这个是有问题的，
9: 对
6: 吧？
2: 对。
6: 如果说现在我给你放满水了，24小时到你楼下看，一点问题都没有，证明现在没有问题。再说以前的怎么处理就完了嘛？
7: 对，因为他一直在拒绝物业让他修，
9: 我啥都不拒绝，用大门敞开，永远配合。
8: 也就是说，目前两家都得互相配合着对方才能解决问题。可徐女士这边愿意配合，卢女士那边却并没有松口。
7: 我们不理解他吗？
2: 咱不去，咱不去打这个嘴仗，咱为了解决问题，对吧？
7: 三年了，我都
2: 阿姨，我就这么说一句，
7: 坚决不仁。
2: 好了，阿姨，我这么说一句话，我站在一个完全公正的一个角度上，中立的角度上来说这么一句话：以后您是不是在这里要一直生活下去？这里是不是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其实，在我看来，邻里关系的良好也是良好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双方都有老人，大家都能理解，都有一个互相的体谅。我觉得你们两家双方呢，现在错层，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一层，大家都是邻居，然后在这里呢，后期都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家漏水，您说您家漏水，感觉都因为漏水的事儿有过心理上的这种疙瘩。今天我们奔着解决问题来的话，不管解决他们家的问题还是解决您家的问题，那咱们今天能不能达成一个一致？物业后期然后会再联系上门去给您做这个打压实验，这个事儿咱能不能配合着把这个事儿做了？他们该做他们的实验，您该做您的实验。
7: 您帮我这块的，我楼上那个漏水的时候，咱们一并都查了。
2: 您说三楼泡水，实际上不就您二楼的那个板那个地方吗？
8: 卢女士提出条件说，要先帮她排查她家客厅墙面那块疑似漏水的痕迹，才能配合徐女士家做打压实验。尽管专家已经对客厅墙面的情况做出了判断，但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记者不得不跟随着卢女士来到另一户邻居家。
7: 哎，咱接着来看。
11: 哎呀，
7: 都漏水那个事情，好吧？
2: 哎，行，我们去趟三楼。您好，不好意思，我打扰您一下，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哎，您好，
12: 这证明情况，底下这个103、104之间这个漏水问题啊。
13: 又是你，他们这儿净捣乱，我告诉你啊。
8: 在沟通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楼上邻居与卢女士家似乎也有一些积怨。漏水的问题多年难以解决，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彼此之间的邻里纠纷。
13: 跟人打架都是他造的。
2: 你听我讲。
9: 哎，别跑，你回来。
2: 大姐，您别走啊！我们今天从一楼看到了您家，从您家看到了三楼，我们都看完了一遍了，事儿已经找到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已经找到了。咱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聊一聊呢？卢女士，咱聊一聊不行吗？事儿很简单，您只需要用半小时打个压，他们就做一个24小时的避水实验，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7: 把物业叫来呀！
13: 物业叫谁？
2: 我们专家也来了，我们律师 也来了，我们也在这儿了。

0: 我们耗了一整个上午。
1: 我说两句，你小平复一下心情。这个大姐，这样啊，我说两句啊，就是您家的那个就是漏水，您说以前有照片有图片，把视频拿出来，照片拿出来，哪一年拍的，哎，是怎么漏的水，有这个证据。徐女士，也咱们也可以研究，是不是认可，对不对？
2: 是这样的，十几年
1: 是不是
2: 泡水承不承认，过的地方修不修？
1: 你拿出来证据吧，
3: 你拿出证据啊！
0: 咱听专家的，吴老师对吧？你也认，吴老师过来看了，您家二楼的那个隔断的那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跟人家三楼其实说白了，我们为什么上去？我跟您说，是因为您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我们尊重您，我们说行，那我们尝试沟通一下。但实际上，我们经过今天跟人家的沟通，我们发现有一点啊。我们沟通了两家，这两家和您之间好像对您来说都有一些意见，对吧？
2: 都泡水了吗？不是因为
0: 您听我讲，这个事儿跟泡水没有关系，就是咱们住在这里，咱们住在一个小区里边，和邻里之间，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咱们不说是见了面有多亲，咱们最起码见了面没仇。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咱就这样一个，后期找物业，您那边能不能配合做一个打压？好吧，配合做一个打压，解决这个问题。
2: 我老家这么大岁数了，就是他可以嚷，他可以弄。
0: 不是，您听我讲啊，您听我讲，您能不能配合一下？就是把这个
2: 当然配合了，
0: 您配合
2: 来了多少遍了？
0: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您这样行不行？
2: 咱就到此为止吧。
0: 那这样，咱约个时间，明天让他物业过来去做一个，
2: 您这样到这种
0: 做一个打压，
2: 就是咱就是跟业主沟通，我跟他沟通，我跟你联系，
0: 好，好，我给您留电话，好吧？我说您记一下，好吧？
4: 那我们也了解到，小区所属的北七家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积极的协调当中，一直在做几户居民的工作。说实在的啊，就是漏水这样的事儿呢，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因为这件事儿折腾两家好几年的时间，确实也挺没必要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关系闹僵了，漏水的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还造成安全隐患，那对大家啊都没什么好处。有句话嘛，叫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这天一热，薄的衣服一穿，肚子上那肉可能就有点藏不住了啊。所以这段时间估计有不少朋友开始忙着减肥了。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减肥困境啊，就是明明我已经少油少糖啊，顿顿清淡，跑步跳操累到出汗，结果往体重秤上那么一站，哎，发现这个数字啊纹丝儿不动啊，要么悄悄还上涨了，重了一两斤，您说气不气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劝您啊，先别着急，这背后啊不一定是您不努力，有可能啊是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在起作用。那什么是皮质醇呢？它呢是一种由大脑刺激肾上腺分泌的激素，通俗来讲，它的工作啊就是帮我们来对抗压力的。在急性应激状态下，皮质醇呢短期升高，有助于动员能量，维持我们的血糖稳定，调节免疫反应，是机体的一种正常的保护机制。然而啊，像熬夜加班啊，情绪焦虑，家庭琐事，精神内耗，睡眠不足，这些压力持续不断，让我们的身体啊一直误以为是处在危险之中，于是皮质醇呢长期居高不下，而这个啊也正是压力肥的开始。那么皮质醇具体是怎么让人增加体重变胖的呢？第一，就是它会让你特别想吃东西，因为它会作用于我们大脑的食欲调节中枢，刺激食欲，让人想吃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第二呢，就是它会促进血糖转化为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第三啊，就是它会影响其他激素，具体来说就是长期的皮质醇偏高会让我们的面部、腰腹以及后背等部位的脂肪更容易堆积，也会影响其他的相关激素水平，来增加我们内脏脂肪的囤积。所以啊，越减越肥，这可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咱们压力下的生理反应。当皮质醇水平回归到正常水平，那自然也就轻松地瘦下来了。那我们该如何去降低皮质醇呢？正确的顺序啊，是先减压再减重，先睡好再吃好。给大伙儿说几招啊，就比如说咱们可以睡前泡泡脚，哎，压力大的时候呢，深呼吸几下，听听舒缓的音乐，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还有就是别熬夜啊，皮质醇分泌有昼夜规律，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早睡早起是有助于调节皮质醇水平的，让减肥呢也可以事半功倍。另外啊，还要注意健康饮食，适当的运动，多做一些低强度的户外有氧运动，比如说可以慢跑、骑车、打打羽毛球，这都会促使我们身体分泌内啡肽，让人感到愉悦和舒缓，从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把这些都做到位了，那瘦下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了。

活每一天。

0: 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而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而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
8: 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3: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2: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3: 是
2: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3: 啊，有安全隐患。
4: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3: 你看看
4: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3: 真是不便宜。
4: 是的，
2: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3: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4: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2: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这场面啊。
4: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放着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2: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4: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3: 就
4: 特别的，
3: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4: 是的。
2: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3: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4: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2: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4: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2: 按一下是延迟关机，再按一下。
4: 哦，1分钟。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2: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4: 三挥手。
2: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4: 油烟机都会说话，
2: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4: 哇，来了，小智，小智，
9: 我在。
4: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2: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2: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0: 科技改变生活。
4: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2: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0: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4: 小智，小智，
9: 我在。
4: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8: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11: 机器处理没问题，
12: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6: 没。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4: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2: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4: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2: 是
4: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2: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4: 现在是5档风量，880，
2: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4: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2: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4: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2: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3: 球都悬浮起来了，
2: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3: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特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9: 我在。
3: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3: 这不轻的，
2: 这应该有12斤吧，
3: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2: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3: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2: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3: 好的，1、2、3。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2: 堪称失火现场了。
3: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2: 可以。
3: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吸烟速度特别
3: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2: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3: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2: 没问题，
3: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10: 没错，
2: 关闭烟机。
3: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10: 又要出来了。
3: 你看，
2: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3: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2: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3: 咱们先看看这烟，
10: 好，
3: 能大成什么样。
10: 哇，
2: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3: 我看不见了。
2: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3: 啊，
2: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

0: 电机带那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
2: 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就是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2: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2: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2: 美学很讲究。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2: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2: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2: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2: 定时
1: 功
2: 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2: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1: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2: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2: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吹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

0: 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3: 出来。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3: 真的是哈，
2: 完全没说按着半天了，
3: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2: 对，
3: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3: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3: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3: 那我再想问问鱼啊，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3: 就扑锅了。
2: 对，
3: 现在
2: 扑锅一锅了
3: 啊！
2: 哎，火灭了，
3: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3: 太吓人了，没气。
2: 一个打火机
3: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3: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3: 哎，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3: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3: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3: 行的，
2: 不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边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4: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3: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2: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3: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

0: 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成品定制相互结合，
2: 颜色款式把握得很准确，
3: 就很好看嘛。
1: 材质灯具打造景观，
3: 就像屋子里面有一幅流动的画。
4: 一定要前期多沟通多交流，充分了解业主的爱好。
1: 格局这样搭建，
4: 这个墙体全部都拆掉了，
5: 做得很聪明，
2: 是一块整体的，不像瓷砖有缝隙。
1: 尺寸这样调控，
2: 它往下拉了个距离，然后呢就是很好操作，
4: 又好看又好用。
3: 整体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一起看看一年前精心打造的家如今变成了什么样。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跟方总约好了哈，主题是什么呀？回访。因为这一家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这个时候可是生活痕迹最真实，隐藏的问题呢也是最容易暴露的节点。今天我们上门可不只是走个过场。
2: 没错啊，我也很好奇秦老师，一年多了，我们的设计师做的规划是不是能扛住生活的烟火气。走，咱们一起去看看去。
6: 就这儿了。
2: 你好。
7: 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房子多大呀？
1: 房本面积应该是108，实际使用面积大概80多吧，我一个人住。
2: 房子的使用面积80多平米，3室2厅一厨一卫的格局。张女士说，父母有自己的住房，也住在这个小区，所以这80多平米就由她独享了。她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和喜好打造属于自己的家。
1: 这个房子既是住的地方，也是我的工作区域，就是比较特殊的东西。主要就是在细节的尺寸上面，我就跟设计师就是提到过，
0: 有很多个性化的要求。我这一进门就看到你们家这个有一个成品家具，中古风。
1: 对，其实是中古拼包豪斯吧，因为中古风本身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比较老气啊，或者是沉闷一些，但是如果加了包豪斯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颜色，就是我在做这些家具的时候，好多这个颜色都不是很常见的。我就是希望这个屋子整个空间显得更活泼一点，更有生活的那种感觉一些。
0: 他比一般的设计师都了解设计啊。
3: 对啊，他懂得材料与空间的对话。
1: 对，我是学设计的，就是平时主要是做杂志的封面设计，或者是杂志的排版什么之类的，像什么产品包装啊，
0: 类似这种。
1: 对对对，因为我了解设计，所以我会更信任去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做这方面的东西，就是找一个有专业理解的人来帮我去把就是脑海中的构想给实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他们对于整个规制的这个认知肯定是要比我要强的，所以我觉得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节省时间节省精力的方法。
3: 平面设计我的理解就是像照片一样，看上去整个协调很美，但是里面的尺寸构建可能稍微弱一点点。
1: 对，
2: 负责这次改造的是全案设计师万宝林，业主有很多个性化的要求，要由他来负责落地。
0: 小姐姐本身就是平面设计师，国外留学回来，她对于每一块都有自己的这个理解，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加进去哈。对自己的这个品质要求呢也挺高的。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设计这方面哈，有没有一些什么冲突？
4: 选灯光的时候很有纠结，就比如说这个落日灯，还有这个餐厅灯，套餐内是没有这种灯的，但是业主的话为了整体的一个效果搭配，我们磨合了很长时间，他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生活阅历也不一样。设计师跟业主一定要前期多沟通多交流，就是说一定要充分了解业主的爱好。
2: 张女

0: 是单独购买了一些喜欢的灯具，包括一些单品家具，另外还有个小鱼缸需要安置。充分了解了这些产品的外观材质和详细尺寸后，设计师万宝林决定先从门厅和厨房、卫生间着手，因为这些区域的需求最多，而且格局受限，问题最大。
1: 它这个原始格局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不合理的，比如说进门它是没有这个玄关的，还有的话就是咱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区域，
2: 原先这边是封闭式，
1: 对，封闭的厨房特别狭长，后期女孩子嘛，她可能喜欢什么空气炸锅呀、咖啡机啊，
2: 就各种电器都有，
1: 都特别多，然后没地儿放。卫生间的话是这样，提前业主已经在网上看好了深泡的一个小浴缸，我必须沿着个缝放进去，因为本身厨房卫生间它两个是夹在两个承重墙中间的，就说我厨房大了，我卫生间就得小。
0: 厨房卫生间隔墙多，空间碎，门口又缺少有仪式感的入户玄关，综合分析了这些问题后，设计师建议选择公司的润巴环保整装套餐。
1: 润巴是这样啊，好处有几点啊，就首先咱们的一个老房拆改是不限量的，就说我拆除原结构的砌地墙，多与少都是不限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水电底点位，好多业主他不理解，现在有好多公司套餐本身含一定的水电，但是可能含50个60个，
2: 要不够再加，
1: 多的可能含80个。基本上像年轻人的话，尤其是喜欢智能的，包括玩游戏啊、
2: 电竞啊、
1: 电器比较多的，根本就不够，肯定后期都得加钱。就说这一方面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不限量，
2: 然后定制不限量，
1: 对，爱格定制不限量，做的就是环保，就是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除了润巴以外啊，我们还有老房装修的一个768套餐，包括599套餐，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老房的一个仓储。搬家，垃圾外运，就是好多公司它是不含垃圾外运的，只是说我用到物业指定位置，然后后期外运咱们要自己花钱的。
3: 对，
1: 这一方面我们是可以做到免费的，包括咱们装修完以后的一个深度保洁，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我们公司一直提出来的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给大家一个安心。如果有需要近期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也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预约到店来咨询。
0: 润巴套餐拆改不限量，设计师利用这个优势拆除了原本厨房卫生间的所有轻体墙，重新规划了格局。比如进门处规划了储物间以及玄关区，厨房和卫生间也做了精细的调整，而且还为张女士设计了一个小吧台。
1: 基本上是做到了严丝合缝，然后浴缸当时安装的时候那个尺寸只多预留了不到1公分，然后这样的话我装进去以后两边一收胶，我严丝合缝。
4: 做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专门为了这个缸去给它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装缸的那个师傅就说你这个空间留的时候就差一点就放不进去了，
3: 把握的很到位，
4: 真的是非常好。
3: 这个卫生间使用一年之后现在感受如何？
4: 就是自然的一个空间，然后泡澡的时候整个人心情也会好一些，是一个我觉得最自我的一个状态。晴空灯放在这儿的话会给人感觉就是很开心。如果我清洗的时候，我可以整个把这个污水一条道全都给引到这个下水口，就一下冲下去。虽然没有做这种硬的这种干湿分离，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比玻璃隔断要更重要一些。
3: 你这一说，我就发现了，你们家确实是大砖通铺啊，没加费用。
4: 对，润巴的，
5: 那就没有真相。
0: 再看卫生间的干区，洗衣机、烘干机还有洗手盆统一安置在了一起，因为处于一个半开放的区域，为了整体的美观性，这里没有铺贴瓷砖。
1: 其实这个设计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好多人觉得鱼子柜放在外面，然后我两边墙如果不贴砖的情况下，我怎么去做到防水这个问题？就它是把鱼子柜的这个岩板直接立上去了，大概立上去有30公分。
2: 这就其实已经够了。
1: 平时洗脸啊、刷牙呀、我这个水基本上溅不到那么高了。还有就是说，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镜箱，右下角它是预留了两个插座的，没有放在柜子里，是一个开放格的下面，又好看又好用。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右侧，咱们是做了一个珐琅板，像那个吹风机啊，包括它的手指啊啥的，可以直接吸在上面。
2: 对，珐琅板最大的优点就是上面可以做很多的吸盘，能够做到这个好用。
1: 它的扫地机器人 就是说直接在浴室管下面留个大概15公分的一个空间就行了，然后它就自己可以出来进去，而且它都是带自动上下水的，就提前我们在改水电的时候把这个预留好就行了。然后这个位置啊，咱们这个区域打开以后啊，怎么交圈，当时也是跟业主沟通完，还是以宠物为主嘛，就是说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个定制家具，门板的话是朝客厅的，它和电视柜那一组是一体的，这样的话你从客厅看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体，然后您从里面看的话又看不到这四个柜子，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开放和半开放的这个空间的结合起来。
0: 厨房空间高低宽窄各有不同，这里面的尺寸都是设计师精心计算得出来的。
1: 这个尺寸是这样啊，就是厨房里面600的灶台，中间的话理论值的话咱们正常是放80到90公分，
2: 保证它的舒适度。
1: 现在的话是这样啊，目前这个位置放的是70的一个通道，
2: 相对来说小了。
1: 对，但是作为业主来说已经足够用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它后面35公分的这个台，35公分基本上能满足家里的小家电的一个摆放尺寸。
2: 如果不来到现场你想象不到，就是这么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做成了双一字的这样的一个橱柜，
5: 它的基础搭建的非常好，你看明显用的频率还是可以的。
4: 我是每天用完都会擦一遍，这儿其实做了两块珐琅板，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它是不沾油污的，就是湿纸巾啊什么之类的走一遍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整体的空间是比较小的，我做成这个开放式的，对于我这种就是一个人住的这种家庭来说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我是先打的柜子后买的冰箱，结果冰箱到我之后发现跟这个柜子颜色几乎没有任何的色差，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还有这个微波炉它是完全嵌进去，然后这个尺寸是刚刚合适，
2: 可丁可卯。
4: 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就是装修翻车的视频，发现尺寸不对板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在我装修过程中没有遇到的。就是我跟设计师沟通要多高的这个柜子，然后对方给我出图，然后最后成品过来安装，所有的这些安排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因为前期沟通的仔细，所以不管是电器的嵌入还是不同材质不同尺寸产品的衔接，后期进展的都非常顺畅。
2: 是这么小的空间啊，做这么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定制，
4: 就是板材什么之类都很好，非常让我放心的。实际上我的东西还是蛮多的，然后锅我也蛮多的，然后到现在为止这几个里面好像有几个柜子还是空的，就是现在东西都没有放满。
2: 用了这么长时间觉得这个整体的还挺好。
5: 刚才讲的这块珐琅板，然后呢是一块整体的，不像瓷砖有缝隙，品质的质感，它这个空间的色彩搭配非常好，包括这拉手的选择。
4: 上面那个柜子翘了一块橙色，是因为我当时这个当时我自己买的，它本身的颜色是橙色的，看过去的话整个有一个颜色上面的一个统一，所以当时也是在这儿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然后顶柜的这个高度当时也是跟设计师特意提过的，我不需要太高的这个顶柜，不如做一个低一点，这样的话你空间有多，
5: 制作的时候就很舒适。它这个颜色的搭配延伸感让这个空间能去呼应起来，协调感。
4: 因为是按照我自己的身高去做的嘛，使用方面是非常顺手的，我平时都是一个人住，这个动线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做完饭之后可以直接端着锅就到这儿来吃了，因为这样的话不是可以少洗一个碗吗，有的时候就直接就是锅吃了。然后整体来说的话它就没有什么门啊或者其他的这个阻碍的这些东西，吃完饭之后让扫地机器人过一遍，然后整体空间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的，所以它整个走的流程也非常快也非常舒服，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春节的时候就是家人都到这边新家，也让大家过来暖一下房嘛，然后做饭的时候其实空间是完全够的，吃完饭然后拿这种就是清洁的湿巾擦完之后直接就可以扔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去，然后是非常方便的。使用这个爱格板反正我使用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异味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
2: 环保很放心。
4: 做完了之后甚至没有怎么放味儿，我觉得就可以入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没有加钱是吧，
4: 没有额外的这些费用产生，很放心。
2: 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对我们的设计特别感兴趣，可以到润园的展厅去看一看，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
5: 我们的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还有垃圾免费外运，我们的这个开荒保洁免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如果你要想装成这样的家，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这个电话报名，或者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由此我们的润吧就像我们这个小张老师装的家就使用我们的润吧环保整装，所有的水电改造 不限量，拆改不限量，吊顶石膏线不限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歌版定制家具不限量。这个不限量是我们能保证业主装修当中零增项的一个。如果说最近准备装修又想省心装置一个环保啊这样的一个温馨的家，赶紧报名，
0: 让色彩碰撞心情。
4: 我每天在这儿坐着吃饭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0: 用光影勾勒格调，
1: 进来以后我不会直接看到后面，而是我有一个朦胧感，
4: 这个落日它是会动的。
0: 成品与定制巧妙搭配，
5: 材质颜色款式把握得很准确，
3: 它可以让这个空间也变得更自由，
0: 实用与个性完美结合，
4: 就很好看嘛。
5: 台面很薄，线条的美，
2: 放松的，舒适的，自由的。
0: 别走开，本期回访继续带您探访这个有景观有颜值的家。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回访。
0: 前面看到设计师万宝林通过墙体的拆改，不仅完成了厨卫的空间打造，还帮张女士改出来一个入户的储物间和玄关区。这里的造型、用到的材质还有灯光，都是根据张女士的需求专门定制的。
1: 这是根据业主的沟通嘛，所以说就帮他去规划了这个空间出来。这个玄关为什么做拱形，包括那个衣帽间里面它那个门也是一个拱形，就它是一个相互呼应的。包括后期灯光设计的时候也是门厅做了一个圆形的落日灯，包括餐厅的一个吊灯，包括它的颜色搭配，包括这个艺术玻璃超白银波纹加油砂。为什么选这个，是因为它这个渐变色的话它不会那么透，进来以后我不会直接看到后面，而是我有一个朦胧感，增加生活的一个趣味性。这种细节一定要充分了解业主的一个喜好，这样的话整体落地完以后它起码是业主他想要的效果，是他满意的效果。
4: 这个算是我整个空间里面设计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就是自豪的一个地方。这面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会感觉像是一个海上日出，而且就是随着你走动的话这个落日它是会动的，就像屋子里面有一幅流动的画。然后这个地方当时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满意的，而且我每天在这儿坐着吃饭的时候就看这个灯我就很开心。
3: 是这个玻璃是一个渐变，下面是蓝色的，就是海洋，
4: 这是我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
3: 尤其是它那个灯的角度
4: 非常恰到好处。
0: 厨房和卫生间的干区是半开放的设计，所以为了保证整体视觉效果的美观，吊顶的处理就非常重要了。
1: 咱们看到这个吊顶啊，为什么那么多层次，是因为咱们厨房每年的吊顶它本身要低，厨房我要有排烟道，中间这个位置是原来的一个过梁，我要把这个梁给弱化了。
3: 哦，就等于给它埋起来了，看不见。
1: 中间加几个筒灯，然后这个局部做了一个吊顶，我整个是吊平齐的。
3: 这个吊顶呢做得很聪明，它本身让你不感觉到那么压抑，是做了三层表面的和我们的这个厨房的走管线的吊顶结合在一起。
5: 我装修做了几十年嘛，很多家千篇一律，很平庸。但在这里边就跟他的创作一样，有起伏，是有这个色彩，还有他的生活的这种细节。
3: 以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装修到底好坏啊，设计师是底线，这个上限是在于我们这个业主自己对于美的认知。接下来去最大的空间解读一下，客厅。这也是你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空间了。
4: 是，这个空间比较特殊一点，没有做常规的这个电视墙，然后做的是这种可移动的电视支架。整面的这个书柜是当时我跟设计师去讨论去做的，因为我有很多书，我对于书柜的需求是比较大的。
3: 现在全摆进去了？
4: 对，还有一些空的这些位置，因为我之前都不太敢买书了，没有地方摆，然后现在的话还有这么多空间，我到时候也可以去摆一下。其实这儿还有一个投影，实际上拉上窗帘之后就可以看电影，在家里面。
5: 这个玻璃为什么选这个颜色？ 这个花纹。
4: 我觉得就是完全透明的玻璃的话，就是能把里面看得非常透。我比较喜欢这种
3: 朦胧感，
4: 因为是中古风嘛，然后整个空间已经很硬了。如果是用透明的玻璃的话，整体的感觉上面也会比较硬一些。这样的话，我会用材质去对冲一下硬的这种感觉。
2: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4: 这个灯是吗？

0: 我就当时非常喜欢这个灯，它跟整个风格非常搭。屋子里面所有的灯基本上来说都是陶桑里面带的，
1: 它主要那个葡萄木的颜色
0: 跟那边的那个就是书架是完全搭上的，是完全呼应上的。
2: 张女士选择的整装套餐包含部分灯具，于是她把其中自己中意的都让设计师根据整体的方案安置在了不同空间。
3: 因为客厅大嘛，整体分为了三个部分，原阳台的位置打开了就作为它的一个工作区，就因为靠近窗户嘛，通风采光都是最好的，所以说也是最舒适的。然后中间的话就是放沙发，就是一个会客休闲区，然后再靠这个沙发旁边的话是做了一个读书角，
4: 就是气球灯。
3: 对，就那个区域的话主要就是业主平时工作比较累的情况下他可以躺那儿。
4: 我个人以为那是一个疗愈角，
3: 也是那个意思，
4: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在那待一会儿，心情好的时候也可以在那待一会儿，对吧，都行。我发现啊，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心灵也是放飞的，所以你这个空间给他设计的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3: 对，
2: 这个空间既有定制又有成品，既有套餐提供的灯具，也有业主自己选购的单品，融合之下，现在的客厅可工作可休闲，无论处在哪个位置感受到的都是自由舒服。
3: 因为年轻人嘛，想法比较多，过个两三年有可能我就不喜欢那样摆了，可以随意的去调换，
4: 所以这个空间也是自由的，也有无数的可能。
3: 其实宗旨啊还是业主自己的一个生活理念，一定要和设计师提前多沟通多交流。
0: 前段时间刚旅游回来，本来订错了机票，我妈说你要不然多待一天，我说不，我要回家，我太想念我的家了。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就其实会很想回家，就会感觉这个地方它给你一种就是很安全的一种感觉，所有的状态之下最舒适的一个状态。
1: 这个颜色是艾克版的吗？
0: 是，这个颜色也是很少见的，然后我还翘了两块粉色的，这个
1: 搭配联动一些
4: 跳色，
1: 这个颜色很扎眼的，很正哑光的，和它的中古风有很多和谐的地方。
4: 说到就是他很愿意待在这个空间，觉得很放松很舒适。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多的成品家具？你是完全可以全做满吗？
1: 他没有为了做家具啊做装修，嗯，他是恰到好处。
0: 成品家具它的设计方面来说的话会比定制家具要更好一些，毕竟人家投入进去很多的这些就是设计的研发呀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它在设计方面是要比定制家具要好的。另一方面就是像这种木质跟金属结合的这种材质，做定制家具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工作这个区域我当时就是要一个现代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无论是成品家具还是定制家具最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
4: 是，但我看到你的这个定制也挺用心的啊，包括你看那个门把手，那个苹果是谁放的？
0: 那是我自己单买的。
5: 看出来了，
0: 就很好看嘛，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家嘛，然后我就会希望能够有一些能够突出自己个性的这些东西在这个上面。这也是我在住进来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痛点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原因。
4: 看了厨房卫生间包括餐厅再到这个客厅，我一句话来总结，我觉得你住在这个空间你是完全可以放飞的。
0: 那个角落也是一个小的造景，一个气球灯，那儿有一幅画，旁边是这种书画架什么之类的，就是看书或者就是哪怕玩玩游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会很惬意。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角落，那个椅子很舒服。
1: 包括进门口那个展示柜，它并没有因为我们润园的这个柜子是润八不限量的，然后是选择，这一点就是他装出来的家族中不同的一个关键点。他自己对色彩的搭配很好，第二对款式造型材质颜色把握得很准确。你像这个桌子我们当时做可能也能给你做出来，但是他做不出来这个颜色和这种感觉。
4: 是定制的优势呢，是能够把所有的空间利用到极致，比如说我们到顶，对吧，而且没有卫生死角。但是成品家具的优势是在哪里呢？它可以让这个空间也变得更自由一些，你可以给它重新定义，定制就不可以。
1: 定制家具呢叫既爱又恨，爱的是它的空间很小，我能去给你去把它实现，
4: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我们定制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填补。
1: 对，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没有实木那种纹理表现力那么强，然后呢它对很多这个想要那种感觉稍微差了一点点这种质感。像这个柜子你看它台面很薄，线条的美，你像板材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呀1.8的，在这个很多美感方面
4: 限制
1: 做了限制。
4: 哎，我们聊了这么多啊，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对我们的设计特别感兴趣，建议您可以到润园的这个展厅去看一看。

0: 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
1: 我们的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还有垃圾免费外运，我们的这个开荒保洁免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的定制家具100平米的房子，给你省3到5万。想准备啊装修的业主，赶紧拨打这个屏幕下方的这个电话报名，或者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小张老师啊，装的家就使用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所有的水泥改造不限量，然后呢拆改不限量，吊顶石膏线不限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歌版定制家具不限量。这个不限量是我们能保证业主装修当中零增项的一个。如果说最近准备装修又想省心装置一个环保啊温馨的家，赶紧报名。
2: 尽管套餐中定制产品不限量，但张女士对此还是保持了克制。不过办公空间和卧室的定制她安排的还是比较尽兴。先看这个办公空间，这个台面直接定制了80厘米的高度，再搭配可升降的工作椅，工作时可站可坐，自由切换。
0: 这都是你的作品吗？
3: 对，这个桌面是需要自己画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在这儿做的模型平面图。
0: 这里面的这个定制是做满了？
3: 对，做得很满的，因为我需要大量的储藏的这个空间。
0: 看出来了。
2: 再看主卧室，一般的衣柜都是60厘米的进深，这里的房间面宽有4米，所以张女士把衣柜做到了80厘米的深度，这样用起来更方便。
3: 不常见的一个深柜，然后当时设计师也跟我反复确认过，说真的要做这么深的柜吗？我说，因为我这个卧室的空间很大，然后我说我的卧室主要的功能就是收纳，我希望这个柜子它更深一点，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后期很多的那些痛点出现，比如说衣服太厚，然后放进去之后关不上门。我说这样的话，你索性给我做一个深一点的柜子，我后续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一些其他的收纳的这些事情。我最后做出来这个效果我也是非常满意的，无论放什么样的衣服只要挂进去你就不用管它了，一定是能关上这个柜门的。其次的话就是这张床，我就挑了很长时间，然后在网上反反复复的去看，当时看到这个床头的颜色的时候，我就第一眼就非常喜欢，就这个深蓝的颜色，它跟我客厅的那个深蓝色的那个柜子就是同一套做出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这个床头柜的这个颜色，其实我是围绕这个颜色去选的。
1: 这种颜色啊，它很贵气，它是有层次感的，非常扎人眼，但大面积可能稍微差一些，它就是这个面积恰到好处。还有这个木色你一定是喜欢的。
3: 对，我是很喜欢这种偏亮一点木色，就感觉恰到好处吧。
1: 这种颜色它是有呼吸感的，你看你从进户门到这个客厅以及到卧室，这个颜色是你主线。
3: 对，
1: 一套好房子啊，每一个空间都恰到好处，
3: 就是适合自己，
1: 最后才能把这种美感慢生活对家的这种热爱在这个空间里面流淌和释放出来。我也学到了一个色彩，它就让空间联动起来了。有的设计师是用不活颜色的，通过颜色色彩给人带来的这种体验感，对生活的理解这种感觉是很独特的。通过这次呢回访啊，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主朋友非常热爱生活，很多这个色彩和空间都来自于他对生活的理解，
0: 他是真正打造自己的家。
1: 对，
3: 我觉得就是好不容易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当然是要去做自己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个空间是属于你的。瑞源的这个设计师跟这个工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负责任，我所有的这个想法的落地全都是靠他们来帮我去把这些事情就是落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去，最后心满意足的去住到自己最舒适的一个房间里面。
1: 热爱生活，我们从艺术从健康开始。想准备啊装修的业主，赶紧拨打这个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或者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我们的优惠。小张老师啊，装的家就是使用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所有的水泥改造不限量，拆改不限量，吊顶石膏线不限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歌版定制家具不限量，能保证业主装修当中零增项。如果说最近准备装修又想省心装置一个环保啊温馨的家，赶紧报名。
0: 要想做好装修的话，找人员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0: 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爱生活，每一天。
4: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5: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4: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6: 没想到那么厉害，着起火来，没见到有火。
4: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7: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0: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之路。
11: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9: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1: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9: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2: 这个案子我心里是根刺儿。
11: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0: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1: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2: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3: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4: 好好吃啊！
1: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2: 太鲜了，又又又，很好吃。
1: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5: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2: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6: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2: 你看，
6: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2: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3: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6: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3: 的。
6: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3: 哎，首选
6: 首选。
2: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3: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2: 差不多。
3: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6: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1: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7: 您贵姓？
1: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8: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9: 吃着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0: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1: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9: 价钱不贵，
11: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9: 大小价格挺好的，
10: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2: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1: 您会挑海参吗？
12: 不会挑。
13: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1: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4: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3: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2: 不知道怎么发，
1: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3: 挺贵的，
15: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3: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1: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3: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5: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2: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呀？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3: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6: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3: 了。
6: 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的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3: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6: 不错，
2: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3: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6: 还真是。
3: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2: 奶茶，26块钱，
3: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 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2: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3: 10多块钱一点点。
2: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3: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咱们上套组。
2: 来吧，是这个哦。这个其实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新房
6: 是啊，
2: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3: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6: 哇，真讲究啊！
3: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2: 大厨掂掂的，
6: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2: 没错，
6: 不错，这个
2: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3: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6: 哎，送朋友、
3: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2: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3: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6: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3: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6: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2: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6: 三百块钱。
3: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6: 哎，还有升级呢，
3: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2: 那他还不加钱，
3: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2: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3: 儿，爆汁儿，
2: 爆汁儿，
3: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2: 料
3: 啊，送就送实在的。
2: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3: 送海参，
6: 哇！
3: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6: 哎呦，
2: 天哪，
6: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2: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6: 哎，还真是，
2: 都会有这种。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3: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6: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3: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6: 差了1/4。
2: 对的啊，
3: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6: 对，
3: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6: 哎，升级了。
3: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6: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3: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 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3: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6: 泡好了。
3: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嚯，
3: 来先看看，
2: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3: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6: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3: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6: 对，
3: 再看看里边这水，
6: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3: 你看，首先
6: 嚯，
3: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6: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3: 哎呀。看看，
6: 这一看就精神哈，
3: 刺儿身，对
6: 刺儿身，
3: 有刺儿的身，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6: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的
6: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3: 弹弹的，
6: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3: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3: 你再看这个。
6: 对。
3: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2: 是的，
3: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6: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6: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2: 那
6: 品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3: 看泡好了吗？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3: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6: 哎，短短
2: 的，
6: 啊，
2: 个
6: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2: 尝一下吧，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6: 弹牙
2: 好鲜，
3: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6: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3: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6: 哎，
2: 这里头
6: 真是，
3: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6: 都在。
3: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3: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3: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3: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2: 辽参，
6: 哎，
3: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6: 原产地。
2: 哦，
6: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3: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哎，没错。
3: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4: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7: 出发捞海参喽！
4: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2: 两两点的送进厂加工，
7: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4: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7: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12: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7: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12: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发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 进去单动，
7: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12: 哎，对对对对对。
7: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16: 对。
7: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16: 30度以上。
7: -30度。
16: 对，这是液氮速冻。
7: 液氮速冻。
4: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来。
7: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7: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
2: 嗯，
7: 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7: 嗯，
2: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7: 过
2: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
7: 啊？
2: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7: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2: 对的。
7: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
6: 哎，
2: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7: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2: 没错，
7: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 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17: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

0: 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1: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0: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1: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0: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0: 扒住底下的小石
1: 头。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5: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4: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6: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6: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一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0: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2: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0: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2: 就差不多了。
3: 多了，
2: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3: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2: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的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2: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0: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

0: 再炒。
1: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1: 对，加一点点的

0: 哇，
1: 油亮油亮的。
2: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
0: 我先来了啊。
3: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4: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0: 嗯，很好吃。
1: 嗯，
3: 我的天哪，
1: 太美味了！
2: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嗯、
3: 又又又，
0: 嗯，哇，我看着都馋。
2: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3: 对，
2: 还是那种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0: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2: 嗯，
0: 这个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
0: 嗯、
1: 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嗯、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0: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0: 啊、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
2: 嗯、
0: 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
0: 嗯，
1: 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嗯！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0: 家
1: 常
0: 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好，我们是手机安全警告，北京五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

0: 九宗德。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轻轻。

0: 每一天。
1: 心中默念七个字，
2: 他把它摊开是吧？
1: 对对对，
3: 这是必吃的，哎，
4: 真的可以啊，
3: 可以。
1: 对，
4: 白如雪，细如丝，
3: 对
4: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
5: 它白吗？
6: 长沙湖南的
2: 湖南人，
6: 对对对，
2: 你觉得怎么样？
6: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7: 看来我们十几公里，
8: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韩老师，咱这主题可定了啊！哎、锅粉吃面，今儿您跟我约金台路这儿，咱能吃什么？
10: 你看没有？
4: 哟呵，这出门带根针，逮谁扎谁是吧？
10: 是这个他们家这个粉呢很有特色
4: 啊，
10: 是白如雪，细如丝，这个可以能穿针引线，这个粉。
4: 这么点针孔能穿过去？
10: 对，能穿个六七根。
4: 这么厉害？
10: 对，
4: 这一会儿今天我得试试。
2: 嘿，这一见面，我发现人家那个服务员穿那服饰都很有当地特色。
10: 是，这是一个当地莆田梅州的女孩子穿的一种服饰，
2: 很漂亮，
10: 非常漂亮。
2: 而且我就看这墙上挂的全是他们的好吃的，是吧？
10: 对呀、啊，最好的都搁在墙上。
2: 这每个看着都好吃、啊。
10: 对，煎油的泡肠，海蛎煎，投水的紫菜
2: 啊。那您说穿针那个是？
10: 对，
2: 米粉。
10: 对，就是那米粉。
4: 来，上桌了，韩老师，这是您特别给我推荐这个新化炒米粉，这是必吃的。
10: 哎，这个就是新化地区特产特有的，
4: 是吧？
10: 米粉，
4: 而且就是这一上桌啊，真的就是扑鼻的香气。
10: 对，
4: 应该是猛火炒出来的吧？就那个香气是特别浓烈那种，
10: 火力要足，
4: 嗯，
10: 是吧？下料要狠，而且翻炒的速度很快。
4: 就刚才您说下料足，这刚才我大概翻了一下，料是真足。
10: 是，
4: 就是除了咱们说这种就是青菜搭配的之外啊，比如你看香菇、五花肉，
10: 对，
4: 蛏子还是那种干制的。
10: 对对，
4: 干蛏的，就这个香味特别足，然后干贝什么的，
10: 干贝，
4: 咱试试吧，
10: 先尝一尝。看这香气啊，
4: 哎，真棒！
10: 而且这粉呢，是不糟，
4: 吃饱根根分明那种弹性，特别爽快。而且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新化米粉算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一批那种方便食品，因为它干制之后好保存嘛，然后一下锅瞬间就能出来嘛，就是类似于方便面那种。
10: 对对对。
4: 但是好像能追溯到宋代那会儿，就真的历史特别悠久。但我有一问题啊，韩老师，就是刚才您不是跟我说叫什么“白如雪，细如丝”？
10: 对
4: 对吧？这细是。是真细，但是
5: 它白吗？
4: 我怎么看它有点发那种就是红色、褐色，就那个色儿，它不是白的呀。
10: 是这个，咱把大厨请出来，让大厨给你讲讲到底是什么原因。
4: 问
1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店的大厨，也是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闽菜大师
7: 林师傅。
10: 对，
7: 林师傅做莆田菜应该很多年了吧？
11: 30多年了，
7: 三十多年了，
11: 对，88年就开始做，
7: 88年，
11: 对对对。
7: 我看您拿的这个就是那个新化的米粉，
11: 对，我们莆田的新化米粉。
7: 哎，您等会儿啊，之前您跟我说那个白如雪，细如丝，说的应该就是这种吧？
11: 对。
7: 然后
11: 后面改得有改良创新嘛，对，得用红米做，
10: 这是两种不同的。
7: 哎，那这个红米的这种就是米粉跟这种白米的，它口味上会有差别吗？
11: 这个比较软糯吧，
7: 软糯，
11: 对，就像我们胡子一样，很舒服，软绵软绵。红米是改良过的，就比较好炒，不会碎，比较那个 Q 弹。
7: 看着是一团，
11: 对对对，
7: 但吃起来其实根根分明。
11: 对对对，
7: 但是这个细度是不是都是一样？
11: 都一样，都一样。这个白的会细一点点，更细一点。
7: 我看一眼啊，我那真的，后来我试一下，真的可以。
10: 可以。
11: 对对，
7: 这个是红米粉。
10: 像这个针孔要穿进去七八根
11: 都没问题。
7: 那这种米粉这么细，是不是不能就是那种就是长？

0: 之间的煮啊或者炒，是不是简单唰一下就过去就行了？
1: 那个没有那么简单，也挺复杂的，
0: 挺复杂的。哎，您带我看看行吗？
1: 对对，可以，
0: 我看看您怎么做。
2: 您这米粉得顺着锅边下是吧？
1: 对对对对，
2: 不能扒了。
1: 对，不能扒。
2: 嗯，盖盖了是吧？
1: 对 对, 对，
2: 这就算完成了吗？
1: 没有没有，心中默念七个式，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可以了。
0: 就
1: 啊，可以可以。
0: 心中默念七个数。
1: 对对 对, 对，然后，因为他把这里面的海鲜都吃进去。
2: 哦，海鲜的味道吃进去。
1: 对对 对, 对，哇，你看，
2: 还要把它摊开是吧？
1: 对对对，慢慢摊开。
2: 哦。
0: 哎，怎么又把盖盖上了？
1: 焖十分钟左右，
0: 还要再焖十分钟。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第一下只是让它吃一下那个味儿。
1: 对 对, 对对对。
0: 然后呢，再焖这十分钟是干嘛呢？
1: 让它起焦吧。
0: 起焦。
1: 对对，有点焦香焦香。
0: 啊，所以这还挺麻烦的，不是想着说
1: 对，
0: 就是炒米粉直接过火一炒就结束了，其实挺费劲的。
1: 对。
0: 我看咱这儿又点了面是吧？
3: 对。
0: 其实我印象中好像福建那边还是吃粉多，面相对少。
3: 对。因为莆田呢，它不盛产小麦
0: 啊。对。
3: 但是在莆田呢，它有一个名吃，就是这个原汁的海鲜的面。还有一款是红菇面，其实全都是海鲜，只不过这里边呢加了红菇。
0: 这红菇
3: 对
0: 个头可真不小。
3: 而且你看哈，你这个加起来之后，你看那红菇的颜色。
0: 哎，对，它天然的那种
3: 天然
0: 素嘛，
3: 对
0: 吧？
3: 对
0: 对，
3: 是天然的红菇自有的原有的这个颜色。
0: 您别说，就是一大口下去，还真有点像您说，就是北方那种炝锅面，香气特别足。
3: 看那红菇的香，你咬了一口，
0: 哎，对，
3: 那个菌的那个香气，一下子就满嘴全都出，
0: 特别足
3: 质的，
0: 是
3: 再加上海鲜的这个浓郁哈。
0: 而且之前我去福建那边，我记得当地人讲说，这个红菇在福建人心里是很重要的一个食材，就是包括比如说逢年过节呀、办酒席呀、坐月子呀，
3: 对，
0: 这都必不可少的，就是好吃有营养，而且你看红菇我也喜欢。
3: 是红菇，它选择的是武夷山的特产的，也就是它的定州市特产的红菇，所以说它那个产品呢，它香气很足。他们家的红菇呢，不像我们北方的做这什么菌类的东西，像香菇啊，没有洗要泡，它是只洗不泡，
0: 啊，就是把杂质清干净，
3: 对，
0: 不用泡，
3: 不用泡，对，就是直接在这个什么去煮，不知道往里直接就煮了
0: 啊，
3: 它这个香气等于全都融在里面
0: 啊。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吃的是莆田菜。那这家店呢，人家一层是散台，然后二层是四个包间，四人间到八人间都有，然后三层呢是一个大的阳光房，最多呢可以容纳50人左右呢。所以比如说公司团建啊，或者一些宴会啊，这楼上都是好选择。那如果您是公共交通出行啊，最近的地铁站是14号线金台路站，大概有500米左右。这一站啊，海东老师，我给您约在牡丹园这边，也是一个嗦粉吃面的好去处，而且是吃湖南粉的。我给您看看啊，就头两天我来他们家拍的这视频，
3: 呵，这个人，
0: 对，就基本上从中午，我觉得头11点吧，差不多就这样，一直到晚上饭点，那人感觉就没断过。
3: 生意不错，
0: 是吧？
3: 在这个附近，
0: 就在他这个园区里。
3: 啊，
0: 但是我跟您说，咱我看这点，咱得烧快点，一会儿没地儿了，赶紧的，
3: 看看。
0: 就这家
4: 哦，
0: 你看那门口那个湖南特色剁椒店，已经排上队了，都该已经拐到那边去了。赶紧先看看吃什么，除了这个粉和面，还有一些你看蒸的那些菜码，
3: 还有
0: 炒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就差不多10-20块钱一碗。你准备点粉还是点面？
3: 我这么着，我点个粉吧。牛肉去了红，
0: 排名第一的。那我再点个面，您尝尝。点个带菌干怎么样？
3: 带菌干是什么？
0: 您看它墙上了，全是人家长沙话点面点粉的一些话术。带菌就是说那面条别煮太熟了。就是让面条熟了，但是里边还有一点硬心，吃起来倍儿筋的。干就是干拌，清油
3: 啊，
0: 就是油少放点，
3: 少放点，
0: 轻巧，就是分量少点，
3: 少一点。你这么一说清楚了，这我跟你说，要是到这来啊，如果要没人给讲，我跟你说点，
0: 不会点，
3: 不会点，
0: 所以给弄明白了，
3: 弄明白了，
0: 咱赶紧排队。
5: 长沙湖南的
0: 湖南人，
5: 对对 对,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5: 非常好
0: 啊，
5: 做的非常的正宗。
0: 这都是你点的？
5: 都是我点的。
0: 你几个人吃啊？
5: 5个人。
0: 哦，你没少点啊，你这个真的。
5: 是
0: 啊，雪里红牛肉，
5: 嗯，
0: 就是这个粉儿是吧？
5: 对。
0: 原汤肉丝，
5: 对，
0: 这都是他们家必点的是吧？
5: 对。小炒还有那炸串都是湖南那边小时候就这么吃，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0: 哦，奔这儿来吃。
5: 奔这儿来吃。
6: 湖南人。
0: 哦，您也是湖南人。
6: 对，味道还是，虽然我觉得可能有过改
4: 苗吧，嗯，这味道相对还是比较正宗的。
6: 还是那个头牌叫雪里红牛肉面嘛，我北方人。

0: 山东人，
1: 就是它这个面可能稍微硬一点，比较筋道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它整个汤底是麻辣鲜香，口感很好，
1: 得到一个山东人认同的湖南的面，
0: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2: 这头牌的这个薛岭红牛肉，
3: 这个
2: 对，可以加点他们家这个小料，
3: 对，
2: 香菜啊、葱花，然后芹菜末，这都特别好。哎，对对对，等会儿这就别加了。
3: 为啥？
2: 你看他们家这个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小料特别多，其实包括辣椒圈、酸豇豆、油渣，都是人家自己做的，特别好吃。你可以加在这个粉里，但是加多了它容易咸。老板建议大家把喜欢吃的弄到小碟里，当个小配菜吃。得嘞，咱尝尝去。
3: 好。我先尝一口汤，
2: 汤怎么样？
3: 可以，
2: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是真足啊，得有个五六片，
3: 块也大，也够厚，而且炖制时间够长。来尝尝这粉。粉呢是这样，在长沙呢，可能是这个老百姓都喜欢吃这个扁粉，在常德就喜欢吃圆粉，
2: 就都是做的，
3: 都是米做的，
2: 但是那个工艺不太一样。
3: 对，圆粉是挤出来的，
2: 然后这种扁粉我记得好像是一片，然后切。
3: 对对对。
2: 哎，你别说，就是圆粉我吃的感觉跟麻盘一样，这个扁粉它能把那个汤汁味能裹起来。这真是吃出那个长沙叫嗦粉那个感觉，就是连着汤带着汁儿。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吃它这个汤底还有那个菜码，有一点点类似于像芥末，就是有点刺激感，微微辣口，
3: 是是是
2: 那个感觉。这我准备把人老板请来看看，这怎么汤这么鲜，粉这么滑，菜码这么香。唐老师，哎，我把人老板请来了。
3: 店名叫龚二姐。
2: 对，
3: 我说怎么来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
4: 我没姓龚，还有老二，大家叫龚二姐。因为最早呢，他在我们长沙开粉店，所以我现在我就延续了他的产业，开始火腿米粉了。
2: 就还是用妈妈的名字。
4: 对对。
2: 所以就是真的，这也算是家传的买卖。听您口音，本身也是长沙人。
4: 我是湖南常德人。
2: 常德，其实常德也好，长沙也好，吃粉都是特别热。
4: 对对对对。
2: 只不过这个粉刚才说好像是一个吃圆。的一个吃扁的，
4: 对对对对，
2: 口感上有点不一样。
4: 是是。
2: 那我看您那个小料台上还贴着，说是可以免费去续粉和面。
4: 没错，不限量不限，只要我就说了，吃好吃饱不浪费就可以了。
2: 尤其是刚才我们吃这粉啊，就是汤鲜，料也足，然后这粉也滑，这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最关键的，首先第一是那个汤头，非常重要，
2: 就是这底汤的。
4: 对对对，没错。
2: 您能带我看看？
4: 好，可以啊。这就是我们用的汤，
2: 这是需要每天早上起来现熬这汤吗？
4: 啊，不是，我们头天晚上就得熬，因为早上我八点半就开始营业了。
2: 这要熬多久呢？
4: 我们得最少得八个小时。
2: 那岂不是得留师傅每天晚上在这儿熬汤？
4: 是我们有职业的师傅
2: 啊，专门熬汤的。
4: 对对对 对, 对、哦，没办法的是。
2: 这汤里都有什么呀？
4: 有那个猪的肚帮骨、大蹦骨，
2: 哇，老鸡、
4: 老鸡、黄牛、老鸡，还有牛骨。咱这汤你看一下，虽然清，但是还不寡淡的，特别香。
2: 对，
4: 我们还得往里头加一样东西啊，我们熬的猪油，自己熬的猪油，加的是让这个汤的香味更足一点，这是也是我从小我妈妈这边干的，就是这样做的。
2: 所以这是家里的面和粉好吃的一个秘诀。
4: 对对对，
2: 我看您这边还有一个一个小的那种高压锅似的，这里边都是做的不同的菜码。
4: 焦土啊，
2: 哪个是那个牛肉雪里红啊？
4: 这个
2: 这没有雪里红啊，这里边
4: 雪里红这儿在这儿呢。
2: 哦，这俩是要单独分开做吗？
4: 牛肉单独炖，完了雪里红单独炒一下，完了就把它放在一个碗里头。
2: 那我再问您一句啊，就刚才我吃那牛肉雪里红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有点类似于芥末那种，就有点冲，有一点点辣。那是
4: 咱们家的雪里红，我跟您吃的那个，您估计吃的那种腌制好
2: 啊？对，
4: 我们这是新鲜的啊，领先从湖南空运过来，吃的有点。带着自然那种冲味，
2: 就你嚼一嚼，
4: 就有点芥末的感觉是吧？
2: 对，有一点，就是它不至于说辣，但是呢，它那个冲和感觉，要不舌根那个微微有一点辣，其实里面不搁芥末。
4: 没有没有没有，
2: 只是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带的微微的那一点点味儿。
4: 有肉不是肉吗？我们带雪里红的素的，这荤素搭配这样。
2: 带熏干上了，这咱们别说啊，咱得先赶紧先拌，因为它这种解面，如果你要是不赶紧拌，它那个油一拧，然后那面一坨，就没法吃了，
3: 拌不开了。
2: 其实我看见他们家就是那个菜码也好，或者咱们叫浇头也好，其实有十多种的，然后呢都可以做汤面或者汤粉，也可以做这种干拌的。
3: 干拌、
2: 但是有几种啊，比如说像这个辣椒炒肉，然后鸡杂、长沙杂酱，还有原汤肉丝这几款，老板特意推荐，最好来这种干拌的。
3: 这个有点像那个
2: 葱油拌面。
5: 哦，好吃，
6: 再熏干吧。
5: 就是他把那面煮到熟，但是里边还有点硬芯儿，而且特有咬头。
3: 这个小炒肉啊，它这个用的这个土猪肉，
5: 嗯，他们家是纯瘦的，
3: 嗯、
5: 但是这瘦的一点都不柴，就特别嫩。
3: 辣椒也不是那么辣，
5: 辣椒人家也得用人家那个湖南当地的辣椒，
3: 是
5: 说这边辣椒你做不出这感觉来。然后我问了一下，包括
6: 就是您看您身后，
5: 嗯，就是这些调料，什么酱油醋也得用人家当地的酱油醋，这也是人家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今儿带您来这家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湖南的粉面店，地址呢就在花园路这边，其实就是以前那个牡丹电视机厂那个厂区这里边，然后这个厂区里边其实是可以停车的，停车也比较方便。
7: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8: 一直都特别火。
3: 那边你要买那面条，
5: 嗯，
3: 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8: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9: 我们不认识了，
10: 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9: 是啊，这个叫外拙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才气很大。
11: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12: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像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趟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跟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除。

0: 位强砖保修五十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的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做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点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0: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仅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极佳，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圈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

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0: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1: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0: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1: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1。我想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啊都牢记于心了。那另外我们选择现在还有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到选择。那小燕也期待您能够勇敢的走上我们这个舞台。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环环，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
5: 你好，
4: 请坐。一号女士一登场，我就马上四个字就跃入我的脑海里。吴叔笑啥？你是哪四个字啊？
6: 楚楚动人啊、哦！
4: 我是温婉可人。老郭呢？
7: 我跟您那一样。
4: 感觉这个长得又好看，脾气又好，又很温柔。最近最关键是，你是那种脾气特别好的人吗？
0: 我觉得我是棱角分明的人。
4: 啊，是吗？
0: 对，外柔内刚吧。啊，
2: 我印象好，但他不见得对我。
8: 我看您那个嘴咧上去了，
2: 还行，
8: 挺喜欢的。
9: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温暖和大方的人，进门他就自我介绍，跟我们来打招呼呀、聊天呐、就是拉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挺好。而且他的外在形象各方面都还挺好。
4: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初凤玲，52岁，离异，自营公司，辽宁人。看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文化哈，就所有的这几个字，感觉像一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感觉。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初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四个：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漠河姑娘敢给联想总裁写信，20天房车自驾改变人生轨迹，静待同路双城岁月。怎么叫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
0: 其实我去年单身的，在澳洲呢哈。
4: 在哪儿？
0: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
4: 你生活在

0: 那儿，
1: 对，我生活在那儿。
0: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1: 是的，跟柯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0: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1: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0: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三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1: 说实话，遇到这种情感问题被骗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选择一个可靠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0: 你怎么来判断呢？我们选择是一个可靠的平台？
1: 没有单身之前，在出国之前看过选择的，但是没有持续的去关注，因为跟我自己也没有关系嘛。然后到了澳洲以后呢，因为自己单身了，我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选择至少它的舞台是大的，就跟我当年选择去联想工作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找一个大的平台，那至少这个市场是大的。与其你坐在那儿等着，不如踏出去，让自己的市场变得更宽广一点。这就是我想来选择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它深耕了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8年了吧。我觉得可信度是在那儿的。
0: 这一看又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女孩子，是吧？穿越山海回到故乡，然后来寻找自己另外的幸福，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1: 我好多人会觉得，哎，你这么大年纪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会带有这样的标签去看你嘛。那我觉得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负责，我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对吧？然后选择自己的人生嘛。我觉得我是在对我自己很负责任的态度。
0: 我觉得你这段必须要播出来，让我们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看一看。其实很多在北京或者我们就是京津冀这块啊，就很多想来但犹犹豫豫的，就是怕
1: 啊，是的，
0: 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谁都看着，人回头邻居在笑话我等等。
1: 对，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0: 了。对，
1: 其实没有必要，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0: 是，
1: 其实不光是北京，澳洲一样，我身边很多的单身女性，就是跨出来是有一点难度的。那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不需要去做很深的选择。
0: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1: 整个澳洲的话，华人移民才有多少？那基本上其实在那边移民出去的人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真正单身的也都是怎么说呢，是被选择单身的。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成不成能找着找不着再说，
3: 有那个魄力。
2: 对，就有这个魄力。我去做了，至于成功不成功，那我他不留遗憾。这只有一个，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具有的那种定力，这种挺好的，任何人都是应该这样
0: 啊。那咱就来聊一聊过去的经历哈。我看你有一个关键词说漠河姑娘给联想总裁写信，就首先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哎，你不是辽宁人吗？
1: 我是出生在内蒙，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漠河那边不是有金矿嘛，然后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身边的朋友去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又搬到了，就是内蒙的大兴安岭搬到了漠河的大兴安岭。然后我是在漠河下边县城里边一个小，就是小林场。在那儿长大的。
0: 所以你是真正在大兴安岭里长大的。
1: 是的，这片土地哈很富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童年。
0: 我一直很好奇，我好奇心很强，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学过这个大兴安岭是什么样子，你们生活的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吗？
1: 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哈，大河就是开化了嘛，然后像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那个猫呢就很喜欢到河里头去抓一种鸟叫水蚱。然后他会把那个鸟，就是野生禽类啊什么这些就很多嘛，他会把那鸟给叼回来。 我们会去上山里头采蘑菇，会采野果子，很好吃。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蓝莓，野生蓝莓嘛，秋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山丁子啊、臭李子啊，还有很多东西，
0: 好让人向往啊，是吧？
1: 对，但是我就只采过浆果和蘑菇，
0: 就这样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了，就是。林间水流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这个画面就已经很美了。
3: 观光跟那个居住在山里的还是不一样。
4: 哦，您去大兴安岭、去漠河那边去旅游过？
3: 当然啊，我没去过。
4: 您都没去过？那一辈子一直在北京？
2: 在北京时间多。
0: 那后来为什么是从漠河走了？
1: 先是去了辽宁，然后这就是我户口落到那儿的原因。然后后来去河北秦皇岛。对，我妈妈现在和我姐姐都还在那边，
0: 都在秦皇岛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还一直成长的过程一直在动，
1: 一直在飘，
0: 现在又去了澳大利亚了，是吧？
1: 对对对，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又去北京做北漂。
0: 到北京就去了联想工作，是吧？
1: 对对对，在联想的那个客服中心做工作。
0: 那当时是为什么要给总裁写封信啊？
1: 年轻嘛，总是有梦想嘛，老是希望自己能够被看见。我写了那封信的目的就是成立一个自然之友俱乐部，当时是定的是叫绿蜗牛，后人取的名字，但是主题就是以做环保为主，植树啊，拾垃圾啊，就是跟这些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培训，企业内部。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互动，可以连玩或者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想法。结果总裁还挺重视的，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文化与培训部嘛。然后就把那件事情就交到了底下的员工。我就是在那儿认识我全夫的。
0: 等于是你们是同公司的。
1: 对对对，
0: 就属于
1: 联想同事。
0: 一见钟情？
1: 不是一见钟情，就是磨合着工作当中认识的，当时觉得他很优秀。
0: 谈了几年？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太短了，就是谈了没多长时间以后就两地分居了。就是他就去西北去了，因为那是我们认识好像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电话。
0: 异地恋了？
1: 对，异地恋了，认识一年以后结的婚。
0: 他多久回来的？
1: 他在西北区待了整整两年。
0: 还可以时间，
1: 两年多。后来我也把工作就辞掉了，去上西北区去陪他了，因为结婚了嘛。陪了他，后来又因为北京房子啊，要就是回龙观的房子下来了嘛，我要去装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又回来，反正就是两边跑。
0: 所以我就说接下来的生活应该岁月静好，慢慢往前走哈。我看是不是一个20天的房车自驾改变了人生轨迹。
1: 的确是，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以后，然后认识了一些妈妈，就是那种追求成长的，然后也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有一个妈妈就特别特别的会玩，就跟着她就感觉好像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她就招呼大家说，哎，我们这今年去澳洲吧。然后好几个妈妈当时说好呀好呀，然后都说去，结果最后就我跟她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2010年的10月份，9月底，那时候机票也便宜，然后我们就两家人，开着房车从墨尔本一直自驾到黄金海岸，全程3000多公里吧，就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这个改变人生轨迹，是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还是你们家庭的人生轨迹？
1: 整个家庭，因为做出选择的不是我，我只是去玩了一趟，我觉得玩挺好的，但是真的选择移民的时候是我，就是前夫决定的，
0: 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
1: 其实这个想法都没有交流过。我们家大事可能之前还都是他做主吧，他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也很难改变，
0: 所以也没有认真沟通过这事儿，就是他做了主了就跟着去了。
1: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规划的。就是
0: 那孩子当时多大？
1: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是4岁嘛，5岁，然后走的时候是7岁，
0: 那个时候正好上学了，
1: 小学二年级结束，
0: 是不是？对、
1: 哦、对，
0: 其实也就意味着不光是你们的人生轨迹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才是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1: 是的。嗯，大家好，我是初凤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考虑过去那儿以后干什么，怎么生
1: 存？都没想法，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没有做过生意，也不知道要到那儿去怎么做。但是呢，之前也探讨过，然后我们家前夫呢说，到那边他会先去打打工啊，了解一下当地的行情啊，因为我们的积蓄是有限的。然后但实际上到了澳洲以后，那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看，不敢出手。因为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陷阱，就比如说你买生意什么的，你要是买不好就有可能就是亏掉的。
0: 去了就一摸黑，还不知道怎么着，
1: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0: 对，
1: 俩眼一摸黑。小孩子的事情，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的事情先有着落嘛，然后大人可以吃点苦啊什么，这些我都无所谓。好的地方呢，就是澳洲这边就是不会让你的小孩，因为你有身份了嘛，我们当时是那个临时居住嘛，他不会让你没有学上，然后我们在哪儿住，当时就找了一个华人家庭，在他们家租了两间房，把小孩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送到学校去了，上那儿以后第一周第二周就入学了。就是他不会限制你然后还运气还挺好的，那个学校当时是公立小学里头排名第一。
0: 那后来你们怎么真正扎下根儿？你前夫有多久找到工作？
1: 我们这种签证是不能做工作的，就是你可以打工，临时打工可以，但是你要拿身份就必须得做生意。做生意我们都是小白，都不懂，然后你英语又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先上了语言学校，哎呀，考察了得将近一年的时间吧，也最后也没有什么个结果。然后我还回北京把我们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因为你的花销很大，要买车呀，要租房啊什么的。卖掉了以后呢，然后偏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澳，他市中心有一个那个 Central Market 里边有一个俄式的简餐，就是想咖啡店，整体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那个需求，就太贵了我们又买不起嘛，然后就决定就是接手他的那个店，就去那儿了。其实当时我也决定要去南澳的就是把东西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也是思前想后的想了想，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业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吧，就是总想着要去做点什么，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我就关注了我孩子，因为他在出国之前我很注重他的那个阅读培养，所以我们就几个妈妈就商量着弄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因为我当时发来了差不多有30箱我们的家里头的东西，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图书。然后再加上这几个妈妈的捐赠，然后其他当地人的捐赠，就凑了差不多有400本吧。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就是做了这样一件公益的事儿。我觉得必须让他保有这个母语教育，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应该保持的一种风格吧。之后呢，就有人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了，然后就有不停的身边的朋友就会问到，哎，凤林，你要不要帮我把联系一个学校呀，到当地的学校里头去上学，这种插班游学。
0: 所以你现在在那边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1: 对对对，是吧？就是一直坚持在做，即使疫情来了之后，我也在不停的在更新我的东西。
0: 是过去几周，小朋友，
1: 小朋友的话，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是说想要他体验的更好的话，至少2周以上。就是持旅游签证就可以，
0: 所以也算在那儿就把自己的生意给做起来了。
1: 对对对，就还行。
3: 干这些事儿应该多好，正好是自己人在国外生存的一个办法，然后这些孩子到国外上学，他接待多好啊！他做这事儿，
5: 我觉得他挺悠闲，挺有思想，然后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俩跟你的前夫又变成了两地分居了，你前夫就去了南澳，
1: 嗯，
5: 然后你就在墨尔本。
1: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决定不去了，因为我们那会儿的关系就是有点紧张，就争吵也不断嘛，嗯，那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好的，嗯，然后我也正好有一个开始嘛，因为早晚都是要回到这边的。
5: 其实我觉得你前夫是不必在那儿去经历一个什么俄式简餐小餐馆的，他可以帮着你把那个东西做大，嗯，而且也不必两个人一直分居。
1: 不愿意帮我，
5: 为什么呀？
1: 嗯，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想自己做点事吧。
5: 但你们这种叫双城岁月有多长时间？
1: 4年，直到拿到身份。
5: 那你们就已经坚持到这会儿了，为什么把婚给离了？
1: 吵架呀。
3: 外柔内刚体现出来。
1: 啊，不是我要吵呀。
5: 因为什么吵呢？
1: 都是生活琐事，而且我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他眼里觉得那就是事儿。
5: 嗯，
3: 一旦安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我一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争吵其实是没有断过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5: 嗯
1: 嗯，
5: 所以你觉得你们俩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1: 我觉得不尊重吧。
5: 嗯。
1: 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有一点回避型人格，我们不太沟通。
5: 那离婚是你提的？
1: 我提的，我很坚持。
6: 从吵架就会给人造成心里特别烦躁，就想自己有能力自己过了，就想自己过。
7: 那我的判断就是，可能在事业上，女人在国外应该比这个男的混得好。在经济上，我是这么想的，不一定对啊。
8: 从你们认识，其实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他自己做决定，不需要跟你商量。
1: 是，
8: 按说夫妻我们要就是重大决定，
1: 那会儿是恋人关系，
8: 我们要、嗯，就是我们要异地了，但是他也没有，
1: 嗯，啊。
8: 后来呢，你又去辞职了，去追随他。啊，其实在他的内心就是我是主，哦，你是挂，
1: 嗯，
8: 对吧？生活是以我为轴心的，
1: 嗯，
8: 那就成了习惯。啊，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特别可怕，就直接通知你，他不是说我们商量，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嗯，没有，啊，我们要去那儿，我们也去，我们干，啊，然后你呢也不敢问，那么这样日子越过越过，最开始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没有想到分离，是因为我们还有事儿，焦虑的事儿，啊，生存焦虑啊，孩子的教育焦虑啊，
1: 嗯，
8: 当我们这些任务都完成的时候，我们开始思索我的人生了，
1: 嗯，
8: 我要继续这样活吗？
1: 对。
8: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每天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要吵一顿，让我的内耗了我的这种没有情绪价值嘛？
1: 嗯
8: 啊，然后你可能想不行，我要改变。如果我们再相亲，别人可能说哦，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很温暖，这个人性格肯定特别好，你要直接告诉他，是吧？就是我呢，确实是人际关系很好，然后呢，我也很温暖，是吧？但是我自己呢。别越过我的红线，越过我的红线，
1: 嗯，
8: 我的那个说句话，那个狼性就出来了。
1: 嗯
8: 啊，是吧？我不会说啊，一直这样退缩。那很多男性一看，我，哦，啊，算了吧。
5: 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8: 为什么？
5: 你看啊，就是您要找一个，您是回中国生活还是回到澳大利亚？
1: 哦，我觉得两边，嗯，哦，我肯定是。不能100%的回到这边。
5: 对呀，
1: 嗯，
5: 所以那先生跟着他去了澳大利亚的时候，那天生就把那个事给收起来了，是不是，啊？万一这个语言又不通，
1: 嗯嗯，
5: 是不是，啊？到那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得听他的。
1: 你这么一说，会吓走他，
5: 看他的眼色了，就是。
8: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又出现一个矛盾。
1: 嗯，
8: 如果我们找年龄相当的，人家在工作。啊，如果他是在体制内，不可能说我就辞职了。你辞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啊。那如果找年龄大的退休的，可能你又觉得太大，所以我就想你定位在哪里？
1: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50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
8: 嗯，
1: 那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
8: 嗯，
1: 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啊，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
8: 嗯
1: 嗯。
5: 其他的呢？
1: 嗯，得有房子。
5: 是哪儿有房子？
1: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 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
0: 嗯
1: 嗯，因为澳洲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啊，在澳洲买房也没有问题啊。
0: 国内有房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包括甚至在北京也不是大问题。
1: 对，不能抽烟，不能喝酒。
0: 嗯，
1: 爱运动
0: 啊。
1: 嗯，
3: 人家52岁，我66岁。
4: 您觉得
3: 有些男士认为我70多了，我找一40多的，我不这样想啊。
4: 您有自知之明。
3: 因为每个人的年岁是生物啊，给你带来了，你凭什么你说你73你就我就40多岁的感觉，你凭什么？你哪方面凭什么？我不认可这个。当然男人都喜欢小一点的，漂亮一点的，谁不愿意？但是客观的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4: 那我理解的是，您觉得跟这位女士因年龄上有压力？
3: 不是压力，因为呢，毕竟还有那么多的精力，我想平平淡淡的。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9: 嗯，可以啊，
10: 没有年龄超了，而且我跟他是天壤之别。嗯、
11: 其实妹妹、我给你提个建议，国外的择偶要求和国内的不一样。
1: 嗯，
11: 国外男人好像对年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他不是说必须要找年龄小的，年龄差距大他们都能接受。咱们国内可不一样，国内稍微优秀点的男士、绝不找年龄大的女人，他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的。
0: 嗯，
11: 我的话供你考虑。
1: 嗯，
11: 原来我也想是找上下5岁的，下边的想都甭想，那是不可能的。
0: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
1: 嗯，
0: 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对吧？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对吧？我还得干活，我本来完全可以马上就上岸了，是吧？我就踏实了，是吧？而且男性啊，他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是吧？所以我是觉得
11: 体制内的拿到50万的很少，
10: 很少
0: 啊。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而且呢，因为你主意特别正。你知道吗？
1: 嗯，
0: 比较像个温暖的大白一样，一个暖男。
1: 嗯
0: 啊，然后自己家里呢有没有那么多的哩哩啰啰的，是吧？事儿，哪怕他是个油漆工，哪怕他是个水暖工，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呀？那也能挣钱啊。对，你到那儿，那我跟你说，那是真的。
10: 王老师，这也有焦虑。
0: 为什么？
10: 你看啊，昨天咱们那期节目就说这问题。像他这女同志找了一个，他不是53吗？
0: 嗯嗯，
10: 找了一个46的跟他打拼。
0: 嗯嗯，
10: 到那边这男同志挣着钱了，他也给他包装好了。
0: 嗯嗯，
10: 他又该怕这男同志又该找别人去了。
11: 有这个问题，
1: 这种案例很多。
10: 所以昨天呢，
1: 我不是担心这个问题哈，我觉得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我想找一个是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是一定是觉得我挺好的。嗯，就是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将就。我自己前半生已经过得，就是我觉得过得不是很成功，啊，那我后半生呢，就是要让自己舒服。那如果是说条件不匹配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宁就是还是愿意坚持自己单身。我觉得单身也挺开心的。
0: 嗯，哎，这样
1: 有伴儿更好。
0: 通常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跟，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1: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
0: 啊。
1: 嗯，
0: 听说孩子也可以，
1: 对对对，
0: 来沟通一下，是吗？
1: 嗯，
0: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12: 主持人好
0: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5: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3: 我1.78米。哦，
5: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1: 外观还可以。
5: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1: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1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

0: 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爱生活每一天。

0: 提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4: 看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4: 火爆炒。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4: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3: 它是钛锅，
4: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4: 有请郑经理。
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洗练8年都没问题，
3: 这种礼盒、
1: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4: 跟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1: 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3: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4: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3: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3: 金属素
1: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机层架，对吧，
3: 啊，
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3: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1: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3: 就馊了
1: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4: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3: 对，
4: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3: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4: 没错，
1: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4: 659，
1: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3: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1: 今天不到200元，
3: 就
4: 不到200，
3: 100多，不到200块钱，
4: 天哪，
3: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茶，这是送我们的吧，
1: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茶，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茶、
3: 对，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1: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4: 锅盖不用单配吧，
1: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8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

0: 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干掉了，
0: 坚固耐用，
3: 火爆手。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爆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4: 长锈呗
5: 啊！
4: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6: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你看，
6: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放你了啊！苦苦粘啊！
3: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 没错，
3: 边做边说。
6: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3: 没问题。
1: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钢钉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6: 这是什么？
1: 对，
3: 火爆什么？
1: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3: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
1: 抹，一
2: 点划痕都没有，
3: 真的，
2: 我的天呀！
3: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2: 我炒大骨头都没问题。
3: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1: 对，
3: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1: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3: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1: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2: 这都不是面浆啊。
1: 对，
2: 这是两坨面。
1: 没错，我们故意就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3: 其实也不便宜了。
1: 对，是。
2: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干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2: 对，
1: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轻轻松松，
2: 我觉得可以这样，
1: 是，
2: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1: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3: 哎，跟没用过。
1: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3: 就是你
1: 它做的不粘，
3: 不算涂层对吧？
1: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3: 放心，
1: 安全，
2: 对。对，
0: 炒菜扒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
2: 我
3: 居然差一点了，
8: 坚固耐用，
3: 很火爆，上
1: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擦，哦，一点划痕都没有，
8: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8: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3: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1: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 这么下呀，啊？啊，
3: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哦，
1: 焦了吧？
3: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了，
2: 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3: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1: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
3: 您看看，
1: 哎，那鱼皮呢，哎？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1: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1: 对。
2: 啊，你看。太神奇了，
3: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
1: 底下
3: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
2: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1: 荷包蛋
2: 的
1: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2: 省油，
3: 没错，
2: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3: 没错，
2: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哦，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3: 对，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3: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1: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啊，对吧，
3: 啥意思，
1: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3: 还要勾芡放酱料，
1: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3: 哦，
1: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
3: 啊，
1: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里面，来一二三，哇，
2: 哇，哦，这锅好干净啊，
1: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净，
3: 太棒了，
1: 对
3: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1: 不用洗锅了，
2: 啊，
1: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3: 我的天，
1: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1: 漂亮吧，钛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锅坚固耐用，
8: 炒菜八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
2: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3: 了，
8: 坚固耐用，
3: 很火爆，
2: 哦，
1: 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
1: 抹，哦，一
2: 点划痕都没有，
8: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8: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2: 那个咱刚才做的鱼皮
1: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3: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3: 有。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1: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1: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3: 是40%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1: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的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蚀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2: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钛锅带回家了。
3: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钛锅直接带回家了。
2: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3: 没错，
1: 对，是的，
2: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1: 对，食品
2: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3: 是的，
1: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2: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钛锅带回家吧。
9: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别抢我的。
10: 真是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11: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12: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9: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1: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9: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13: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12: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11: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9: 娟娟快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2: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9: 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11: 敢这么巧呢？
9: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9: 等不及加工，
2: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11: 对呀，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9: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呀，特别爽口。
10: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11: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2: 满满的胶原蛋白。
11: 哎，
2: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9: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2: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11: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2: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9: 耳根是吗？
2: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11: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2: 哎。
11: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2: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 头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10: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2: 像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
11: 嗯、
2: 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
10: 嗯，
2: 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
11: 嗯，
2: 最关键像杨大叔说，他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11: 对，
2: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
10: 嗯，
2: 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10: 哎呦，赶紧买回家。
2: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1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
10: 嗯、
2: 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10: 没错，
11: 也是一个老店了。
10: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2: 杨大厨，
11: 嗯、
2: 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
11: 嗯、
2: 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10: 对呀、
2: 啊，
10: 袋儿有点长了。
2: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10: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能开袋计时啊？
11: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11: 就跟家里吃香肠
10: 了，
11: 就掰着吃，
10: 真的
11: 忽闪忽闪的吃，
2: 哎、特别的
10: 特别 Q 弹、
11: 嗯，
2: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11: 嗯，
2: 没有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10: 嗯、
11: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特好
2: 看。里边这脆骨，
11: 其实
2: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11: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2: 哦、
11: 你看，
2: 哦，
11: 你看。
2: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
10: 嗯，
2: 常温下270天，
10: 这买的不占地儿，
2: 对，
10: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2: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10: 比较一下，
2: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
11: 嗯
10: 嗯。
2: 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10: 七两
2: 。这个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11: 对。
2: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
10: 嗯，
2: 试试分量啊，
11: 说没用，上秤，
2: 上秤啊，看看啊，198，
11: 4两
2: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
11: 嗯、
2: 对吧，
11: 对，
2: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
10: 嗯，
2: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10: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2: 这
10: 一堆大肥肉、
2: 哎，
10: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2: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10: 都是这样，
2: 都是这个。
10: 嗯、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2: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10: 嗯，
1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2: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14: 好啊好啊。
1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14: 我尝尝，可以。
2: 奶奶这牙口行吗？
14: 没问题。
2: 吃这猪 猪耳朵有问题吗？
15: 慢慢吃，
2: 没问题，
15: 挺好，
2: 很香，
15: 香，
16: 真的挺香的，真挺香的。
15: 老北京人
2: 爱吃这口，哦、
15: 对，
16: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15: 就是爱吃，
2: 再尝一个，
16: 你看。
2: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15: 我91，
16: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15: 五香猪耳，
16: 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
15: 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2: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15: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了。
2: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15: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17: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15: 口感好
2: 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15: 嗯，
2: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5: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2: 是
15: 吧？是
2: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15: 嗯、
2: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5: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2: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15: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全全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1: 嗯、
15: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2: 妈、哦、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1: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了。这什么？
2: 西洋参，白芷，
1: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2: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1: 肉
2: 蔻，肉
1: 蔻
2: 是吧？
1: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5: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1: 豆
15: 都不用，都有了哈。
17: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15: 嗯、
2: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平姐？
1: 嗯，过一个小铲了、
2: 哎、
1: 没问题啊，
2: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15: 就能放下锅，
1: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15: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银子太漂亮了。
1: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2: 我准备好了。
17: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5: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2: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没有耳根、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17: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

0: 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好，我们是首席探险频道。北京五月哪里拍照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6: 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掘风格。
5: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3: 我当然做不了，
4: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5: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6: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5: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6: 是的，
5: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6: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儿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5: 是，
6: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回家做，
5: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7: 真的，
5: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7: 哎，
5: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6: 还挺有样儿，别说。
5: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6: 哎，够稠的啊。
5: 香，
6: 味儿真好
5: 真好吃就是这个味儿。
6: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5: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1: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

0: 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撑着，
1: 蒸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0: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2: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儿的，是吧？
1: 还真是
2: 没有几分钟，就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1: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0: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3: 闻到了。
0: 香不香？
3: 可以，挺香的。
4: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0: 是的，
4: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5: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3: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0: 自己在家做不了，
3: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6: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0: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2: 没错，
0: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1: 20多一碗吧，
2: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0: 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2: 你看
0: 23，
1: 不是，关键那小碗，你得
0: 28，
2: 里边没有几片，
1: 特别小那碗。
0: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7: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哎呦，这么稠啊！
1: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0: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1: 嚯，快不动哎！
0: 您看，
1: 哎呀，
2: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您委屈啊！
1: 我来一口啊，
2: 来一口。
1: 咽不
2: 下去，
1: 跟吃果冻似的。
2: 果冻，
1: 行
2: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是吃咱们的炒肝吧。
1: 哎，不好吃，就这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的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0: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1: 哎，比它好得多，
2: 品质非常好。
1: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啊，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 不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1: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所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2: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
1: 嗯，
2: 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还那主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1: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
2: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2: 从来不敢尝试。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2: 啊，
1: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呢柳叶片，
2: 嗯，
1: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2: 嗯，
0: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1: 哎，
0: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1: 啊，对，
0: 是有那个筋膜的，
1: 特别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2: 啊，还真没有，
0: 处理得很干净，
1: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2: 嗯，
1: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了，打得好。
2: 嗯
0: 嗯。
7: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1: 哎，
0: 选材究竟怎么样，
1: 嗯，
0: 咱不能从成品看，
2: 嗯，
0: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嗯，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1: 哎，好。
7: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2: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8: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
2: 嗯，
8: 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2: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是这个肠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8: 对，没错。
2: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8: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2: 哦，
8: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2: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8: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的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2: 哦，
8: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2: 啊，
8: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2: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8: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精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2: 嗯，
8: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2: 嗯，
8: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2: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8: 去打
2: 芡。
8: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
2: 嗯，
8: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2: 嗯，
8: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2: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8: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2: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8: 没错，一模一样。
7: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 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1: 嗯，
0: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1: 真是，
0: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1: 嗯，
0: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1: 嗯，
0: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1: 真是。
0: 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进食的，哎呀，美味炒肝儿。
9: 而且平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1: 啊，
9: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1: 还真是，
9: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儿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0: 对，
1: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0: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1: 真是，
0: 嗯，
9: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0: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
1: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9: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1: 哎，确实是，
9: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1: 哎，给它搅匀了，
9: 搅匀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0: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9: 哎，水煮碗，
0: 哎，水煮就很棒，
9: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1: 还真是，
9: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1: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9: 确实啊，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评论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
1: 20多一碗吧，
0: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9: 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0: 你看
9: 23，
1: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9: 28，
0: 里边没有几片，
1: 特别小那碗，
9: 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1箱2箱3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1: 对，
9: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7: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0: 正常买
11: 啊，因为我爱吃，
9: 爱吃啊，
11: 我老吃这个。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0: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7: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7: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2: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1: 哎，娘家了，
7: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12: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1: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
12: 啊，它肉掉了，
1: 烂乎着呢，
7: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1: 酥烂脱骨，
12: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
9: 咂吧咂吧
12: 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7: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11: 这挺正宗的，
9: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0: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9: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7: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12: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1: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9: 哎呦，
12: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儿，叮，
1: 刚出锅，
12: 闻闻，
1: 闻闻，
12: 哇，香味浓郁。
1: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12: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 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13: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12: 它肉掉了，
14: 骨肉。嗯，
13: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14: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12: 我刚才特别口急化，
13: 骨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12: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14: 啊，绝对香迷糊了。
12: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4: 是什么？
12: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

0: 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1: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
1: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1: 哎，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1: 不得。刚才咱们是
0: 58.9，
1: 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0: 到200块钱。
2: 嗯，
0: 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
1: 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隔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哦，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2: 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就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7: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的，觉得香，
2: 香，
7: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甜的腻，对，不油腻。
7: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7: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4: 天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1: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儿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窗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1: 是
2: 对，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米方是的，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

0: 好吃，
1: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2: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嗯，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2: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
3: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2: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出水当个下酒菜，哎，开胆即食，嗯，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嗯，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嗯，
2: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3: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嗯，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哎，
3: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迎加入小花九宫格。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当年这地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叫长安大戏院，是1937年2月份开业的。1948年呢，挨着长安戏院这儿开了一饭馆，叫做万兴居，主营的是米饭炒菜。这地段特别好，为什么呢？挨着戏院呢，甭管是开戏前、散戏后，这观众有吃饭的需求，所以买卖一直都不错。那么等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这老板琢磨说呀，我这个地面有限，如果说呢卖这个米饭炒菜啊，有点耍不开，能不能搞单一经营？后来呢，说干脆我就主营猪肉大葱的包子。等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啊，70年代咱们国家呢外交事业比较频繁，所以长安街沿线呢很多买卖重新装修门脸，他们家也装修了。等装修完了之后呢，他想这名我也改一下吧，以前叫万兴居，咱想一什么名字呢？吉庆丰收，这多好的字眼啊，所以干脆就叫庆丰包子铺。

0: 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是许多人回忆中共同的经典声音，当然还有共同的经典味道。在北京，四十岁往上的人一提起西单包子铺，几乎都知道说的就是庆丰包子。热腾腾、香喷喷的包子味道，就跟每年的春晚一样，深深地刻在一代代北京人的心里。
2: 就在西单那个高台阶呢，台阶上边呢，就有一家包子铺，就是庆丰包子铺。现在想想那会儿的肉包子，对于我来说太香了。
3: 我今年都65了，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爸要骑车带着我出去吃一趟去。在那个时候吧，那个包子铺特别的好吃，这吃完以后，这满嘴的猪肉大葱味儿。
1: 当年庆丰包子铺紧邻长安大戏院，甭管是急着看戏的戏迷，还是马上就要登台的角儿，都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吃饭上。进戏院之前，顺手买上几个刚出锅的包子，就成了最佳的选择。而在包子铺马路对面，是赫赫有名的西单商场，与东安市场并称北京城东西两大顶流商圈。坐拥这样的黄金地段，庆丰包子铺想不火都难。虽然当时只卖猪肉大葱一种馅儿，但包子肉馅儿肉粒分明，汤汁丰溢，趁热咬一口一秃噜汤，这成为了几代北京人抹不去的味道记忆。清晨，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城市开始苏醒，而城市里的人对美好的记忆一直未曾沉睡。
4: 五常米粉好嘞！
1: 这是一种一脉相传的热闹，每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瞬间都是此时此刻的经历。当年温暖着大家的包子铺，今天还在继续。
5: 欢迎光临，请进。
1: 这是庆丰包子铺第五代传承人刘晓东。70多年历史的庆丰包子铺现在传到了他的手里，已经有了非常规范的外观标准。16嘴鼻气肚，18个褶，要做到这一点，得在面上下足功夫。
5: 我们那个面皮啊，采用的是嫩发面啊，这个嫩发面能够保证它的外形更加好看，这个褶呢更加明显，这个是前辈们总结下来的经验，所以我要贯彻好。
1: 嫩发面也叫半发面，非常考验厨师的经验，因为发面发好了不难，根据环境温度掐好时间就能成功。而半发面相对有一定的难度，要求面团轻微发酵，里面既产生了均匀的小气势，又不

0: 不能太大，轻轻拍上去又嗡嗡的回响。这个时候的面团还没有产生酵母菌的酸味，而且因为没有大的气孔，所以蒸出来的包子不易变形。当年的猪肉大葱馅儿，如今依旧是大家的最爱。包子要好吃，馅儿当然非常重要。庆丰包子馅儿的标准讲究肉香盈口，咸鲜适中，滋味浓厚。要做到这种程度，得用肥瘦比例合适的五花肉，夏天瘦肉多些，冬天则肥膘多些。打馅的时候需要在肉馅当中依次加入调料和骨汤，这样的馅吃起来口感嫩滑多汁。
1: 一斤肉馅八两骨汤啊，这个首先这个就香。二呢，我们尽量保持这个肉的颗粒，这叫什么？多切少斩。我以前是学淮扬菜的，这个淮扬菜里边有一个狮子头，我们狮子头都是颗粒的，那么它保留了肉的香气、肉的嚼劲儿、口感，所以啊，干我们那行都是相通的。
0: 拌好的肉馅不能马上就用，必须放进40摄氏度的冰箱里冷藏一宿。这里头有一个很神奇的自然现象，当动物蛋白质在0到4度的环境下会迅速吸水，所以度过这0到4度的一夜，肉馅会变得更加滋润，滋味更加均匀，入味更加浓厚。
1: 这个跟发海参是一个道理。那么厨房里的活啊，干得越多我越觉得有意思。年轻那会儿呢，老是想着发明创造，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是述而不作。前辈这个总结下来的好的经验，研究出来的好的这些结果啊，要是100%的落实下来，其实也挺难的。往往呢，这一些细节一不留神就被忽略了。最近这个天气呢比较不错，咱们食客的量呢人量呢也增多了，对吧？但是越是这样的情况，咱们越把质量一定要。
0: 作为庆丰包子铺的第五代传承人和西安门店的店长，刘晓东每天琢磨的就是怎么能让庆丰包子的老味道保持水准，让老顾客满意，让新顾客变成老顾客。毕竟在庆丰工作这些年，他耳濡目染，都是大家对庆丰的回忆。
2: 我今年69了，我记得80几年那个时候在西单路口就是一个小门脸，他那个包子呀都在外头摆着几个大笸箩，过路的人呐、逛街的人啊，从那儿过都在那儿排队买，那个特别好吃，那个热气腾腾的，一会儿就卖完了。
0: 这里回忆的声音很多，多到好像刘晓东自己也陪着大家度过了70多年的时光。在刘晓东看来，回忆有时候就像梦想，美好的需要呵护。作为老字号包子铺的掌门人，刘晓东守护的不只是味道，还是许多人火热的青春和温暖的岁月。所以包子必须得一直好吃。
1: 以前啊还真没想过，等我来到庆丰工作以后呢，经常会看到客人带着这么高的7、8岁的半大小子来吃庆丰包子。哎呦，当时我讲到我小时候了，那会儿啊，咱们那个庆丰包子铺在西单路口的东南角，我爸呢经常带着我到那儿去吃。哎呦，那会儿小啊，拿那包子撕开了以后，哎呦流油，哎呦烫，吃的满嘴油吃麻花，哪儿都是油。我爸呢就在边上看着我乐，哎呦，那会儿我就感觉到是一种幸福感。我爸呢住院了，给我打电话，特别想吃咱们庆丰的这个猪大葱馅的包子，我给他送到病床旁边，他就一边吃，我看着他一口一口吃这庆丰包子的时候呢，我也笑了，我好像就回到他看着我小时候吃庆丰包子那种感觉。哎呦，当时这种感觉是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奇妙。
0: 刘晓东，行内的老师傅都觉得他是个有天赋的年轻人，学什么都比别人快。上学的时候主攻的是淮扬菜。
1: 做包子这事儿啊，之前我想我也没想过。我以前是学淮扬菜的，淮扬菜是什么呢？开国第一宴呢，高大上啊。我的理想是什么呢？国宴大师那多牛啊，那会儿年轻气盛，就想做大事，越大越好。让我包包子门儿也没有，那不憋屈死我。后来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一位贵人，烹饪大师侯玉瑞。他就说了，这小子有天赋，但是就是缺练。后来呢，他就给我安排到他工作的这个劳动大厦餐厅做一名小学徒，从零开始清零。那会儿我真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别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我都干，别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我都做，什么都学，什么都干。后来呢，我们举行了一次全体员工的大比武，我得了第一名。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侯大师就表扬了我，就说了，这个小学徒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肯干，钻研技术。后来我就非常感动，感动的同时呢，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事无大小，什么事儿做好了照样厉害。
0: 这次来自大师对自己的肯定，照亮了少年未来的路。事无大小，贵在做好。擅长做淮扬菜的刘晓东，厨艺精湛，刀工一流，更是善于研发新菜。就连他徒弟用他研发的菜品参加比赛，都已经拿了好几个金奖回来。然而刘晓东从此却踏踏实实，一心扑在包子铺上。包子或许没有淮扬菜高大上，它只是百姓的日常主食。而且今天的包子做得再好，可能也换不来食客多一句的夸奖。但是今天的包子如果没做好，却会让很多人遗憾。小小的包子伴随着这座城市里的人美好的青春回忆，对掌门人刘晓东来说，小小的包子也是他的青春，更是他的未来。
1: 我小时候啊，在胡同的大杂院，整天就疯跑，滚铁环，什么丢沙包，跳猴皮筋儿，追猫撵狗，什么这叫什么呢？猫嫌狗不待见。一到饭口呢，张三家的炸带鱼，罗奶奶家的炸酱面，这味儿香味儿就飘出来了。哎呀，我妈这会儿呢就开始叫东子吃饭啦。哎呦，现在一闻到这味儿，我还能回忆起童年的时候那个快乐的时光。如果这会儿这个味儿如果要变了，缺了什么，我感觉到心里边缺块什么似的。
0: 胡同里的饭菜香是刘晓东珍藏的独有记忆，藏在他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热腾腾的庆丰包子是北京人珍视的独特味道，这味道带着回忆的温度，人生的悲喜，让人心心念念，岁岁年年。刘晓东将为大家守护这记忆，这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庆丰包子铺味道掌门刘晓东。
3: 爱生活，每一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 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5: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4: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6: 好，哎，谢谢。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4: 吧，
6: 大家
4: 来尝
6: 尝啊，
2: 来一块。
5: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7: 真是啊，外皮儿绵软，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这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6: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5: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4: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6: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7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4: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就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6: 是
4: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6: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 汤，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5: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6: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5: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6: 哎呀，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了，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哎呦，
4: 太好了，
6: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4: 太棒了啊，35块了啊，
7: 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6: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7: 哎呦，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着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是，
7: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6: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7: 行，
6: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7: 40块，太好了，
6: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7: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8: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0: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2: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3: 赵姐，您真的
2: 不够，
3: 吃不够。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分清甜，少一分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

0: 是吧？
1: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嗯！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嗯，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嗯，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嗯，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嗯，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嗯，
0: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跳个舞啊，
1: 拿几块，
2: 哪搁包里几块，
1: 垫吧垫吧，
2: 饿了就吃，
0: 还不够自己吃了，老都给别人了，
2: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儿，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2: 不够。哎，
0: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 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深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
2: 对
1: 炒一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斌斌
1: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 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嗯，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嗯，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嗯，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1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嗯，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嗯，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冰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嗯，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嗯，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我就说吧，啥也能给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1: 对，9袋
0: 够实惠的了，
1: 我买一走。
0: 冰森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0: 成了，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0: 啊，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0: 你再加1袋，
1: 我就买。
2: 哎呀，阿姨，
1: 10袋，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0: 缤纷啊，嗯，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先给观众朋友
1: 啊，
0: 是吧？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嗯，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
2: 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播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自己争取是吧？
1: 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0: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3: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3: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落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呀，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

0: 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0: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场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掏
3: 对吧
0: 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四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玉彤啊，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的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美丽从不应该被年纪束缚，自信也不该被白发困扰。一头秀发让人自带光芒，今天就跟着镜头一起开启一场别样美丽大变身吧。
1: 这个发型一弄吧，哎呦，精气神就来了。

0: 这个发型，因为我自己烧白头，然后就是对假发是有需求的。他给我定制回来以后，我回到家没有任何人发现我戴的是假发，就给我解决了我自己很大的一个需求。
1: 自信、美丽、多变，小小的假发居然能带给人如此大的变化。今天的美丽大变身就要从假发说起。
2: 原本的头发是什么样的？现在大家先看到了啊，非常年轻靓丽的，
0: 不要吓的，一下就下来了。
2: 哇，这个发型也很酷啊。
0: 但是年龄还在那儿，还有点接受不了呀。
2: 啊，对，我明白，这是对非常酷的一个发型，但是可能就是
0: 王老师给我理的，然后也
2: 就在这儿理的。
0: 对，因为他这儿承诺是，就是我们在他那的那个就是定制假发的顾客，可以终身免费给那个修剪头发，还有那个假发的保养。
1: 走进舒婷假发，引入眼帘的是无数造型各异的假发，还有不少前来咨询的忠实顾客。王峰，舒婷假发创始人，30多年的行业积淀，让他无论是从手艺、技术、口碑还是服务上，都收获了大量的忠实粉丝。头发稀少、头发花白，影响个人形象和自信，让人非常苦恼。这可怎么办？别着急，舒婷假发能帮您。知名形象设计师王峰老师为您量身定做，还您美丽，舒适透气秀发，让您更舒心、更美丽、更自信。人间有真情，假发选舒婷，舒婷假发如您所愿，售后贴心无忧。
3: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都
2: 后
3: 来了，
2: 哎呦，太好
3: 了。我的初心就是能让别人美，我快乐。
4: 我会根据客人的脸型、头型，来跟他设计。
5: 对对对，
4: 以及包括身高、体重，服装、服饰，那整体的这样打造。
5: 高端定制，舒婷假发是高端定制。
4: 我首先第一个客人呢，来了，先看头，我就像有职业病一样，看头说话，按照客人头型尺寸量。好以后，我们让勾工师傅去勾头发。
5: 哦，勾头发，
2: 一点一点的。
4: 头型做一个网套，做个网套以后，在网套上再勾头发。勾完头发以后回来，顾客再做着镜子，对，现场设计修剪。
1: 根据您的脸型、头围、气质，私人定制是舒婷假发与众不同的地方。头发稀少、头发花白，影响个人形象和自信，让人非常苦恼。这可怎么办？别着急，舒婷假发能帮您。知名形象设计师王峰老师为您量身定做，还您美丽，舒适透气秀发，让您更舒心、更美丽、更自信。人间有真情，假发选舒婷，舒婷假发如您所愿，售后贴心无忧。
4: 这个我们那个假发靠的就是发型团队，所以有的那个发型师跟我也就20多年，光发型师都有十几个。
2: 咱这都是真发是吧？
4: 是真发并且我们采集这个头发的时候岁数大的我头发我们不要，烫过染过的头发我们也不要。
2: 就看这个透亮度，这个质感啊。再看我反过来，就是这个头发根部的这个头皮的状态，首先这里头看着就特别轻薄透气。
1: 舒婷假发拥有一支由资深技师组成的制作团队，每一款假发都是由10年以上的老师傅一针一线完成，再根据您独特的气质设计发型。这样的假发早就不仅仅是以假乱真，而是为咱的美丽大大加分。
2: 有售后吗？
4: 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在我这买完发型以后你后期的保养和责任你都得放心，终身免费保养的。并且我们有售后回访，问你戴的怎么样，感觉还行吗？不行立马到我们店来，我们分析情况，是问题的解决问题，我们一个月之内还可以重做的，可以体验式的一个月，要外地的可以2个月给你重做。
1: 不光精选真发制作，透气发网，造型可选，还根据您的需求私人定制。最重要的是贴心的售后环节，让您购买无忧。知名形象设计师王峰老师为您量身定做，还您美丽，舒适透气秀发，让您更舒心、更美丽、更自信。人间有真情，假发选舒婷，舒婷假发如您所愿，售后贴心无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今天这个美食啊，可以说是我期盼已久的，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啊。小时候我一旦获奖，妈妈就会奖励我这么一大包蛋脆卷儿，而且那时候啊，就愿意和妈妈坐在一块儿抢着吃，看谁吃得快。
7: 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也特别的爱吃这个，

0: 那个时候那沏上一壶花茶啊，我的老妈跟我儿子坐那吃，一边看电视是一边吃啊，哎呦喂，他吃上两口这个蛋卷，哎，就开始呢喝上一口茶，哎呦那个馋人呢，都拿过来咱们尝尝，
1: 那就尝尝，
0: 尝尝呗。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欢迎欢迎，有请。
2: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麦斯凯食品的宋娇娇。今天呢，请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爆款美食——营养解馋的生椰蛋脆卷，来给提提意见。
0: 椰香和蛋香味儿啊，哎呀，太浓了，比过去的蛋酥卷啊，可太好吃了。这个蛋脆卷加了椰浆，哎呦，别有一番风味儿。放在嘴里这么一咬啊，酥脆蓬松，上了岁数人就想吃这种酥脆的东西。
1: 而且你们看啊，这色泽金黄交织着啊白色，椰浆太诱人了，这一咬啊，咔嚓一口酥脆啊，清甜口感，甜而不腻，最关键啊，这椰香啊中和了甜感，可以说是椰香浓郁，蛋卷细腻，吃上这个零食啊，让我感觉一下子就穿越到了阳光沙滩的那种环境。所以宋总呢，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啊。
2: 那我今天呢带来的是生椰蛋脆卷，是在普通蛋脆卷的升级版啊，是给咱们栏目啊专属特供的，其他地方可是买不到的。考虑到咱们观众呢中老年观众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从产品的这个配料和工艺都有针对性做到了改良和升级，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去吃。
1: 那赶快跟我们说说。
2: 首先呢，我们从食材上选用的是国外进口的椰浆，我们不是椰粉啊，我们口感是不一样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每一袋上面都显示的就是生椰，并不是什么椰味儿或者是生椰风味儿，那可都是糊弄人的啊。我们的每一根这个脆卷上面呢，我们这个椰浆添加量大于等于13%，口感风味更好。那我们比传统的蛋脆卷鸡蛋比例增加了50%，椰浆和鸡蛋还有了很多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身体比较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酥脆香甜的口感，这一口咬下去啊，椰香在口腔四溢，口齿留香，酥脆掉渣。其次呢，我们还采用了独特的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工艺，我们呢是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营养健康非油炸美食，家人吃着比较放心。
0: 这个是真好，不管是给大孩子当早餐还是轻食代餐，平时啊打发时光填补肚子，都不怕呀，它没有负担呐。这种大袋包装里边是小包装，吃一袋您开一袋，干净卫生，这个呢是常温保存，方便携带。
2: 只有好的食材和独特烘焙工艺啊，才能让你感受到饱满热情的风情。
0: 哎，这个点心口感不错，哎，我给家里人买点吧。哎，赶紧给实惠价。
1: 阿姨，您矜持点，大家别着急啊。
2: 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个福利肯定给到位。我们生椰浆烘焙的高端蛋脆卷啊，是普通场所不常见的，都是在一些大酒楼、会所或者是高端茶馆才会有的。这一袋就是一盘，至少要38块钱。那今天呢，我把福利放给大家，这12袋不到100块钱，大家说行不行？
0: 宋总，你们是大集团，实力雄厚，还再送点吗？
2: 这样，我今天豁出去了，咱们价格不变，不到100块钱，你们想让我送多少，你们自己拿行不行？
1: 行，哎，我觉得可以。来吧，13、14、15，行了，16、17、18、19，
2: 行了，别再数了，再亏下去啊，我这回去被老板又是挨骂，又是扣奖金、扣工资的，真的19袋真可以了。
1: 别呀，我们俩这刚来劲，你让我们再过瘾一下，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
3: 好啊，
2: 真不能再数了。那这样，我再送一袋，咱们凑够20袋，不到100块钱，少让我亏一点。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卖完咱们恢复原价，行不行？
1: 行，太好了，这 个价格可以、
0: 可以，我先来一组，
1: 来一组啊，来一组。两组特供清甜酥脆椰香浓郁的生椰蛋脆卷啊，不到100块钱，20袋，现在开始抢购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的生椰蛋脆卷尝鲜了，特惠价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甄选进口椰浆和新鲜鸡蛋、小麦粉，采用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烘焙工艺，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非油炸营养健康零食，大人孩子吃无负担，好吃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送人有心意。

0: 两位老师，我们家这款美食怎么样啊？
1: 特别好吃。
2: 哎呦，太棒了。
1: 嗯，
2: 说实话，这每家每户啊，大人孩子都离不了零食。市面的很多零食啊，真不敢吃，它添加的乱七八糟东西太多了。
1: 对，
2: 这个零食不错啊，蛋脆卷大家都爱吃。这个呢，还是特供升级款，甄选的都是好食材。关键是啊，咱们宋总大气，
1: 对，
2: 不到100块钱，
1: 20袋。
2: 每袋呢还不到5块钱，你连一个普通的面包啊你都买不到。
0: 那这款美食呢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那鸡蛋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它的营养。那圣椰浆呢，它含有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我们维生素 C、 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还有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钾镁等矿物质，人体健康都是非常需要的。
1: 所以啊，我今天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你看平常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可以吃，我这个出差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都可以随身带上点儿。平常啊，工作忙的时候录制节目啊，忘了吃饭啊，可以随时垫吧点儿啊，我们补充能量。包括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关键啊，是这个品质和口感在外面还挺难买到的。
3: 酥脆香甜的生椰蛋脆卷开抢了，非油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生椰蛋脆卷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要抓紧出手了。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真的是不少，但是我们只有200个特惠名额啊，真的是一抢就没了。
1: 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啊，放心买，放心尝，我保证品质。那我们每袋的生椰蛋脆卷都是严选的优质健康食材，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去吃。那订购后呢，不需要你去下楼去拿，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直接打栏目热线，我会安排专员第一时间为您解决。我们这款健康食品啊，口感真的是非常难得，这一口咬下，椰香迸发，脆到心尖儿。
2: 我已经抢购了啊，赶快发货啊！我们这一家人呢在等着尝尝呢。有了这个零食，我们一家人呢围在一起，跟小松鼠似的，哎，咔哧咔哧这么一吃，一会儿一袋就给吃没了。
0: 哎，你看这家人吃是好吃又解馋，出门旅游的时候可以带上几袋啊。走亲访友的时候还可以当做伴手礼，最关键合下来啊，这么一大袋才不到5块钱。最关键啊，这种品质在外面还真挺难买得到的啊，这一组一分就没了，过几天他还得买。
3: 酥脆香甜的生椰蛋脆卷开抢了，非油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

0: 写了不少琵琶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他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1: 没错，这个琵琶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0: 没错，琵琶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琵琶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1: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2: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0: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3: 来一个。
0: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2: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一点刺激都没有。
1: 是，
0: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2: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1: 对
2: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0: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1: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2: 可不嘛。
1: 就
2: 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1: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0: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2: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1: 确实，
2: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1: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0: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1: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0: 您说。

0: 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1: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十袋，你看行不行？
0: 不到100块钱，十袋、
1: 哎，没错。
0: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1: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你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0: 是啊，
1: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0: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1: 好，
0: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太棒了，太
2: 好了，太好了，
1: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一下子来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
1: 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嗯，拿这个一袋送着，
3: 对呀，啊，多么有面子呀，
0: 而且这袋还挺矜持的啊，
2: 对，没错，
1: 啊，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3: 对，
1: 是
2: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3: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3: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2: 对，
0: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
0: 嗯，
1: 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

0: 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十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一热啊，可能大伙儿都发现了，蚊子真的是突然多起来了。比方说今天早晨，真是一个没留意，这胳膊上就被叮了一个包。
1: 也算开张了，这个家，
0: 对吧？是。
1: 哎，随着气温升高呢，蚊子确实一下活泛起来了。被叮啊，可不光是痒这么简单。这中国疾控中心刚发了健康提醒，近期蚊虫活动增强，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包括什么登革热呀、这个疾控肯亚热啊，还有手足口病什么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啊，穿长衣长裤，喷这个驱蚊剂，及时的清理室内外的积水容器。
0: 没错，还有家里面那些花盆啊、托盘什么的，瓶瓶罐罐的积水啊，咱们赶紧清掉，因为那儿啊都是蚊子的育儿所呢。
1: 哎，除了蚊子呢，近期还有一种虫子也进入活跃期了，就是蜱虫。被它咬了那更厉害，发烧、乏力、不想吃饭，还想吐。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尽量避免在草地啊、树林子里边长期的坐卧，万一回来突然高烧、头疼的厉害，皮肤上出现了淤点儿，那就赶紧上医院。
0: 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一下就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啊，这闲置了一年的空调可能也已经打开了哈。像昨天就特别的热，有朋友就说了，这空调一开机，感觉一股霉味儿是扑面而来，而且还有就是好像空调开了很长时间，屋里也没见凉快。
1: 哎，这是典型的空调啊，这个闲置时间太长了。
0: 嗯，
1: 大家得知道啊，这空调在角落里边蹲了一整年了，这里头积的灰呀、长的霉菌呐、可是不少。不光呢，制冷效果打折扣了，吹出来的风里边全是细菌，对这呼吸道特别不好。
0: 没错，那么夏季空调开机之前呢，是有三个步骤的，咱们大伙儿都得记牢了。第一点很简单，就是去外观检查一下。您先看看啊，室内机外壳有没有变形开裂，还有就是室外机的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还有支架松没松等等，还有就是电源的插头插座是否老化。
1: 第二步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全面的清洗，务必先断电，然后呢把这过滤网抽出来清洗。第三步呢，就可以打开机器运行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先别着急按这制冷键，先选这个送风模式，把门窗呢都打开，让它先吹个十来分钟，把里头残留的灰尘给排出去。送风结束之后呢，再调成除湿的模式，把内部的潮气啊抽一抽。最后如果您闻着没有异味了，然后呢感觉也不滴水了，听着也没有异响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切换成制冷模式了。
0: 要说到人生大事儿啊，这结婚绝对算是一件了。
1: 嗯，
0: 而且可能一说到结婚领证，那我第一想到的还是去比较常规的办事大厅吧。
1: 因为我想到的就是那儿，民政局办事大厅，到那儿领号啊、排队、填表、盖章。
0: 嗯，
1: 虽然很庄重吧，但是年轻人可能觉得这过程不太浪漫。
0: 是，哎，说到浪漫了哈，你看，如果说啊，咱去到河边，吹着风，看着景就把证领了，绝对称得上是仪式感拉满了。这不，最近朝阳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亮马河畔的蓝色港湾正式亮相了。蓝天白云之下，欧式建筑与湖畔是风光相映，乐队奏响了旋律，还有机器狗为新人送上了鲜花，听上去啊就觉得真的是特别浪漫，
1: 而且呢听着就心动了。下边呢咱们就去看看在亮马河畔领证结婚是一种什么体验，咱们呢一块儿去沾沾喜气。
2: 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几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3: 白头到老，
4: 幸福美满，
3: 结婚快乐！
5: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

0: 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1: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
2: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1点至下午4点，市民可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3: 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2: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西城区大石栏护国观音寺、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
4: 下面来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为了方便咱们出行，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要，北京市试点推出了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从5月10号起，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了。那乘客呢，可以在双休日携带符合规定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5: 这可真是一个好事啊！以前呢，骑友们想骑行进山，或者呢去远一点的地方，都得吭哧吭哧的自己啊骑上几十公里，要么呢就得开着汽车驮着自行车，又费油，而且呢还有风险。现在好了，这地铁呢搭成一段，然后再骑车撒欢儿，周末出行直接解锁新玩法。不过呢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呢这哪些线路能够走，自行车有没有尺寸方面的限制。
4: 哎，咱别急啊，赶快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瞧瞧这带自行车上地铁到底是什么体验，具体又该怎么操作呢。
6: 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7: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8: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更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6: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7: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6: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9: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10: 就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6: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1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11: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6: 在到达130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11: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点配套也跟上的，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6: 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6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1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县西土城 E 口，拱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130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2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

0: 车辆禁止进站，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车站的指定出入口使用垂直电梯，并经宽通道闸机进出站。携带自行车上下楼时可使用楼梯，切勿乘坐自动扶梯，不得在车站及车厢内骑行。乘车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车厢空闲区域并全程看管，避免倾倒或碰撞他人。携车进站请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1: 北京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了，不少骑友啊，那叫一个开心。地铁搭一程，再骑车撒欢，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2: 但是咱也得理解啊，北京地铁平时啊，那真是一个人山人海。所以说，要是工作日也随便推车上站的话，那车厢里面怕是连站的地方都没了。所以说啊，这次新规没有搞一刀切，而是选了周末，选了客流相对平稳的线路和站点，先来试试水。
1: 一个宜居的城市啊，既要有地铁的加速度，也得容得下单车的慢生活，也期待呢北京通过试点呢持续打磨这个服务的细节，积累相关的经验，让轨道的快行和这骑行的慢行能够相得益彰。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呢都选择新能源车了，咱图的就是一个环保、省钱、好开。可是呢，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反映说，自己的车辆完成系统升级之后，这电池呢却掉了链子了。比方说啊，这原本续航500公里的车型，现在呢连300公里都开不到啊，车主们因此是备受困扰。
1: 哎，咱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王先生的新能源车啊已经开了2年多了，车辆的续航啊和充电表现的一直比较稳定。去年2月呢，王先生收到车企官方推送的软件升级包，这车企呢对升级包的描述是啊，优化电池管理系统，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
2: 哎，王先生一看啊，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可是升级之后呢，他却发现啊，车辆续航不够用了。他的车啊，升级之前呢是充满电大概能够开450到480公里，但是升级之后充满电啊，这实际续航只有380公里左右了。
1: 在给这个车充电的时候，王先生同样发现了异常情况。这升级之前呢，车辆每次最少能充进去100几度电，那么升级之后呢，甭管怎么充，最多呢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比这个升级前呢少了20度左右。快充时间呢也从之前的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左右。
2: 所以说啊，王先生就怀疑这电池性能出现了衰减，于是呢联系了 4S 店进行检测。令人意外的是啊 ，4S 店检测结果显示，他车辆的电池包健康度还有95%，属于是正常的衰减范围，不存在电池老化严重的问题。于是呢，王先生十分纳闷啊，说这电池既然状态良好，续航里程怎么就缩短了呢？这充电度数为什么也在减少呢？
1: 这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给出的解释是啊，系统升级后优化了电池管理策略，为了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对充电和放电参数进行了调整。对此啊，王先生表示很不理解。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而降低车辆实用性，车企有没有考虑过车主的感受呢？
2: 哎，北京的车主张先生啊，同样是很郁闷啊。2023年的时候，他购买了一辆纯电动轿车，这车企标称续航啊可以达到510公里。那去年12月的一天呢，他启动车辆之后，中控屏啊弹出来了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啊：系统呢已完成优化升级，车辆自动开始软件更新了。张先生当时还在想说，这新能源车在技术方面果然很先进啊，这车辆系统升级在后台就能够全部完成，压根儿就不用车主去操心费力。
1: 哎，但是不久之后的一天呢，这张先生带着家人开车出游，充满电之后啊，车辆仅行驶了60公里啊，这电量显示就剩50%了。张先生赶紧在半路啊找这充电桩充电，结果呢充电时长从原来的40分钟变成了系统显示充满需要1小时10分钟，这一番折腾下来呢，一家人出游的 好心情也大打折扣了。
2: 对，张先生呢随后是致电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车辆掉电变快了，还有啊这剩余续航无法预判。4S 店工作人员呢一口咬定说车辆没有问题，称啊是受到了冬季低温的影响。
1: 哎，这个理由呢张先生并不认同。北京冬季气温是低，但是电池也不应该这么脆弱呀。真要是这样，车主们冬季啊谁还敢开车出远门呢？
2: 可不。
1: 有业内专家分析啊，这抛开电池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张先生他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大概率跟车企的系统升级有关。在新能源车业内呢，这种现象啊被称为叫锁电。
2: 咱们简单来说啊，锁电就是车企通过软件远程升级，修改电池管理系统，限制电池充电的上限和放电功率，从而呢达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的目的。
1: 但问题是呢，这很多车企啊，这种操作是后台操作的，所以事先呢车主并不知情。据这个央视网的报道啊，2026年3月，全国呢12315平台关于这车企锁电的相关投诉，一个月内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最终呢，监管部门介入，8家车企被约谈。这说明啊，锁电已然成为了一种行业的惯例。
2: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锁电会给车主带来不便，并且呢，因此是饱受诟病，那么为什么车企还要这么做呢？这车企总不至于故意去为难自己的客户吧？
1: 哎，这锁电呢，固然能优化电池管理，提高这车辆的安全性，但是呢，有业内人士表示啊，这车企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降低质保成本。根据相关规定呢，这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在8年或者12万公里质保期内，非人为衰减超过20%，车企呢必须免费的维修更换。咱得知道，新能源车的电池成本很高啊，如果车企呢一次性召回10000辆车，更换电池的成本可能得过亿，而这个锁电成本呢几乎为零，还能够延缓电池的衰减，降低更换电池的概率，这就是车企啊要算的经济账。
2: 原来如此啊，果然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但是车企是不是还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车是车主花钱买来的，这车主的车当然该由车主来做主了，车企不经车主的同意擅自去升级修改参数限制性能，这难道不是在越俎代庖吗？
1: 没错，很多车主呢不满意的正是这一点，车企擅自锁电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悖于商业伦理。那么今年3月呢，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了4大禁令。具体来说呢，就是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希望呢这些禁令啊能够成为戴在车企头上的紧箍咒，让车企改掉任性的毛病。当然了，我们更希望车企明白一个道理啊，这锁电呢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诚信的经营，技术的更新换代升级，这是一个车企能够生存下去的长久之计啊。
2: 下面想问问阿龙啊，就平常在打车的时候有没有试想过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这司机师傅万一在路上突然不舒服了，咱们作为乘客该怎么办呢？
1: 但说实话，这事如果真碰见的话呢，咱还真得第一时间救人，这是最要紧的。
2: 没错，这不最近啊就有两位在京高校的研究生真碰上了这种事儿啊。他们坐网约车的时候呢，司机是突然身体不适了，司机呢是向两位乘客商量能否换乘另外一辆车啊继续行程，但是还没等乘客下车呢，司机的语气啊是变得更加沉重了，他说自己半边身子都麻了。
1: 这个确实挺吓人的。
2: 是啊，
1: 这两位学生呢也是二话没说主动驾车紧急送医，为司机救治啊抢出了宝贵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
3: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明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邓伟杰在朝阳和生汇搭乘一辆网约车，车辆行驶途中，司机张树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4: 我坐副驾嘛，能看到他说，哎，这个手也是攥紧，也在嘀咕说，怎么感觉有点麻呀？我就感觉到他可能不是一般的症状。
3: 察觉情况危急，两名学生立刻将司机搀扶到后排休息，许明主动坐到驾驶位，驱车赶往就近的朝阳医院。经医院检查，司机被诊断为脑梗死，得益于两人果断处置，及时送医，为病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就诊全程，两名学生帮忙挂号问诊、办理检查、取药陪护，直至司机家属赶到后才悄然离开。司机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向两位学生致谢。
4: 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也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这个事情他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到帮助他人是一个多么正向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1: 青年有担当，城市有温度，在北京啊，这样的凡人善举从不会缺席。咱们在这儿呢，也为两个大学生点赞。
2: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心的网约车司机。南京江宁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啊，前些天接单呢是遭遇了一名女乘客。跟其他乘客不同的是啊，这名女乘客呢神情慌张，要求于师傅驱车前往附近的多家银行网点，还说呢自己要找地方购买纸盒和胶带。
5: 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师傅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6: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7: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
6: 啊！
7: 你是不是要指谁给人的？然后他多少来了是吧？
6: 对。
7: 我觉得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到了。
5: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心理。
7: 你再见，我带你报个警。
6: 师傅，你先报保，你先报保。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7: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5: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2: 都说啊，无巧不成书。这不，前些天武汉汉阳一位辅警黄文俊跟妻子一起逛街遛娃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名男子，真的是似曾相识啊。黄文俊仔细一想，这对方啊正是他前不久视频追踪的盗窃嫌疑人。
1: 而警察遇到贼了，岂有不抓之理啊。黄文俊呢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开始了只身抓贼的一系列操作。
8: 据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眼熟，随即想起该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9: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他的步态和身形的话都和嫌疑人非常相符，所以说我当时就认准了这就是当时作案的嫌疑人。
8: 原来嫌疑男子四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
9: 我老婆她当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平时接到任务，我也是立马就去执行任务了，他也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习以为常了。
8: 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之后，可能是没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当机立断，果断上前一把抓住了嫌疑人的胳膊，将其控制。
9: 当时所里面的增援已经到了，我就想着因为他马上也要进地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迟疑了，就所以说我就上去先把他给制服住了。
8: 经查，该男子正是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苏某。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汉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咱们呢为这位有勇有谋的辅警点赞，这也说明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非作歹之人随时可能被绳之以法。
2: 都说啊，音乐无国界，下面咱们要看到的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就用歌声把大洋两岸的心连在了一起。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场以歌会友的音乐盛宴，这到底碰出了怎样的火花呢？咱一块儿来看看。
10: 北京工业大学 合唱团工业音乐，
2: 这搭搭简直不要太搭了。来自美国杨百翰大学的两支合唱团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唱团将会来一次梦幻联动。那么当中国歌声遇见西方声部，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觉得费劲儿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将推出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珍贵文物亮相，带观众走进美洲古代文明。此次展览呢，有特别酷的地方啊，就是科技直接让文物活起来了。
1: 还有呢，优美灵境数字导览，让精品文物动情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连咖啡都有机器人帮您现场手冲。最具特色的还有解开美洲古代文明的3重密码，实景沉浸式解密活动，观众可以通过 NFC 手环、权杖等道具，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和理解美洲古代文明。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群体，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我们邀请到了几个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家庭啊，跟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同时呢，也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跟我们讲讲面对阿尔兹海默病，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4: 慢点儿，慢点儿。
5: 戴着帽子好，不戴帽子好。
6: 好，挺帅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同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
7: 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志芳。
8: 这是我爱人宋慧菊，她是中度，往重度走。
9: 我父亲呢，今年82岁，两三年前被确诊了这个中度的痴呆。
10: 你看我还能蹦。哎，
6: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身体。
0: 两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位是82岁，一位是68岁，看起来精神状况与行为能力都还不错，与我们印象中的阿尔茨海默病人不太一样。但家属细心观察发现，他们患病之后其实已经与之前发生了不少变化。
9: 当时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比较行为异常的表现，就是比如说捡东西，就这个捡东西啊，甭管他有没有用他都捡，你知道他捡的都是小孩玩的玩具，尤其是毛绒玩具。
6: 哪捡呢？
9: 就小区啊，小区比如说哪个犄角旮旯有一个东西，他就给你捡回去。
6: 说不好听的，垃圾桶旁边这种东西。
9: 对。
6: 但是他也会捡吗？
9: 他会捡啊。
6: 那家里岂不是很乱？
9: 很乱。你说我妈就因为他这个事儿跟他吵了半天，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天天吵。前几天的时候我妈住院，后来我找了保洁给他打扫了一遍，把他的原来捡的东西都扔了，跟我们急，所以说弄得我们心里，我跟你说，就是家里有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患者的话，确确实实给我们这种家里带来很大的这种就没有了，家的氛围感没有了。有的时候下班了嘛，我又想回家见到我父母，我又不想回家。我一回到家的时候，我爸跟我妈那就吵架。现在还捡，等于就是
6: 一直持续到现在的，
9: 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接受的这个抗阿尔茨海默这个治疗，正规的治疗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就是按部就班的吃这个药。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症状并没有缓解，服药按时服药的话，只能可能会延缓，但是不能逆转。可能我就想有一天可能我爸连我都不认识。
6: 这是孩子们最担心的一个情
9: 况。对
6: 您父亲捡过的一件让您最惊讶的东西是什么？
9: 最惊讶的东西，你看前一年他捡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毛绒玩具，就特别大的一个毛绒，大概得有这么高。别人扔的啊，是一个跟是骆驼是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后来我也问他，我说你捡的有什么用？我有用啊，我给他扔了，他不让我扔，他跟我急。现在的也是这种情况，
6: 还在家里，
9: 还在啊，
6: 这个毛绒玩具还在家里。
11: 阿尔茨海默病也叫老年痴呆，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它实际上它的病因目前是不是很清楚，病因非常复杂，也包括一些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这个遗传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可能在我们常人来讲呢，觉得这个他捡的这个东西没啥用，不应该捡回去。但是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呢，他就认为这个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6: 问您一下。您记不记得您捡过一个大的骆驼？
9: 对，白的
6: 骆驼。
10: 对对对。
6: 为什么捡它呀？
10: 扔那儿它也是扔了，咱也不如咱。

0: 这不是偷的，是不是？对您有什么用吗？这个东西？
1: 嗨，我就爱捡玩意儿。
2: 哦，
1: 爱着花儿，
2: 你看。
0: 哦，喜欢毛绒玩具。
1: 喜欢花儿。我就捡着玩具。
0: 啊，捡回家了，您会怎么处理它们呀？
1: 现在是搁着别处。
0: 您觉得看着好看是吗？
1: 对对对。
0: 啊，那您老伴儿是不是不太喜欢呀？
1: 嗨，他那。
3: 天天吵，
0: 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事儿感觉不太高兴？
1: 你非得一进屋什么都没有，这好
0: 啊？那也不是这么说。
1: 到时候我归着啊。
0: 您归着。
3: 他不喜欢，
1: 老这么待着，我这脚不合适。
0: 哦，您是觉得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儿干？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捡点这个玩具，就当淘宝了。
1: 嘿，可有好的，那小玩具你可有真有真好的。
0: 哦，怎么说呢？
1: 有这么样的一小铜佛爷，
0: 哦，小铜佛，
1: 小铜佛爷，
0: 啊，
1: 你知道俺哪儿捡的呀？
0: 啊，
1: 垃圾桶上头，人家搁那儿了，走的。
0: 哦，就搁在上边了，没扔在里边。
1: 他让别人拿那意思，还没扔到垃圾桶里头。
0: 哦、
1: 这一辈子也捡不了这么一个呀，捡不着啊。
0: 可是捡不着的东西多了呀。
1: 我就叫这玩意儿，别的不要。
0: 您觉得扔他的人都是浪费了，是吗？
1: 对。
0: 所以您得给他们一个家。
1: 哎，我给端走了。
3: 就是关于他捡东西，这是我们家就是说这种造成这种家庭不和睦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
0: 也是因为这个疾病所致。
3: 对对对。
4: 频繁的容易捡东西，啊，这可能是大家不会把它跟阿尔茨海默联系到一起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哪些典型的早期的一些症状？
5: 精神行为的异常、性格的改变，还有认知功能障碍，平时很容易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做饭，我现在，不会做饭了，然后呢，不知道，先放油还是先放盐，还是怎么着？这个他可能这个逻辑思维就比较紊乱。
4: 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做了30年饭的厨子不会做饭了。
5: 对。
4: 做了30年的会计不会算数了。
5: 对对对对。
4: 就是平常信手拈来的事情，现在不会做了，或者是做得很差。
5: 对。另外还可以出现一些，反复问相同的问题，反复问同一个事情反复问。
4: 专家提到的这一点也与老爷子确诊之前的这个行为非常一致。
3: 甭管是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他同样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天天都在问。干眼症，因为据这个他这个
0: 确实有，
3: 我们去了同仁医院、丰台医院，然后咱们的307，所有的医院都跑了一溜够，就是一个干眼症。就是说这个干眼症，说实话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就是一个缓解。但是那个时候就放在他的心里，他跟任何人都说他眼睛不舒服，陌生人呀、熟人呀。后来我们就考虑到有可能是焦虑，我们才挂的是心理科。
4: 那种不正常，让您觉得异常的频率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
3: 天天。就是我观察他，就在院子里，小区的院子里遛弯的时候，熟人陌生人他都会问我这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
0: 您的眼睛不舒服吗？
1: 眼睛
0: 啊，
1: 眼睛没事儿。
0: 过去几年您的眼睛有不舒服吗？
1: 没有。
0: 一直都没有。
1: 一直没有。
4: 啊，有点忘了是不是？
3: 7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5月份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行为有点异常了，我们就挂了丰台医院的心理科的号，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0: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3: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6: 这父亲开始有了越来越多怪异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呢没法阻止，因为啊根本做不通他的工作，所以呢原本有序的家逐渐变成了他专属的旧货市场，慢慢失去了往日的温馨。这些开始无法理解的变化啊，在确诊阿尔兹海默病之后变得可以解释了。那么在另外一位相对年轻的68岁患者宋女士与家属的视角里啊，他们经历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7: 您知道这事儿吗？
8: 不知道。
9: 不是，就老年痴呆。
8: 我觉得我没痴呆。
0: 您觉得都还成是吧？
8: 他妈叫老年痴呆。
0: 哦，您觉得跟那不一样？
9: 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这病。
0: 哦。
9: 我母亲10年吧，大约08年开始到17年去世。
0: 哦。
9: 他那个比他这重，我妈那太重了，后来就重的，就是骂人。他控制不了的，
8: 老爱就跟那个
9: 闹着玩骂人，
8: 闹着玩。
9: 他这后来就不是闹着玩骂人了，
0: 有一下。

0: 人，说那儿有一棵树，没有，什么都没有，它绝对有，尤其阴天傍晚，天儿有点浑的时候，这好人都有那个抑郁的，就跟那种似的，但是他比那个一般的人就重。
1: 卢石先生的母亲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自己的爱人现在也查出一样的病，但是他认为他们的表现症状并不相同。
0: 这都我给他记录，人大夫说他买回这东西了，这个是一箱奶，有几斤豆子，这也就100块钱的事儿，他带了好多，这不他就搁着那个单元门外的公共空间那儿了，往那儿一搁。这是我照的，
2: 就是这个照片是您拍的，
0: 对，就搁楼梯
3: 楼道里，
0: 哎，对，
3: 我们那个
0: 这是算楼道，这里头就敞着口，一瞅就是钱啊。他老拿多了，我说买几个馒头吧，5块钱那馒头，敢拿这么一小沓
2: 啊？您没觉得这个钱搁在门口有有事儿？
3: 没觉着。
2: 那为啥不搁家里啊？
4: 我就跳舞就又就着急，我就买完奶我就搁这儿了。
2: 开个门的事儿的，开个门放屋里的事儿呗。
0: 他不知道，没这心，就是一扔就走了。
2: 您觉得您爱人，跟之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他以前啊，这接触人还跟人聊天，几个人遛弯儿，后来就慢慢就不那什么。有时候他看手机，老看那个，那叫什么视频
2: 啊？
0: 有时候抢个钱包，那叫红包啊，我也不知道。
2: 抢个红包，
0: 有时候把心就用那上了，就
2: 沉迷手机了
0: 啊，沉迷手机，
2: 我这么理解，
0: 也不跟人家接触，跟人接触，
3: 不愿意去。
2: 为什么不愿意呢？
3: 就爱家待会儿玩会儿。
2: 玩手机就愿意玩手机，
0: 抢没抢？抢有里头有
2: 钱包。做任务领红包是吗？
0: 对，
2: 比如说做一天任务能领几个钱？
3: 你每天能取五毛，每天能取
0: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
2: 每天取5毛钱，您就把心都扎里，您觉得值吗？
3: 没事，最后就玩会那个呗，那我干嘛去？
2: 就喜欢玩手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这反而不是一个年轻人专属的。因为我不光是听这位阿姨讲，还听之前一位患者在分享的时候也说，我妈在家就爱看 iPad。
0: 对，
2: 就其实您说她真为了那点钱吗？我觉得也不至于。从他们的心理角度去分析，他们为什么这么去做呢？
5: 老年痴呆经常出现一些性格的改变，包括不爱与人交往，然后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害怕这个社交，然后是与人沟通，比较困难。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要鼓励患者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与人里多交流，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些他焦虑抑郁的这个紧张情绪，避免这个情绪的这个急剧变化，导致这个病情的一个改变。
2: 就像不愿意交流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吗？
5: 对，就自我封闭。
2: 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就如果说他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从普通人角度来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在您以专业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发展的是吗？
5: 对，这个脑子啊，它是应进废退，你如果老是不去思考，不跟人交流的话，保持这种天天就是说不吭气，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脑力的活动是特别不好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就是说我们要经常注意一些这个脑力活动或者说认知的一些训练啊，比如说这个读书写字，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啊，学外语啊，还有这个做一些益智的一些游戏啊，比如说这个下围棋啊，桥牌啊，这些这个都可以进行。
2: 刷手机这算一个动脑吗？因为我们看好像刷手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看很多不同的内容。
5: 这要看他刷手机当时的这个精神心理活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他也在思考，也在就是说对一些新兴事物感兴趣，或者说也在脑子在思维学习一些东西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就是单纯的一个刷手机啥都不去想，这样的话呢，可能时间久的话对脑子可能反而是不太有利。
0: 对，所以什么都接触，就去上哪儿去博物馆了什么，到那儿必须得记录，给它弄清楚了，然后积攒点资料，
2: 是不是算有效动脑了吧？
5: 对，
2: 这应该是非常能够延长您这个脑部健康的，我觉得一种好的方式。
6: 做了一辈子饭，突然做饭特别难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简单的数也算不明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家属们不容忽视，这些可能不是身体机能老化伴随的，而是他们生病了，需要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 而大家谈及阿尔兹海默病的

0: 时候啊，对他最多的了解就是健忘。但是您知道吗？阿尔兹海默病的健忘和衰老所导致的健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值得重视呢？我们先来听听患者们的讲述。
1: 爱忘事儿，他比如借人钱了，他不知道他给人借走好多钱，他主要借走多少他就不知道了。以前他说取了2000块钱，一共取了两次，他说一回2000取了，后来我上那个那儿去了，人家说取了10000，
2: 但是实际他记得在脑子里就是2000。
1: 对对对，这大事儿他就忘了，他肯定不是冤我啊，但是他确实忘了，
2: 就不是蒙您，也不是故意骗您，
1: 对对对，
2: 他就是忘了。
1: 对啊，所以我这个就不好那什么了。
2: 这事儿您记得吗？
3: 没记住，没有印象了，
2: 到现在也没有印象了。
1: 就是去年的，
2: 整个这个事儿都忘了，还是说
1: 去年的事儿？知道
3: 我的钱全他拿着呗。
2: 您对此满意吗？
3: 他我的钱他拿着，我哪儿满意啊？物业给我的钱哦，这都给我没收了。
1: 孩子那儿也得有点儿接啊，怕他记忘了，他忘过。人说晚上5点接，一会儿你5点没接，老师就往家打电话了。啊，我这今年这不刚辞了工作吗？
2: 所以您也算是重心回归家庭了。
1: 我害怕他出点问题。
2: 我们也跟主任聊一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大家发现他的最典型的事情就是开始遗忘。这种遗忘，它区别于普通衰老的遗忘的特点是在于哪里呢？
4: 其实刚才阿姨说的很清楚了，他表现为是一个近记忆的一个下降。你看，去银行多次取钱，取了多少他搞忘了，然后把钱借出去，借了多少他不知道。老年痴呆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呢，也在你即使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但是呢在提醒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那个阿姨一样的，你提醒他，反复提醒他，他都回忆不起来，想不起来。但是一般老年
2: 这件事
4: 对彻底的把这个事情，就像橡皮擦把这个事情就擦掉了，
2: 没有痕迹了，
4: 没有痕迹了。但是老年相关的这种记忆下降呢，你在别人提醒的情况下，他能想起来。
5: 哎，我想刚才好像那个第一位家属还说到了一个情况，是啥来着？稍等，我想一下啊，他说啥了？我这脑子，他刚才说了个，
2: 正好借着刚才这个事儿，我给观众朋友们提个醒啊，看，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刚才的经历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还想着说出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我的采访提纲在我的脑子里1、2、3、4列出来了，但是呢，我问完第三个问题之后，第四个问题突然在我脑子里消失了。这有没有可能是，虽然我很年轻啊，但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的那种遗忘呢？
4: 如果偶尔出现的话，其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哎，突然一个很熟悉的人，或者说想起了一个很熟悉的事情，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这种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偶尔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经常出现，并且老是想不起来，提醒之后也想不起来，这种的话那也得要小心，是不是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情况。
6: 近视遗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核心症状，这在另外一位患者李先生身上也是如此。
7: 我年轻时候我是摔跤的时候，摔跤。哎呦，
2: 这么厉害！
8: 他是
7: 摔跤
2: 运动员，
8: 不是，就是他摔跤的爱好。
7: 我上天桥摔跤呢，我还去过呢。天桥有一摔跤场，他瞧的那个给钱。进去你是收多少？他们那会儿，2毛钱。那会儿钱值钱，
2: 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7: 2毛钱，记得是
8: 哪年的事儿啊？
2: 哪年的事儿了？
7: 这我说这话得有我80多岁，得有60多年以前。哎呦，
2: 好，这些爱好是觉得不安全了，所以不让他再做了。
8: 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就是说实话，他在我们家相对来说很自由，很就是很自我，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2: 但是为什么现在喜欢花啊，喜欢这些玩具，为什么不喜欢以前那些了？
7: 没有人喜欢我摔跤，没有人摔了。
8: 他摔谁呀？
7: 我喜欢
8: 谁
7: 摔了？
2: 您觉得没有对手？
7: 我拿过能把他扔出去。哎呦，
2: 我的话您说给我扔出去，
7: 能把它扔出去。
8: 远期记忆还是比较
7: 20斤的麦子骑到这儿，我就驮着骑里边能信仰人。
2: 但是近期的不太清楚是吧？
8: 近期的不行。
2: 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7: 面条。
2: 对着呢吗？
8: 不对，他记不住昨天的事情。

0: 但是记得60年前
1: 对
0: 自己花了2毛钱去摔跤，
1: 远期记忆是没有问题的，近期记忆没有，
0: 记得抄起了一个200斤的大米。嗯，
2: 我年轻时候这胳膊旱着呢，
1: 啊，我爸那时候就肱二头肌特别发达，
2: 这叫
0: 肌肉男，
1: 对肌肉男，
2: 这叫肌，这叫坠子胳膊，这就是大包，
1: 这是肌肉男那时候。
3: 1882海默病，它实际上分这个临床前期，然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还有这个痴呆期。整个病程的话，一般来讲至少十几年，甚至长的几十年都有。然后到后期的话，它就可能就是，穿衣服、系扣子，这些都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4: 这为什么会它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呢？就是为什么会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呢？按理说应该，我认为哈，这种记忆应该是，就是。是一种刻板印象一样，我就知道是应该这样穿的，他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
3: 因为他这个脑子里面包括这个淀粉蛋白呀、淘蛋白呀，对脑神经系统是一个损伤，就破坏了这个脑子的这个司令部了，这个司令部出问题了，他就不会指挥这个手脚啊去做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包括这个动作的逻辑关系，晚期的时候患者基本上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就窝在床上，然后呢吃饭穿衣这些都不会去做，大小便那也不会也不知道，
4: 也就是阿尔茨海默到后期有可能导致他失能，
3: 对，
4: 最后可能他甚至会忘掉怎么吃饭，
3: 忘掉所有的事情。
5: 还有哪些情况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因素呢？家里边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之后，这家属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1: 还是他这个老年病导致的啊，他基础病多，基础病像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冠心病这些他都有，
3: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血管病、抽烟喝酒的这个习惯，所以这些都可能会诱发他这个老年痴呆。
4: 相对健康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稍微低一些是吗？
3: 对。
4: 但是可是您看，我们刚才采访后一位这位患者是68岁，我觉得年纪还相对来说年轻一些。
2: 没有基础病，没有别的基础病。
3: 因为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痴呆发病率大概有3%到4%。80岁的大概发病率在10%左右，所谓的这些危险因素，只是说，有这些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越多，就更容易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没有这些危险因素，也可以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所以我们在平时在，临床工作中，包括家庭里面，我们要注意老年人有没有出现这些记忆力下降呢？还有这个认知功能的改变呢？还有这个行为啊、性格的一些改变。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4: 有没有简单小测试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做的？
3: 这个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星期几，然后呢这是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
4: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甚至都有点考倒我了。我们今天拍摄的当天是2026年4月28号，哎，29号，完了，今天是哪天啊？29号。29号，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这段采访。
3: 这啥事？
4: 这一下给我问懵了，我就突然，我刚您问的时候，
3: 他有一些专门的量表嘛，量表里面分很多，包括这个。

0: 还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情绪心理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评啊、如果提示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脑子的 CT 核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脑子的萎缩，特别是海马的萎缩，包括一些特殊的 PET CT 可以检查脑子里面跟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两个蛋白，一个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一个是桃蛋白，也可以通过查这个血，查这个脑机，看这两个蛋白的这个含量的变化，可以把这个诊断提前。
1: 如果说我们希望您给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属和患者，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一切的这些家庭，说一句话，您会说些什么？
2: 我觉得患者需要的是还是家的温暖啊，
1: 是爱，
2: 是爱，是吧？只有爱能够拯救这个家，您知道吗？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做的这一还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爸得了这个病的话，说实话的话，这种压力，精神压力特别大。但是我希望就是爱能征服一切。虽然现在医学上他解决不了，我觉得爱是，这个家维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源泉。
1: 您会跟父亲说爱你吗？
2: 其实
1: 不太会。
2: 从来没表达过，但是我特别想说。
1: 您介不介意我们也记录下这一刻呢？
2: 可以。
1: 直接来。
3: 您儿子有话跟您说。
4: 行，
3: 您听着啊。
4: 爸，再过几天就您生日了，82岁。我就想在
5: 1944年5月13日。啊。
2: 我想在我爸生日那天，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说一声爸，我爱你。
5: 另外你还能长寿。
1: 我能长寿。
5: 对。
1: 为什么呀？
5: 你眉毛中间宽。
1: 借您吉言啊。
5: 确实是。
3: 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听着。
4: 爸，我从来没当您表示过对您的爱。我今天当着这个摄影机啊，我想表达我对您的感情。爸，我特别的爱您。
5: 他说什么？我听不见了，儿子。
4: 爸，我们作为子女的特别爱您，希望您健健康康的能活100。
5: 活一百，这也是活的。
1: 重点不在100，重点在前面那句。
5: 对，
1: 前面那句您听清了吗？
5: 听清了。
4: 说的什么呀？
5: 我忘了。
4: 你看，不记得。
3: 说爱你。
1: 有点害羞是不是？孩子跟您说我爱你，您应该怎么说呀？您应该怎么说？您听到了应该怎么说呀？
5: 我也爱你。
1: 真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的分享，也希望你们的这段经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谢谢。行，
2: 有的地方答得不太对。
5: 你的寿命特别长。
1: 什么？
5: 你的
4: 寿命，
5: 眉毛中间宽。
1: 行。
6: 这些炙热的普通人的故事，更加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希望呢能给屏幕前的观众提供力量和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啊，不少家属说阿尔兹海默病与抑郁症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所以呢，我们同步关注老年抑郁的相关话题。如果屏幕前的您也有特别的故事啊，想和我们与观众们一起分享，那么欢迎您通过96168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牛伯生寻找邻居叫杜鹃，80岁左右，50年代在北京市39中上学，曾经住在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王志新呢要寻找同事叫张振起，今年大概是74岁，1975年到1976年之间呢，本人和他一起在北京汽车制造厂二副分厂工作。他原来呢和父母住在西城区二龙路民族文化宫附近，之后呢搬家了。他老伴呢也姓张，有个儿子叫张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李桂云寻找战友叫做梁世明，1962年下乡，在卢沟桥农场开推土机。1969年10月1日呢，他结婚之后啊就没再联系。他的家住在昌平区，从北京第一农业技校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第一拖拉机站，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徐宁寻找同学叫李燕，女性，1973年出生，1990年前后啊毕业于北京市广播中等专业学校，曾经在公主坟居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还有杨丽萍寻找哥哥徐丽华，她是1943年生人。

人随母亲姓氏，哥哥呢随父亲姓氏。哥哥在北京工作时啊，是北京帆布厂的厂长，后来呢调到深圳地产公司担任领导。本人1992年到深圳探望之后啊，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同时呢寻找姑姑家的表弟柯立忠，表弟是北京饮料厂原厂长，1996年之后失联，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高潮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每一天。

0: 洗洗洗洗吧，洗嘴巴，洗嘴巴，洗嘴巴。
1: 要把水挤干净，知道吧？
0: 快快快！啊，别转，别转了，孩子转着圈，转着圈。
2: 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李艳娜的一天通常都是从一路小跑开始。
1: 你看我们六个小时以后就能吃东西，对，我们说的话你都忘掉了。
2: 他们刚刚度过了超过200天的漫长孕期，在被中国人称为鬼门关的双子大劫鸿沟前幸运地跨了过去。
1: 季姐，你看
2: 新生命降生所带来的强烈幸福感常常会让人们忘记危险。
1: 指甲给它剪一剪，
3: 两三天就硬了。
1: 对，然后或者戴个小手套。
2: 但事实是，从婴儿在腹中开始孕育的那一刻起，孕妇就可能面临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会累及心脏、肺脏、大脑等重要器官，甚至直接威胁到生命。
1: 26多，尿蛋白是6克多，你这孩子，哎呦，再待下去你的心脏就会受不了的。
0: 我明白你想要这个孩子，就大人如果不行的话，你这孩子是没指望，对不对？
2: 这位孕妇因妊娠引发了心脏、肾脏双重问题，如果再不停止妊娠，很可能会面临心脏、肾脏衰竭、脑出血、瘫痪等情况。
1: 这个病它是不会好的，就是说你这病情发展得很快的，而且你的孕周太小了，你知道吧？
2: 在辗转了几个医院之后，怀孕6个半月的她选择终止这次妊娠。
1: 大口喘气，喘气，不要病。好，放松，放松。哎，好。
2: 没有孕妇愿意主动来到这里的特需门诊。李艳娜所在的妇产科尤为关注的是一类特殊的孕妇，妊娠合并心脏病孕妇。
4: 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妊娠禁忌，就是说她不能怀孕的，她怀孕其实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她死亡率很高。有报道30%的50%都有，甚至报道高的还有到70%的。
2: 在妊娠禁忌面前，所有渴望成为母亲的女人都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
1: 你的生命重不重要啊？
5: 没关系，我为了孩子那我可以。
1: 你为了孩子，你命都没有了，你有孩子吗？
5: 没关系。
2: 如果你的孩子威胁到了你的生命，你会选择终止妊娠，放弃孩子，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留下孩子？
1: 昨天下午我们产科的讨论，今天上午呢全科的讨论，下午要全院讨论。
2: 潇潇已经是第3次住院了，这一次一刻没等，他直接被送进病房。
1: 怎么样，没有胸闷憋气了？
5: 就是这个地方啊。
2: 怀孕25周后，潇潇被查出患有扩张型心肌病。
4: 他的心脏不怎么动，就像我们的心脏像马达一样的哒哒哒哒开起来，他是不跑的，等于在什么蠕动。说实在我们也不敢跟他谈太多，怕刺激他，因为这种心脏说停就停。
2: 令李艳娜倍感棘手的是，除了心脏，潇潇的胎盘位置也有问题。
4: 胸前性前胎盘，就是说他以前生过孩子做的是剖宫产，然后这次怀孕啊，这个胎盘又长到了这个上次做剖宫产的疤上。取孩子过程当中这个出血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一刹那有可能1-2000、2-3000的血就没了，但是他这个心脏又耐受不了快速的补液，对他这种心脏病病人来说是致命的。
5: 住院然后医生就想让我终止妊娠，但是我想保孩子吧，没同意，就没打。
4: 这个孕周就那时候25周，如果要做手术的话，切子宫的风险也是很大的，那么今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自己怀孕了，所以他就抱着赌博的心理， 就赌一把，他做好了不要子宫的准备，但是他想留下这个孩子，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赌，因为他就此一次机会。
2: 这是潇潇的第二次婚姻，在被多次劝说终止妊娠无效后，他顽强地挺到了第31周，但这一次他的赌博胜算不大了，他必须立刻终止妊娠，接受剖宫产手术。
5: 紧张，特紧张。
6: 是吗？
5: 嗯，又紧张又害怕。我也想着，要是，哎，孕没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家里人也怎么办？我也考虑过。
4: 说实在，我们也不敢跟他谈太多，怕刺激他，因为这种心脏说停就停，所以也不敢太多的刺激他。但是我已经从他眼睛中看出了好多东西，他那种眼神，看你的眼神，哎呀，当时我心里感觉，你说那两天我自己都没休息好，就在想，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得更细，做到就是万无一失吧。
2: 当风险大过胜算时，医生和患者不由得贴紧了彼此。
0: 我们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就尽量避开胎盘。它的胎盘等于是从后壁甩到前壁，很 U 字形。我们准备重切，切口大一点。
7: 从完整数学角度来讲的话，前置胎盘对它来讲损伤特别大。如果一旦发生大出血，胎盘会加速它的出血速度。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上埃克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话，这个球囊还不能上。
2: 潇潇术前的这次会诊，由妇产科、心内科、心外科、儿科、麻醉科等10个科室共同参与。
8: 后期拔管、心产一系列问题对他刺激的话，他又是一个大题。
9: 这么大的心脏一旦出现之后，就是日常或者你要不是再保啊，是不是？
0: 对，就单纯的胸前一切胎盘就够我们吃一壶了，再加上扩张性病变，可不是吗？
4: 详细的，首先麻醉，哪些大夫参加，然后那个心内心外就讲了手术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包括心外科还指导了一些用药，然后心内科呢就牵扯到手术当中，万一要放临时起搏器啊什么，都预备好了。

0: 求囊反驳啊，还是直接上艾克莫啊，当时讨论结果就直接上艾克莫，就是我们所说的把这个机器啊准备好，一旦启动很快就接上。
1: 明天的手术，潇潇必然会出现大出血。为了保证用血，院方一方面取消了两台择期手术，另一方面，妇产科的医生们还在努力争取，让潇潇的丈夫进入病房，以备抢救时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当面交代病情。
0: 我们现在主要是保心脏嘛？
2: 对对。
0: 我们现在不是保子宫，是保心脏，
2: 就是心脏一直要持续有效的蹦下去，
0: 对，
2: 就 OK 了。
0: 对，
2: 那我都能解决。
0: 对，就这个问题。
3: 就是公公婆婆，
4: 对，就是公公婆婆。
3: 我们今天呢，把你们双方的家长都叫来，就是你们应该意识到他的病情的严重性。那个潇潇的老公呢，我讲白了一句，今天让你们来，我们都做好了什么？你们见他最后一次面，听明白了吗？就有可能他进了手术室就再也出不来了，所以我把家属都喊来了。他作为他老公来说，他也希望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但是一旦出问题了，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他没办法跟你们交代，所以让你们要了解。还有你妹妹，也不要哭，因为这个东西呢，大家碰到了都要去正确的面对。你们呢，就是要保持心态，跟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1: 潇潇的父母、公婆、妹妹，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北京。一年没见，谁也想不到，这也许会是全家的最后一次见面。
5: 我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但是毕竟是个现实，没有办法，你只能去面对。和你说咱们是一家之主，你还不用说在家里边体现出来，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不是？包括他们父母，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说。他确实挺伟大的，最后那时候我都说了，我说不行，孩子就别要了，因为你这个情况确实太严重了。他就死的不行，就必须得要。所以现在孩子那前都好几个，就是我们知道是24周吧。说孩子24周5、6个月，没有他我就没什么意义在当中。我说这些东西，
6: 我还想生个男孩，要生女孩以后跟我一样也要跟别人生孩子，也要有危险的，那当父母那多操心啊。

0: 刘大军讲的那个破心性的病。
1: 嗯嗯嗯。
0: 捏捏手术。
1: 破心性病。
0: 对。哎呦，闹钟就是。
1: 这个奉献一段。
0: 哎呦，今天晚上肯定是不眠之夜。
2: 正如李耶娜所说，今晚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3: 一般生后6到7小时孩子，我们都会先筛一下这个血氧的心率，听诊听一下有没有心脏杂音，就初步筛查一下先天性心脏病，这样筛出来之后再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4: 行
5: 了，该找你妈妈去了。
6: 哦，我们跟着您。
7: 我
8: 走了啊。
7: 换衣服吧。
5: 哦，咱们
9: 早晨7点多就到这儿了，这进来以后到现在，真的我站了这么大会儿，腿都有点发软了。
2: 由于31周的胎儿属于及早产儿，心肺功能发育不完全，需要进入保温箱进行特殊照顾。潇潇的家人联系了解放军总医院第7医学中心8医儿童医院，到时救护车会等在手术楼外，孩子一出生就立刻转运。手术之前，李艳娜叫来了术中心脏超声。
0: 因为这两天啊，我们给了就是强心的药嘛，
10: 我想看看他心脏有没有好转，或者有没有恶化。这个超声告诉我们，他的心脏是在变坏，所以我们选择尽快的终止妊娠呢，还是？

0: 他对于他来说，他其实内心里面还是想再等一等的，但是我们就不能再给他这个机会了。
1: 为方便抢救，用于静脉输液的通路首先被打开，接着考虑到避免切除子宫的过程中伤到距离最近的输尿管，泌尿科医生为潇潇放置了输尿管支架。
2: 那个再准备一袋。啊，好的好的。好了啊。
3: 放开了水，谢谢。
4: 他们人要乐观嘛，你要是老王坏了行，他压力也大，我也大。以前的时候老在电视里边能看到，自己真到自己身上了以后，确实感觉不一样。
1: 医生们争分夺秒，将所有抢救的通路一一打开，血液制品也已就位，被挂在输液架上。此时，用以防止术中心脏停跳、可替代心脏功能的体外循环设备、损伤最小的单次腰部麻醉也已准备完毕。
2: 摇过来，
5: 摇正啊，
2: 摇正，对，不舒服说话啊，疼吗？
5: 血到位了吧？
2: 不疼，
6: 到位了，再交点
5: 钳子
2: 啊。我们直接切还是打发？
5: 直接切，切就这样，直接。
2: 嗯，对，我知道。那往我这边再来一点。对，对，好好好。
1: 这一刀，宣告这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战役打响了。
0: 就我们打开腹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子宫表面上都是血管，这个子宫是绝对保不住的，是我们胎盘植入当中就是胸前切胎当中最严重的一种，表面上全部都是暴露的血管。这种血管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就是你刀下去这个血就可以喷得到都是，就是内部。所以当时我们跟张主任都说好了，我取孩子，他切子宫就是一定要快，所以当时我们一刀下去，那个血一喷，
2: 不上门，不上门，
0: 走走走走。
1: 不到两分钟，胎儿就被取出。由于潇潇的大出血，极有可能导致胎儿在子宫内缺氧窒息。医生们急需确认孩子的生命状态。
2: 压住。
1: 情况恶化，手术台上的潇潇瞬间开始大出血。
2: 来，现在就直接切开来。大门，
5: 来，让我换个血液，
2: 等着。
0: 血浆，你800的血浆药。
5: 800的血浆多吧？
2: 你抽那么多血，你抽上面不行。膀胱增加
5: 了。
2: 监测，对对。
5: 给我一个零钱，好了，现在已经开始。
1: 胎儿取出后，李安娜发现潇潇的胎盘与预想的一样紧紧地粘在子宫上，根本无法剥离，这导致出血持续增加，她必须尽快切除子宫。然而就在李安娜将子宫动脉压迫处准备切除时，她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发生了。
0: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心率在快，同时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血液啊，都有点不太明。
2: 前面的美人，八克，前面的美人那个。
5: 毫升，随便一个。
2: 来，完全给我，完全，给我一把。
1: 短短几分钟，潇潇的出血量已迅速超过2000毫升，这相当于人体一半的血液。李艳娜只能立即停止切除子宫，改为快速输入血液制品，包括凝血物质。迅速为潇潇补充失去的血液，但潇潇那颗羸弱的心脏能否耐受快速的输入，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0: 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被撑的已经没有皱褶的气球，你往里面滴一滴水，哎，他觉得能承受；滴2滴水，他也能承受。你打

0: 公斤水进去，这个气球肯定就爆了。
1: 来，走，
0: 五个，五个，
1: 再拿第三位，再拿。
2: 果然，潇潇的心脏无法承受快速补液，手术室里紧张的救治工作正按照术前制定的预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产科医生压迫止血，减缓出血速度和出血量，麻醉医生稳定循环。
0: 那压你的纱布哥，
1: 等一会儿来，快赶紧给我洗手，我已经压住了，稍缓一缓，稍缓一缓，
0: 真的是那时候，先救命，就先把止血地方先夹住。那时候都不知道夹的，就这种组织界限都不是很清楚了。
2: 更要命的是，为了防止出血所致的凝血功能障碍损伤，潇潇使用的是针头最细的麻醉腰麻，这就意味着此时手术台上的潇潇完全清醒，他能听到手术室内的每一句对话。
1: 我脸上都是，
0: 你也没人给呀、
1: 啊、八克天然钙镁盐，8克，你800的你也没人，说赶快给，
0: 快呀，听到我在说呀，快呀！我你当时知道吧？他知道，其实他知道他自己很紧张。
2: 麻醉医生决定立刻从腰麻改为全麻，全麻将暂时缓解潇潇的紧张情绪，同时为李艳娜争取切除子宫的时间。
3: 松月，问一声妈能不能看？
2: 陷入昏睡前的最后一刻，潇潇见到了孩子。
4: 潇潇，来坐那外头的另外一个，看一下，还好的啊，看一眼。来，给我安心。来，告诉我男孩，那个看到了吗？
5: 那个
4: 女孩啊。
1: 大家看看小朋友。
3: 啊，看一眼小朋友，给他妈妈
1: 看照。
0: 病人不行了，太太，家属要带病情，出血很多，很汹涌，我们现在抢救，就病人目前的那个，心脏耐受能力已经在逐渐下降，好吧？
6: 说实在，当时心里就很凉，就觉得哎呀，危险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就是他的生命的危险。已经到了他的不能承受的地步，当时确实很害怕，也很紧张。
0: 五天绝对有。这个我要放吗？
1: 不要放。
0: 现在先止血救命，然后再说下一步整张，好吧？真的，来，给我血管钳。
2: 刚刚勉强止住的血液再次大量涌出，生死关头。李艳娜只能再次停止切除子宫，压迫住出血部位。
3: 现在有填表，然后刚刚挂号，
7: 然后这个是病危通知，
8: 是胎龄那个31周的哈，属于早产。
2: 此时，孩子的呼吸困难已经开始加重，由于早产。他小小的肺尚未发育成熟，血气中还存有二氧化碳储留，医生只能为这个刚刚31周的孩子进行了气管插管辅助呼吸，
8: 小张阳没事吗？
2: 同时补充肺表面活性剂，帮助孩子度过呼吸这第一道生死大关。
8: 对啊，他之前问过他们那边的医院说可以吃，然后我要给他约那个血浆，
3: 然后这个孩子是这样啊，他有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现在给他插管了。
2: 手术室里，李艳娜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她必须让潇潇的心脏坚持跳动，而横在眼前的是最棘手的难题。输入体内的血液多了，心脏难以承受，少了，人可能危在旦夕。产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们在压迫止血、手术止血和输液输血给药这些动作中互相小心翼翼地配合调整， 这样微小的剂量差要凭借监护仪器来综合提示，医者的经验与机器的精密此时必须完美配合。
6: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这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说一个活生生命特别是年轻的生命在你眼前突然一下就消失了，那种感受说实在的其他人可能感受不到，我们伤心其实我们跟家属应该是差不多，真的差不多。
8: 但是那个钱的，我
6: 就钱说嘛。
2: 在李耶娜的反复调试下，曙光微现，李耶娜盯准机会切除子宫。
0: 行了行了，下来了，
6: 子宫下来了，
0: 快拿走，
6: 快拿走，
0: 停，
6: 把钳子卸下来。
2: 导致大出血的元凶终被切除，在潇潇换了一遍多的血之后，他的命保住了。
0: 哎呦，谢谢各位啦！
6: 哎呦，我辛苦应该的，我辛苦是应该的，真是的。你这6000的血，你开玩笑？这个纤维蛋白炎说明我们这个容量的支持非常的棒，否则这8克的纤维蛋白根本。
0: 目前手术只是告一个段落，那么他术后的恢复还是很长漫长阶段，因为你牵上了拔管，像他这种心脏拔管很难拔的。
5: 体表上看有一点这种花斑以外，没有其他的表现。
2: 潇潇的孩子也在努力地活下去。作为一个及早产儿，他的心肺、头颅、肠道等都未发育成熟。接下来，这个小小生命将要面对的是可能出现的颅内出血、肠道出血、感染败血症等等。未来的2到3周，他需要挺过这一道道。

0: 迪耶娜的丈夫不久前刚刚动了一个小手术，因为太忙，迪耶娜没有陪同。
1: 说实在，因为我们产妇吧有她特点，她有些认人，就她老盯着你，你要不在她就不来。那有些高危的病人，你不看不放心，所以呢，我一般呢不轻易去停门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一个人还是比较孤独，还是有点难受。你想做完手术以后肯定还是不舒服的，所以说他就开玩笑，年龄也大了，就像一个留守老人。
0: 爱人同为北京安贞医院的医生，2005年李耶娜追随丈夫来到北京，进入安贞医院。那一年她42岁。
1: 你想重新打开放一番天地，都来了都不认识，那时候那种感觉也哎呀特别难受。但是说实在的，我这一路走过来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呀逐渐的喜欢上了。
0: 作为一个医生，如何评价自己和丈夫，李耶娜用了尽心尽力这个词。现在这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重担就落到了儿子的肩上。
2: 我当时在想，如果我这一辈子我只做一件事情，那我一定是想做一个医生。那我就想，那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呢？
1: 慢慢回家养吧，等你养得差不多了，孩子该出院了。
0: 4天后，潇潇回到了普通病房。她的女儿也已成功度过缺血缺氧的难关，正在努力长大。但潇潇的心脏并没有因为生育结束而有所改善，未来等待她的只有心脏移植这一条路。
1: 这个件事对于我们来说，真是我们有时候都不想去想这件事，因为太可怕。虽然是过来了，但是这种经历我们不想有再有第二次。为什么？因为他活了下来，他会在他的朋友圈里面会诉说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因为会接下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但是不代表他第二个第三个就会跟他一样幸运。我确实不太认可他们这种的做法，但是也有很多他们存在着很多的无奈。因为还是很多人接受了我们的劝告，不怀孕，终止妊娠。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等于变相的剥夺了她一个做母亲的权利。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天让这些不能怀孕的有心脏病的女性能够有怀孕的机会，其实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0: 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3: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了。
2: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1: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5: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6: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7: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带上咱这茂世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2: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6: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2: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8: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

0: 敬认真貌是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这戏是真戏，但是
1: 它白吗？
2: 长沙湖南的
3: 湖南人，
2: 对对对，
3: 你觉得怎么样？
2: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上来我们十几公里，
3: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韩老师，这主题可定了啊，锅粉吃面。今儿您跟我约金台路这儿，咱能吃什么？
6: 你看没有？
5: 哟呵，这出门带根针，得谁扎谁是吧？
6: 是这个他们家这个粉呢很有特色
5: 啊，
6: 是白如雪，细如丝，这个可以能穿针引线，这个粉。
5: 这么点针孔能穿过去？
6: 对，能穿个六七根。
5: 这么厉害？
6: 对，
5: 这一会儿今天我得试试。
0: 嘿，这一见面，我发现人家那个服务员穿那服饰都很有当地特色。
6: 是，这是一个当地莆田梅州的女孩子穿的一种服饰，
0: 很漂亮，
6: 非常漂亮。
0: 而且我就看这墙上挂的全是什么好吃的，是吧？
6: 对呀、啊，最好的都搁在墙上。
0: 这每个看着都好吃。
6: 对，煎油的套肠，海蛎煎，投水的紫菜，
0: 那您说穿针那个是？
6: 对，
0: 米粉。
6: 对，就是那米粉。
5: 来上桌了，韩老师，这是您特别给我推荐这个新华炒米粉，这是必吃的。
6: 哎，这个就是新华地区特产特有的，
5: 是吧？
6: 米粉，
5: 而且就是这一上桌啊，真的就是扑鼻的香气。
6: 对，
5: 应该是猛火炒出来的吧？就那个香气是特别浓烈那种，
6: 火力要足，
5: 嗯，
6: 是吧？下料要狠，而且翻炒的速度很快。
5: 就刚才您说下料足，这刚才我大概翻了一下，料是真足。
6: 是，
5: 就是除了咱们说这种就是青菜搭配的之外啊，比如你看香菇、五花肉，
6: 对，
5: 蛏子还是那种干制的。
6: 对
5: 干撑的，就这种香味特别足，然后干贝什么的，
6: 干贝
5: 咱试试吧，
6: 先尝一尝。看这香气啊，
5: 哎，真棒！
6: 而且这粉呢，是不糟，
5: 吃饱根根分明那种弹性，特别爽快。而且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新华米粉算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一批那种方便食品，因为它干制之后好保存嘛，然后一下锅瞬间就能出来嘛，就是类似于方便面那种。
6: 对对 对, 对。
5: 但是好像能追溯到宋代那会儿，就真的历史特别悠久。但我有一问题啊，韩老师，就是刚才您不是跟我说叫什么“白如雪，细如丝”？
6: 对，
5: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
1: 它白吗？
5: 我怎么看它有点发那种就是红色、褐色，就那个色儿，它不是白的呀。
6: 是这个，咱把大厨请出来，
5: 来
6: 让大厨给你讲讲到底是什么原因。
5: 问
6: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店的大厨，也是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闽菜大师
5: 林师傅。
6: 对，
5: 林师傅做福建菜应该很多年了吧？
7: 30多年了，
5: 三十多年了，
7: 对，88年就开始做，
5: 88年，
7: 对。
5: 我看您拿的这个就是那个新化的米粉。
7: 对，我们莆田的新化米粉。
5: 哎，您等会儿啊，之前您跟我说那个白如雪、细如丝，说的应该就是这种吧？
7: 对。
5: 然后
7: 后面改连蒜心嘛，对，改用红米做，
6: 这是两种不同的。
5: 哎，那这个红米的这种就是米粉，跟这种白米的，它口味上会有差别吗？
7: 这个比较软糯吧，
5: 软糯，
7: 对，就像我们胡子一样，很舒服，软绵软绵。红米是改良过的，就比较好炒，不会碎，比较那个 Q 弹。
5: 看着是一团，
7: 对对对，
5: 但吃起来其实根根分明。
7: 对，
5: 但是这个细度是不是都是一样？
7: 都一样，都一样。这个白的会细一点点，更细一点。
5: 我看一眼啊，我那真的，来我试一下，真的可以。
6: 可以，
7: 对。
5: 这个是红米粉，你看。
7: 对，
5: 都没问题。
6: 像这个针孔要穿进去七八根
7: 都没问题。
5: 那这种米粉这么细，是不是不能就是那种就是长时间的煮啊或者炒，是不是简单唰一下就过去就行了？
7: 那个没有那么简单，也挺复杂的，
5: 挺复杂的。哎，您带我看看行吗？
7: 对对，可以，
5: 我看看这米粉。
7: 对
8: 您这米粉得顺着锅边下是吧？
7: 对对对对，
8: 不能扒了。
7: 对，不能扒。
8: 盖盖了是吧？
7: 对 对, 对，
8: 这就算完成了吗？
7: 没有没有，心中默念7个“是”，别别，1、2、3、4、5、6、7就可以了。
5: 就啊，
7: 可以可以。
5: 心中默念7个数。
7: 对对 对, 对，然后，因为他把这里面的海鲜都吃进去。
8: 哦，海鲜的味道吃进去。
7: 对对 对, 对，哇，你看，
8: 还要把它摊开是吧？
7: 对对对，慢慢摊开。
8: 哦。

0: 田呢，它不盛产小麦
1: 啊，对，
0: 但是在莆田呢，它有一个名吃，就是这个原汁的海鲜的面，还有一款是红菇面，其实全都是海鲜，只不过这里边呢加了红菇。
1: 这红菇
0: 对
1: 个头可真不小，
0: 而且你看哈，你这个加起来之后，你看那红菇的颜色，
1: 哎，对，它天然的那种
0: 天然
1: 素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是天然的红菇自有的原有的这个颜色。
1: 您别说，就是一大口下去，还真有点像您说，就是北方那种炝锅面，香气特别足。
0: 看那红菇的香味，咬了一口，
1: 哎，对，
0: 那个菌的那个香气，一下子就满嘴全都出，
1: 特别足
0: 质的，
1: 是
0: 再加上海鲜的这个浓郁啊。
1: 而且之前我去福建那边，我记得当地人讲说，这个红菇在福建人心里是很重要的一个食材，就是包括比如说逢年过节呀、办酒席呀、坐月子呀，
0: 对，
1: 这都必不可少的，就是好吃有营养，而且那红菇我也喜欢。
0: 是红菇，它选择的是武夷山的特产的，也就是它的定州市特产的红菇，所以说它那个产品呢，它香气很丰富。他们家的红菇呢，不像我们北方的做这什么菌类的东西，像香菇啊，没有洗要泡，它是只洗不泡，
1: 啊，就是把杂质清干净，
0: 对，
1: 不用泡，
0: 不用泡，对，就是直接在这个什么是煮锅汁的锅里直接就煮了
1: 啊，
0: 它这个香气等于全都融在里面
1: 啊。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吃的是莆田菜。那这家店呢，人家一层是散台，然后二层是四个包间，四人间到八人间都有，然后三层呢是一个大的阳光房，最多呢可以容纳50人左右呢。所以比如说公司团建啊，或者一些宴会啊，这楼上都是好选择。那如果您是公共交通出行啊，最近的地铁站是14号线金台路站，大概有500米左右。这一站啊，海东老师，我给您约在牡丹园这边，也是一个嗦粉吃面的好去处，而且是吃湖南粉的。我给您看看啊，就头两天我来他们家拍的这视频，
0: 呵，这个人，
1: 对，就基本上从中午，我觉得头11点吧，差不多就这样，一直到晚上饭点，那人感觉就没断过。
0: 生意不错，
1: 是吧？
0: 在这个附近，
1: 就在他这个园区
0: 里。
1: 但是我跟您说，咱我看这点，咱得烧快点，一会儿没地儿
0: 了，
1: 赶紧的，
0: 看看。
1: 就这家
2: 哦，
1: 你看那门口那个湖南特色剁椒店，已经排上队了，都该已经拐到那边去了。赶紧先看看吃什么，除了这个粉和面，还有一些你看蒸的那些菜码，
0: 还有
1: 炒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就差不多10-20元一碗。你准备点粉还是点面？
0: 我这么着，我点个粉吧。牛肉去了红，
1: 排名第一的。那我再点个面，您尝尝。点个带菌干怎么样？
0: 带菌干是什么？
1: 您看它墙上了，全是人家长沙话点面点粉的一些话术。带菌就是说那面条别煮太熟了。就是让面条熟了，但是里边还有一点硬心，吃起来倍儿筋的。干就是干拌，清油
0: 啊，
1: 就是油少放点，
0: 少放点，
1: 轻巧，就是分量少点，
0: 少一点。你这么一说清楚了，这我跟你说，要是到这来啊，如果要没人给讲，我跟你说这
1: 不会点，
0: 不会点。
1: 所以这弄明白了，
0: 弄明白了，
1: 咱赶紧排队。
3: 长沙湖南的
1: 湖南人，
3: 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3: 非常好
1: 啊，
3: 做的非常的正宗。
1: 这都是你点的？
3: 都是我点的。
1: 你几个人吃啊？
3: 5个人。
1: 哦，你没少点啊，你这个真的。
3: 是
1: 啊。雪里红牛肉，
3: 嗯，
1: 就是这个粉儿是吧？
3: 对。
1: 原汤肉丝，
3: 对，
1: 这都是他们家必点的是吧？
3: 对。小炒还有那炸串都是湖南那边小时候就这么吃，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1: 哦，奔这儿来吃。
3: 奔这儿吃。
4: 湖南人。
1: 哦，您也是湖南人。
4: 对，味道还是，虽然我觉得可能有过改良吧。这味道相对还是比较。
5: 牌子里头牌叫雪里红牛肉面嘛，我北方人，山东人，
1: 就是它这个面可能稍微硬一点，比较筋道一点，
5: 对对对，
1: 是吧？
5: 它整个汤底是麻辣鲜香，口感很好，
1: 得到一个山东人认同的湖南的面，
5: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1: 这头牌这个雪里红牛肉，
0: 这个
1: 对，可以加点他们家这个小料，
0: 对，
1: 香菜啊。葱花，然后芹菜末，这都特别好。哎，对对对，等会儿这就别加了。
0: 为啥？
1: 你看他们家这个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小料特别多，其实包括辣椒圈、酸豇豆、油渣，都是人家自己做的，特别好吃。你可以加在这个粉里，但是加多了它容易咸。老板建议大家把喜欢吃的弄到小碟里当个小配菜吃。得嘞，咱尝尝去。
0: 好。我先尝一口汤，
1: 汤怎么样？
0: 可以，
1: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是真足啊，得有个5-6片，
0: 块也大，也够厚，而且炖制时间够长。来尝尝这粉。粉呢是这样，在长沙呢，可能是这个老百姓都喜欢吃这个扁粉，在常德就喜欢吃圆粉
1: 啊，就都是做的，
0: 都是米做的，
1: 但是那个工艺不太一样。
0: 对，圆粉是挤出来的，
1: 然后这种扁粉我记得好像是一个

0: 片然后切，
1: 对对对。
0: 哎，你别说，就是圆粉我吃着感觉跟滑盘一样，这个扁粉它能把那个汤汁味能裹起来，这真是吃出那个长沙叫嗦粉那个感觉，就是连着汤带着汁儿。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吃它这个汤底还有那个菜码，
1: 嗯，
0: 有一点点类似于像芥末，就是有点刺激感，微微辣口，
1: 是是是
0: 那个感觉。
2: 这我准备把人老板请来看看，这怎么汤这么鲜，粉这么滑，菜码这么香。唐老师，哎，我把人老板请来了。
3: 店名叫龚二姐。
2: 对，
3: 我说怎么来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大
2: 老爷们儿啊？
4: 我没姓龚，排行老二，大家叫龚二姐。因为最早呢，他在我们长沙开粉店，
2: 嗯，
4: 所以我现在我就延续了他的产业，开个火腿米粉的。
2: 就还是用妈妈的名字，
4: 对对。
0: 所以就是真的，这也算是家传的买卖。
2: 听您口音，本身也是长沙人。
4: 我是湖南常德人。
2: 常德，其实常德也好，长沙也好，吃粉都是特别热的。
4: 对对对对。
2: 只不过这个粉刚刚说好像是一个吃圆。圆的一个吃扁的，
4: 对对对对，
2: 口感上有点不一样。
4: 是是。
2: 那我看您那个小料台上还贴着，说是可以免费去续粉和面。
4: 没错，不限量不限，只要我就说了，吃好吃饱不浪费就可以了。
2: 尤其是刚才我们吃这粉啊，就是汤鲜，料也足，然后这粉也滑，这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最关键的，首先第一是那个汤头，
2: 嗯，
4: 非常重要，
2: 就是这底汤的。
4: 对对对，没错。
2: 您能带我看看？
4: 好，可以啊。这就是我们用的汤。
0: 这是需要每天早上起来现熬这汤吗？
4: 啊，不是，我们头天晚上就得熬，因为早上我8点半就开始营业了。
0: 这要熬多久呢？
4: 我们得最少得8个小时吧。
0: 那岂不是得留师傅每天晚上在这儿熬汤？
4: 是我们有职业的师傅啊，
0: 专门熬汤的。
4: 对对对 对, 对，
0: 哦，
4: 没办法的是。
0: 这汤里都有什么呀？
4: 有那个猪的猪棒骨、大棒骨，
0: 哇，老鸡、
4: 老鸡、黄金老鸡，
0: 嗯，
4: 还有牛骨。咱这汤你看一下，虽然清，但是还不寡淡的，特别香。
0: 对，
4: 我们还得往里头加一样东西啊，我们熬的猪油，自己熬的猪油，加的是让这个汤。香味更足一点，这是也是我从小我妈妈这边干的，就是这样做的。
0: 所以这是家里的面和粉好吃的一个秘诀。
4: 对对对，
0: 我看您这边还有一个一个小的那种高压锅似的，这里边都是做的不同菜码。
4: 焦土啊，
0: 哪个是那个牛肉雪里红？
4: 哦，这个
0: 这没有雪里红，这个
4: 雪里红这儿在这儿呢。
0: 哦，这俩是要单独分开做吗？
4: 牛肉单独炖，完之后雪里红单独炒一下，完之后把它放在一个碗里头。
0: 那我再问您一句啊，就刚才我吃那牛肉雪里红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有点类似于芥末那种，就有点冲，有一点点辣。那是
4: 咱们家的雪里红，我跟您吃的那个，您估计吃的那种腌制好
0: 啊。对，
4: 我们这是新鲜的啊，每天从湖南空运过来，吃的有点。带着自然那种冲味，
0: 就你嚼一嚼
4: 就有点芥末的感觉是吧？
0: 对，有一点，就是它不至于说辣，但是呢它那个冲和感觉，不，舌根那个微微有一点辣。
2: 其实里面不搁芥末。
4: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只是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带的微微的那一点点味。
4: 牛肉不是肉吗？我们带雪里红的素的，
0: 嗯，
4: 这荤素搭配这样
0: 带熏干上了。这咱们别说啊，咱得先赶紧先拌，因为它这种解面，如果你要是不赶紧拌，它那个油一拧，然后那面一坨就没法吃了，
1: 拌不开了。
0: 其实我看了他们家，就是那个菜码也好，或者咱们叫浇头也好，其实有10多种的。
1: 嗯，
0: 然后呢，都可以做汤面或者汤粉，也可以做这种干拌的。
1: 干拌。
0: 但是有几种啊，比如说像这个辣椒炒肉，然后鸡杂、长沙杂酱，还有原汤肉丝这几款，老板特意推荐，最好来这种干拌。
1: 这个有点像那个
0: 葱油拌面。
5: 哦，好肉带熏干吧，
0: 就是他把那面煮到熟，但是里边还有点硬心
1: 儿，
0: 而且特有咬头。
1: 这个小炒肉啊，它这个用的这个土猪肉，
0: 嗯，他们家是纯瘦的，
1: 嗯，
0: 但是这瘦的一点都不柴，就特别嫩。
1: 辣椒也不是那么辣，
0: 辣椒人家也得用人家那个湖南当地的辣椒，
1: 是
0: 说这边辣椒你做不出这感觉来。然后我问了一下，包括
5: 就是您看您身后，
1: 嗯，
0: 就是这些调料，什么酱油醋也得用人家当地的酱油醋，这也是人家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今儿带您来这一家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湖南的粉面店，地址呢就在花园路这边，其实就是以前那个牡丹电视机厂那个厂区这里边，然后这个厂区里边其实是可以停车的，停车也比较方便。
6: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7: 一直都特别火。
8: 那边你要买的面条，
0: 嗯，
8: 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7: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9: 我们不认识了，
10: 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9: 是啊。
10: 这个叫外灼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财气很大。
11: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12: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13: 爱生活每一天。
6: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7: 一直都特别火。
8: 不然你要买那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7: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10: 我们不认识了，
9: 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10: 是啊，这个叫外灼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财气很大。
11: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1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4: 咱就去吃碗凉面。据说这碗面呢，可以算得上是这个老北京，特别是北京朋友儿时的记忆。孙老师，赶紧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新街口大街。说到这条街呢，您能想起什么来？
7: 哎呀，伙伴老师啊，哎，说起这个新街口大街，太有回忆了。原来这条街上，我记得好多卖乐器的，还有卖那些音响器材的，最有名的就新街口百货商场。
14: 说到这条街，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美食，哎，也就是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的新川面馆。哎，咱找找去。
7: 走啊，走。
14: 往前再有20米，哎，就到新川面馆了。但是到新川面馆之前呢，尤其是您由南往北走的话，还会路过我们的老西安饭庄。但是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泡馍呢和这个面比起来，它的价格呢可能略贵了一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泡馍的钱省下来，买两串羊肉串，然后搭配着那边的凉面，哎，这样就完美了，是吧？
7: 又有肉又有面，
14: 双重喜悦。哎，还有就是新川面馆呢，您说现在咱们东南西北城的都可以看见。是吧？但是这家店呢，要着重跟大伙儿说明一下的是，有这个新川面馆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地儿，人家起的家，对吧？哎，所以很多老食客就说了，在这儿吃面呢，跟其他地儿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他们家的招牌呢，那绝对是面，是吧？看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40，咱这个呢，绝对算错峰用餐了。虽然已经下午的2:40了，可以看这个店里的人气啊，还是这个满满当当的。
7: 我跟你讲，黄华老师，几十年前呀，我到这儿来吃过面。那时候吃面呀，您知道吗？一定要手脚敏捷，而且您必须要站在吃面人的旁边，
14: 哎，等座，
7: 抢座，
14: 抢座。
7: 而且他一站起来，您马上就得坐下去。而且你身后呢，原来还有再排一个等你吃完他才能接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店一直都特别火。这是我小时候记忆，就是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14: 哎，您好，大姐。
15: 您好，
14: 您给我们来两份凉面，再来几个小菜吧。
7: 好，
14: 他们家的小菜呢，
7: 他这块酱肉非常有名，一定要来一盘酱肉，
14: 然后花条和这个菜心儿，
7: 哎，
14: 没事儿，咱这一路就齐了。
7: 好嘞，
14: 走，来。整体的这个感觉呢，还是原来我们这种国营餐厅的这种感觉，
7: 有点像食堂。
14: 明码标价。再有呢，这个面呢，这口味其实就是麻辣口，然后有这个麻酱的香，对吧？
7: 对，
14: 如果您口味够重的话呢，这身后呢还给您准备了这个辣椒油和蒜汁儿。
7: 对对对，
14: 那我先来一点，您尝原味的，我来点这个重口味的，来一口儿时的记忆。
7: 您试试，
14: 而且它煮完之后应该经过一些处理。您看这个搅拌起来呢，它一点不坨，是吧？有点这个根根分明的意思。
7: 对，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14: 一口下去，麻辣咸甜鲜，全齐了。对吧？
7: 这个凉面呢，它有它的特点，从面条上有特点。第一个是碱面，碱面完了之后呢，它又不像我们老北京咱们吃方面或打卤面那种面条那么软糯。它呢还有一定的弹性，
14: 有点劲儿，
7: 有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延吉冷面那种荞麦面，就是非常的弹力，也不是，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样出来的
14: 这个口感。
7: 说起这凉面来呀、啊，它不但有北京这个新川凉面，你看四川的有麻辣凉面，上海有冷凉面，西北呢有那种叫醋凉面。
14: 哦，
7: 哎，这样加起来，为什么新川凉面好吃？它就是融合了北京的芝麻酱，及四川的这个凉面的一些特色相结合，所以形成了新川凉面。
14: 这个干面呢，这一份应该是三两，这个煮熟了之后大概七两左右，所以说他们家呢每天这个要卖个四五千份。
7: 哇，那还不得千八百斤面。
14: 哎，既然他们家这面这质地这么好，那咱到厨房看看这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好不好？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新川面馆的掌门人孙师傅。哎，孙大叔啊，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咱家这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15: 这种面条呢，面粉越好，是吧？再加上我们一般都属于一种碱面。
16: 师傅说了，他们家一直沿用的是面碱水混合出的半干的面，正是这种半干的面煮出之后呢，才会有汤面和冷面之间软硬适中的口感。
15: 煮的时候，你看我们看这种整大锅嘛，我们现在因为量大，你看我们锅也不小，对吧？我们煮这个面的时候，因为现在在社长煮的都有那电，开锅以后直接扔了里头以后，煮成八成熟。
14: 好，
15: 拿这个
14: 过凉，
15: 直接过凉。把水控干了以后，哎呀，对吧？
14: 这大罩嘞，看一下，够个啊这个。
15: 对。不是色拉油，色拉油呢头一天我们是放在加热以后变凉了，今天预备今天用
14: 到第二天，
15: 对，
14: 再用来拌这个面。
15: 对，拌这个面。
14: 那您这是一直用这个电扇吹的吗？
15: 对呀、
7: 没有电扇的时候是用扇子扇这个凉面，一边挑起来一边扇，所以说它就能整个的就把它泡上。
14: 这位大哥，打搅一下啊！
17: 你好
14: 啊，想问问您是这儿的常客？
17: 对对对，
14: 是专程来吃的还是就住附近啊？
17: 住附近，但是在这儿已经吃了，应该是有三十年了。
14: 三十年了，
17: 三十年。
14: 那先问问您，这三十年您觉得这味道有没有变化？
17: 味道它就他家这味儿比较正宗。这个面条好像还不是说外边买的面条，它这个面条你外边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14: 啊。
17: 因为我试过，
14: 您感觉外面买那切面跟它这个完全不一样，
17: 完全不一样。
14: 嗯，
17: 两个味道，两个味道，在他家这个料比较特殊，
14: 口味。
18: 从小都在这吃，几块钱、几毛钱的时候就在，五毛多钱就在这吃，一直吃到现在。今天是特意过来吃的，穿着高跟鞋累死我了，就为了吃这碗面。
14: 这家店呢，应该说呢，从开业到现在，店面就是这么大，里边呢就是八九张桌，所以基本上中午晚上这饭口的时候都会排队。
7: 交通呢非常方便，公交车、地铁非常方便，但是呢，自驾车来可能就有点麻烦，附近没有停车场，它门口没有停车位，最好建议坐公共交通工具来。
14: 哎，具体的地址呢就在新街口南大街的十四号。
19: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20: 哦呦，
19: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21: 鲜嫩香，过瘾。
19: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22: 来到了第二站啊，第二站我觉得主打一个有板有眼。
23: 我来吧，好，
22: 你有板，
23: 哎，
22: 我们有眼。
23: 怕你们不清楚，我都写好了，你看，
24: 把数学题都给办上来了。
23: 中文不认识了，后日门外27号3层，
22: 是这么个意思呀？
24: 走着，
22: 三层啊，这回知道了，三层。哎呦，我天哪！
23: 到这一看，环境马上感觉不一样，是吧？顺着小道往前看，
22: 铁板烧吗？哦，不是不是，人家那边有灶眼儿
23: 哦，
22: 中餐是吗？
23: 当然了，这是闽南菜，这是最大特点，你看吧，360度环形这厨房
7: 哦，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23: 是啊，
25: 整个你看看厨房在中央，啊，这个跟厨师啊近距离的接触了。
22: 那要不这样，咱就找一个
23: 最近的地方坐，
22: 跟厨师交流一下啊，让人给我们介绍介绍有什么好吃的。
25: 对，
22: 好。
1: 们家主要做的是一个闽南菜。
25: 闽南菜啊，它原材料丰富，它既有山珍又有海味，
10: 它以泉州为代表。这个泉州可能有朋友知道，它是兴起于宋代，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就是从这儿起锚的。
22: 郑和回来的时候也带了很多外头的宝贝回来，主要是吃的方面他也贡献不少。
10: 没错，
22: 你就像现在咱们能吃到的那个什么，比如说芥末、咖喱，就是那些有东南亚特色的那些特殊气味的调料，好像都是那时候引进过来的。
1: 对，比较经典的菜，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姜母鸭，对，还有这个渔民他们发明的一道菜，浆水这个烹炸鱼。浆水是一种这个做法啊，对，他可以拿浆水做鱼，也可以拿做别的。
10: 就我是不是相当于可以理解为，就像山东一带用那个，对，这个熬那个小黄鱼的那种感觉是吧？
1: 但是这个闽南菜，它这种炖鱼方法比较这个注重鲜甜，它没有那么重口味，
22: 对，
1: 突出这个鱼的新鲜跟食材本身的味道。
22: 酱油水的那个做法的，
1: 对，酱油水这个炸鱼，
22: 行，来一个，
1: 好。
10: 这个叫外灼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财气很大。
22: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25: 哎，它这制作过程当中呢，确实啊很精细了啊。它先把这隔冷好的这个鱼用热水烫一下，把它这个腥气什么的烫没，猪油
10: 都有提香，
25: 对，提香，煸炒这个萝卜干
22: 儿，萝卜干儿，
25: 闽南的萝卜干儿，煸炒的，煸香，再炖这个鱼，要用酱油水，
10: 这我一直没明白，酱油水就是酱油掺水还是怎么讲吗？
22: 酱油调的汤汁，
25: 这个调的一种专门的调料，这响口呢可以根据咱们的客人的要求，跟人家厨师打招呼可以咸点儿可以淡点儿，可以随时跟厨师近距离的交流。
10: 它那个里边那个酱油水是有微甜，像咱的甜
22: 酱有点甜啊，对对对，是
10: 甜酱，有那种海鲜酱的感觉。
22: 对对，这萝卜干闻着好香，我先尝尝这萝卜干。
10: 这个萝卜干那种梗劲儿也没了，对于这个萝卜跟榨菜那个口感之间，
22: 对，
10: 是吧？
25: 对
22: 对对，然后还吸收了汤汁儿。尝尝这鱼，
10: 每个鱼都不一样，因为叫杂鱼嘛，这品种多。
22: 这里头都有啥鱼啊？
10: 我看有那小鲳鱼，有黄花鱼，还有不认识的鱼，应该是四种。
22: 但我觉得这个虽然是闽南特色，但是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它回味还是那个酱味的那个主打，就是那个酱香味还是挺浓郁的。而且因为它没有说是像对胶原蛋白整个全都融化在汤里了，所以它其实这个汤汁除了它的那个调料之外，其实它还有那个蛋白质析出，就很浓稠，
10: 特别下饭。
22: 重点是它这个杂鱼，我觉得特别好，
10: 真杂呀。
22: 所以王老师，这个杂鱼的概念怎么解释
25: 啊？他们这会儿啊，是根据季节的变化，什么鱼下来了他就炖这个什么样的鱼。
22: 这个季节什么鱼最肥美？我全给你炖锅里。这个更偏向于渔民菜嘛，就是人家渔民肯定是就是今天收成是什么样的，我晚餐肯定吃什么样的。
25: 对，
22: 等于是集各家之所长，全炖煮在这一锅汤里头了，
25: 对，
22: 全是精华。今天我们来到的家店啊，实在是风格特别的突出。首先呢，它是经营闽南菜的馆子，而且呢，它主要的就餐区域就在我身后的这个360度的这个环形的桌子，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厨师做菜的过程。那另外呢，他们家除了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就餐区域啊，还有4个包间但是呢，要提前打电话预定。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朝阳区的东直门外大街27号的3层。
2: 洋葱啊，
3: 洋葱，
2: 这是什么东西？
3: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2: 走啊！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马餐吗？
4: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里特，
2: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1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三餐四季，每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
19: 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21: 鲜嫩香过瘾。
19: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

活的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梯。
0: 手机电量剩。
6: 大早，我给你寄一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
7: 叫做 EPA， 我们都知道，像深海鱼里就含有 EPA，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到的带鱼，是不是啊？
8: 没错。
7: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美味的肉和带鱼来结合，出品一道菜。马老师，您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样？
9: 今天这个搭配非常不错呀。我们的带鱼里面还有啊 EPA， 还有 DHA， 那像它俩结合起来呢，对于我们保护心血管是非常健康的。嗯。而且呢，到底多少克的带鱼就能够获得足够的 EPA 和 DHA 呢？一会告诉大家。
7: 好的，我先问问大厨，今天这道菜品有什么讲究呢？
8: 咱们平时做带鱼啊，要么就是裹糊，要么裹鸡蛋，去煎炸。咱们这带鱼今天不裹糊，也不裹鸡蛋，依然能保持这个带鱼的鲜嫩。带鱼要想做的美味，这腌制啊是必不可少。而且其实咱这带鱼啊，做的过程当中，这个敲门键您掌握好之后，一样能做出美味带鱼。第一步呢，就是刚才说的啊，咱们这第一个窍门就是腌制。因为我们都知道海鱼啊本身鲜度就很好，但是海鱼有一个特点，如果离开了盐，它的鲜味就会大打折扣。但是这个盐的量我们要掌握好，首先要把收拾好的带鱼加一点黄酒，然后接下来就是盐，烧制过程当中它这个盐的量我们要少放。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带鱼今天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并没有打花刀，是吧？都是用的这种整块的，它可以保持非常好的完整的形态。第二呢，就可以让带鱼当中的这种鲜味啊，它不流失。
7: 那刚才说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光是吃到了鱼肉，还搭配了优质的蛋白质肉类。
8: 带鱼腌制好之后呢，静置个5到10分钟，这肉呢，咱们就给它顶刀切薄片就行了。
9: 好，可以看到啊，这个猪肉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瘦的啊。其实瘦的猪肉里面也是含有优质蛋白质的，啊，优质蛋白质对于我们修复组织也是很有帮助的。
8: 猪肉就切片就可以了。
7: 好，
8: 你看这边呢还准备了一点葱姜，准备了一些小干葱，咱开火。
7: 好。
8: 首先呢，咱先把这个姜蒜给它煸香，包括这个葱头也下锅。哎呀，把葱姜煸香之后，是要榨取它的香气。
7: 煸到什么时候可以放肉呢？
8: 煸到它微微上这种金黄色就可以，全程保持一个大火就可以了。
7: 好，
8: 姜蒜出香之后，咱给它捞出来控油，然后呢，接下来咱把这个肉片煸炒一下，
7: 梅花肉也进锅了，这等于是一个香料油在煸炒肉。您这先煸炒着，我问问马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啊，人体必须的保护血管的 EPA 和 DHA， 它们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来保护血管的呢？
9: 像 EPA 和 DHA 呢，它是能够去抑制那种炎性因子的释放，减轻血管的这种慢性炎症，同时呢，它们还能够降低血脂水平，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它们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的。
7: 那今天我们除了选择带鱼啊，为什么还要加一款猪肉来一个组合呢？
9: 像带鱼里边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DHA 还有 EPA 以外呢，其实带鱼里面还有丰富的一个钙哦，钙其实对心血管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还有猪肉里面也有优质蛋白质，其实我们说对组织修复同样是重要，但是提醒大家的是呢，钙和蛋白质也不能摄入过多，过多的话呢反而可能就不腻了
7: 啊。所以我们把猪肉作为配菜是正合适的，而且还补充了一些鱼类的这个油脂和香气。好，这个梅花肉煸好了。
8: 梅花肉煸好之后呢，这就是关键了
7: 啊！
8: 这个带鱼呢，咱们今天就是直接下锅，然后用这个边的油纸去把这带鱼稍稍煎一下。但是重点呢是，带鱼我们只煎一面。
7: 这是为什么？
8: 煎一面呢，第一它底下会出这种焦香
7: 啊，
8: 上面呢，其实这个

0: 带鱼呢，它在煎的过程当中，底下让它定型，然后呢，下边是煎烧，上边等于是焖烧，一块带鱼能吃出两种味道。咱们刚才煸完葱姜的油，再加上这个肉，
1: 哎呀，
0: 出来的这种油脂，然后呢，让这个带鱼等于是鲜上加香，
1: 确实
0: 营养搭配。
1: 你像平常我们烧鱼经常用点五花肉，但是今天我们讲保护血管嘛，所以把它也换成了梅花肉，油脂更少了，但是香味还是有的哈。
0: 对，
1: 这带鱼一面煎到什么时候才能判断它呢？
0: 大概呢，煎至就是我们保持旺火的状态，大概煎呢有这么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一锅带鱼，看着不少哈，也不知道一家三口来吃这一锅鱼是不是摄入了足够的 EPA， 到时候我们最后让马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
0: 把多余的油给它逼出去。
1: 好，
0: 接下来咱们关键的一步，黄酒不能少。烹上黄酒，重点啊，一定要加开水。
1: 开水跟炖肉是一个道理啊，要不就反腥味了。水加多少合适呢？
0: 没过带鱼，之后呢，这会儿咱给它调味儿。来一点盐，这盐就要少放了啊，因为腌带鱼的时候已经放了盐了，对吧？
1: 确实。
0: 然后呢，生抽不要多，半勺生抽就足够。再少来一点蚝油，咱们提前处理好的葱姜，下来。
1: 哎呀，刚才用这个大火给它煸炒完了之后，表面是有焦壳的，里面还是富有水分的，多么美好！
0: 重点，下锅盖啊，焖烧，全程保持大火啊，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到底我们吃每天摄入多少 DHA EPA 是合适的？如果以带鱼的量来说，这一份够不够呢？
2: 带鱼之中呢，因为 DHA 和 EPA 的含量其实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每天如果我们能吃到50到100克的带鱼，就能够满足一个成年人所需要的 EPA 和 DHA 的量，所以呢，也差不多也就是每人两块带鱼的量就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1: 那除了带鱼，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就是这两样值比较高的。
2: 其实我们会一直推荐，每周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吃2到3次的这种深海的这种产品，包括其实不限于带鱼，像其他的一些鱼虾呀、海鲜的产品，也三文鱼呀。深海鲈鱼啊，黄花鱼啊等等，其他的这些食材也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看焖3分钟差不多了，
0: 咱看一看带鱼的状态。
1: 哎呀，一揭盖太香了，就是那种甜香味儿啊。
0: 咱刚才说了啊，最后还有一个增香的一个步骤啊，把这葱撒里边，关火啊，30秒的时间，这样这个葱香味会更加浓郁。是煎的，
1: 哎呀，你
0: 葱的颜色它也就更加翠绿了。
1: 这鱼太带劲了，一面是焦香的，
0: 对，
1: 一面是鲜嫩的，一道非常鲜美的家烧带鱼就送给您了。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前老师啊，
3: 是我是我，
4: 哎，您好您好您好，
3: 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3: 您
4: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4: 我这眼镜呢，管是近视，不管老花啊，
3: 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3: 戴着
4: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冒视清，
4: 冒视清，
3: 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

0: 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而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1: 哦，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茂世清，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啊，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哎，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0: 啊。
3: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哎呦，
1: 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4: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5: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 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师傅，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坐坐。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6: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7: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5: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8: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9: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1: 我1.78米。
9: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
10: 嗯，
9: 是不是？
10: 外观还可以。
9: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10: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11: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 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

0: 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3: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2: 啊，是的。
3: 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2: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3: 因为
2: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3: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三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4: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3: 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2: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啊。
3: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5: 主持人好
3: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5: 那我先来吧。我叫文丽莎。我认识凤玲已经十多年了，然后而且我们在一起也有共事做那个就是游学的这些项目。
3: 他是一个这个对待工作是不是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5: 非常非常认真，就是很负责任，而且就是非常有坚持。
3: 我觉得其实合作伙伴真的是特别重要，就是真的能长期合作下来，尤其是像这种做生意，而不是说大家到一个单位去上班哈，真的是两个人要很合拍才可以，
5: 相互有一个非常好的宽容和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3: 所以你觉得
5: 能够接受对方的一些小毛病啊、小缺点呀、这些。
3: 所以你觉得凤玲如果再进入到另外一段情感当中，他的这种包容度应该还是会让他们的感情很顺利的往下走的，是吧？
5: 能够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比较公平的、比较平等的立场上面去看待问题，然后呢是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就是加入情绪。
3: 那其他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6: Carrie，Hello，Hello，
3: 你好，你的朋友都是美女啊。
6: 我认识凤玲也是十多年了，也是陪孩子录制节目的时候，录制语音这个时候才认识的。他呢，处理问题上，对。
3: 所以他会怎么让你心里舒服一点？比方说会抱抱你，给你带来好吃的，
6: 正的能量来引导你。他会让你换个思维，换个方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他心很细，就是说我们在聊天当中，他要是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他会留意到这个，然后他会选了日子做好来请我上他家里来吃这份美餐，会给我带来很多惊喜。
3: 他手艺怎么样啊？
6: 让我知道他很会疼人。
3: 我说他手艺怎么样？
6: 非常棒，而且品味的女人，摆盘餐具用的都是非常精美的。
3: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对吧？因为对餐具都要跟餐配合，那真的就是很讲究了。那我觉得你如果挑另外一位先生的时候，应该也会是相对要求比较高。
2: 他可以不用会这些，我会就好，
7: 我会就好。
3: 是是，但是你会要求他，比方说在吃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穿成什么样？
2: 没有，我还是很 relax。
7: 很 relax。
3: 对，因为我们现场啊，你们又看不到，其实还有很多朋友。
2: 我前面这两位朋友都是单身啊。
3: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这次跟他一起回来呀？你们是没打算在国内找是吗？
6: 年份吧。
8: 让他先探探路子。
3: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刚才这个凤玲来先说，他说其实我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要找的话我就赶快要落实这个事情，所以看来身上还有很多的优点啊。下一位谁跟我们来聊聊？
2: 我的好朋友李昌。
9: 大家好。
3: 你好，
9: 我是凤玲的好朋友李昌。我跟认识有12年了。
3: 那几乎都是他到了澳洲你们都认识了，对吧？
9: 对，是的是的。凤玲是

0: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结识的朋友，那随着之后的相处呢，我会发现我们俩有很多性格上啊，还有这个思维方式有很多共同点。所以凤玲其实是
1: 你描述一下凤玲的性格。
0: 我觉得凤玲她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为什么很想跟她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她身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结合。我觉得她是一个大女人和小女人结合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在她身上呢，我总能发现很多惊喜。大女人的方面呢，她有很多很美好又很远大的理想。她每次跟我分享她理想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哇，心里面就会很惊叹，就是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去憧憬啊，可以这么美好，其实给了我很多动力。同时她很智慧。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找凤玲，因为她有时候的一两句话呢，就可以破解我困惑很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跟她聊天。
1: 我们聊了这么久哈，的确，她刚上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女人，特别温柔。然后她在讲她在澳洲怎么一步步走起来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她身上大女人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就你们的这种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也让电视机前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对她的认知会越来越立体。
0: 对
1: 她刚上来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评价叫外柔内刚，其实越说我们就越觉得。
0: 对
1: 吧，就很准确。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先生也要把这点深刻的体悟到才可以。好，下一位小朋友来吧。
2: 好，你们好，我是凤玲的儿子啊。
1: 看出来了，
2: 我想说的都被说完了已经感觉
1: 啊。但是哎，我要问你个问题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来想象你妈妈未来身边的一位男士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生？
2: 我觉得我妈肯定会更喜欢一个就是爱运动、爱自己也会爱她的人。我妈经常说，就是不爱自己的人是不会爱别人的。这是我也觉得是很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感叹。肯定也需要会做饭，因为我妈是也提前有个阿姨也说过了，一个手艺非常棒的人，要是找一个会做饭的可以一起天天都可以给我做大餐吃。
1: 你妈手艺就很棒了，为啥还要会做饭？只要找一个像你一样会吃不就可以了？
2: 能顾家也能顾人，也可以，也需要一定工作上也得有有一种就是一直往前上的精神，就工作上不能犯懒，不能天天坐在家里无事可做，而每尽量的有时间给家人，剩下的时间放到自己和工作的身上。
3: 他的朋友多，看得出来他是热心肠的人，所以他
4: 人缘很好，
3: 人缘很好，
4: 大家也都希望他找到幸福。
5: 第一个，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真的很有自己想法和主见，很有一个能力在外在适应生存的这种能力的人。第二个呢，是上生活中他也是一个通过朋友的评价，他也是一个懂生活、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他孩子表达的那段话中间，就是可能他跟他先生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在乎先生在那边就是在事业上去落后于他，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了。
1: 聊了这么多，你们每一位都送给他一句祝福吧。
6: 我说凤玲，祝你成功，加油啊，你会很幸福的。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6: 男嘉宾们，睁开你的眼睛。在未来，如果你想找一位能志同道合、共度余生的妻子，那凤玲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好的。
7: 非常非常希望凤玲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找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其实凤玲不仅仅哈，就是在工作上面非常非常努力，其实生活当中她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就觉得她应该得到幸福。
1: 是的是的，这么美好的女士，对吧？谢谢这个凤玲的朋友圈子，我们也收到你们对她的祝福了，也希望凤玲通过我们选择真的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1: 好，
8: 谢谢。因为蒋姐刚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柔，
1: 然后你在说外柔内刚的时候，我当时还很疑惑，我就说感觉看上去很温柔的一个人，但是听你讲了那么多经历，就觉得你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嗯，就是你的想法，就是我感受到的，可能你并不是说。

0: 说非要找一个就是一直陪着你的，就是他可以工作，然后也可以说就是该一起生活的时候是生活，其实两边是可以就是不耽误的。
1: 对对、嗯、
0: 因为你可以同时在北京也可以在澳洲，就是两地这种。
1: 对，
0: 嗯，因为你这个年龄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兼顾的，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就是按照你的那个标准可以去找。
1: 我对北京是有感情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来选择的原因之一。
2: 嗯，就他的适应能力真的超强。
0: 对对对，
2: 是因为刚才我们连线之后我才发现，你看很多朋友说我都认识十几年了，其实他到那儿才十几年。嗯，也就意味着刚去其实你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而且刚才那位李昌对吧，他还说呢，他说是我在最难的时候认识你，你们俩认识12年，也就意味着其实你刚刚去你就已经成为了别人最难时候的一束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还有自顾不暇的，就像说我要先爱自己我才能去爱别人，其实就是如此。
3: 大家好，我是朱凤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好，今儿有两位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哦、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3: 职业、住房，然后还有收入吧。嗯，
2: 王先生企业退休，有房收入在1万以上；宋先生教师退休，有房收入在8000以上。
1: 我选那个企业退休的吧。
2: 企业退休的王先生是吧？好，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我这边来。哦，
5: 您觉得这个男士外形怎么样？
6: 挺好。起码一瞅的不是那么臃肿，然后身材已经个也行。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哈，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7: 我1.78米。哦，
2: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6: 外观还可以。
2: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嗯，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7: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2: 不是，您健身吗？
7: 对，我跑步。
2: 现在还跑吗？
7: 10年了吧。哦，我以前滑雪。哦，小的时候踢足球的。
2: 那现在跑步跑多少公里？
7: 60分钟。
2: 所以可不是嘛，吃点一跑全跑没了，哪有肚子啊？没地儿长肚子。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王金鹏，6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嗯，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7: 啊、哦，真好啊！
2: 是吧？嗯、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啊，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你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0: 的，
1: 是吧？
0: 女婿这么优秀，还在努力的奋斗工作中哈、啊。我们都老了，我们都开始找那种享受了。我们那个时代过了，我比你差14岁。
2: 我觉得享受生活不分年龄，就是不是说等到退休了才去享受。嗯，我是边工作也会边去享受生活。
3: 先生的意思是不工作的享受生活，
2: 对对对、啊，
3: 就不想再奋斗了，是不是？
0: 这个年纪就说这个年纪的话了，就。
3: 那您现在每天都忙什么？做什么？
0: 就是自己做饭，中午早上起来做早点，中午下午跑步，上午2个小时呢，看我们的股市。
3: 自己做完早饭看股市，中午做完午饭，下午股市收市了，然后出去跑步，回来又做晚饭。
0: 回来就一洗完澡啊，就苹果什么的。哦，有西瓜就一吃。
3: 所以瘦就是要不吃晚饭，结论就是，
0: 对不对？我能吃。
3: 啊，您现在能吃多少饺子？能一下吃多少个？
0: 就20、30，我50后能吃
3: 一顿饭，能那可以啊，身体行。
4: 这么大的饺子，这么大的饺子，
3: 那也行。这么大饺子要能吃30个也可以了。
5: 那看股市行情，行情好，
4: 吃的多。
0: 行情一好就
5: 喝点吧，
3: 对，
0: 就喝红牛了。我不喝酒。
3: 抽烟吗？
0: 抽烟。
5: 完了。
3: 抽多少？
0: 现在2天抽一包细支的。
3: 对于抽烟的人，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但于对于人家女士要求不抽烟的话，这个量也不少，1天10根。
0: 有缘分能找到另一半呢，那抽烟呢，那就
3: 也可以戒掉，
0: 很快就不抽了。现在要出来，我也不带烟，身上不会有烟味了。
3: 哎，您住哪边啊？
0: 我住西五环。
3: 现在一个人住呢？
0: 在一人住。
3: 孩子呢？
0: 孩子结婚走了，生活他的。
3: 男孩女孩？
0: 男孩。
3: 那男孩一个月能来看您一次吗？这一笑就是到不了。
0: 一笑就是好几个月。
6: 电话
0: 都不见得来啊。
3: 还举个电话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问题一问，我们吴叔就说一个月不可能。您这多久啊？
5: 我那个儿子1年来一次，就春节的时候，30那天来看看我，然后就走了。
3: 吃饭吗？
5: 妈去了。哎，有时候吃，他关键是他不说准，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指望不上。
3: 儿子现在跟你还住一起吗？
2: 跟我住在一起。他上大学呢。
3: 大学以后可能才能搬走，是不是？
2: 对，他要是读研可能会出去。
3: 所以你现在还体会不了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2: 我能理解。
3: 而且的确这个妈妈跟父亲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男孩子一旦人家成了家，的确不管是爹妈，人家有自己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是，所以觉出孤独了吧？
0: 我精神上还可以啊，我能承受得起。
3: 就目前还在能承受的阶段。刚才说第一年离婚，第一年还行，
0: 什么都不知道，就特别快就过了啊。
3: 那第
0: 一年第二年，
3: 第一年春节怎么过的呀？
0: 反正有一年是在海南，第二年是第一年不知道，反正一个在北海，就这个离婚5年出去了2次，就是过节不想过节的事儿啊，就出去了。
3: 那怎么都离了5年了才想到来选择呢？
0: 我第4年的时候就特别，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啊，就当然有选择也想了，就是来不来啊，然后呢正好基于巧合有个人推荐，那我就来了。就是
3: 人家我们女士从澳大利亚都能回来参加。
0: 是啊，这
3: 您这在北京就想啊想啊想啊，一想5年6年很快就过去了，
0: 真的特别快啊。
3: 现在觉得离婚后悔吗？
0: 这个不是什么后悔，两个人都解放了那种。
7: 这位老师在说话，然后自己慢慢的也会去改变的。反正他笑起来以后好看一点，亲上去的时候，不在那脸的时候就有点让人害怕。他能说说话了，那表情的时候，他非常能感觉温暖一点，知道吧？
8: 这会儿就是您对他的印象
7: 会有所改变
8: 啊，好多。
7: 所以说，有时候不能凭乍一眼去看，乍一眼看的都是假的。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先问问您的英语怎么样？
0: 那当然能听得懂，你说拜拜。

0: 哎什么的 police 什么这我都能听得懂、啊、但是你要让我说我没学过，
1: 大约能听懂但不会说，
0: 特简单的能听一下啊、哦，
1: 就是哎，这个事儿是因为上一次那个英国的姐姐来是要求对方会英语的，你对这个有要求吗？
2: 我这个没有，
1: 中文过去也没问题的是吧？
2: 对，生活我觉得不需要会太多的外语。
1: 那行，第一关咱过了，剩下的你有什么考量？半年在北京，半年到澳大利亚，反正你也就炒股嘛，在哪儿炒都一样。
0: 澳大利亚当然好啊，空气那么新鲜，那么美的地方、
1: 阳光也好，
0: 但是够呛啊。
1: 为什么呀？
0: 在北京吃个炸酱面，我在美国待过两个月啊，吃的东西不好吃。
1: 在美国待那两个月，你可能也不自己开火嘛。
0: 跟哥哥家里住啊。
1: 就是还吃上吃不惯是吗？
0: 也去可以啊，是挺好的。澳大利亚多好啊，想去呢。
1: 哎，你们那儿吃饭真的是自己做是吗？
2: 大多数是自己做。
1: 你主要吃中餐还是已经中西结合了？
2: 中餐，我是中国胃。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西方国家里头，墨尔本是美食的天堂啊，好多人还从澳洲背面粉回国呢。面粉好，
1: 对，
2: 做炸酱面的粉是够的。
1: 他那个面没问题，他现在担心那个酱那个味儿不对。
0: 就这么一说我就
1: 那您是特别会做饭是不是？
0: 我会。
1: 您都会做啥？
0: 我20岁的时候呢
3: 学过，
0: 我农村回来插队回来就做工作，就在海鲜部门。海鲜部工作，
1: 那不就是生鲜吗？
0: 鸿宾楼啊，又一顺是吧？玉华台，给人送东西，跟师傅后厨在做什么你一看就知道了。哇，
1: 那您是个聪明的，一看就会。
0: 然后人家让师傅送来的海参得吃啊，试吃啊，我们小徒弟陪着呀。
1: 那听上去您会做的都是大餐，海参鲍鱼
0: 是吧？不用做大餐，就是你一看一看做什么吃的，做个鱼香肉丝，炒个土豆丝，做个宫保鸡丁，得颜色色香味俱是吧，都得有啊。当然你要做海参做大黄鱼，你的手法更得知道怎么做了。首先调料，
1: 我好牛啊！我就特别佩服你们这种说看一眼我就会的那款。
3: 他看得多了，
4: 一通百通。
5: 会做饭的男士对你们有吸引力没？
6: 算是吧，我们自己的饭菜也做得很好，我的湘菜做得很好。
5: 您觉得呢？
7: 我觉得也是，但是我东北菜做得挺好。我现在就在那个酒店做那个明档，就是煮面条、煮馄饨。饭后厨凉菜，
4: 您做饭怎么样啊？
8: 做饭一般的饭没问题。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会做饭哈，那您还担心什么呀？在等着去了国外，你看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人家儿子也说了，最好找个会做饭的，两人一起给我做大餐，我就吃的更
3: 美。你自己炸酱不就完了吗？
1: 对，
4: 我有食材不一样。
9: 其实啊，这个事儿要我说啊。现在您就可以考虑了，您看上女士了吗？要看上女士了啊，您就有优势了。为什么？您会做饭。做饭呢，您原来在家我看您自己也做是吧？你只不过就说什么您做一个人的，现在改成做仨人的了是吧？有儿子有这什么是吧，多做俩人的，然后再给点情绪价值是吧，不行再帮着他开开车跑跑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一好事儿。你还新鲜，还吸收什么新鲜空气是吧，又健康了，还有吃了澳大利亚的美食了，哎，这事儿不错。
0: 是
4: 老公说成什么呀，人这位女士同意啊，您再劝她赶紧去是这意思吗？
9: 对，
4: 那人家同意了吗？
3: 他有年龄的。
9: 我刚才
4: 你这一会儿说的我哥哥心花怒放，心扑腾扑腾，就琢磨着去坐飞机，我是戴个眼罩呢，我还是眯的呢，
9: 其实
4: 想到这一步了，
9: 其实
4: 最后没那么回事。
9: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您教我还教的差一点。为什么？不会看表情。这女士刚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一看她那表情呢，好像有点不同意的意思。哎，后来我一看她笑得很灿烂。这边一说能会做饭，那边就有点阳光，就
1: 忘了外柔内

0: 当了嘛，
1: 对呀、啊，
0: 忘了有底线嘛，
2: 是不是？
3: 你看，
2: 哎，这事我还真得问问你哈。其实王先生肯定不是在你的这个年龄范围内，
0: 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年龄的先生的时候，他的这种状态，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标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比方说58，是不是可以调到60？
4: 我说了60以下，
0: 那问题就来了。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
4: 嗯。
0: 什么叫温柔的坚持？就在这儿了。那行了。咱也不用想到那儿，那个肉虽然不一样，怎么能做出北京味儿的炸酱啊？咱不考虑这事儿了。这我问现场，您岁数？
3: 他比我都大，
5: 我岁数这么大。
0: 哦，你也可不像。
5: 我比老吴都大。
0: 是吗？哎呦，可真不像。
5: 谢谢谢谢。
0: 挺好挺好，我给您找啊，别着急。现场肯定没有60以下了。那这样，我们先让女士回到观察室，我们也等一等热线，好不好？
4: 谢谢谢谢大家。
0: 啊
6: 大家好，我是初凤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您的想法，如果人家可以的话，您是可以能去到国外吗？
7: 出去干什么呀？都这年龄了。
0: 这么讲，我觉得可能不是去哪儿的问题，是这个女士的这种类型不是您想要的。
7: 对。
0: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
7: 咱老师这样的。
3: 恭喜您！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温柔吧，温柔，
3: 这外边妹也高。
1: 王老师快说来，
0: 真温柔。
9: 二号女士的登场能否打动一号男士？
3: 像王老师吗？
0: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7: 端庄，多端庄啊！好，
3: 好，
4: 谢谢。
0: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4: 对，
0: 是不是？
9: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Hey Dream，准备开始旅游，明天5月，南艺大教堂一天，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旅行巅峰人，每一张小花
11: 酒名额。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1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5: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3: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6: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2: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22: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21: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23: 好，哎，谢谢。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21: 吧，
23: 大家
21: 来尝一尝啊，
24: 来一块。
22: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21: 真是啊，外皮儿绵软，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这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23: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22: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21: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3: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 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啊、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三分案板工七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21: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23: 是
21: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被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23: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2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23: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22: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23: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了，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哎呦，
1: 太好了，
23: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了啊。
21: 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23: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21: 哎呦，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你的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2: 是
21: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23: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21: 行，
23: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21: 40块太好了，
23: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21: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都馋了，
1: 来
0: 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

0: 小颗粒，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1: 真行啊。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2: 赵姐，您真
1: 不够，
2: 吃不够。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3: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0: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3: 是吧？
2: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3: 好，
2: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3: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0: 下午茶，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 啊跳个舞啊、
1: 拿几块
2: 哪搁包里几块
1: 垫吧垫吧、
2: 饿了就吃，
0: 不够自己吃了了都给别人了，
2: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哎呀，照这么说啊，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

0: 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1: 不够。
0: 哎，干脆啊，这样，老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
2: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1: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1: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1: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0: 对，
1: 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1: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1: 啊，
0: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
0: 啊，
1: 我呀挺感兴趣的
0: 啊，
1: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
1: 2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2: 林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对吧？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2: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2: 雨桐
1: 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2: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
2: 我买一送。林森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2: 成了啊，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2: 啊，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3: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2: 再加1袋，
4: 我就买。
1: 哎呀，阿姨，你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3: 林森啊，咱可是一桌的呀，你得先把关注好
2: 对，
3: 是吧？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2: 啊，
3: 要是不送，咱家就不给他播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2: 自己争取，
1: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2: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5: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2: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5: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啊。
2: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饿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6: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饿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饿挂多耳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一盘啊就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2: 对，
1: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2: 炒虾仁
1: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
1: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0: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4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1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在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

对，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美丽从不应该被年纪束缚，自信也不该被白发困扰。一头秀发让人自带光芒，今天就跟着镜头一起开启一场别样美丽大变身吧。
1: 这个发型一弄吧，哎呦，精气神就来了。
2: 这个发型，因为我自己烧白头，然后就是对假发是有需求的。他给我定制回来以后，我回到家没有任何人发现我戴的是假发，就给我解决了我自己很大的一个需求。
0: 自信、美丽、多变，小小的假发居然能带给人如此大的变化。今天的美丽大变身就要从假发说起。
3: 原本的头发是什么样的？现在大家先看到了啊，非常年轻靓丽的。
2: 一下就下来了。
3: 哇，这个发型也很酷啊。
2: 但是年龄还在那儿，还有点接受不了呀。
3: 啊，对，我明白，这是对非常酷的一个发型，但是可能就是
2: 王老师给我理的，然后也挺
3: 就在这儿理的。
2: 对，因为他这儿承诺是，就是我们在他那的那个就是定制假发的顾客，可以做成免费给那个修剪头发，还有那个假发的保养。
0: 走进舒婷假发，引入眼帘的是无数造型各异的假发，还有不少前来咨询的忠实顾客。王峰，舒婷假发创始人，30多年的行业积淀，让他无论是从手艺、技术、口碑还是服务上，都收获了大量的忠实粉丝。头发稀少、头发花白，影响个人形象和自信，让人非常苦恼，这可怎么办？别着急，舒婷假发能帮您。知名形象设计师王峰老师为您量身定做，还您美丽舒适透气秀发，让您更舒心、更美丽、更自信。人间有真情，假发选舒婷，舒婷假发如您所愿，售后贴心无忧。
4: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都
1: 哎呦，太好
4: 了。我的初心就是能让别人美，我快乐。
5: 我会根据客人的脸型、头型，来跟他设计。
1: 对对对，
5: 以及包括身高、体重，服装、服饰，那整体的这样打造。
1: 高端定制，舒婷假发是高端定制。
5: 我首先第一个客人呢来了，先看头，我就像有职业病一样看头说话，按照客人头型尺寸量好以后，我们让勾工师傅去勾头发。
1: 勾头发，
5: 哎，
1: 一点
5: 头型做一个网套，做个网套以后，在网套上再勾头发，勾完头发以后回来，顾客再做着镜子，对，现场设计修剪。
0: 根据您的脸型、头围、气质，私人定制是舒婷假发与众不同的地方。头发稀少、头发花白，影响个人形象和自信，让人非常苦恼，这可怎么办？别着急，舒婷假发能帮您。知名形象设计师王峰老师为您量身定做，还您美丽舒适透气秀发，让您更舒心、更美丽、更自信。人间有真情，假发选舒婷，舒婷假发如您所愿，售后贴心无忧。
5: 这个我们那个假发靠的就是发型团队，所以有的那个发型师跟我也就20多年，光发型师都有十几个。
3: 咱这都是真发是吧？
5: 是真发
3: 啊，
5: 并且我们采集这个头发的时候，岁数大的我头发我们不要，烫过染过的头发我们也不要。
3: 就看这个透亮度，这个质感啊，再看我反过来就是，哎，这个头发根部的这个头皮的状态，首先这里头看着就特别轻薄透气。
0: 舒婷假发拥有一支由资深技师组成的制作团队，每一款假发都是由10年以上的老师傅一针一线完成，再根据您独特的气质设计发型。这样的假发早就不仅仅是以假乱真，而是为咱的美丽大大加分。
3: 有售后吗？
5: 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在我这买完发型以后，你也后期的保养和责任，你都得放心，终身免费保养的。并且我们有售后回访，问你戴的怎么样，感觉还行吗？不行，立马到我们店来，我们分析情况，是问题的，解决问题，我们一个月之内还可以重做的，可以体验试戴一个月，要外地的可以2个月。 个人重做。
0: 不光精选真发制作，透气发网，造型可选，还根据您的需求私人定制。最重要的是贴心的售后环节，让您购买无忧。知名形象设计师王峰老师为您量身定做，还您美丽，舒适透气秀发，让您更舒心、更美丽、更自信。人间有真情，假发选舒婷，舒婷假发如您所愿，售后贴心无忧。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美食啊，可以说是我期盼已久的，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啊。小时候我一旦获奖，妈妈就会奖励我这么一大包蛋脆卷儿，而且那时候啊，就愿意和妈妈坐在一块儿抢着吃，看谁吃得快。
6: 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也特别的爱吃这个。那个时候，那沏上一壶花茶啊，我的老妈跟我儿子坐那吃，一边看电视是一边吃啊。哎呦喂，他吃上两口这个蛋卷儿，哎，就开始呢喝上一口茶。哎呦，那个馋人呢，都拿过来咱们尝尝。
3: 那就尝尝，
6: 尝尝呗。
3: 接下来我们就请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欢迎欢迎，有请。
7: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麦斯凯食品的宋娇娇。今天呢，请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爆款美食营养解馋的生椰蛋脆卷，来给提提意见。
6: 椰香和蛋香味儿啊，哎呀，太浓了，比过去那蛋酥卷啊可太好吃了。这个蛋脆卷加了椰浆，哎呦，别有一番风味儿。放在嘴里这么一咬啊，酥脆蓬松，上了岁数人就想吃这种酥脆的东西。
3: 而且你们看啊，这色泽金黄，交织着啊白色，椰浆太诱人了。这一咬啊，咔嚓一口酥脆啊，清甜口感，甜而不腻。最关键啊，这椰香啊中和了甜感，可以说是椰香浓郁，蛋卷细腻。吃上这个零食啊，让我感觉一下子就穿越到了阳光沙滩的那种环境。所以宋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啊。
7: 那我今天呢带来的是生椰蛋脆卷，是在普通蛋脆卷的升级版啊，是给咱们栏目啊专属特供的，其他地方可是买不到的。考虑到咱们观众呢中老年观众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从产品的这个配料和工艺都有针对性做到了改良和升级，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去吃。
3: 那赶快跟我们说说。
7: 首先呢，我们从食材上选用的是国外进口的椰浆，我们不是椰粉啊，我们口感是不一样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每一袋上面都显示的就是生椰，并不是什么椰味儿或者是生椰风味儿，那可都是糊弄人的啊。我们的每一根这个脆卷上面呢，我们这个椰浆添加量大于等于13%，口感风味更好。那我们比传统的蛋脆卷鸡蛋比例增加了50%，椰浆和鸡蛋还有了很多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身体比较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酥脆香甜的口感，这一口咬下去啊，椰香在口腔四溢，口齿留香，酥脆掉渣。其次呢，我们还采用了独特的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工艺，我们呢是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营养健康非油炸美食，家人吃着比较放心。
6: 这个是真好，不管是给大孩子当早餐还是轻食代餐，平时啊打发时光填补肚子，都不怕呀，它没有负担的。这种大袋包装里边是小包装，吃一袋您开一袋，干净卫生。这个呢是常温保存，方便携带。
7: 只有好的食材和独特烘焙工艺啊，才能让你感受到饱满热情的风情。
6: 哎，这个点心口感不错，哎，我给家里人买点吧。哎，赶紧给实惠价。
3: 阿姨，您矜持点，大家别着急啊。
7: 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个福利肯定给到位。我们生椰浆烘焙的高端蛋脆卷啊，是普通场所不常见的，都是在一些大酒楼、会所或者是高端茶馆才会有的。这一袋就是一盘。

0: 至少要38块钱。那今天呢，我把福利放给大家，这12袋不到100块钱，大家说行不行？
1: 宋总，你们是大集团，实力雄厚，还再送点吗？
0: 这样，我今天豁出去了，咱们价格不变，不到100块钱。你们想让我送多少，你们自己拿行不行？
2: 行，哎，我觉得可以，来吧来吧，13。14、
3: 15、
0: 行了，
2: 16、17、18、
3: 19、
0: 行了，别再数了，再亏下去啊，我这回去被老板又是挨骂，又是扣奖金、扣工资的，真的19袋真可以了。
2: 别呀，我们俩这刚来劲，你让我们再过瘾一下，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
3: 好啊，
0: 真不能再数了。那这样，我再送一袋，咱们凑够20袋，不到100块钱，少让我亏一点。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卖完咱们恢复原价，行不行？
2: 行，太好了，这个价格可以。
1: 可以，我先来一组。
2: 来一组啊，来一组。两组特供清甜酥脆、椰香浓郁的生椰蛋脆卷啊，不到100块钱，20袋，现在开始抢购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的生椰蛋脆卷尝鲜了，特惠价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甄选进口椰浆和新鲜鸡蛋、小麦粉，采用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烘焙工艺，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非油炸营养健康零食，大人孩子吃无负担，好吃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送人有心意有面子。栏目专属特供，享受一口椰香一口酥，饱满热带风情的生椰蛋脆卷，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两位老师，我们家这款美食怎么样啊？
1: 特别好吃。
2: 哎呦，太棒了。嗯，说实话，这每家每户大人孩子都离不了零食，市面的很多零食啊真不敢吃，那添加的乱七八糟东西太多了。
1: 对，
2: 这个零食不错啊，蛋脆卷大家都爱吃，这个呢还是特供升级款，甄选的都是好食材，关键是啊咱们宋总大气，
1: 对，
2: 不到100块钱
1: 20袋，
2: 每袋呢还不到5块钱，你连一个普通的面包啊你都买不到。
0: 那这款美食呢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嗯，那鸡蛋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它的营养。那圣椰浆呢，它含有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我们维生素 C、 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还有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钾镁等矿物质，人体健康都是非常需要的。
1: 所以啊我今天一下子就抢了2组啊，你看平常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可以吃，我这个出差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都可以随身带上点儿。平常啊工作忙的时候录制节目啊忘了吃饭啊可以随时垫吧点儿啊，我们补充能量，包括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关键啊是这个品质和口感在外面还挺难买到的。
3: 酥脆香甜的生椰蛋脆卷开抢了，非油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生椰蛋脆卷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要抓紧出手了。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真的是不少，但是我们只有200个特惠名额啊，真的是一抢就没了。
1: 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啊，放心买，放心尝，我保证品质。那我们每袋的生椰蛋脆卷都是严选的优质健康食材，不含反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去吃。那订购后呢，不需要你去下楼去拿，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直接打栏目热线，我会安排专员第一时间为您解决。我们这款健康食品啊，口感真的是非常难得，这一口咬下，椰香迸发，脆到心尖。
2: 我已经抢购了啊，赶快发货啊！我们这一家人都在等着尝尝呢。有了这个零食，我们一家人呢。

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都喜欢。
2: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2: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3: 来一个。
2: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2: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0: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2: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0: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你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 可不是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
0: 哎，
1: 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0: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2: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

0: 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1: 夏总啊，这琵琶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1: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0: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0: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0: 不到100块钱，10袋，
2: 没错，
0: 这价格太离谱了。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你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1: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0: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
2: 好，
0: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太棒了，
1: 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一下子砍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
1: 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
1: 是
0: 还挺矜持的
1: 啊，对呀、
0: 啊，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是
2: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啊、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啊，对不对？这个呀、啊、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
0: 嗯、
1: 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啊，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2: 嗯，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感觉如何？
1: 这琉璃制作最重要的就是冷却，成和样，做和形，就在冷却的一瞬间。不着急，
2: 这琉璃这么难吗？
3: 每座珠宝都五朵琉璃啊，
2: 希望能成功吧。
4: 哎呀，手生了好多年不烧了，我也尽力了。
0: 不妨试的，秦阿蒙，此次不成，定还有下一次，不打紧。等下一次。
5: 对，掌柜的说的对。
0: 樱桃，十七，届时你们看看还有什么不妥之处。
6: 掌柜的，是不是炉子有问题？
0: 该不会是火候有问题吧？
7: 这关键秦阿峰才是专家，我们也不懂啊。
6: 阿姨也可能太久没有动手了，这。
8: 说什么？
6: 那我们再试试，
0: 这可怎么办啊？
4: 我是说啊，手虽然生了，但功夫还在。
9: 瞧瞧，成了，
5: 成了，
10: 成了！
5: 你看看，
8: 成了！
5: 秦阿梦，您说话真大喘气，以为白干了。掌柜的，您看。
0: 成了，
1: 这和我在西域见的琉璃不差分毫。秦阿蒙，宝刀未老啊！
4: 这也多亏了苏娘子的支持，扬州宝行各家没有一家能像明镜台这样有魄力啊，下血本自制琉璃的。
2: 苏娘子，

0: 谢谢你，让我知道了我还有用。掌柜的，也恭喜你如愿。
1: 如愿了，有劳秦阿蒙了。明镜台上下都如愿了，从今日起，明镜台有自己的琉璃了。
0: 是啊，
2: 哎呀，这大喜的日子，这留什么小眼泪啊？我们不得庆祝庆祝，好好吃一顿吗？
3: 掌柜的，您买单啊。
4: 掌柜，我要吃好的。
2: 走了，
1: 今日想吃什么都行。
2: 好，掌柜，
1: 谢谢。小心点啊。小心，
4: 掌柜的，掌柜的，快走！
1: 慢些。
5: 日后若是出现了短暂的失明、手麻，便是病情加重了，之后便会是永远的失明，直至死亡。
6: 杨郎君，有什么事吗？

0: 你一个堂堂巡查来我们明镜坛，不会是为了看开窑吧？
1: 我来自然是有事问你。
0: 嗯，
1: 想要带走徐南英的人来了，大理寺不能少请。这事儿你知道了？
2: 这个王少卿不过是个马前卒，他想带走徐南英，我们就让他带不走，不就完了吗？
1: 严子强，我就知道是你下的毒。其余小事儿不用谢我。你还让我谢你？你这是在犯法。
0: 那这个王少卿走了，再来一个李正清，李正清完了还有张正清，再来个李相国，最后出现一个不得不让你低头的人，到时候该怎么办？
1: 那你也不能下毒呀、啊。
0: 也能别那么迂腐啊。
3: 严子江，你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不法之事，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事情败露了后果是什么？
2: 你行事如此板正，如果有一天让不法之徒逍遥法外，那该怎么办？
1: 总之你就算为了断我，把你的手段收敛收敛。你听着没？
0: 哎，知道了。
3: 黎龙道杀了小虾米，曹大，这事儿你跟他说了？
0: 我都告诉他了。不过以段武的性格，定然会去报仇。你会保护好他吗？
1: 这个我自然会。以朋友的身份问。
0: 言不由衷。
1: 一开始没机会，这未来也不一定有可能了。不过倒是你啊。现在误会也解除了，为什么还在这踌躇不前呢？
2: 来不及了，
3: 燕子姐，我跟你讲啊，
1: 这人生在世，只要还活着，就有机会，有什么来得及来不及？
0: 你不也活着吗？
2: 你也来不及了，
1: 我就没法跟你好好说话。
0: 不说话就多干活，你看水开了赶紧加点。
1: 我的巡查上你家做饭，
0: 你自己开心找谁去？
4: 最近西域来的色色商人越来越少，色色也越来越少，价格小有微涨，你加快速度，趁着这波。

0: 价格，把色彩给安抛出去，那就万无一失了。
1: 可咱也不能只卖色色，如今这珍狼阁是个空架子，只能卖花钿、鹅黄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凑数，实在不是长久之计。
2: 放心，只要你这里万事俱备，我就回家设下点求我阿姨，为了掩盖，他肯定会拿一些其他珠宝给珍狼阁的。
3: 五郎君，
4: 进。
3: 五郎君，康国富商康明明日要到扬州为康国王室采办珠宝，
4: 消息确切？
3: 确切，各行老也得到了风声。
1: 你想将这批东西卖给康国，
2: 难道不是绝佳的机会吗？
1: 可我们手上只有色色，它本就来自西域，康国怎会采购？
2: 想办法打着卖做配饰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明日你与我一同前去。
5: 云秀，你拿的是什么呀？新款吗？
6: 是啊，
5: 给我看看。哎呀，云秀，给我看看吧。
6: 这套是琉璃样品，阿紫明天要拿去谈生意呢。
5: 云秀，你就给我看一眼嘛，不然你跟我说道说道，我绝对不碰，
6: 绝对不碰。
5: 嗯。
6: 你看，这几个款式阿紫改了又改，还有这几个颜色，是不是很独特？
5: 嗯。
6: 我跟秦安翁试了几天几夜才试出来。
7: 那些作画的琉璃在工坊攒了一大堆呢。
5: 如此难得的琉璃真好看，若是被那些娘子看到了，肯定抢着买。
6: 他们一定喜欢。
5: 我也喜欢。
6: 哎，仅此一套，弄坏了可就没有了。
5: 云秀，我不会弄坏的。
6: 刚刚还说不碰呢，撒娇也没用了。
7: 但是工坊还有一套新首饰没人戴过呢，
6: 要不然给你试试。那走吧，
5: 走。
6: 不生气啦？
5: 一点都不生气。
8: 真好看啊，云秀，你怎么做出来的呀？
9: 求求你了，就让我们进去吧，见见康郎君一面。进去，这大家不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吗？
10: 对呀，对呀。康郎君好不容易从西域来一趟，你就让我们进去见他一面吧。
9: 你就让我们进去。我跟你们说了几遍了，只有宝行行老能进去，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11: 康郎君来扬州采买珠宝，人人都有竞争资格，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啊？
12: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9: 五郎君请。
13: 康郎君乃是西域豪商，在康国也是备受礼遇，寻常商人岂能入得了他的法眼？若是谁贸贸然拿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首饰，那才真是丢了扬州宝行的脸。看住了，莫让闲杂人等打扰了康郎君。
9: 好的，五郎君。
5: 苏掌柜，
14: 怎么办？等着呗，总不会不出来。

0: 我来扬州是希望采买真正的珍宝，这些俗不可耐的玩意儿就别浪费我时间了。
1: 我还有更精美的饰品，哎，要不再
2: 对啊，
1: 前往一观。
3: 见过康郎君。康郎君，家父乃是扬州保航行首郑石元，我是郑家五郎，不知康郎君此次来扬州欲买哪种珠宝，您可以打听一下，那扬州我正是聚宝斋为先，什么样的珠宝都能为您寻来。
0: 你是郑氏五郎？

0: 正是。
1: 正是聚宝斋，我在西域也有所耳闻，不妨跟你说吧。我要买一批品质上佳的色色。
0: 恕我冒昧的问一句，您来自西域，为何舍近求远来扬州购买色色？
1: 西边不太平，纵使有色色也运不出来，还要耗费大批的人马。我来扬州啊，也就碰碰运气。
0: 康郎君来的正是时候，我正是聚宝斋中应有尽有。
2: 哎，这就是新运来的康郎君。
3: 康郎君，康郎君有幸来到扬州，为何不去我们明镜台看一看？
1: 这扬州宝行竟有女商人。
3: 扬州宝行是开明之地，我苏慕哲虽一介女子，但也有了立足之地。我明镜台虽是小店，不过也有些珠宝，还请康郎君品鉴。
0: 不错，这明镜台啊，琉璃花样百出，在扬州颇受平民妇人的抬爱。
1: 我素日往来于大唐与波斯之间，对琉璃也甚是喜爱，不过我此行的目的是色色，色若天青的色色。
3: 色色？
0: 苏掌柜可知色色值多少钱呢？上等色色一株一两码，这岂是小小的明镜台能够掺和的生意？还请苏掌柜不要打扰康郎君的时间。
3: 我虽没有色色，康郎君，我有彻如春水的碧波琉璃，大唐技艺烧制，扬州仅此一家。
1: 大唐技法？
3: 等等，若是有何不足，还请康郎君提点。
1: 现如今唯有这波斯和大邑过来的琉璃之器，更有人把这些当作天人之物，你可知为何？
3: 晶莹剔透，胜似水晶。
1: 没错，你的这些琉璃物品，色不纯，质不正，仅靠些装点设计来取胜，这在市井当中或许会有一些水花，却难入衣冠之下的法眼。
0: 此等拙物未免脏了康郎君的眼。康郎君，我聚宝斋中既有上等的色色，亦有水晶般的琉璃，还请康郎君移步聚宝斋吧。
1: 改日吧，我今日有些累了。
4: 宋方望之啊，你费心费力跑来出丑，何苦呢？
3: 何来出丑不出丑一说，能得康郎君提点已是收获了。
0: 我倒要看看你靠着秦老头那点琉璃能撑多久。

0: 吧。
1: 徐南英那边如何了？
2: 拜阎郎君所赐，那个王少卿日日在那儿干着急。哎，你们那边如何了？
1: 这笔生意关乎着康国的长期交易，这郑家不可能不动心，当然他也不可能不小心。
3: 自从这个康明放出风声说要买瑟瑟，整个扬州就跟疯了一样，瑟瑟的价格也是应声而高。不过不好的就是如今也买不到瑟瑟了。
4: 我听你这意思，你是要做瑟瑟生意啊？
3: 怎么了？
4: 你就安心做你的琉璃吧，你这样会捉襟见肘的，两件事一块做。
3: 你知道我捉襟见肘，还这般？
4: 我不是也出了力吗？
3: 哎，还有你啊。
5: 我觉得啊，瑟瑟它不是必需品。你看现在价格这么高，肯定不是为了康明。我怕早就有人暗中开始收购了吧？我们可得小心。
3: 但是被谁收购了，也无从得知。
2: 燕郎君，
5: 你说是谁？
3: 被谁收购了？
1: 你们不用这样，是我收的。但我也是真金白银买的，都是花了大价钱的。不是你们要干什么呀？
3: 我只想告诉你，郑氏宝行在扬州独大，其他的商户是不敢与他争的。所以郑家与康明的这个订单，他们定会一直拖着，若我明镜台出面一同去竞争，郑家就会着急了。
4: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好好做琉璃吧，别分心了吧。
3: 两不耽误。
6: 招武康国？
7: 招武康国怎么了？
6: 燕子京曾说他来自那里。
8: 查清楚。
7: 查清楚了，康明可以说是康国的第一大富商了。康国王室所用之物大多都出自他手，
8: 会不会只是巧合呢？
6: 我觉得不像。当年在广东的时候，便是燕子京做局囤积珍珠，搞垮了崔家。我怕他现在要对郑家故技重施。
8: 如果真是燕子京做的局，那瑟瑟价格上扬对我们是有利的呀。你忘了，那批货其中有很多的瑟瑟，经过你拆装改款卖出去，那燕子京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6: 但是我估算了那批货里的瑟瑟，怕是满足不了康明。
8: 那没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手里的货解决了最重要。
7: 家丁，进来。
9: 五郎君，家主有请。
10: 我们明镜琉璃物美价廉，在扬州城内一传十，十传百，女子饰品的这条路算是被我们彻底打开了。但是近几日销量一直在微降，掌柜的你看。
11: 掌柜的，包括近几日来我明镜台购买琉璃的那帮小娘子们都比之前。
1: 请勿下回。
12: 那我们做琉璃器皿呢？齐阿汪的琉璃器皿加上我们明镜台的款式，应该能卖得很好。
13: 琉璃器皿博思帝也，明镜台就算做出来也必定逊色不止一筹，而且郑家就是做博思琉璃器皿的，何必呢？
12: 那能不能在颜色上做做文章？
13: 就算是在丝绸，要想做出七彩琉璃，几年几十年也未必能成功，而且产量也不能保证。
12: 那我们走哪条路呢？
14: 有病吧，他们神出鬼没的。
15: 我成大功名走不来的，你在这偷看什么呢？
14: 偷看。

0: 什么了？又不舒服了？没事。
1: 最近突然看不清东西了。不是意料之内的事吧？
2: 阿娘，
3: 我替你求了几日了，你阿爷才同意见你。你不要再犯浑了啊！
2: 知道。
3: 你阿爷教训你也是为你好，那徐南英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去见阿爷了。
4: 阿姨，您找我。
5: 坐。
4: 那个从西域来的富商康明，你今日接触下来感觉如何？
6: 此人眼光毒辣，善于商道，他点名就要色色。
5: 他只要色色？
6: 对。阿姨，前段时间回老安时，张竟然曾当众指控此兄弟李郎道销赃，您看对于康明的真

0: 谨慎一些。
1: 那批货留在手上终究是个麻烦，销往西域才是最稳妥的。眼下张竟然被徐南英的案子绊住了手脚，我们趁机处理干净。另外郑家往西的销路断了，如果这个康明没有问题，你要抓住这个机遇，与康明搭上关系，为郑家谋个未来。
2: 这样我回去以后也催十九抓紧时间改工，黄可宝万无一失啊。
1: 你去下帖子把他们都喊上，明日我代表扬州八行设宴款待康明。
2: 五郎这就去办。
3: 这是郑家的老宅，拿着你的东西滚，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们家五郎。
4: 这是五郎让我住的，要滚也是他让我滚。
3: 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五郎对你仁至义尽了，偌大一个真狼阁说送就送给你了，你还不知足？
4: 他愿意。
5: 把他的东西都找出来扔了。
3: 崔坚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你还不消停？你还能祸害我儿子吗？你有什么可清高的啊？小小年纪勾引男人，冒充自己是名门嫡女，跟你的失了心的阿娘一样，整天摆出一副正室嫡亲的架子，儿子都生不出来，崔家要绝种了。
4: 你骂我可以，但是你不能骂我的阿娘。
3: 你和你那阿娘就是一路货。哎呀，哎，
6: 师姐，
0: 怎么回事啊？
2: 我阿娘她就这样，脾气一上来跟小孩似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4: 我有这蟑螂阁就够了，受几句辱骂算什么？

0: 明日我阿叶要宴请康明，你也准备一下，与我随行吧。
1: 宴请康明不再慎重些了吗？
2: 亡人之心不可无，但也不能因此错失良机，一切等宴请之后再做定夺吧。
3: 康郎如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
4: 久仰正行守大名，今日在此见得扬州宝行各大行首行老，康某真是荣幸之至。
3: 康郎主是第一次来我扬州吧？来，先尝尝这琼花美酒。请
5: 请
6: 请。
3: 康郎君，这个是白水软兜，这个是狮子头，都是淮扬名菜，您先尝尝。康郎君为何闷闷不乐？可是郑某招待不周啊。
4: 郑行首啊，老弟我愁啊，我从长安一路南下，辗转各地，竟是凑不出这石斛品质上佳的色泽。
3: 石斛？啊
7: 哈，我倒是有一些，只是却不多，不过我可以尽力筹措。
3: 我也

0: 我也有啊，我也有啊，我们也有啊。如此零散，我得签多少订单呀？着实麻烦了些。
1: 唐贤弟，和我扬州宝航之力，石湖色色并不算什么难事。你看
0: 这样行吧？就由我聚宝斋出面与你签订契约，将各家的色色收拢过来，这样不就方便多了吗？
1: 这行吗？
2: 当然行，我扬州宝航同系联制，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各位行老，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吧？
3: 全凭引航手吩咐，
4: 做成这笔生意，我们以后长长久久，一起发财。
5: 哎，你不让开，
6: 给我让开！
7: 同为宝航商户，聚宝斋凭什么强压他人，自己吃独食？
8: 放肆！
9: 樱桃，这般无礼了。
0: 见过康郎君，大家都是扬州宝航的商户，就应该各展所长，为何是一家独大压榨其他商户啊？何为压榨一说，我身为宝航行首，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避免盲目囤货、恶意竞争，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各位，你们说是吧？
10: 郑恒熟思虑周全，<笑>
11: 昂首所言极是。<笑>
12: 这偌大的扬州，如此多的商户，康郎君想要色色，定然是要货比三家的。如今我明镜台也想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3: 苏木哲，今日宴席并未邀请你，你却不请自来，好厚的脸皮呀、啊！
12: 做生意嘛。
0: 自然是要脸皮厚的，若是这脸皮薄了，如何跟各位在这扬州做生意啊？对吧？
14: 笑，扬州宝航商户数十家，你以为谁都有资格坐在这儿？哎呦，
15: 大家都是宝航商户，不分什么大小。
16: 苏掌柜，你若是想参与，自行筹措石湖上家色色便可。
17: 你个卖琉璃的，凑什么热闹？
18: 就是。
0: 你有色色吗？明镜台有色色。康郎君，明镜台如今有色色，还请康郎君给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9: 苏掌柜，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请吧。小小插曲，莫扰了康贤弟的兴致，来。
0: 我们满饮此杯，
1: 来，
0: 别自
1: 讨没趣。
0: 喝酒，喝酒。
1: 这琼花美酒虽好，可招呼康国人，应该更喜欢来自波斯的三乐江啊。
0: 五郎，
6: 在，
0: 你是怎么安排的？怎么老有闲杂人进来打扰贵客？
1: 是我的问题，阿姨。我这就……
6: 三乐江，在这长安城，三乐江到处都是。
1: 可惜我南下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阁下是康国人，
6: 正是。
1: 这曲虽无人饮，他乡遇故人，不知康郎君是否愿与在下共饮他？
6: 好，走我身侧。
1: 谢康郎君，给您介绍一下，这明镜台的掌柜，正是在下的挚友、
6: 同座，
1: 就有劳郑行首安排一下。
6: 我们他乡遇故国人，叙叙情好。
1: 您客气。来人，此座啊。<笑>
6: 来，
1: 我们康国的男子，个个勇猛矫健，立刻不识虎。<笑>
6: 这狐仙女啊，更是娇柔美艳，尤其舞姿迅疾如雪花飞跃般。
1: 对对对对对，来来。
6: 可惜啊，我自幼随游牧人经商，许久未回了。我最想念的是我们故国的金桃，
1: 大如鹅卵，甘甜多汁，真是人间仙果。<笑>
6: 来来，
1: 苏掌柜，你是燕朗的朋友，那便是我的朋友。来，我们喝一杯，我便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2: 多谢康郎君。

位，我此次来是为了康国的王室选购。我们康国的王室不单单看重色色，我们更看重的是大唐的色色款式。这以后就看各位的本事了，我先干为敬。

0: 今日这宴席，恨心可以。
1: 苏慕哲有句话是说对了，可他又什么吃独食？哎，真是太麻烦了，没怎么欺负人的。
0: 没办法，宝航这些年不都这样吗？我们这些人有口汤喝就不错了。
2: 那我们算什么？陪酒的歌姬啊！
0: 这苏慕哲倒是有些本事，竟搭上燕子京这条船。 这两位要是掺和进来，怕是又有好戏看喽。怎么？
3: 今日一看，这扬州宝行也并非是铁板一块，看来其他商户也已经有二心了。
0: 这郑家着急不惜亏空，吃相是难看了些。我在想。 郑家在扬州，淫威日久，是时候可以撩拨一下了。这把火得再压压柴，才能烧得更旺。不急。今日宴会出来，他们应该会打消念头。看我们如此争取这单生意，郑家应该也会着急了。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崔师九换来蒸狼阁的代价。
3: 竟然是替郑家销赃，怎么？你难道替崔十九惋惜？也并不是，人各有选择，各有取舍罢了。你真的成长了许多，我相信，未来扬州宝行定然有你的一席之地。
0: 夸我？我不是一直夸你来着吗？好，那就承你吉言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抗郎君的色泽一定要做好。
3: 那笔订单不是郑家的吗？你又何必劳神呢？做
0: 生意不能只看眼前这一单啊。既然抗郎君都来了。
3: 那就要让明镜台在他心里留下一定位置。果然是越来越精明了。行，那我回去之后，让康君把瑟瑟拿给你。
0: 走吧。
3: 哎，等等，你不觉得这儿景色还不错？ 而且我们难得清闲一会儿，
0: 好像一直也没有好好留意这扬州的夜晚。

0: 大唐之美韵果然不同凡响，竟让这西域宝石流露出完全不一样的韵味。当然，这更有赖于苏掌柜这巧夺天工的设计，确实精美。
1: 康郎君，既是公平竞争，不妨也请看看我真狼阁的珠宝，如何？
0: 当然。

0: 你竟有如此品相的色色，大若鹅卵，色若晴空，万种无异，稀世罕见的。
1: 螳螂君过誉了。

0: 燕郎，苏掌柜，遗憾，你的色色虽然美，但在如此品相面前，任何设计都显得黯然无光了。这是上天的鬼斧神工，无可比拟。这次，我就跟崔掌柜合作了。不过，这明镜台的款式确实独步于扬州，我康某记下了。
1: 多谢康郎君的赏识，明镜台这般也算是如愿了。

0: 方才那枚色色，
1: 就是当年我燕氏商队被李荣道抢掠去的那个。这世间绝无二品，本来是要送进宫里的，可没想到 C19居然把它拆了，真是暴殄天物。
2: 所以真假已经开始用赃物了，但抗狼菌的订单就算是用赃物应该也是凑不齐，郑世元应该会让宝行其他的商户都将瑟瑟给他，但如此一来你高价收购的瑟瑟可就会无用了。
1: 看来这火压的也差不多了，是时候了。
2: 不如以明镜台的名义。
1: 你又打算干什么？你这一心就想着赚钱，我看你是钻钱眼里了。那既然你都要赚钱了，那这顿馄饨你请。
2: 店家好了吗？
3: 好了好了，孙娘子，你的馄饨好了。
2: 多谢了，尝尝吧。
1: 他叫你苏娘子，你以前经常来这儿？
2: 初到扬州的时候常来。
1: 那个时候你
2: 我总觉得活着的人更重要，就像前方的路比来时的路重要。
1: 可能就是因为你被困猪场那八年，让你更加向往自由，向往天空海阔，当然也造就了现在的你。
2: 兴许是吧。好吃吗？
1: 还行吧。

0: 子敬，我的好朋友。
1: 这次有劳康兄了，
0: 坐，喝酒，
1: 来坐。来来来
0: 来，
1: 此次四色一事，要多谢康兄出手相助啊！敬你一杯。
0: 哎，我是个商人，这有利可图的事，我怎么可能错过呢？这西域啊，战事不断，货又运不出来，况且我也确实需要色色。不过子京，你为何这么做？在这扬州，色色的价格水涨船高，你应该搭进去不少吧？
1: 的确搭进去不少，不过我跟你图的利不同。
0: 你是为了针对郑家？
1: 不仅是针对，我会将郑家掏空，围剿蚕食。
0: 那明镜台的苏掌柜也在计划当中？
1: 是他主动提出要参与此事，这样能让郑家更加信任。
0: 你与这个苏掌柜一定有故事。
1: 我跟他之间吧，很复杂。
0: 子敬，我认识你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这样。
1: 康兄见笑了。
0: 哎，不提了，来喝酒，
1: 来
0: 一杯解闲愁。
1: 好，不过还是要再次感谢你此次出手相助，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0: 你我相交莫逆，昔日游商西域，你我守望相助，在这群狼环伺中杀出一条血路，才有了今日的好光景。况且我们是互得其利，待来日你再回康国，我必定美酒金桃好好招待你。
1: 一言为定，
0: 干杯。
2: 阿爷，崔世炯谈成了那笔交易，本来还想跟康明拖拖时间看看价格，没想到苏木哲突然跳出来，我们就只能尽快达成合作了。
3: 又是宁静台，一个卖碎琉璃的都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无妨，我们看中的是和康明长期交往。对了，崔十九那边改款的进度如何？
2: 那批货物全部拆完，也只有三壶色色，不够满足康明所需要的色色首饰数量，但是外面市场上价格又太高。
3: 阿姨，你看呢？
2: 扬州宝行商户众多，之前囤色色的人肯定也不少，不如就让他们原价吐出来好了。
4: 你长进不小啊。
2: 就怕他们太贪心，看着有利可图不肯拿出来，恐怕还需要阿爷亲自出马呀。
3: 这帮人是该敲打敲打了，否则时间久了，他们都该忘了扬州宝行到底姓什么。你尽快安排签订契约，那笔货物脱了手就万事大吉了。
2: 是。
3: 和康明做成这笔生意之后，记得把崔十九处理干净。
2: 这笔生意他毕竟是十九谈成的吧，您看他没有功劳，他也有苦劳。
5: 正因为是他谈成的，那就让他走得体面一点。

0: 你好些吗？
1: 阿娘天天在这儿等着你，守着你回来。
0: 阿娘，十九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1: 你就真的放不下她吗？
0: 阿娘，吴郎从小到大从未认认真真的喜欢过一个女人，吴郎从小到大也从未求过你任何一件事，今日我求你，就让吴郎一辈子陪在崔十秋身边吧。阿娘，这里不是吴郎的家，这里也不是您的家，这扬州宝行的一切名与利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带着阿娘去过安安稳稳的生活。等我办完手里的这件事，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的。以后阿宁在哪儿，哪儿就是五郎的家。以后五郎天天陪在阿娘身边，好吗？

我等你，我不。

0: 崔掌柜的设计也确实精美，可却略不及苏掌柜的巧夺天工。不过为了那颗色色，我愿意与你们签约。
1: 康郎君慧眼识珠，那就多谢了。
0: 定金我会及时兑付的，那就等你们好消息了。
2: 康郎君静候佳音。
3: 不知郑行首今日设宴款待我等，所谓何事啊？
4: 那我就直说了，我记得三年前你花300万收了两壶色色，老弟也不会让你亏本，给你涨幅一成利息，330万钱，这是契约。

0: 这批瑟瑟呢，早就卖光了。
1: 孙行了。
2: 啊，行少，
1: 你呢？
2: 我本来手里就不多，我也卖光了，
3: 卖给谁了？
2: 谁给的价高，我就卖给谁了。啊，
1: 周行了，
3: 你是不是也卖光了？看来大家是不稀罕扬州宝行这一亩三分地了。
2: 不是，行首，我们也没多想，这不最近瑟瑟价高，店里流水也紧张，一时急用，那就给卖了，对不对，黄鹤楼？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1: 好了好了，我说这个，我再敬大家一杯，请。
5: 请
6: 敬行少。

0: 真没想到这几个老家伙竟然被你鼓动了。
1: 怎么能说是鼓动呢？只能说送上门的钱谁不想赚呢？
0: 这都高价收来的，有什么可开心的？
1: 别管高价不高价了，我要的就是正事，从我这儿拿色子，目的达到了。
0: 那这么说的话，你是要跟我作对啊？我手里也不少色子呢。
1: 那就各凭本事吧。
0: 好啊，可你别忘了，我的色色都是低价收来的，无论你什么价格，我都可以比你低上三成。你拿什么跟我作对啊？
1: 康国王是喜欢的是大唐的款式，我这明镜台多的是款式和制作，如此一来，我就补上了价格的亏失。倒是你，会这般便宜真实？不会吧？那这么说来的话，你也没有多大优势吗？
0: 可以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正经商人了。
1: 不知道这郑行首如今在做什么打算？
2: 你个废物！
3: 对不起，阿姨，我也没有料到郝老板会集体反噬，这帮老匹夫
2: 竟敢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真是反了天了！
3: 等这件事过去之后，我郎中派人挨个敲打他们。阿爷，我们刚与康明签订条款，他所需要的那批色色我们还尚且短缺，恐怕只能
4: 什么？
3: 只能高价从市场上收了。
4: 你们两个下去。
1: 是是。
2: 五郎，你不知道郑家近视不同往日，红叶关的事情让我们郑家亏损巨大，现在账面上已经拿不出多余的钱了。等你坐到我这个位置，就知道其中的不易了。
3: 阿姨，您看我们是不是能从宝行的账上先把会费挪用出来？对不起，阿姨，是我多嘴了。
2: 我再想想。
5: 家主，明镜台的苏掌柜求见。
4: 苏哲，
2: 他来找我干什么？
3: 我这就去把他拦下。
4: 不必，让他进来。
5: 是。

0: 五郎君。郑行长，好久不见。
1: 你找我有何事？
0: 我前来祝贺聚宝斋与康郎君签成了契约。不过我又听说，聚宝斋是否还差一些色色？我明镜台尚有余量，前来毛遂自荐一下。
2: 苏慕哲，是你在收色色？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明明是正行手，事务繁忙，我替着分忧罢了。此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了。
3: 不必了，我聚宝斋自有渠道。苏掌柜，你花大价钱收了色色，明镜台恐怕是周转不开了吧？你还是忧心忧心你自己吧。
0: 也是。

0: 是我苏慕哲自作多情了，不过郑行首，我倒是觉得明镜台可能是您唯一的退路了。告辞。
1: 苏掌柜，请吧，坐下来，我们慢慢谈。苏掌柜，请。
2: 五郎，
1: 上茶。
3: 阿姨，五郎君，我要抬烫的茶水。来，掌柜的。
2: 水温适宜，苏掌柜慢用吧。
3: 郑五郎，
2: 这扬州城里，瑟瑟的价格水涨船高的。 所有人都在观望，都想说盼着有个好价钱，但其大头呢，不过也就在这几家之中，在我一人手中。往北，康郎君一路南下，收获寥寥；这往南呢，就算广州的船运过来，也需月余。若是聚宝斋逾期交付不成，我明镜台。 也能替聚宝斋做成这单买卖。刚才你也提醒我了，如今我明镜台的确是资金周转不开。不过也所谓船小好掉头，我不过是把这些色子捂在手中歇业月余，也能熬得过去，没什么好担心的。嗯，
0: 苏掌柜，直接说价钱吧。
2: 大家都是扬州宝行，自然就该互帮互助，何必拼个你死我活呢？价格之事呢，聚宝斋再好好想想。我相信定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价格，我在明镜台随时恭候。那我先告辞了。

0: 阿爷，五郎以为虽然苏慕哲狮子的长口，但我们也不至于血本无归，总好过抗命的巨额兵。
1: 哎呦，哎呦，怎么了这是？
0: 对不起，阿爷，是我手滑。
1: 哎呦，吓我一跳啊！六爷正好手生气了，下次没事就行啊，
2: 人没事就好。

0: 十九，十九，十九。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阿姨怎么说？五郎。
0: 啊。
1: 你阿姨怎么说？
0: 啊，行老们都偷偷把瑟瑟卖给明镜台了。阿爷大发雷霆，但是交付在即，迫于无奈，只能从苏木哲手里买啊。
1: 又是苏木哲，没想到千算万算，还是被他算计了。
0: 无所谓了，该从哪买从哪买吧。
1: 等这批瑟瑟做完，我不想再做这个了。我想好好经营真狼阁。
0: 恐怕不行了。
1: 为何？我们这样做多危险，迟早会有一天暴露的。
0: 我知道，所以石强，跟我离开扬州吧。
1: 离开扬州？
0: 等这批瑟瑟交付，带上康明的货款，我们远走高飞，这是聚宝斋的功劳。

0: 你疯了？出什么事？
1: 这次交易完成之后，我阿姨不会留你性命，就像环狼一样。你是想要真狼哥，还是想要活命？伽罗罗已经准备好了，十九，跟我走。
2: 五郎君，外面有官兵飞过来了。
1: 师九娘先走。
2: 师九娘，师九娘，
3: 银龙啊，带他先走。
2: 师九娘。

0: 他还没下来呢。
1: 郎君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先保护你。快走！
0: 不行，等他。
2: 追！别走！追！站住！
1: 郎君，走啊！
3: 走！

0: 报告，车里没人。
1: 张巡查有令，即刻关闭城门。其余人，继续搜。
2: 是，
3: 跟我来。
2: 是。

0: 这会儿咳嗽了。你
1: 怎么样？追到了吗？
0: 但肯定还在城里。
2: 我们得在郑世元之前找到他。
3: 你怎么那么确信他会指证郑世元？
2: 这郑之行死后，郑武就和郑世元背信了。
1: 康明与郑世元的这单生意没两天就要交付了吧？如今郑世元这般，怕是交付不成了。
0: 你还在打这个主意呢？

0: 康明可是个商人啊。
1: 商人更好，商人眼里就没有什么不能贪的。
0: 不过你的色色不都已经卖给郑世元了吗？你怎么跟他交易啊？
2: 啊？
1: 装什么傻？你那儿不是有吗？先借给我。
0: 借也不是不行，但我得收点利息啊。
3: 利息不是问题啊，我替他出来。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不比你有钱呢。
3: 哎呦，燕郎君，我的实力你是知道的，你说个数。
1: 幼稚。
0: 那先张郎君这么敞亮，利息那就翻十倍。
3: 十倍？刚好我那石井里还有两片金叶子，一片翻个100倍够了。
0: 那就多谢张郎君的100倍了。
3: 客气。

0: 退下。这么多官兵，
1: 撤！
0: 我们怎么办？
2: 十九，
0: 我们怎么？
2: 十九，听我说，这里很安全。我们先在这儿休息，等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回去了。
0: 啊？回哪？回不去。我走出去必然会被抓住，我回
2: 不
0: 去。
2: 不你可以这样，天黑之后你去找江启仁，把所有的事情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你去告诉他从头到尾你并不知情，你会没事的，他会相信你的。
0: 瑟瑟是我拆的，契约是我签的，就算我能推给你，那你阿耶呢？你阿耶能放过我？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0: 办法，我们还是离开扬州城。
1: 怎么离开？
0: 对，城门最多只能关三天，如果我们能够侥幸躲过三天，三天之后想办法接上阿娘，带着瑟瑟混出扬州城，对，还有机会。要试试吗？
2: 张逸然，张逸然在哪里？你给我出来！谁让你放的城门，简直无法无天！我要上去弹劾你！
3: 王少卿，我奉命巡查淮南道，当然有临机专断之权。
2: 那也不能罔顾民生啊！你关了城门，百姓怎么经商？如何生活？区区一个镇武郎，用得着你如此大费周章？
3: 王少卿，镇武郎销赃窝赃，那些赃物就在他的宅院中，我缉捕他天经地义。你尽管上书弹劾，我还有公务在身，少陪。
4: 现在全城戒严通缉他，你让我怎么救？我拿什么救？
5: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我就这么一个。
4: 你还有脸在这说？你养的还有儿子？

0: 为了一个女人背弃我，背弃郑家，我恨不得亲手宰了他。
1: 你不能这样，他也是你儿子，你现在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了。
0: 不许哭，
2: 家主啊，
0: 好事。家主有心，
1: 杀了，
0: 滚一边去！住。
3: 家主，还有一件事，苏木哲苏掌柜来了。
0: 苏木哲，
3: 对。
2: 家主，家主。
1: 五郎，我的五郎。
3: 家主您慢点，慢点。
0: 都下去。
3: 是。
0: 苏木哲，你来干嘛？少来这套，有话赶紧说。
4: 我是听说聚宝斋无法对付与康郎君签订的那批色泽，我来帮忙。
0: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
4: 那倒不必，不过我替聚宝斋赎回这纸债务之时，也是费了不少劲儿的。
5: 苏掌柜，这是何意？
4: 聚宝斋已然交不起瑟瑟了，我想替他对付，还请抗郎君交易契书转让给我。
5: 郑家已然交不出瑟瑟，你可是接了个烫手山芋，若是逼得紧了，恐怕
4: 百足之虫，徐徐图之。
5: 作为朋友，我得提醒你，这很危险，可作为商人嘛，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
4: 你聚宝斋对付不了的瑟瑟，我明镜台帮你对付。换而言之，从今日开始，我就是你的债主了。
6: 如此无礼，竟然撕毁契约！不过我告诉你，这契约已在官府留档，你撕毁也无用。倒是郑行首你，欠钱不还，撕毁契约，我看整个扬州谁敢再与你合作？
0: 苏木哲，不管是你还是康明，契约是我签的，我一定会对付。
4: 对付之日便就是明日，若明日对付不了，便就是三倍。可是三倍啊！
0: 三倍，
4: 三倍我可以。
6: 嗯。
0: 哎，苏掌柜，苏掌柜，你想要什么？
4: 不是我想要什么，是你正是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你该给我的。聚宝斋在扬州有五家店铺，我这纸契约值三家，不过分。
0: 苏掌柜，你这
4: 告辞。
0: 苏掌柜，苏掌柜，
7: 见过这个人没有？
8: 见过没？
9: 没见过。
8: 见过没？
7: 见过没有？
8: 这人见过没有？
9: 没有。
7: 仔细看看，见过没有？
8: 见过没？
7: 见过这人没有？
9: 没见过官差。
7: 见过没有？
9: 没见过。
7: 见过这人没？
8: 没见过。

0: 上搜过，这个院子短期内应该很安全。当除了扬州城，一切就都好办了。你笑什么？怎么了？
1: 栾之和二郎、张五郎一同属扬州地，怎么现在跟我躺在这儿？
0: 那还不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你，那还不是因为我爱杜冠先生吗？
1: 好啊，那你别杜冠先生，下次昆平来了，你把我交出去，你回去当你的正五郎君。
0: 好啊，下次官兵再来，你就给他们开门去。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一热啊，可能大伙儿都发现了，蚊子真的是突然多起来了。比方说今天早晨，真是一个没留意，这胳膊上就被叮了一个包。
1: 也算开张了，这个家，
0: 对吧？是。
1: 哎，随着气温升高呢，蚊子确实一下活泛起来了。被叮啊，可不光是痒这么简单。这中国疾控中心刚发了健康提醒，近期蚊虫活动增强，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包括什么登革热呀、这个疾控肯亚热啊，还有手足口病什么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啊，穿长衣长裤，喷这个驱蚊剂，及时的清理室内外的积水容器。
0: 没错，还有家里面那些花盆啊、托盘什么的，瓶瓶罐罐的积水啊，咱们赶紧清掉，因为那儿啊都是蚊子的育儿所呢。
1: 哎，除了蚊子呢，近期还有一种虫子也进入活跃期了，就是蜱虫。被它咬了那更厉害，发烧、乏力、不想吃饭，还想吐。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尽量避免在草地啊、树林子里边长期的坐卧，万一回来突然高烧、头疼的厉害，皮肤上出现了淤点儿，那就赶紧上医院。
0: 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一下就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啊，这闲置了一年的空调可能也已经打开了哈。像昨天就特别的热，有朋友就说了，这空调一开机，感觉一股霉味儿是扑面而来。而且还有就是，好像空调开了很长时间，屋里也没见凉快。
1: 这是典型的空调啊，这个闲置时间太长了。
0: 嗯，
1: 大家得知道啊，这空调在角落里边蹲了一整年了，这里头积的灰呀、长的霉菌呐，可是不少。不光呢，制冷效果打折扣了，吹出来的风里边全是细菌，对这呼吸道特别不好。
0: 没错，那么夏季空调开机之前呢，是有三个步骤的，咱们大伙儿都得记牢了。第一点很简单，就是去外观检查一下。您先看看啊，室内机外壳有没有变形开裂，还有就是室外机的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还有支架松没松等等，还有就是电源的插头插座是否老化。
1: 第二步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全面的清洗，务必先断电，然后呢把这过滤网抽出来清洗。第三步呢，就可以打开机器运行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先别着急按这制冷键，先选这个送风模式，把门窗呢都打开，让它先吹个十来分钟，把里头残留的灰尘给排出去。送风结束之后呢，再调成除湿的模式，把内部的潮气啊抽一抽。最后如果您闻着没有异味了，然后呢感觉也不滴水了，听着也没有异响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切换成制冷模式了。
0: 要说到人生大事儿啊，这结婚绝对算是一件了。而且可能一说到结婚领证，那我第一想到的还是去比较常规的办事大厅吧。
1: 因为我想到的就是那儿，民政局办事大厅，到那儿领号啊、排队、填表、盖章。虽然很庄重吧，但是年轻人可能觉得这过程不太浪漫。
0: 是，哎，说到浪漫了哈，你看，如果说啊，咱去到河边，吹着风，看着景就把证领了，绝对称得上是仪式感拉满了。这不，最近朝阳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亮马河畔的蓝色港湾正式亮相了。蓝天白云之下，欧式建筑与湖畔是风光相映，乐队奏响了旋律，还有机器狗为新人送上了鲜花，听上去啊就觉得真的是特别浪漫，
1: 而且呢听着就心动了。下边呢咱们就去看看在亮马河畔领证结婚是一种什么体验，咱们呢一块儿去沾沾喜气。
2: 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几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3: 白头到老，
4: 幸福美满，
5: 结婚快乐！
6: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7: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
2: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一点至下午四点，市民可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8: 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2: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西城区大石栏护国观音寺、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
0: 下面来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为了方便咱们出行，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要，北京市试点推出了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从5月10号起，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了。那乘客呢，可以在双休日携带符合规定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1: 这可真是一个好事啊！以前呢，骑友们想骑行进山，或者呢去远一点的地方，都得吭哧吭哧的自己啊骑上几十公里，要么呢就得开着汽车驮着自行车，又费油，而且呢还有风险。现在好了，这地铁呢搭乘一段，然后再骑车撒欢，周末出行直接解锁新玩法。不过呢也有些问题啊，比如说呢这哪些线路能够走，自行车有没有尺寸方面的限制。
0: 哎，咱别急啊，赶快跟着记者一块去瞧瞧这带自行车上地铁到底是什么体验，具体又该怎么操作呢。
3: 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稀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5: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9: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更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3: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5: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3: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

0: 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也可以开更多站吧。
1: 在到达十三陵景区站之后，周先生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0: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吧，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1: 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六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 一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县西土城 E 口，拱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十三陵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十七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禁止进站，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车站的指定出入口使用垂直电梯，并经宽通道闸机进出站。携带自行车上下楼时可使用楼梯，切勿乘坐自动扶梯，不得在车站及车厢内骑行，乘车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车厢空闲区域并全程看管，避免倾倒或碰撞他人。携车进站请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2: 北京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了，不少骑友啊，那叫一个开心。地铁搭一程，再骑车撒欢，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3: 但是咱也得理解啊，北京地铁平时啊，那真是一个人山人海。所以说，要是工作日也随便推车上站的话，那车厢里面怕是连站的地方都没了。所以说啊，这次新规没有搞一刀切，而是选了周末，选了客流相对平稳的线路和站点，先来试试水。
2: 一个宜居的城市啊，既要有地铁的加速度，也得容得下单车的慢生活，也期待呢北京通过试点呢持续打磨这个服务的细节，积累相关的经验，让轨道的快行和这骑行的慢行能够相得益彰。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呢都选择新能源车了，咱图的就是一个环保、省钱、好开。可是呢，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反映说，自己的车辆完成系统升级之后，这电池呢却掉了链子了。比方说啊，这原本续航500公里的车型，现在呢连300公里都开不到啊，车主们因此是备受困扰。
2: 哎，咱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王先生的新能源车已经开了2年多了，车辆的续航啊和充电表现的一直比较稳定。去年2月呢，王先生收到车企官方推送的软件升级包，这车企呢对升级包的描述是啊，优化电池管理系统，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
3: 哎，王先生一看啊，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可是升级之后呢，他却发现啊，车辆续航不够用了。他的车啊，升级之前呢是充满电，大概能够开450到480公里，但是升级之后充满电啊，这实际续航只有380公里左右了。
2: 在给这个车充电的时候，王先生同样发现了异常情况。这升级之前呢，车辆每次最少能充进去100几度电，那么升级之后呢，甭管怎么充，最多呢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比这个升级前呢少了20度左右。快充时间呢，也从之前的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左右。
3: 所以说啊，王先生就怀疑这电池性能出现了衰减，于是呢联系了 4S 店进行检测。令人意外的是啊 ，4S 店检测结果显示，他车辆的电池包健康度还有95%，属于是正常的衰减。

0: 范围，不存在电池老化严重的问题。于是呢，王先生十分纳闷啊，说这电池既然状态良好，续航里程怎么就缩短了呢？这充电度数为什么也在减少呢？
1: 对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给出的解释是啊，系统升级后优化了电池管理策略，为了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对充电和放电参数进行了调整。对此啊，王先生表示很不理解。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而降低车辆实用性，车企有没有考虑过车主的感受呢？
0: 北京的车主张先生啊，同样是很郁闷啊。2023年的时候，他购买了一辆纯电动轿车，这车企标称续航啊可以达到510公里。那去年12月的一天呢，他启动车辆之后，中控屏啊弹出来了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啊：系统呢已完成优化升级，车辆自动开始软件更新了。张先生当时还在想说，这新能源车在技术方面果然很先进啊，这车辆系统升级在后台就能够全部完成，压根儿就不用车主去操心费力。
1: 但是不久之后的一天呢，这张先生带着家人开车出游，充满电之后啊，车辆仅行驶了60公里啊，这电量显示就剩50%了。张先生赶紧在半路啊找这充电桩充电，结果呢，充电时长从原来的40分钟变成了系统显示充满需要1小时10分钟。这一番折腾下来呢，一家人出游的好心情也大打折扣了。
0: 张先生呢随后是致电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车辆掉电变快了，还有啊这剩余续航无法预判。 4S 店工作人员呢一口咬定说车辆没有问题，称啊是受到了冬季低温的影响。
1: 这个理由呢张先生并不认同。北京冬季气温是低，但是电池也不应该这么脆弱呀，真要是这样，车主们冬季啊谁还敢开车出远门呢？
0: 可不，
1: 有业内专家分析啊，这抛开电池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张先生他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大概率跟车企的系统升级有关。在新能源车业内呢，这种现象啊被称为叫锁电。
0: 咱们简单来说啊，锁电就是车企通过软件远程升级，修改电池管理系统，限制电池充电的上限和放电功率，从而呢达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的目的。
1: 但问题是呢，这很多车企啊这种操作是后台操作的，所以事先呢车主并不知情。据这个央视网的报道啊，2026年3月，全国呢12315平台关于这车企锁电的相关投诉，一个月内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最终呢，监管部门介入，8家车企被约谈。这说明啊，锁电已然成为了一种行业的惯例。
0: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锁电会给车主带来不便，并且呢，因此是饱受诟病，那么为什么车企还要这么做呢？这车企总不至于故意去为难自己的客户吧？
1: 这锁电呢，固然能优化电池管理，提高这车辆的安全性，但是呢，有业内人士表示啊，这车企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降低质保成本。根据相关规定呢，这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在8年或者12万公里质保期内，非人为衰减超过20%，车企呢必须免费的维修更换。咱得知道，新能源车的电池成本很高啊，如果车企呢一次性召回上万辆车，更换电池的成本可能得过亿。而这个锁电成本呢几乎为零，还能够延缓电池的衰减，降低更换电池的概率，这就是车企啊要算的经济账。
0: 原来如此啊，果然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但是车企是不是还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车是车主花钱买来的，这车主的车当然该由车主来做主了，车企不经车主的同意擅自去升级修改参数限制性能，这难道不是在越俎代庖吗？
1: 没错，很多车主呢不满意的正是这一点，车企擅自锁电，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悖于商业伦理。那么今年3月呢，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了4大禁令。具体来说呢，就是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希望呢这些禁令啊能够成为戴在车企头上的紧箍咒，让车企改掉任性的毛病。当然了，我们更希望车企明白一个道理啊，这锁电呢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诚信的经营，技术的更新换代升级，这是一个车企能够生存下去的长久之计啊。
0: 下面想问问阿龙啊，就平常在打车的时候有没有试想过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这司机师傅万一在路上突然不舒服了，咱们作为乘客该怎么办呢？
1: 咱说实话，这事儿如果真碰见的话呢，咱还真得第一时间救人，这是最要紧的。
0: 没错，这不最近啊，就有两位在京高校的研究生真碰上了这种事儿啊。他们坐网约车的时候呢，司机是突然身体不适了，司机呢是向两位乘客商量能否换乘另外一辆车啊继续行程，但是还没等乘客下车呢，司机的语气啊是变得更加沉重了，他说自己半边身子都麻了。
1: 这个确实挺吓人的。
0: 是啊，
1: 这两位学生呢也是二话没说主动驾车紧急送医，为司机救治啊抢出了宝贵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
2: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明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邓伟杰在朝阳合生汇搭乘一辆网约车，车辆行驶途中，司机张树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3: 我坐副驾嘛，能看到他说，哎，这个手也是攥紧，也在嘀咕说，怎么感觉有点麻呀？我就感觉到他可能不是一般的症状。
2: 察觉情况危急，两名学生立刻将司机搀扶到后排休息，许明主动坐到驾驶位，驱车赶往就近的朝阳医院。经医院检查，司机被诊断为脑梗死，得益于两人果断处置，及时送医，为病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就诊全程，两名学生帮忙挂号问诊、办理检查、取药陪护，直至司机家属赶到后才悄然离开。司机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向两位学生致谢。
3: 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也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就这个事情，他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到帮助他人是一个多么正向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1: 青年有担当，城市有温度，在北京啊，这样的凡人善举从不会缺席。咱们在这儿呢也为两个大学生点赞。
0: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心的网约车司机。南京江宁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啊，前些天接单呢是遭遇了一名女乘客。跟其他乘客不同的是啊，这名女乘客呢神情慌张，要求于师傅驱车前往附近的多家银行网点，还说呢自己要找地方购买纸盒和胶带。
4: 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师傅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5: 我现在接哪个地方？
6: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
5: 啊！
6: 你是不是要纸巾给人了？然后再找人来拿是吧？
7: 我觉得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6: 你被骗子了。
4: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心理。
6: 你快进，我带你报个警。
5: 师傅，你先报吧，你先报吧。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6: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4: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0: 都说啊，无巧不成书。这不，前些天武汉汉阳一位辅警黄文俊跟妻子一起逛街遛娃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名男子，真的是似曾相识啊。黄文俊仔细一想，这对方啊正是他前不久视频追踪的盗窃嫌疑人。
1: 这警察遇到贼了，岂有不抓之理啊。黄文俊呢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开始了只身抓贼的一系列操作。
8: 据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眼熟，随即想起该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9: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他的步态和身形的话都和嫌疑人非常相符，所以说我当时就认准了这就是当时作案的嫌疑人。
8: 原来嫌疑男子四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
9: 我老婆她当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平时接到任务，我也是立马就去执行了。

0: 任务了，他也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习以为常了。
1: 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之后，可能是没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当机立断，果断上前，一把抓住了嫌疑人的胳膊，将其控制。
0: 当时所里面的增援已经到了，我就想着，因为他马上也要进地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迟疑了，所以说我就上去先把他给制服住了。
1: 经查，该男子正是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苏某。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汉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2: 咱们呢为这位有勇有谋的辅警点赞，这也说明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非作歹之人随时可能被绳之以法。
3: 都说啊，音乐无国界，下面咱们要看到的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就用歌声把大洋两岸的心连在了一起。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场以歌会友的音乐盛宴，这到底碰出了怎样的火花呢？咱一块儿来看看。
4: 北京工业大学合唱团工业音乐，这搭简直不要太搭了。来自美国亚马逊大学的两支合唱团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唱团将会来一次梦幻联动。那么当中国歌声遇见西方声部，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

0: 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觉得费劲儿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将推出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珍贵文物亮相，带观众走进美洲古代文明。此次展览呢，有特别酷的地方啊，就是科技直接让文物活起来了。
3: 还有呢，优美灵境数字导览，让精品文物动情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连咖啡都有机器人帮您现场手冲。最具特色的还有解开美洲古代文明的三重密码实景沉浸式解密活动，观众可以通过 NFC 手环、权杖等道具，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和理解美洲古代文明。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群体，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我们邀请到了几个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家庭啊，跟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同时呢，也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跟我们讲讲面对阿尔兹海默病，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4: 慢点儿，慢点儿。
5: 戴着帽子好，不戴帽子好。
6: 好，挺帅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2位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同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
7: 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志芳。
8: 这是我爱人宋慧菊，她是中度，往重度走。
9: 我父亲呢，今年82岁，2-3年前被确诊了这个中度的痴呆。
10: 你看我还能蹦，哎，
6: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身体。
11: 两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位是82岁，一位是68岁，看起来精神状况与行为能力都还不错，与我们印象中的阿尔茨海默病人不太一样。但家属细心观察发现，他们患病之后其实已经与之前发生了不少变化。
9: 当时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比较行为异常的表现，就是比如说捡东西，就这个捡东西啊，甭管他有没有用他都捡，你知道他捡的都是小孩玩的玩具，尤其是毛绒玩具。
6: 捡呢？
9: 就小区啊，小区比如说哪个犄角旮旯有一个东西，他就给你捡回去。
6: 说不好听的，垃圾桶旁边这种东西。
9: 对。
6: 但是他也会捡吗？
9: 他会捡啊。
6: 那家里岂不是很乱？
9: 很乱。你说我妈就因为他这个事儿跟他吵了半天，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天天吵。前几天的时候我妈住院，后来我找了保洁给他打扫了一遍，把他原来捡的东西都扔了，跟我们急。 就跟我们急，所以说弄得我们现在一定说就是家里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患者的话，确确实实给我们这种家里带来很大的这种就没有家的氛围感没有了。有的时候下班了嘛，我又想回家见到我父母，我又不想回家，我一回到家的时候我爸跟我妈那就吵架，现在还检，等于就是
6: 一直持续到现在，
9: 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接受的这个抗阿尔茨海默这个治疗，正规的治疗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就是按部就班的吃这个药，但是我觉得就是症状并没有缓解，服药按时服药的话只能可能会延缓，但是不能逆转。可能我又想有一天可能我爸连我都不认识
6: 这是孩子们最担心的
9: 对
6: 您父亲捡过的一件让您最惊讶的东西是什么？
9: 最惊讶的东西，你看前一年他捡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毛绒玩具，就特别大的一个毛绒，大概得有这么高，别人扔的啊，是一个跟是骆驼是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后来我也问他，我说你捡了有什么用？我有用啊，我给他扔了，他不让我扔，他跟我急。现在的也是这种情况，
6: 还在家里，
9: 还在
6: 这个毛绒玩具还在家里。
7: 阿尔茨海默病也叫老年痴呆，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它实际上它的病因目前是不是很清楚，病因非常复杂，也包括一些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这个遗传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可能在我们常人来讲呢，觉得这个他捡的这个东西没啥用，不应该捡回去。但是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呢，他就认为这个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6: 问您一下，您记不记得您捡过一个大的骆驼？
9: 对，白的
6: 骆驼。
10: 对对对。
6: 为什么捡它呀？
10: 你扔那儿，它也是扔了，咱也不是偷的，
6: 是不是？对您有什么用吗？这个东西？
10: 嗨，我就爱捡玩玩意儿。哦。爱这花，
9: 你看。
6: 哦，喜欢毛绒玩具。哎，
9: 喜欢花。
10: 哎，我就爱捡这玩具。
6: 啊，捡回家了，您会怎么处理它们呀？
10: 搁的别处。
6: 您觉得看着好看是吗？
10: 对对对。啊，
6: 那您老伴儿是不是不太喜欢呀？
10: 嗨，他那，
9: 天天吵。
6: 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事儿感觉不太高兴？
10: 你非得一进屋什么都没有，这好
6: 啊？那也不是这么说。
10: 到时候我归着
6: 啊。您归着。
9: 他不喜欢，
10: 老这么待着，我这脚不合适。
6: 哦，您是觉得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儿干？
10: 对对对，
6: 所以就捡点这个玩具就当淘宝了。
10: 嘿，可有好的，那小玩具你可有真有真好的。哦，
6: 怎么说呢？
10: 有这么样的一小铜佛爷。
6: 哦，小铜佛。
10: 小铜佛爷。啊、嗯。你知道搁哪儿捡的呀？啊。垃圾桶上头，人家搁那儿了，走的。
6: 哦，就搁在上边了，没扔在里边。
10: 他让别人拿那意思，还没扔到垃圾桶里头。这一辈子也捡不了这么一个呀，捡不着啊。
6: 可是捡不着的东西多了呀。
10: 我就叫这玩意儿，别的不要。
6: 您觉得扔他的人都是浪费了是吗？
10: 对。
6: 所以您得给他们一个家。
10: 哎，我给端走了。
9: 就是关于他捡东西，这是我们家就是说这种造成这种家庭不和睦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
6: 也是因为这个疾病所致，
9: 对对对，
6: 频繁的容易捡东西，啊，这可能是大家不会把它跟阿尔茨海默联系到一起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哪些典型的早期的一些症状？
7: 精神行为的异常、性格的改变，还有认知功能障碍，平时很容易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做饭，我现在不会做饭了，然后呢，不知道先放油还是先放盐还是怎么着，这个他可能这个逻辑思维就比较紊乱。
6: 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做了30年饭的厨子不会做饭了，
7: 对，
6: 做了30年的会计不会算数了，
7: 对对对对，
6: 就是平常信手拈来的事情现在不会做了，或者是做得很差。
7: 对，另外还可以出现一些反复问相同的问题，反复问同一个事情反复问。
11: 专家提到的这一点也与老爷子确诊之前的这个行为非常一致。
9: 甭管是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他同样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天天都在问。干眼症，因为据这个他这个
6: 确实有，
9: 我们去了同仁医院、丰台医院，然后咱们的307，所有的医院都跑了一溜够，就是一个干眼症。就是说这个干眼症，说实话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就是一个缓解。但是那个时候就放在他的心里，他跟任何人都说他眼睛不舒服，陌生人呀、熟人呀。后来我们就考虑到有可能是焦虑，我们才挂的是心理科。
6: 那种不正常，让您觉得异常的频率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
9: 天天。 就是我观察他，就在院子里，小区的院子里遛弯的时候，熟人陌生人他都会问我这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
6: 您的眼睛不舒服吗？
10: 眼睛啊，眼睛没事儿。
6: 过去几年您的眼睛有不舒服吗？
10: 没有。
6: 一直都没有？
10: 一直没有。
6: 哎呦，我忘了是不是
9: 7、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5月份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行为有点异常了，我们就挂了丰台医院的心理科的号，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6: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9: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3: 这父亲开始有了越来越多怪异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呢没法阻止，因为啊根本做不通他的工作，所以呢原本有序的家逐渐变成了他专属的旧货市场，慢慢失去了往日的温馨。这些开始无法理解的变化啊，在确诊阿尔兹海默病之后变得可以解释了。那么在另外一位相对年轻的68岁患者宋女士与家属的视角里啊，他们经历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6: 您知道这事儿吗？
12: 不知道。
8: 不是，就老年痴呆啊。
12: 我觉得我没痴呆。
6: 您觉得都还成是吧？
12: 他妈叫老年痴呆。
6: 哦，您觉得跟那不一样？
8: 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这病。哦，我母亲10年吧，大约08年开始到17年去世了。哦，他那个比他这重，我妈那太重了，后来就重的，就是骂人。他没不控制不了的，
12: 老爱就跟那个
8: 闹着玩骂人，
12: 闹着玩。
8: 他这后来就不是闹着玩骂人了。
6: 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会发生性情的大变，
8: 对，
6: 这种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他一个病症表现是吗？
13: 对，他是一部分阿尔茨海默病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在中晚期都会出现一个性格精神行为的异常，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个焦虑。躁狂，甚至躁狂打人骂人，这是很常见的。所以呢，经常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可能全家都不得安宁。
8: 我母亲那个后来她就暴躁了，就幻想。这个刚才李大夫说这也是，就幻想，就那儿站着一人，说那儿有一棵树，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绝对有，尤其阴天傍晚，天有点浑的时候，这好人都有那个抑郁的，就跟那种似的。但是他比那个一般的人就重。
11: 卢石先生的母亲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自己的爱人现在也查出一样的病，但是他认为他们的表现症状并不相同。
8: 这都给他记录，人大夫说他买回这东西了，这个是一箱奶，有几斤豆子，这也就100块钱的事儿，他带了好多，这不是他就搁着那个单元门外的公共空间那儿了，往那一搁，这是我照的。
6: 就是这个照片是您拍的，
8: 对对对，就搁楼梯
6: 楼道里啊，
8: 对，
12: 我们那个
8: 这是算楼道，这里头就敞着口，一瞅就是钱啊。他老拿多了，我说买几个馒头吧，5块钱那馒头，敢拿这么一小沓
6: 啊？您没觉得这个钱搁在门口有事儿？
12: 没觉得。
6: 那为啥不搁家里啊？
12: 我就跳舞，就着急，我就买了奶，我就搁这儿了。
6: 开个门的事儿，开个门放屋里的事儿呗。
8: 他不知道，没这心，就是一扔就走了。
6: 您觉得您爱人，跟之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8: 他以前啊，这接触人还跟人聊天，几个人遛弯儿啊，后来就慢慢就不那什么。有时候他看手机，老看那个，那叫什么视频啊？有时候抢个钱包。那叫红包啊，我也不知道。
6: 抢个红包，
8: 有时候把心就用那上了，就
6: 沉迷手机了
8: 啊，沉迷手机。
6: 我这么理解，
8: 也不跟人家接触，跟人接触。
12: 不愿意去，
6: 为什么不愿意呢？
12: 就爱家待会儿玩会儿，
6: 感觉玩手机就愿意玩手机。
8: 抢那抢有里头有
6: 钱包。做任务领红包是吗？
8: 对，
6: 比如说做一天任务能领几个钱？
12: 你每天能取五毛，每天能取五毛，
8: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
6: 每天取5毛钱，您就把心都扎里。您觉得值吗？
12: 没事，最后就玩玩那个呗，那我干嘛去？
6: 就喜欢玩手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这反而不是一个年轻人专属的。因为我不光是听这位阿姨讲，还听之前一位患者在分享的时候也说，我妈在家就爱看 iPad。
10: 对，
6: 就其实您说她真为了那点钱吗？我觉得也不至于。从他们的心理角度去分析，他们为什么这么去做呢？
13: 老年痴呆经常出现一些性格的改变，包括不爱与人交往，那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害怕这个社交，然后是与人沟通比较困难。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要鼓励患者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与人里多交流，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些他焦虑抑郁的这个紧张情绪，避免这个情绪的这个急剧变化导致这个病情的一个改变。
6: 就像不愿意交流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吗？
13: 对，就自我封闭。
6: 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就如果说他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从普通人角度来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在您以专业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发展的是吗？
13: 对，这个脑子啊，它是应进废退，你如果老是不去思考，不跟人交流的话，保持这种天天就是说不吭气，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脑力的活动是特别不好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就是说我们要经常注意一些这个脑力活动或者说认知的一些训练啊，比如说这个读书写字，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啊，学外语啊，还有这个做一些益智的一些游戏啊，比如说这个下围棋啊，桥牌啊，这些这个都可以进行。
6: 刷手机这算一个动脑吗？因为我们看好像刷手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看很多不同的内容。
13: 这要看他刷手机当时的这个精神心理活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他也在思考，也在就是说对一些新鲜事物感兴趣，或者说也在脑子在思维学习一些东西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就是单纯的一个刷手机啥都不去想，这样的话呢可能时间久的话对脑子可能反而是不太有利。
10: 对，所以什么都接触，就去上那哪儿去博物馆了什么到那儿必须记录给弄清楚了，
6: 然后
10: 积攒点资料，
6: 是不是算有效动脑了吧？
13: 对，
10: 对，
6: 这应该是非常能够延长您这个脑部健康的，我觉得一种好的方式。
14: 做了一辈子饭，突然做饭特别难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简单的数也算不明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家属们不容忽视，这些可能不是身体机能老化伴随的，而是他们生病了，需要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而大家谈及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啊，对他最多的了解就是健忘。但是您知道吗？阿尔兹海默病的健忘和衰老所导致的健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值得重视呢？我们先来听听患者们的讲述。
10: 爱忘事儿，他比如借人钱了，他不知道他给人借走好多钱，他我借走多少他就不知道了。以前他说我取了2000块钱，一共取了两次，他说一回2000取了，后来我上那儿去了，人家说取了1万，
6: 但是实际他记得在脑子里就是2000。
10: 这大事儿他就忘了，他肯定不是冤我但是他确实忘了，
6: 就不是蒙您也不是故意骗您，
10: 对，
6: 他就是忘了。
10: 对啊，所以我这个就不好那什么了。
6: 这事儿您记得吗？
15: 没记住，没有印象了，
6: 到现在也没有印象了。
10: 就是去年的，
6: 整个这个事儿都忘了，还是
10: 去年的事儿。
15: 我的钱全是他拿着的，
6: 您对此满意吗？
15: 他我的钱他拿着，我哪儿满意啊？物业给我的钱这都给我没收了。
10: 孩子那儿也得有点接。怕他记忘了，他忘过。人说晚上5点接，一会儿你5点没接，老师就往家打电话了。我这今年这不刚辞了工作吗？
6: 所以您也算是重心回归家庭了。
10: 我害怕他出点问题。
6: 我们也跟主任聊一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大家发现他的最典型的事情就是开始遗忘。这种遗忘，它区别于普通衰老的遗忘的特点是在于哪里呢？
13: 其实刚才阿姨说的很清楚了，它表现为是一个近记忆的一个下降。你看，去银行多次取钱，取了多少，他搞忘了；然后把钱借出去，借了多少，他不知道。老年痴呆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呢，你在你即使是你自己亲身，
7: 经历过的，但是在提醒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那个阿姨一样的，你提醒他，反复提醒他，他都回忆不起来，想不起来。但是一般老年，
6: 彻底把这件事忘
7: 了，对，彻底的把这个事情，就像橡皮擦一样，把这个事情就擦掉了，
6: 没有痕迹了，
7: 没有痕迹了。但是一老年相关的这种记忆下去呢，你在别人提醒的情况下，他能想起来。
6: 哎，我想刚才好像那个第一位家属还说到了一个情况。这啥来着？稍等，我想一下啊，他说啥了？我这脑子，他刚才说了个，正好借着刚才这个事儿，我给观众朋友们提个醒啊，看，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刚才的经历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

0: 我刚才还想着说出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我的采访提纲在我的脑子里一二三四列出来了，但是呢我问完第三个问题之后，第四个问题突然在我脑子里消失了。这有没有可能是，虽然我很年轻啊，但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的那种遗忘呢？
1: 如果偶尔出现的话，其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哎，突然一个很熟悉的人，或者说想起了一个很熟悉的事情，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这种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偶尔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经常出现，并且老是想不起来，提醒之后也想不起来，这种的话，那也得要小心，是不是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情况。
2: 近视遗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核心症状，这在另外一位患者李先生身上也是如此。
3: 我年轻时候我是摔跤的时候摔跤。
4: 哎呦，这么厉害。
5: 他是
3: 摔跤
4: 运动员。
5: 他摔跤的爱好。
3: 我上天桥摔跤呢，我还去过呢。天桥有一个摔跤场，桥的那个给钱。进去你是收多少？他们那会儿两毛钱。那会儿钱值钱。
0: 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3: 两毛钱进去是
5: 哪年的事儿啊？
0: 哪年的事儿了？
3: 这我说这话得有我八十多岁。得有60多年以前。
0: 哎呦，
5: 好，
0: 一些爱好是觉得不安全了，所以不让他再做了。
5: 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就是说实话，他在我们家相对来说很自由，很就是很自我，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0: 但是为什么现在喜欢花啊，喜欢这些玩具，为什么不喜欢以前那些了？
3: 没有人喜欢我摔跤，没有人摔了。
5: 他摔谁呀？
3: 我喜欢
5: 您摔了。
0: 您觉得
3: 我拿过
0: 您
3: 把他扔出去？
0: 哎呦。我的话您说给我扔出去，
3: 能把它扔出去。
5: 远期记忆还是比较
3: 20斤的麦子骑到这儿，我就驮着骑里边能信仰人。
0: 但是近期的不太清楚是吧？
5: 近期的不行。
0: 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3: 面条。
0: 背着呢吗？
5: 不对，他记不住昨天的事情，
0: 但是记得60年前
5: 对
0: 自己花了2毛钱去摔跤。
5: 远期记忆是没有问题的，近期记忆没有。
0: 记得抄起了一个200斤的大米。
3: 我年轻时候这胳膊焊着呢。
5: 我刚才说的肱二头肌特别发达。
3: 这叫
0: 肌肉男。
5: 对，肌肉男。
3: 这叫肌，这叫这坠子胳膊，这就是
5: 这是肌肉男那个时候。
1: 一般阿尔茨海默病它实际上分这个临床前期，然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还有这个痴呆期。整个病程的话一般来讲至少10几年，甚至长的几十年都有。然后到后期的话它就可能就是穿衣服系扣子这些都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0: 这为什么它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呢？就是为什么会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呢？按理说应该我认为哈，这种记忆应该是一种刻板印象一样，我就知道是应该这样穿的。他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
1: 因为他这个脑子里面包括这个淀粉蛋白呀、淘蛋白呀，对脑神经系统是一个损伤，就破坏了这个脑子的这个司令部了。这个司令部出问题了，他就不会指挥这个手脚啊去做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包括这个动作的逻辑关系。晚期的时候患者基本上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就窝在床上，然后呢吃饭穿衣这些都不会去做，大小便那也不会也不知道。
0: 也就是阿尔茨海默到后期有可能导致他失能。
1: 对，
0: 最后可能他甚至会忘掉怎么吃饭，
1: 忘掉所有的事情。
6: 还有哪些情况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因素呢？家里边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之后，这家属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5: 还是他这个老年病导致的啊，他基础病多，基础病你像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冠心病这些他都有。
1: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血管病、抽烟喝酒的这个习惯，所以这些都可能会诱发他这个老年痴呆。
0: 相对健康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稍微低一些是吗？
1: 对。
0: 但是可是您看我们刚才采访后一位这位患者是68岁，我觉得年纪还相对来说年轻一些。
3: 没有基础病，没有别的基础病。
1: 因为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痴呆发病率大概有3%到4%，80岁的大概发病率在10%左右。所谓的这些危险因素，只是说有这些危险因素越多就更容易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没有这些危险因素也可以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所以我们在平时在临床工作中包括家庭里面，我们要注意

0: 老年人有没有出现这些记忆力下降呢？还有这个认知功能的改变呢？还有这个行为啊、性格的一些改变。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有没有简单小测试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做的？
0: 这个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星期几？然后呢，这是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甚至都有点考倒我了。我们今天拍摄的当天是2026年4月28号，哎，29号，完了，今天是哪天啊？29号，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这段采访。
0: 这啥事？
1: 这一下给我问懵了，我就突然，我刚才您问的时候，
0: 就它有一些专门的量表嘛，量表里面分很多，包括这个记忆力的、定时定向力，还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情绪心理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评。如果提示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脑子的 CT 核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脑子的萎缩，特别是海马的萎缩，包括一些特殊的 PET CT， 可以检查脑子里面跟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两个蛋白，一个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一个是陶蛋白，也可以通过查这个血，查这个脑脊液，看这两个蛋白的这个含量的变化，可以把这个诊断提前。
1: 如果说我们希望您给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属和患者，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一切的这些家庭，说一句话，您会说些什么？
2: 我觉得患者需要的是还是家的温暖啊，
1: 是爱，
2: 是吧？只有爱能够拯救这个家，你知道吗？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做到这一，还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爸得了这个病的话，说实话的话，这种压力，精神压力特别大。但是我希望就是爱能征服一切。虽然现在医学上它解决不了，我觉得爱是，这个家维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源泉。
1: 您会跟父亲说爱你吗？
2: 其实
1: 不太会，
2: 从来没表达过。但是我特别想说，
1: 您介不介意我们也记录下这一刻呢？
2: 可以的。
1: 直接来，您儿子有话跟您说。
3: 行，
1: 您听着啊。
3: 爸，再过几天就您生日了，82岁，我就想在
4: 1944年5月13日啊。
2: 我想在我爸生日那天，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说一声爸，我爱你。
4: 另外，你还能长寿。
1: 我能长寿。
4: 对。
1: 为什么呀？
4: 你眉毛中点宽。
1: 借您吉言啊。
4: 确实是。
1: 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听着。
3: 爸，我从来没当您表示过对您的爱。我今天当着这个摄影机啊，我想表达我对您的感情。爸，我特别的爱您。
4: 他说什么？我听不见了，真的。
3: 爸，我们作为子女的特别爱您，希望您健健康康的能活100。
4: 活一百，这也是活的。
1: 重点不在100，重点在前面那句。
4: 对。
1: 前面那句您听清了吗？
4: 听清了。
3: 说的什么呀？
4: 我忘了。
3: 你看，不记得。
1: 说爱你。有点害羞是不是？孩子跟您说我爱你。您应该怎么说呀？您应该怎么说？您听到了应该怎么说呀？
4: 我也爱你。
1: 真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的分享，也希望你们的这段经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谢谢。行，
2: 有的地方答得不太对。
4: 你的寿命特别长。
1: 什么？
4: 你的
3: 寿命。
4: 眉毛中点宽。
1: 行。
5: 这些炙热的普通人的故事更加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希望呢能给屏幕前的观众提供力量和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啊，不少家属说阿尔兹海默病与抑郁症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所以呢我们同步关注老年抑郁的相关话题。如果屏幕前的您也有特别的故事啊，想和我们与观众们一起分享，那么欢迎您通过96168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 刘伯升寻找邻居叫杜鹃，80岁左右，50年代在北京市39中上学，曾经住在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王志新呢要寻找同事叫张振起，今年大概是74岁，1975年到1976年之间呢，本人和他一起在北京汽车制造厂二副分厂工作。他原来呢和父母住在西城区二龙路民族文化宫附近，之后呢搬家了。他老伴呢也姓张，有个儿子叫张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李桂云寻找战友叫做梁世明，1962年下乡，在卢沟桥农场开推土机。1969年10月1号呢，他结婚之后啊就没再联系。他的家住在昌平区，从北京第一农业技校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第一拖拉机站，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徐宁寻找同学叫李燕，女性，1973年出生，1990年前后啊毕业于北京市广播中等专业学校，曾经在公主坟居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杨丽萍寻找哥哥徐丽华，他是1943年生人，本人随母亲姓氏，哥哥呢随父亲姓氏。哥哥在北京工作时啊是北京帆布厂的厂长，后来呢调到深圳地产公司担任领导。本人1992年到深圳探望之后啊，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同时呢，寻找姑姑家的表弟柯立忠，表弟是北京饮料厂原厂长，1996年之后失联，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选择还有话说，今天继续聊。
2: 谁选的我啊？你们？
3: 我跟你说，
4: 我选了。是
3: 啊，对呀、啊。
2: 那你就是最佳情人节，你就是最佳情人节。
3: 哎，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节。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4: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5: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3: 啊、对，
5: 大姐知道啊。
3: 好，
5: 是还是江哥？
3: 又换。
5: 江哥，
3: 谢谢谢谢。
5: 小哥叫小哥哥。
3: 哎，谢谢谢谢。
5: 那叫小哥。
4: 您接受了？
3: 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6: 这个就现场
4: 一样。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就为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3: 您有一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
4: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3: 我没损他，
5: 您就是损他。
7: 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
6: 可开这针嘴了，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7: 我已经放弃
6: 游泳，
7: 我已经放弃了。
6: 其实
4: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
7: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4: 对，
7: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1: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3: 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5: 谢谢。
3: 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8: 我还真没。
2: 我说啊，招咱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3: 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2: 谁选的我啊？你们，你让你们说，谁选的我？
3: 肯定有他，我估计。 我跟你说，
4: 我选了。
2: 是
3: 啊，对呀、啊。
2: 那你就是最佳情人节，你就是最佳情人节。
3: 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节。
4: 我一个人能好使吗？
2: 对，
4: 大家的力量。
3: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吴继明投票人完全可以不说。你吴继明嘛，你就是大家，反正您是公认的最佳气人。
4: 其实这气人也是一种就是游戏。
3: 对，您说说体会。
2: 这是我的荣耀。
3: 是啊，
2: 我上选择这么长时间了，好几次了，
3: 第一次获奖，
2: 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啊！气人奖啊！恐怕你来这么长时间，你
3: 我没获得过。您觉得今天您在录制当中的表现，您气不气人啊？
2: 气人。
3: 气在哪儿了？
2: 气我说话人不爱听呗。
4: 你不投票了？
2: 照咱们找两位。
3: 您说哪句话人不爱听啊？
2: 我说哪句话都不爱听。我说不像这个大哥似的，我说说什么人家都爱听，我说什么都人家都不爱听。
6: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个总结的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大哥他自己总结，就是他自己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有些观点是不认可他的，
2: 那也不能提人家。
6: 哎，但可是你呢，老说了啊，这大哥说的对，这那你是敷衍了事，所以呢，实际上你的脑筋动的是最多，
3: 对，
6: 是吧？
2: 我应该
6: 这个，
2: 我说这个
6: 脑子够用，
2: 脑子够用，
6: 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都是成年人，
3: 对，
6: 看问题呢，他肯定看 看得都很清楚。
9: 是
6: 啊，我为什么要让愿意让您就是发言呢？意思就是把您的真实想法说说，让大家呢转变一下大家的看法。
9: 对，
6: 就说明我来这儿去。我择偶来了，一二三四，我择偶的关在这儿了。哎呀，这属于
9: 那不行
6: 啊，这不行，没有，
9: 这不行。
6: 哎，这就是最佳亲人的地儿，是吧？
2: 最佳亲人。嗯，我今天我必须得得这奖，这个奖呢不能让他得了，因为他一二三全都给吸到了。
9: 哎，这句话有道理，
2: 是不是？
9: 有道理。
2: 老吴承认不承认？
3: 承认。
2: 三位，你是跟有这想法没有？
3: 对，
2: 真是真让他给吸到了。
5: 心眼啊，野心。
2: 所以说。我必须要再拿一个气人奖。
10: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所以啊，咱们刚才啊，你看大伙说的，包括我们忧虑考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你看这盒当中的
5: 焦点
3: 的圈里边都有，都涉及到这个再婚啊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请您行使您的权利。
5: 好，
3: 您呢就是摇晃完以后，您拿出一个签儿。
5: 啊啊！
3: 您想让谁回答，您指定让谁回答。
5: 好好。
3: 被您选定的人，
5: 我也不看啊。
3: 您可以看，您大声念出来都行。
5: 啊啊！年轻时你做过，这不是打字勇呀勇敢。
3: 就是年轻时你做过最勇敢的选择是什么？您让谁回答？
5: 让大姐吧。
3: 哎，您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5: 健谈
7: 这个题啊，我真是有，就是当时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
3: 嗯。
7: 成天那时候上高中了，在地里干活儿，这放假就是放假上地里干活，我走我的使劲干，手磨的血泡直淌血，那个我还落半截地，人家都来接我，帮嘎一嘎到头了。在那一瞬间，我就当时那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农村，我这活我确实是干不了。我有一个在部队当参谋长的伯父，我就勇敢

0: 那个那时候农村累，也没有机械化，不是现在了。他们研究以后决定了
1: 成立
0: 一个研究一个小组，说凡是
1: 部队家属
0: 也不乃级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报名就这样，在我的引导下，他们这些都来了现在他们都挺感谢我的，就是我勇敢地给我大爷写了一封信，我就上大兴安岭工作了。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有机会，还能有机会调到大连，还有机会跟我儿子上北京来，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
2: 他这个问题回答的，
3: 下一个
2: 回答的就是他的性格，
1: 对，
2: 在这儿呢很坚强，所以呢性格使然，因此上呢他这个改变了能力，
1: 对，
0: 是吧？
1: 该您行使权利了，就是您抽完一个，
0: 我闭着眼睛说，就是那个妹妹，不知道是啥。
2: 他让你念，
4: 你睡觉打呼噜吗？各位，
0: 不打，
4: 我可以反问一下吗？
0: 不打，
2: 可以啊。
3: 自己打呼噜不知道？
2: 对
4: 啊。这个妹妹，你睡觉打呼噜吗？
5: 不打。
2: 你怎么知道你不打呀？
5: 跟人家一起那什么？
1: 出去旅游啊？
5: 对呀。
2: 还有别人。
4: 思雨小姐睡觉打呼噜吗？枕头不舒服，特高，因为我枕不了高枕头，才有一个小呼噜。
6: 院里不是院，
4: 请思雨小姐回答：再婚经济独立好，还是共同开支好？一起好，一起矛盾少，单着花 AA 制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我觉得双方的退休金商量着搁在一起一部分，然后剩余自己支配一部分。毕竟个人还有个人的事情，自己的业余爱好需要花点钱，
3: 合理安排。
4: 就是俩人这钱吧，我觉得俩人商量着来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这是我这么认为啊。
2: 有不同意见吗？
3: 合理安排啊，
2: 没有不同意见啊，那就是拆了房下一个收。
4: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三号女士。
5: 就是觉得对方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相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俩人感情好了，可是人家又烦了，这就是困惑吧，最大的困惑。
3: 自己在努力
5: 伤感情，不是你自己努力，他这是双向奔赴，你俩人你愿意了，他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3: 为什么叫相处呢？就是处的这个意思。
5: 开始好，你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3: 尽量让他不变心呗。
0: 那是他心，你能决定吗？
5: 就是看不透这人心。
0: 就是人心难测。
2: 你行使你的权利。
5: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
2: 这我回答啊。如果说我认为对方这个分手的时候哈，是吧，给我留下了对很多伤痛，这必须得删除。这就根本就不能留，因为留它是一种隐患，是给自己健康找一定的麻烦。说就像你老是纠结在这上头，说就影响自身的健康，也影响情绪，也影响今后的择偶。因此呢，这个删不删除，主要是看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4: 假设您有了下一任新的女朋友了，人家很在意这个，
2: 在意这个。就得删，
7: 对，
2: 无奈
7: 是
2: 无奈的删除，也得删除。为什么？给予对方的尊重，也是给自己和对方俩人今后铲除一些个误会，因为在这上面很有可能会出现误会，所以呢，我认为哈，这个在这上面来讲，
5: 铺平道路。
2: 可以，你看看，有时候我看你脸吧，就特别沧桑，
1: 对，
2: 老在考虑问题上，所以我感觉像每一次在摇签的时候，你都会考虑，是吧？
0: 是
2: 这原因吧？这个，
4: 该您抽了，郭哥，
2: 我抽啊，
8: 你回答问题啊，
2: 你看我这焦点全在他身上。
4: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
8: 你要不献花得了？
2: 没有，让他阳光一点，我说让他让。吴先生的阳光给照射点，让他灿烂一点。因为什么？我感觉呢，给咱们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压抑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特想调动。
4: 但是现在还不是那样，
2: 已经好了哈，
4: 可能那时候太紧张了，
0: 好多了，
3: 环境改变，
2: 环境改变了。
4: 坐在这儿谈话，他比较放松了，
3: 对，气氛不一样，这一句那个一句。
2: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的开销怎么

0: 排了。
1: 刚才我抽的这个，
2: 那是经济问题，怎么安排？他是开销，
1: 哦，
2: 怎么花钱？
0: 哎，俩问题有点雷同啊。但是这个问题，你是我非常，我要给谁回答吗？给一号男。
2: 我跟你讲，
0: 对，哎，
3: 我这安排什么？多少钱搁信封里头，往这个大衣柜抽了一搁。哎，对方呢，他愿掏自己的花或者拿点花都可以。到时候这个钱不够了，我再补贴。
2: 他
3: 这么，我跟女方那边，我又不征求跟他要钱，还我钱搁这儿，你还花不花呀？哎，说你买什么，十来买去。我有，你有，我使那个吧，咱过日子。所以这感情啊，越走越深。别说你的钱是你的，我是我的，这就不行，绝对不行。男人必须走在这个第一步。
0: 开了支是把您一人的钱搁在大抽屉里头，还是把两
3: 啊？我搁完后他也搁呀。
0: 哦，还
3: 你做到了，他也做到；你做不到，他也做不到。
2: 那就和他说的一样。
0: 对，
2: 你留一部分，他留一部分，剩下搁到一起，俩人开销。
4: 不是，他的意思是俩人都不留，我听着是吗？
3: 对，我们俩就是不留，就是搁那儿。哎，说有什么急事了，说这钱不够，咱再想办法。这够了。
2: 那能不够吗？那么多，两个人吃喝能有多少？
0: 对，
3: 不是
2: 用不了。
3: 现在是够了，过去也真不够。你过去拿四十多块钱的时候，还不要吃奶，还不要上托儿所。
2: 过去
0: 的
3: 那都是俩人
0: 吃奶了，
3: 俩人加一块
0: 大人喝奶了，小人喝奶了，也喝奶。
4: 不是，我理解他的意思啊，就是不只是吃喝，比如说他们旅游啊什么。
1: 还有你们双方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的孩子在要开销问题，
2: 你说那个对，
1: 这个他这个问题比我那个问题还要复杂。
4: 您这方子女需要的支出，您就拿您的婚前的那部分去补充给孩子或者怎么着。如果是女方这边需要的，那么就由女方拿出她婚前的那个存款啊或者什么，然后去来补贴，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2: 那刚才他说那个情况是
4: 是，而婚后的呢，我们确实把钱搁在这儿，是咱们的共同生活，包括一切吧，不仅仅是吃喝，
3: 是
4: 包括其他消费，是吧？精神方面的旅游啊，等等等等，是吧？这样好像合理一些。
0: 他说的非常正确，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弊病，我感觉啊。你干脆这样，你把你啊留一部分你的零花钱，剩下钱你给他，你让他去支配这个，哎，把握这个钱，这样好。你说了，我这搁抽屉里头了啊，拿这花吧。他洗澡去了，他那抽出五张搁兜里头了。你这钱到月底都对不上，这又也是矛盾点。
1: 郭哥，那这要这样，这日子没法过，
0: 没法过，
1: 就是。
5: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1: 该您抽了，该您行使权利了。
0: 你给谁回答是你的？
2: 就完事儿了，
0: 哎，
3: 没有给的话，跟我最近的妹妹，这妹妹
0: 啊，那你赶紧给
3: 抽一下。能干吗？能干。您念。
2: 如果你有一朵花，最想给现场哪位异性？我有一朵花，我想给现场哪一位，我就想给你。那怎么办呢？我改变不了。
1: 姐姐，您慎重考虑。
0: 对，
1: 这朵花代表什么？您知道吗？
0: 哎，
2: 明白了。那但是，我今天说了来趟路的，不是马上。
3: 你假装谢。
2: 是的，假装。
1: 这没有假装的啊，必须真心实意。
2: 那我真心实意的，他不接纳是他的问题呗。
0: 对。
2: 完了，那个我始终坚定不移，我不改变了。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0: 对，
2: 大姐知道。
3: 好，
2: 是还是见面
4: 又换，
0: 谢谢，
2: 先给你小哥哥，小哥哥，
4: 哎，谢，
2: 那叫小哥
1: 哥，您接受了？
4: 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3: 这个就是现场，
1: 一样，
4: 这个就是个问题，
3: 就是现场，
2: 没事，
4: 是吧？
3: 跑不了了，就现场，
2: 跑不了也没事，咱们在场
4: 啊，
2: 讲的是在场，
4: 您对
2: 下场咱就另当别论，
4: 不是？
1: 那您这闲着玩呢？
4: 就
1: 玩。
4: 我就是过家家，
2: 那咱们当时咱们印象问题嘛，咱就解决印象问题了。
4: 对对，就是那个，我解释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啊也有一位心仪的人，他们告我是声音控。就是这个人呢，我跟他一直在微信当中联系，确实他的声音很吸引我，所以我们一直也在聊着这个。而我的观点，妹妹，我跟你解释一下，在哪儿啊？就是我从来都主张结束一个再开始一个，我从来不就是说两个人同时
2: 一把一立说。
4: 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跟您那什么，我。

0: 对他也不负责任，对您也不负责任。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朵花，您还是再接回来，好吗？
1: 接回来，
0: 那没事，您就轻轻的放在这儿就行
1: 了。好，谢谢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感谢啊，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1: 谢谢。
0: 嗯，然后咱们接着再来啊，该我抽了啊，我看看啊，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都用在哪儿？哎，妹妹，你来。
2: 我花销比较省，1000以内吧。吃饭、零花什么的，也就这些。请举例三个你择偶的刚需，你回答。
3: 接吧，
4: 我择偶第一个刚需，人必须得这个善良。再有呢，别闹脾气。咱们要是说这个，要是说这个，谁也不是说的把式，是吧？就是说咱们互相谈话之间，说我说话不爱听的，你说话不爱听的，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吵架。
0: 这俩吧，
4: 这俩吧，
5: 一个吧，
0: 第一个，他不是必须善良，第二必须脾气好，这就是两个了。善良和脾气是两回事儿。啊，那很有。这是我的理解啊，
5: 善良和脾气应该是一回事儿。
0: 不不不不不，
5: 两回事儿，两回事儿，你再
1: 看吧。再来一个得了。
4: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我就气他，我看他怎么着。
1: 对，气一把就气一把，没事。
4: 我就气他，我看看他怎么。
6: 这是您就说您的刚需。
4: 不管是这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如果是需要的情况下呢？也可以上他那儿住去，也可以上这边住，可以两边住，不一定说我要说这个妹妹说他说他要是这个招这个女婿，说我必须得上我必须得上他那儿去，那就不让回来了，那也不可能，也可以从你那儿住，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再回我家住个三月两月。
1: 你们是故土难离吧？
4: 是不是？
1: 这个不是说，对，正常。
4: 这不是说这个非要说上女同志咱们家，非要上男同志咱们家，这是不可强求的。
1: 对，人都有个生活习惯。
5: 这问题回答的有水平，第一次有水平，我第一次说，
4: 真的
5: 佩服你这种。
4: 不是，咱就说的是道理。
5: 嗯，对，
4: 是不是？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
0: 啊？我不爱。
4: 给这个男一号，
7: 这个对我来说呀没必要。你俩人既然最后走一起了，还什么分证不分证啊？谁跟谁谁走了，分爱谁谁分谁分去？
1: 那不行，你有儿子，给你儿子。
7: 你放心，我们家的儿子跟别人儿子不一样
1: 啊，
7: 对吧？
1: 你就硬
7: 是我爷儿都给分好了，
1: 不用公证了。
7: 两套房、三套房给他一套的，我还给啊？我闲着没得干呢，我这套房就是我的，我的钱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花给谁花。是吧？想旅游就旅游，不干嘛想干嘛干嘛，不像这说的似的，还分证，那闲着没得干。
4: 不是分证，是公证，
7: 就是公证。
4: 你需要公证，
7: 就是让公证，法律给你分呢、啊。分了完了以后，你累不累啊？这儿子女的该给你给你了，我就没必要，你别惦记了，你别惦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他的生活了，是吧？你想多活几年，你就在这儿，哎，该分清分清完了。你说今天脑梗了，明天心梗了，后天飞机掉了，你想考什么干嘛是吧？那都是人后事。
1: 这个是干嘛？
7: 是吧？
0: 这个您听我说啊，咱们下边进行下一个环节，就是你们把你们心中，最想知道的、了解的，有哪些问题，就是带着问号，你们说出来，然后你们就翻。任意的翻一页，看这上呢给你们的解答是什么？从中华
1: 的开始，那还是
8: 就是今天大家伙猜测的一位先生说是很欣赏我，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请给我答案。这是一个改变自己的好机会
0: 哦，
7: 不错，挺好，
0: 对对对对，
5: 挺好，
8: 哎，挺好玩的，
0: 努力吧。
7: 我想有一个开公司的、有车的一个女士，能不能成啊？
1: 太好搞远
8: 了，
7: 方小豪，有得必有失，就是这么回事。
1: 猜味儿呢？猜住了。
7: 不是猜对，本身就是这经历经历过这个。我得到了，得了失了，啊，失了我才跑这儿来的。我不失的话，不这儿不来。
0: 他不是，他这个预言啊，就是也不是说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以后你想得到什么，你也会失去什么。
7: 对对。
0: 里边你要的这些，那您必然就不会要那些，它是很辩证的，
7: 对，
0: 是吧？
7: 咱必须文人显出啊！哎，你说你得到我得到你了。

0: 我在这里不说，哎，那我叫什么
1: 啊？啊，对，
0: 那我吃软饭
1: 啊？对，
0: 我还是倒贴养啊？
1: 啊，对，
0: 对吧？他说那很对，这是真的。
1: 你
2: 来吧，我今天来到这里，预想能找到一个是我心仪上的人，你并不孤独。
3: 有人已经开始注意您了，
1: 哎，你
2: 我不孤独，
3: 你肯定不孤独，
1: 说明有人惦记你了，想你了。啊，
0: 对对对
3: 对，对，有人盯上你了，
0: 跑不了了，
2: 跑不了。
3: 就像现在有人盯上钟怀一样，是吧？
1: 啊对，您比他
0: 看书真好，真好。
3: 在2026年，思雨能找到他的知心爱人吗？范，刻意练习
1: 什么意思？
2: 怎么练习？我先跟您练习练习吧。
3: 没问题、啊。
0: 对对对，
3: 思雨，你看，真是刻意练习。
0: 哦，嗯，
3: 你赶快去实习实习。
2: 我跟谁实习？
3: 小五欢啊，拿他试试啊。
2: 那是我哥。
4: 我来到选择电视台，能找到有缘人吗？
0: 嗯，好。
4: 微妙的平衡，
0: 微妙的平衡，
2: 内在问题，
3: 就是看中您的人，可能同时也看中了另外一个人。
0: 嗯、
3: 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平衡，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的过程。
0: 嗯，
3: 您等待吧，
4: 就是
3: 好消息就在路上。
4: 挺好玩，你说这个说的这么有，
3: 嘿，
4: 这么有意思啊？嗯、
3: 非常好，有意思的。
1: 在场的九位同志都是单身，我看看今年2026年，在座的有几个能成？我这眼睛还不好使。
5: 犹豫也是一种选择过程
3: 啊，那都是在犹豫的这过程当中。
2: 大家全犹豫，
3: 都在犹豫的过程
2: 当
3: 中。哎，确实很难选。
1: 接着整，
3: 接着整，整上瘾了。
0: 下一个，
5: 2026年我能嫁出去吗？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嗯
6: 嗯，今天我来到选择，场外有这个欣赏我这种人的性格吗？
1: 翻一下就行啊。
2: 对对对，
5: 这个不可预测。
1: 不是，
3: 不是这书回答太好了。
2: 看样子是您没做到前程。
3: 您是最佳气人，你这书也最佳气人。
2: 今天大家都很尽兴，我们这个妹妹从上午的表现到现在的座谈，就是
3: 判若两人。
2: 对，
3: 真的，
2: 而且就是开朗多了。
3: 对，
2: 确实是比上午开朗很多了。
3: 是，
2: 所以大家都是善意的。祝今年一年之中，你们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3: 好，
2: 对。
1: 谢谢，
2: 包括我，包括我，
1: 咱们
2: 大家，你钉子户第一个出去，
5: 好，我这个
3: 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8: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9: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8: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9: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8: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10: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9: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9: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8: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9: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8: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10: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9: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05211。我想电视前很多朋友啊都牢记于心了。那另外我们选择现在还有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到选择。那小燕也期待您能够勇敢地走上我们这个舞台。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环环，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一号女士一登场，我就马上四个字就跃入我的脑海里。吴叔笑啥？你是哪四个字啊？
1: 楚楚动人啊、哦！
0: 我是温婉可人。老郭呢？
2: 我跟您那一样。
0: 感觉这个长得又好看、嗯，脾气又好，又很温柔。最近啊、哦，
3: 谢谢谢谢。
0: 你是那种脾气特别好的人吗？
3: 我觉得我是冷。

0: 棱角分明的人啊，
1: 是吗？
0: 对，外柔内刚吧。啊，
2: 嗯，我印象好，但他不像对我。
3: 我看您那个嘴咧上去了，
2: 还行，
3: 挺喜欢的。
4: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温暖和大方的人，进门他就自我介绍，跟我们来打招呼呀、聊天呐、就是拉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挺好。而且他的外在形象各方面都还挺好。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初凤林，52岁，离异，自营公司，辽宁人。看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文化哈，就所有的这几个字，感觉像一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感觉。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初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4个。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漠河姑娘敢给联想总裁写信，20天房车自驾改变人生轨迹，静待同路双城岁月。怎么叫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
0: 其实我去年单身的，在澳洲呢哈。
1: 在哪儿？
0: 我是在澳洲。哦，墨尔本。哦，
1: 你生活在那儿？
0: 对，我生活在那儿啊。
1: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0: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择拍节目。嗯，稍微有点紧张。
1: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0: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1: 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3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0: 说实话，遇到这种情感问题被骗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选择一个可靠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1: 嗯，你怎么来判断呢？我们选择是一个可靠的平台？
0: 没有单身之前，在出国之前看过选择的。但是没有持续的去关注，因为跟我自己也没有关系嘛。然后到了澳洲以后呢，因为自己单身了，我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选择至少他的舞台是大的，就跟我当年选择去联想工作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找一个大的平台，那至少这个市场是大的。与其你坐在那儿等着，不如踏出去，让自己的市场变得更宽广一点。这就是我想来选择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他深耕了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8年了吧。我觉得可信度是在那儿的。
1: 这一看又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女孩子，是吧？穿越山海回到故乡，然后来寻找自己另外的幸福，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0: 我好多人会觉得，哎，你这么大年纪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会带有这样的标签去看你嘛。那我觉得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负责，我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对吧？然后选择自己的人生嘛。我觉得我是在对我自己很负责任的态度。
1: 我觉得你这段必须要播出来，让我们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看一看。其实很多在北京或者我们就是京津冀这块啊，就很多想来但犹犹豫豫的，就是怕
0: 啊，是的，
1: 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谁都看着，人回头邻居在笑话我等等。
0: 对，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1: 了。对，
0: 其实没有必要，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1: 是，
0: 其实不光是北京，澳洲一样，我身边很多的单身女性，就是跨出来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不需要去做很深的选择。
1: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0: 整个澳洲的话，华人移民才有多少？那基本上其实在那边移民出去的人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真正单身的也都是怎么说呢，是被选择单身的。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成不成能找着找不着再说，
3: 有这个魄力。
2: 对，就有这个魄力。我去做了，至于成功不成功，那我他不留遗憾。这只有一个，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具有的那种定力，我们这种挺好的，任何人都是应该这样啊。
1: 那咱就来聊一聊过去的经历哈。我看你有一个关键词说漠河姑娘给联想总裁写信。就首先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哎，你不是辽宁人吗？
0: 我是出生在内蒙，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漠河那边不是有

0: 情况嘛，然后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身边的朋友去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又搬到了，就是内蒙的大兴安岭搬到了漠河的大兴安岭，然后我是在漠河下边县城里边一个小就是小林场，在那儿长大的，
1: 所以你是真正在大兴安岭里长
0: 对，
1: 大的，
0: 是的，这片土地哈很富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童年，
1: 我一直很好奇，我好奇心很强，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学过这个大兴安岭是什么样子？你们生活的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吗？
0: 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哈，大河就是开化了嘛。然后，像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那个猫呢就很喜欢到河里头去抓一种鸟，叫水蚱。然后它会把那个鸟，就是野生禽类啊什么这些就很多嘛。它会把那鸟给叼回来。我们会去上山里头采蘑菇，会采野果子，很好吃。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蓝莓，野生蓝莓嘛，秋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山丁子啊、臭李子啊，还有很多东西，
1: 好让人向往啊，是吧？
0: 对，但是我就只采过浆果和蘑菇，
1: 就这样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了，
0: 对
1: 就
0: 对对。
1: 是。林间水流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这个画面就已经很美了。
2: 观光跟那个居住在山里的还是不一样。
3: 哦，您去大兴安岭、去漠河那边去旅游过？
2: 当然啊，我没去过。
3: 您都没去过？那一辈子一直在北京？
2: 在北京时间多。
1: 那后来为什么是从漠河走了？
0: 先是去了辽宁，然后这就是我户口落到那儿的原因。然后后来去河北秦皇岛。对，我妈妈现在和我姐姐都还在那边。
1: 都在秦皇岛嘛，
0: 对
1: 是
0: 对
1: 吗？
0: 对。
1: 所以你还一直成长的过程一直在
0: 一直
1: 动
0: 在飘，
1: 哈，现在又去了澳大利亚了，是
0: 对对对，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又去北京做北漂。
1: 到北京就去了联想工作，是
0: 对对对，在联想的那个客服中心做工作。
1: 那当时是为什么要给总裁写封信啊？
0: 年轻嘛，总是有梦想嘛，老是希望自己能够被看见。我写了那封信的目的就是成立一个自然之友俱乐部，当时是定的是叫绿蜗牛，后人取的名字，但是主题就是以做环保为主，植树啊，拾垃圾啊，就是跟这些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培训，企业内部。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互动，可以连玩或者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想法。结果总裁还挺重视的，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文化与培训部嘛，然后就把那件事情就交到了底下的员工。我就是在那儿认识我全夫的。
1: 等于是你们是同公司的，
0: 对对
1: 对，就属于
0: 联想同事，
1: 一见钟情。
0: 不是一见钟情，就是磨合着工作当中认识的，当时觉得他很优秀。
1: 谈了几年？
0: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太短了，就是谈了没多长时间以后就两地分居了。就是他就去西北去了，因为那是我们认识好像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电话，
1: 异地恋了。
0: 对，异地恋了，认识一年以后结的婚。
1: 他多久回来的？
0: 他在西北区待了整整两年。
1: 还可以时间。
0: 两年多，后来我也把工作就辞掉了，去上西北区去陪他了，因为结婚了嘛。陪了他，后来又因为北京房子啊，要就是回龙观的房子，下来了嘛，我要去装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又回来，反正就是两边跑。
1: 所以我就说，接下来的生活应该岁月静好，慢慢往前走哈。我看是不是一个20天的房车自驾改变了人生轨迹？
0: 的确是，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以后，然后认识了一些妈妈，就是那种追求成长的，然后也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有一个妈妈就特别特别的会玩，就跟着她就感觉好像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她就招呼大家说：“哎，我们这今年去澳洲吧。”然后好几个妈妈当时，说好呀好呀，然后都说去，结果最后就我跟他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2010年的10月份，9月底，那时候机票也便宜，然后我们就两家人，开着房车。 从墨尔本一直自驾到黄金

0: 来，全程3000多公里吧，就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个改变人生轨迹，是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还是你们家庭的人生轨迹？
0: 整个家庭，因为做出选择的不是我，我只是去玩了一趟，我觉得玩挺好的，但是真的选择移民的时候是我，就是前夫决定的，
1: 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
0: 其实这个想法都没有交流过。我们家大事可能之前还都是他做主吧，他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也很难改变，
1: 所以也没有认真沟通过这事儿，就是他做主了就跟着去了。
0: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规划的。就是
1: 那孩子当时多大？
0: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是4岁嘛，5岁，然后走的时候是7岁。
1: 那个时候正好上学了，
0: 小学2年级结束，
1: 对，
0: 对，
1: 其实也就意味着不光是你们的人生轨迹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才是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0: 是的，大家好，我是初凤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考虑过去那儿以后干什么？怎么生
0: 存？都没想法，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没有做过生意，也不知道要到那儿去怎么做。但是呢，之前也探讨过，然后我们家前夫呢说，到那边他会先去打打工啊，了解一下当地的行情啊，因为我们的积蓄是有限的，然后但实际上到了澳洲以后，那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看，不敢出手，因为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陷阱，就比如说你买生意什么的，你要是买不好就有可能就是亏掉的，
1: 去了就一摸黑，还不知道怎么着，
0: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1: 对，
0: 俩眼一摸黑，小孩子的事情，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的事情先有着落嘛，然后大人可以吃点苦啊什么，这些我都无所谓。好的地方呢，就是澳洲这边就是不会让你的小孩，因为你有身份了嘛，我们当时是那个临时居住嘛，他不会让你没有学上，然后我们在哪儿住，当时就找了一个华人家庭，在他们家租了2间房，把小孩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送到学校去了，上那儿以后第一周第二周就入学了，就是他不会限制你，然后还运气还挺好的，那个学校当时是公立小学里头排名第一，
1: 那后来你们怎么真正扎下根儿？你前夫有多久找到工作？
0: 我们这种签证是不能做工作的，就是你可以打工，临时打工可以，但是你要拿身份就必须得做生意。做生意我们都是小白，都不懂，然后你英语又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先上了语言学校，考察了得将近1年的时间吧，也最后也没有什么个结果，然后我还回北京把我们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因为你的花销很大，要买车呀，要租房啊什么的，卖掉了以后呢，然后偏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澳，他市中心有一个那个Central Market里边有一个俄式的简餐，就是想咖啡店，整体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那个需求，就是太贵的我们又买不起嘛，然后就决定就是接手他的那个店，就去那儿了。其实当时我也决定要去南澳的，就是把东西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也是思前想后的想了想，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业啊，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吧，就是总想着要去做点什么，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我就关注到我孩子，因为他在出国之前我很注重他的那个阅读培养，所以我们就几个妈妈就商量着弄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因为我当时发来了差不多有30箱我们的家里头的东西，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图书，然后再加上这几个妈妈的捐赠，然后其他当地人的捐赠，就凑了差不多有400本吧，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就是做了这样一件公益的事儿。我觉得必须让他保有这个母语教育，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应该保持的一种风格吧。之后呢，就有人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了，然后就有不停的身边的朋友就会问到，哎，凤林，你要不要帮我把联系一个学校呀，到当地的学校里头去上学，这种插班游学。
1: 所以你现在在那边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就是一直坚持在做，即使疫情来了之后，我也在不停的在更新我的东西。嗯，
1: 是过去几周，小朋友、
0: 小朋友的话，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是说想要他体验的更好的话，至少2周以上。就是持旅游签证就可以，
1: 所以也算在那儿就把自己的生意给做起来了。
0: 对对对，就还行。
2: 干这些事儿应该多好，正好是自己在国外生存的一个办法，然后这些孩子到国外上学，他接待多好啊！他做这事儿，
3: 我觉得他挺优秀，挺有思想，然后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俩跟你的前夫又变成了两地分居了，你前夫就去了南澳，然后你就在墨尔本。
0: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决定不去了，因为我们那会儿的关系就是有点紧张，就争吵也不断嘛。那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好的。然后我也正好有一个开始嘛，因为早晚都是要回到这边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前夫是不必在那儿去经营一个什么俄式简餐小餐馆的，他可以帮着你把这个东西做大，而且也不必两个人一直分居。
0: 不愿意帮我。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想自己做点事吧。
1: 但你们这种叫双城岁月有多长时间？
0: 4年，直到拿到身份。
1: 那你们就已经坚持到这会儿了，为什么把婚给离了？
0: 吵架呀。
5: 外柔内刚体现出来了。
0: 不是我要吵呀。
1: 因为什么吵呢？
0: 都是生活琐事，而且我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他眼里觉得那就是事儿。
5: 一旦安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一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争吵其实是没有断过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1: 所以你觉得你们俩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不尊重吧。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有一点回避型人格，我们不太沟通。
1: 那离婚是你提的？
0: 我提的，我很坚持。
3: 从吵架就会给人造成心里特别烦躁，就想自己也有能力自己过了，就想自己过。
6: 那我的判断就是，可能在事业上，女人在国外应该比这个男的混得好。在经济上，我是这么想的，不一定对啊。
7: 从你们认识，其实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他自己做决定，不需要跟你商量。
0: 是，
7: 按说夫妻我们要这是重大决定，
0: 那会儿是恋人关系，
7: 我们要异地了，但是他也没有啊。后来呢，你又去辞职了，去追随他。其实在他的内心就是我是主，你是挂，对吧？生活是以我为轴心的，那就成了习惯。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特别可怕，就直接通知你，他不是说我们商量，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我们要去那儿，我们也去，我们干，然后你呢也不敢问，那么这样日子越过越过，最开始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没有想到分离，是因为我们还有事儿，焦虑的事儿，生存焦虑啊，孩子的教育焦虑啊，当我们这些任务都完成的时候，我们开始思索我的人生了，我要继续这样活吗？
0: 对，
7: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每天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要吵一顿，让我的内耗了我的这种没有情绪价值嘛？然后你可能想不行，我要改变。如果我们再相亲，别人可能说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很温暖，这个人性格肯定特别好，你要直接告诉他，是吧？就是我呢，确实是人际关系很好，然后呢，我也很温暖，是吧？但是我自己呢。别越过我的红线，越过我的红线，我的那个，说句话，那个狼性就出来了。是吧？我不会说一直这样退缩。那很多男性一看，算了吧。
1: 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7: 为什么？
1: 你看就是您要找一个，您是回中国生活还是回到澳大利亚？
0: 我觉得两边，我肯定是。不能100%的回到这边。
1: 对呀，所以那先生跟着他去了澳大利亚的时候，那天生就把那个事给收起来了，是不是？万一这个语言又不通，是不是？到那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得听他的。
0: 这么一说，会吓走他，
1: 看他的眼色了，就是。
7: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又出现一个矛盾。如果我们找年龄相当的，人家在工作。 啊，如果他是在体制内，不可能说我就辞职了，那辞职那是需要很大的

0: 勇气的啊。那如果找年龄大的退休的，可能你又觉得太大，所以我就想你定位在哪里。
1: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那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啊、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
2: 其他的呢？
1: 得有房子。
2: 是哪儿有房子？
1: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因为澳洲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啊，在澳洲买房也没有问题啊。
2: 国内有房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包括甚至在北京也不是大问题。
1: 对，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啊。
3: 人家52岁，我66岁。
0: 您觉得
3: 有些男士认为我70多了，我找一40多的，我不这样想啊。
0: 你有自知之明，
3: 因为每个人的年岁是生物啊，给你带来了，你凭什么你说你73，我就40多岁的感觉，你凭什么？你哪方面凭什么？我不认可这个。但是男人都喜欢小一点的，漂亮一点的，谁不愿意？但是客观的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0: 那我理解的是，您觉得跟这位女士因年龄上有压力？
3: 不是压力，因为呢，毕竟还才有那么多的精力，我想平平淡淡的。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4: 你可以啊，
5: 没有
6: 年龄超了，而且我跟他是天壤之别。
7: 其实妹妹，我给你提个建议，国外的择偶要求和国内的不一样。国外男人好像对年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他不是说必须要找年龄小的，年龄差距大他们都能接受。咱们国内可不一样，国内稍微优秀点的男士绝不找年龄大的女人，他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的。我的话供你考虑。原来我也想是找上下5岁的，下边的想都甭想。那是不可能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对吧？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对吧？我还得干活，我本来完全可以马上就上岸了，是吧？我就踏实了，是吧？而且男性啊，他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是吧？所以我是觉得
7: 体制内的拿到50万的很少
6: 很少
0: 啊。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而且呢，因为你主意特别正，你知道吗？比较像个温暖的大白一样，一个暖男。然后自己家里呢有没有那么多的哩哩啰啰的，是吧？事儿，哪怕他是个油漆工，哪怕他是个水暖工，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呀？那也能挣钱啊。对，你到那儿，那我跟你说，那是真的。
6: 王老师，这也有焦虑。
0: 为什么？
6: 你看啊，昨天咱们那一期节目就说这问题。像他这女同志找了一个，他不是53吗？找了一个46的跟他打拼。到那边这男同志挣着钱了，他也给他包装好了。他又该怕这男同志又该找别人去了。
7: 有这问题，
1: 这种案例很多。
6: 所以昨天呢，
1: 我不是担心这个问题哈。我觉得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我想找一个是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是一定是觉得我挺好的。
6: 就是
1: 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将就。我自己前半生已经过得，就是我觉得过得不是很成功，那我后半生呢，就是要让自己舒服。那如果是说条件不匹配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宁就是还是愿意坚持自己单身。我觉得单身也挺开心的。
2: 这样
1: 有伴儿更好。
2: 就通常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跟，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1: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啊。
2: 听说孩子也可以，
1: 对对对，
2: 来沟通一下，是吗？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4: 主持人好
2: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2: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3: 我1.78米。
2: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1: 外观还可以。
2: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1: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您看咱北京很多小吃呢都说是源自宫廷，比方说卤煮火烧，有一说法叫源自宫廷的酥燥肉。溥杰的夫人呢写过一本书叫《食在宫廷》，这书里边记载清朝乾隆45年，公元的1780年，乾隆下江南，当时呢有一个厨师啊叫张东官，给这个乾隆呢做了一道肉菜，而且是带汤的。这乾隆啊吃完之后心满意足，于是呢回北京的时候把这张东官也给带回了北京，安排进了御膳房。这张东官呢本是苏州人，所以呢他做的这道肉菜被称为叫酥燥肉。但是啊这书里边可没写说这个酥燥肉是卤煮火烧的前身，那为什么二者被搭配到了一起呢？在《燕都小食品杂咏》当中啊写过这么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叫酥燥肥鲜饱质馋，火烧汤字肉来欠，纵然饕餮人称赞，一卵高油已满山。您看这诗里边写的又是老汤又是火烧又是肉，所以说呢跟这卤煮火烧非常的匹配，也就难怪把二者给扯上关系了。其实呢说到吃卤煮啊，很多北京人都有自己的宝藏餐厅，加班呢给您介绍一个，说几个特征估计很多人呢都能猜得出来。首先呢它开在北城，他们家呢除了卤煮做得好，这酱肉也非常有名，估计好多人猜出来了，就是黄四卤煮。

0: 早上6:30，高峰山都会准点出家门，骑上他这辆老凤凰的自行车往店里去。
1: 电动车也不会骑，太快了，我老扶老，什么都慢半拍，人丢了不再丢自行车了。像北京人很少骑这样的车了，70年代骑这个凤凰、永久、大飞哥。我基本就每天6:40以前准进饭馆，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准时到。
0: 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

0: 说到这家店，不光在黄寺这片，甚至在整个西城区都说得上是相当有名气。
1: 一说黄色卤煮，基本恨不得半个北京市都知道，甚至有的人的那个俩人吃饭说这黄色卤煮第一回来没听说过，旁边人光给他一脚，黄色卤煮都没吃过，是北京人吗？打那卤煮饼搁点碱搁点盐，而是活透了它。
0: 高峰山是地道的老北京，他从没学过厨行，但却把这家卤煮店开了小20年。
1: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公司啊，也是做点生意什么的，后来呢老人呢都病了，病得挺重的，需要人照顾嘛，我呢就基本都不工作也不上班，公司也不去了。和儿子90年出生的，在家带着孩子呀，照顾老人，就成家庭妇女嘛。后来呢儿子马上快18岁了，我媳妇呢给下岗了，我不想让儿子看着他爸游手好闲晃悠悠的，我说咱爷俩创业做点什么，我说要不开个饭馆怎么样。哎，儿子说这挺好的呀，我说你说开什么，儿子说我就爱吃卤煮，咱做卤煮吧。开这饭馆也是儿子在激励着我，也是我和儿子咱一起努力吧。
0: 高峰山让儿子从互联网上给找了3个做卤煮的方子，自己组合了一下，就这么把卤煮店给开起来了。
1: 开张以后第一天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卖了1碗卤煮，第二天呢卖了2碗卤煮，卖了2瓶啤酒。到了1个月以后吧，咱说实话很惨的，能卖到个100来块钱，就是什么也挣不出来。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网上下载的卤煮配方并没有给高峰山带来火爆的人气。就在他有点心灰意冷的时候，儿子给了个建议。
1: 儿子特别爱吃我炖的肉，他怕您炖肉那么香，咱把那个肉上上怎么样，我说行，我试试吧。第二天买了3个肘子，买了2个猪蹄儿，炖完了以后第一天没想到特别巧，进了几个小孩我也不认识，他看见那肉还在那摆着，他说你给我们切一个尝尝，不到半分钟您还剩多少都给拿走吧。加上肘子以后，以前你想天天卖100块钱流水，一下变成400，增加了4倍啊。这肘子弄到4个月以后，我们家这饭馆就算有一点样了，半年的时间就乌泱乌泱的人了。
0: 如今18年过去了，这炖肘子依旧是黄寺卤煮的招牌，高峰山也依旧每天7点前到店里亲自炖肘子。
1: 老北京哪有那么多料啊，这现在我等于稍微多添了一点品种，碧波草果，搁了点小香叶，花椒大料桂皮，小包往里一放，老抽，高度白酒，像那100斤肉照着半斤，得搁真东西，不搁真东西它香不了，冰糖 OK 这就完事，慢慢等火开。
0: 说起自家炖肉的用料，高峰山很敞亮，一五一十讲得明明白白，连绝招也不藏着掖着，就是和猪蹄儿一起炖。
1: 为什么猪蹄儿肘子一锅出是一绝呢？老人们跟我讲呢，因为猪蹄儿呢有很多胶质，在慢慢的炖制过程中把它往外滋这胶，肘子呢又肥，猪蹄儿的胶质往肘子里滋，肘子那油香啊往猪蹄儿里滋，这是属于一个相互融合。
0: 除了猪蹄儿肘子一锅出，高峰山炖肘子好吃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勤翻锅。
1: 这个要不会搅啊，真累，最多说60个肘子，那就是180斤，没2下子你和拢不动，这有巧劲儿，那越和拢越巧。肉香不香得看什么关火，特别重要，最少3个半小时，炖到80熟90熟，关火，让它靠那余温给它焖熟了，那效果那是更烂火，更软更香。
2: 我说要跟您来亲自咨询一下了，完了以后他现在那个肉啊。我天天我说他，我就想要。
0: 今天隔壁店的一位同行来向高峰山请教炖肉的方法，
2: 因为咱
0: 老高恨不得掰开了揉碎了给人家讲明白。
1: 不好吃，把这料那胡椒啊必须给刮了的，不刮炖出来是一块黑。我知道做餐饮的难，不过隐瞒一点的，我会告诉你怎么去做炖这个肉吧。要想香，你在里沉浸着很多的东西。一个我对这东西我爱吃的情，还一个呢，人食客来吃东西来了，这种情更应该深。不是玩的什么料，玩的是一个真情真心和一个功夫。这不喝了啊？这肉

0: 地道，
1: 地道
0: 太地道。小胡同的时候我就吃，
1: 是吧？这说得20年了，是吧？
0: 必须的，
1: 谢谢啊。
2: 当年随着肘子带火了生意，高峰山又找回了心气儿，下决心改进。

0: 多哥这俘虏，那汤人家以为馊了呢，光个豆豉呢，那汤是涩的，所以这俩的融合恰到好处，还要用这五花肉呢，飘这卤煮的香，还一个呢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呢，咱们家每天要卤这几锅肉，这卤肉这汤特别香，每回我调汤的时候呢，我总是有一勺到两勺的炖肉这老汤要往里放，所以咱们那个卤煮汤呢又有肉味又鲜又香，这是咱们跟别人应该是绝对模仿不了的。最后一个天才的项目，也就是等到基本快该卖的时候搁二八芝麻酱，汤非常香，100个人吃很难有一个说不好吃的，最起码吃完以后尤其头一回来的真挑大拇指。
1: 下午2点，客流高峰过了，从一早忙到现在已经快7个小时了，高峰山终于能歇会儿了。十几年埋头炖肘子做卤煮，高峰山有严重的颈椎病，他在店后边的小库房里搭了个小床，休息的时候还能躺一躺。
0: 20多岁时候学习的书 Sunday in the park，
1: 高峰山念旧，他还保留着几本自己年轻时候学过的英语书，最近休息的时候总喜欢拿出来读一读。
0: 从26个字母都不会学到第3本都多深啊！我现在呢，为什么我拿出这些老书来呢？现在的英语啊书什么太多了，我也学不会，就回忆回忆过去，念着玩可能能预防点老年痴呆。有那么一句话叫艺不压身，有时候也挺好玩的，真来个老外餐饮这点东西太容易了，不是 come here follow me 聊着很就很容易了。儿子，咱那锅呀、现在是时着时不着，温度一高吧它自动跳闸了，你赶紧给我找人给我修了，今儿就给我完成，能完成吗今儿？
2: 没问题。
0: 好了，行了儿子，就这事儿啊。
3: 姐，平时就开到4，绝对没事，
4: 不跳了，不跳闸了，
0: 不跳闸了。
3: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修的？下午修的。
3: 下午修的。
0: 嘿，真棒，真棒，这小。
1: 最近高峰山觉得自己体力大不如前了，但好在儿子高树可以挑起大梁了。
3: 好嘞。
0: 实际上，作为这饭馆呢，真正使得我最欣慰的，并不是这个饭馆有多辉煌，挣了多少钱，而是呢，这个饭馆呢，从开张和没开张之前吧，这儿子简直是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现在基本上有一些不怎么好处理的事儿什么的，我直接交给他，他处理的非常漂亮，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通过这个十几年的磨练呢，那些棱角呢磨的是越来越平，能为这饭馆实际上撑了很大的一个面，这真正是我的最大的欣慰。
1: 这些年北京的餐饮市场变化越来越快，各类创新菜肴、网红小吃不断更迭，黄四卤煮的人气与热度比早些年减退了些。高峰山虽有担心，但是不怕，一方面有吃了10多年的老粉儿对自己的手艺依然肯定，一方面儿子长大了，父子俩携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我真的就是作为这个餐馆来讲呢，是跟儿子呢，我们真正最终的愿望就是愿意黄四卤煮，我这代有，高叔这代有，甚至下一代还有。我感觉呢，这餐饮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情怀的东西，做成一个百年老号，我们爷俩一块共同努力一下吧，肯定会越来越好，让大家吃的是越来越满意。你努力了，好好做了，人自然就多。
1: 招牌，一人一绝活，黄四卤煮味道掌门高峰山。
5: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泡菜。
0: 大家好啊，我是叫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人。今天呢，有幸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客人最喜欢一道菜，叫老北京泡菜。那我做呢，平常呢主要呢是白萝卜、圆白菜、心里美，添的辅料呢有白糖、盐，就这几样。咱们开始做啊，边边角角的给它扔了。这个位置呢，尽量不用刀，只要沾刀的东西呢，凭良心说啊，这不是很好吃。撕的块儿大小呢，基本就是搁在嘴里适合适。白萝卜切成薄片。自己掌握，觉得这嘴里多大的口合适。为什么搁点心里美呢？为了漂亮。这样拌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心里美的颜色稍微的入。

0: 长就显得特好看。薄厚基本2到3毫米合适，三个主材就算完了，但有一些小配料，姜丝姜片都可以。要是特别喜欢吃辣的，咱就多个辣椒，不是特喜欢吃辣的，3-4个就够，蒜呢就更简单了，一拍剁碎。这些食材呢已经准备完了，那为了让这个泡菜腌完了吃的更脆更香呢，搁点盐杀一会儿，连抓带攥，就跟那洗衣服似的，使劲搓它。这抓匀以后呢，放置个半个小时，让萝卜呀、圆白菜那个水啊杀出来，基本半个小时就够啊。这个时候呢，尽量使点日子，你看，而且还有汤在出，这就 OK 了。现在经典来了，这么多菜吧，大概搁个1/3多点的白醋，白糖大概搁1/3，用手拌匀，提了，找一个带盖的盒子给它封闭起来，搁个1-2礼拜，吃还是这么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说到这个闽菜呢，在当时民间流行啊，得说到是上个世纪20年代，那个时候的报纸上呢有这么一篇文章，叫西长安街之闽菜馆。这里边提到啊，当时餐饮业发展起来了，有3家餐厅发展的最好，分别是啊张林春、庆林春还有中信堂，这3家呢都是闽菜馆。而且呢，著名的作家郁达夫啊也写过当时北京的闽菜馆，他写到呢，宣武门外的中信堂，这个主人呢是当时啊清宫御膳房里边当过差的这么一个人。刚才呢咱讲了这个闽菜在北京的历史，下边呢咱再说说啊现如今的福建菜在北京也是广受欢迎，因为呢这里边都是这个海鲜嘛。那今天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味道掌门就是一个福建人，而且呢家里世代都是做这海鲜生意的，在当地呢被称为叫海鲜佬。

0: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最近好像他那边到了一些新的食材。
1: 好的好的，
0: 进去看一眼。
1: 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现在季节性的。
2: 他叫叶黎镇，是乐福园闽粤菜餐厅的味道掌门，福建福州人。
1: 哎，这个螺，青衣螺啊，这我们老家平潭岛很多啊，姐。这个是我们宁德的黄鱼是吧？
3: 这个
1: 放野生的。
3: 纯野生那边还有
1: 螺。我找找看哪个是纯野生的啊，看看我能不能找出来。这一条，这一条是。
4: 对。
1: 一眼就能看。对对对，因为我海边的嘛，修长了偏瘦了，这个尾巴也大，主要也得看鳍啊，对，很宽大很长的。我以前最早来北京也是做海鲜的。
2: 叶黎镇对海鲜的种类十分熟悉，他是福州海鲜佬出身。家里四代都是做海鲜生意的。1995年，17岁的叶黎镇来到北京，投奔堂哥，寻求发展。
1: 那回就我堂哥给各个饭店的送海鲜的，接触了一些香港的、上海的、川菜的师傅了，帮他们忙了。转龙灯啊，像我这样弄得均匀一点、圆一点啊，这个又分分。从小都喜欢做菜，我是家做什么好吃的，我呢在灶前盯着。
2: 叶黎镇没有学过厨，但是他打小就喜欢看父母做菜。来到北京之后，通过海鲜生意又与各菜系名厨有了接触，他主动学习，厨艺进步很快。到了2005年，受一位老乡的邀请，到河南洛阳的一家5星级酒店做福建菜，从此正式步入厨行。
1: 我一出去就做行政总厨，之前他们在北京也都吃过我做的饭。
2: 也许恰恰因为不是科班出身，叶黎镇的做菜风格是在保持闽菜基础风味的同时，融入各菜系之所长。
1: 好多小炒菜的，我们也会运用粤菜的底子，味道是我们福建的味道。西餐呢，也会少量，上海菜也会融入一点。
2: 当时福建菜本身在北方就属于小众菜系，再加上叶黎镇融会贯通的独特风格，大受当地食客的追捧，让他出道即巅峰，很快便在洛阳厨行出了名儿。但叶黎镇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回到北京。那会儿北京的福建菜餐厅很少，他希望能在北京推广家乡菜。
1: 也是家乡的情怀嘛，啊，因为我们福建人很多在北京，都吃不到家乡的菜。
2: 2020年，叶黎镇得到机会重回北京。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当年的福建海鲜佬，而是福建菜的味道掌门人。但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业经过这10多年的发展，美食版图早已丰富，大大小小的福建菜餐厅遍布京城。叶黎镇该如何二次破圈呢？
1: 回去各个地方，闽西啦、闽北啦、闽南啦，去看看当地的食材，去寻找当地的一个口味。
2: 叶黎镇回到家乡考察了一圈，回来又把北京的福建菜馆尝了个遍，他最终决定坚守传统，还原本味。
1: 好多菜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嘛，基本上就是按当地的口味。
2: 他把福建最具代表性的名菜佛跳墙作为招牌，并且坚持用最传统的古法制作。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状元菜，也是我们福建最有名的，家喻户晓的，差不多100年了。
2: 佛跳墙又叫福寿全，有史料记载是在清朝光绪年间福州一个衙门里的厨师研发出来的，汇集了福建各地的山珍海味，像鲍鱼、海参、鱼唇、鸽子蛋等等，加入高汤和老酒，文火煨制而成。起初他的名字福寿全寓意着吉祥如意、福寿双全。福寿全与福州话里佛跳墙的发音相近，慢慢的这道菜就改叫佛跳墙了。 佛跳墙的难点就是把这十几种原料煨于一坛，既有共同的荤香，又各自不丢本味，而起到决定作用的就属这锅底汤了。
4: 中华第一汤啊，就说的是佛跳墙的汤，
1: 有半骨、方鸭、鸡爪、猪蹄、乌鸡，大概要十几种、二十种左右，这样煲出来的汤才够味。
2: 底汤需要文火煨制15个小时以上，直到这汤从青变为褐色的浓稠状才行。
1: 这个就是我们福建的老酒糯米酿的，换一瓶综合它的味道，里面好多好一味的这些能盖住它的腥味。好，现在可以起汤了，汤可以过滤了，烙过滤掉就剩了底下的汤。
2: 开店初期，很多北方的食客反馈叶立镇出品的佛跳墙汤的底味过浓，他便借鉴了广东师傅炖汤的经验做了改良，先把食材捞出来过滤掉残渣，然后用鸡茸扫汤，这是一个吸附的过程，随着鸡茸逐渐凝固，汤里边剩余的杂质会吸附在鸡茸上，最后一块捞出，汤就更加的清澈味浓。
1: 花椒、海参就到里面煨一下，最早以前是一起炖的，现在我们改良了，一起炖好多东西都会炖烂了。
2: 为了能让北京食客更加充分感受福建食材的独特魅力，叶立镇精挑细选了福建8个地区的特产，莆田的瑶柱、平潭的花椒、东山岛的螺片、三明的羊肚菌、蓝日岛的鲍鱼、霞浦的海参、龙岩的鸽子蛋汇于一中，不仅味道鲜美，更是一张妥妥的福建美食名片。
5: 喝一点你这个私藏的。
1: 好，我泡
5: 了。今天刚好他们从这武夷山也寄了一些新的茶，一会儿试一下看看。
1: 行，烈焰烤鲍鱼，点火点完了，马上又上给客人。红菇啊，你就跟客人说，我们只是取其色。
2: 每天的例会，叶立镇总会反复叮嘱前厅经理如何详细的向北京食客介绍福建菜。
1: 说的那个菜品，这个咸呢，它可能就是天气比较热了，未来了，它就比较轻。这个我回去调一下。
5: 现在的这些。
2: 此外，他。

0: 都要认真听食客们对口味的反馈，及时做出调整。
1: 也要入乡随俗，像我们福州的菜都偏甜，你如果照搬了，现在北京的这边市场不太喜欢了。像沙茶呢，潮汕那边做的偏甜，像我们呢就做了角的改良。
0: 也正是在叶丽镇的用心调整下，店里的闽南沙茶锅十分受北方食客的钟爱。
1: 闽南沙茶锅先熬一个酱，八角、桂皮、丁香、大料，给它微微的煸香，微微发黄，香味也出来了。先把香料煸香，然后加入油，干葱头、蒜、虾干、蛏子干、小虾皮。自己炒的就是原材料货真价实了，不添加任何的东西，更健康。加入花生酱。
0: 福建菜里常会使用花生酱，花生酱的香气和醇厚恰到好处地提升了沙茶酱的顺滑口感。
1: 加入鸡汤要小火慢熬，不能熬糊了，把炒好的倒入破壁机中。我们自己熬了，它就没有那么多的甜度，海鲜的味道更突出。出来放松一下，有时候看看他们钓鱼。我是海边的，海鱼我基本上都认识，河鱼的话有的我也不认识。
0: 不忙的时候，叶丽镇喜欢去亮马河边走走，他也四年多没回过家了，总觉得来到水边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
1: 就像颠勺似的，原来有勺杆，也是要经常练的，熟能生巧。
0: 从做海鲜生意的福建海鲜佬蜕变成福建菜的味道掌门人，叶丽镇有天赋，但更少不了在灶台边的勤奋耕耘。北京的餐饮行业发展速度太快，叶丽镇不敢有丁点的怠慢，想要把更多的家乡风味带到北京，就只有继续努力前行。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岳福源闽粤菜味道掌门叶丽镇。

0: 大家好，我是月湖园的味道掌门叶立正，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蛋糟炒鲍片。首先先片鲍片，这道菜特别讲究刀工，将鲍鱼片成透光的薄片。这道菜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红糟，首先又给它剁碎。这个红糟是我们福建独有的，做糯米红酒红曲发酵的，这是福建的重要的调料之一。现在我们先把百合焯一下水，水开后我们直接加入百合，百合加完了加入一点盐，使得百合更脆更甜。烧开后加入小蜜豆，水烧开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百合还要进行炒制一下，就加入少量的油，油少一点百合就不会那么腻，炒个半分钟就可以了。加点水淀粉，现在可以出锅了。现在先将鲍片腌制一下，大概放两克的盐，加完盐我们加入一点料酒，就大概加入五克的料酒，然后我们加入一点水淀粉给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开火加入油，这个油稍微多一点点，这个我们八成油温加入鲍片，控干关盘中备了。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加入少量的油，加入姜末，加入一点点蒜末，炒出香味，加入红糟，激发出红糟的香味，加入一点清水稀释一下，加入两克盐，白糖稍微多加一点，因为它红糟有点酸味。现在倒入鲍片翻炒一下，最后倒入一点香油，按锅边淋下去，快速翻炒，这道经典的闽菜蛋糟炒鲍片可以出锅了。
1: 干了一年多，忽然就觉得回不去了，既然干的，当然就好好干吧。那我出去看到了真正的大师是怎么样，有些时候就是稍微逼自己一下，没准前面又是一片光明。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洗嘴巴！
1: 你要把水挤干净，知道吧？
0: 快！这是干净的吧？孩子转着圈，放住了啊！脚
2: 好有劲啊！
0: 还有劲吧，转圈。
3: 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李艳娜的一天，通常都是从一路小跑开始。
1: 你看，我们6个小时以后就能吃东西，对，我们说的话你都忘掉了。
3: 他们刚刚度过了超过200天的漫长孕期，在被中国人称为鬼门关的生子大劫鸿沟前，幸运地跨了过去。
1: 季姐，你看。
3: 新生命降生所带来的强烈幸福感，常常会让人们忘记危险。
1: 指甲给它剪一剪，对，然后或者戴个小手套。
3: 但事实是，从婴儿在腹中开始孕育的那一刻起，孕妇就可能面临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会累及心脏、肺脏、大脑等重要器官，甚至直接威胁到生命。
1: 你26多，尿蛋白是6克多，你这孩子，哎呦，再待下去你的心脏就会受不了的。
0: 我明白你想要这个孩子，就大人如果不行的话，你这孩子是没指望，对不对？
3: 这位孕妇因妊娠引发了心脏、肾脏双重问题，如果再不停止妊娠，很可能会面临心脏、肾脏衰竭、脑出血、瘫痪等情况。
1: 这个病它是不会好的，就是说你这病情发展得很快的，而且你的孕周太小了，你知道吧？
3: 在辗转了几个医院之后，怀孕6个半月的她选择终止这次妊娠。
1: 大口喘气，喘气，不要病。好，放松，放松。哎，好。
3: 没有孕妇愿意主动来到这里的特需门诊，李艳娜所在的妇产科尤为关注的是一类特殊的孕妇，妊娠合并心脏病孕妇。
4: 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妊娠禁忌，就是说她不能怀孕的，她怀孕其实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她死亡率很高。有报道30%的、50%都有，甚至报道高的还有到70%的。
3: 在妊娠禁忌面前，所有渴望成为母亲的女人都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
1: 你的生命重不重要啊？
0: 没关系，我为了孩子，那我可以。
1: 你为了孩子，你命都没有了，你有孩子吗？
0: 没关系。
3: 如果你的孩子威胁到了你的生命，你会选择终止妊娠，放弃孩子，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留下孩子？
1: 昨天下午我们产科的讨论，今天上午呢全科的讨论，下午要全院讨论。
3: 潇潇已经是第3次住院了，这一次一刻没等，他直接被送进病房。
1: 怎么样，没有胸闷憋气啦？
0: 就是这个地方啊。
3: 怀孕25周后，潇潇被查出患有扩张型心肌病。
4: 他的心脏不怎么动，就像我们的心脏像马达一样的哒哒哒哒开起来，他是不跑的，等于在什么蠕动。说实在，我们也不敢跟他谈太多，怕刺激他，因为这种心脏说停就停。
3: 令李艳娜倍感棘手的是，除了心脏，潇潇的胎盘位置也有问题。
4: 胸前性前胎盘，就是说他以前生过孩子，做的是剖腹产，然后这次怀孕啊，这个胎盘又长到了这个上次做剖腹产的疤上。取孩子过程当中，这个出血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一刹那，有可能1-2千、2-3千的血就没了。但是他这个心脏又耐受不了快速的补液，对他这种心脏病病人来说是致命的。
0: 住院，然后医生就想让我终止妊娠，但是我想保孩子吧，没同意，犹豫罢了。
4: 这个孕周，就那时候25周，如果要做手术的话，切子宫的风险也是很大的。那么今后她再也没有机会自己怀孕了，所以她就抱着赌博的心理， 就赌一把，他做好了不要子宫的准备，但是他想留下这个孩子，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赌，因为他就此一次机会。
3: 这是潇潇的第二次婚姻，在被多次劝说终止妊娠无效后，他顽强地挺到了第31周，但这一次他的赌博胜算不大了，他必须立刻终止妊娠，接受剖宫产手术。
0: 紧张，特紧张。
1: 是吗？
0: 嗯，又紧张又害怕。我也想着，要是，孕没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家人也怎么办？我也考虑过。
4: 说实在，我们也不敢跟他谈的太多，怕刺激他，因为这种心脏说停就停，所以也不敢太多的刺激他。但是我已经从他眼睛中看出了好多东西，他那种眼神，看你的眼神，哎呀，当时我心里感觉，你说那两天我自己都没休息好，就在想，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得更细，做到就是万无一失吧。
3: 当风险大过胜算时，医生和患者不由得贴紧了彼此。
2: 我们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就尽量避开胎盘，它的胎盘等于是从后壁甩到前壁，很 U 字形，我们准备重切，切口大一点。
5: 从完成我数学角度讲的话，前置胎盘对他来讲损伤特别大，如果一旦发生大出血，胎盘会加速他的出血速度。嗯，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上埃克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话，这个球囊还不能上。
3: 潇潇术前的这次会诊，由妇产科、心内科、心外科、儿科、麻醉科等10个科室共同参与。
6: 后期拔管、心寒一系列问题对他刺激的话，他又是一个大病。
7: 这么大的心脏一旦出现之后，就是心律失常或者心肌梗塞，再往往就是致命。
2: 就单纯的胸前切胎盘就够我们吃一壶了，再加上扩张性病变，可不是吗？
4: 详细的，首先麻醉，哪些大夫参加，然后那个心内心外就讲了手术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包括心外科还指导了一些用药，然后心内科呢就牵扯到手术当中，万一要放临时起搏器啊什么，都预备好了。体外循环就是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了，是球囊反播啊。还直接上艾克莫啊，当时讨论结果就直接上艾克莫，就是我们所说的把这个机器啊准备好，一旦启动很快就接上。
3: 明天的手术，潇潇必然会出现大出血，为了保证用血，院方一方面取消了2台择期手术，另一方面妇产科的医生们还在努力争取让潇潇的丈夫进入。

0: 被抢救时，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当面交代病情。
1: 我们现在主要是保心脏嘛？
2: 对，
1: 我们现在不是保子宫，是保心脏。嗯，
2: 就是心脏一直要持续有效的蹦下去，
1: 对，
2: 就 OK 了。
1: 对，
2: 那我都能解决。
1: 对，就这个问题。
3: 就是公公婆婆，
4: 对，就是公公婆婆。
3: 我们今天呢，把你们双方的家长都叫来，就是你们应该意识到他的病情的严重性。那个潇潇的老公呢，我讲白了一句，今天让你们来，我们都做好了什么？你们见他最后一次面，听明白了吗？就有可能他进了手术室就再也出不来了，所以我把家属都喊来了。她作为她老公来说，她也希望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但是一旦出问题了，她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她没办法跟你们交代，所以让你们要了解。还有你妹妹，也不要哭，因为这个东西呢，大家碰到了都要去正确的面对。你们呢，就是要保持心态，跟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0: 潇潇的父母、公婆、妹妹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北京，一年没见，谁也想不到这也许会是全家的最后一次见面。
5: 我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但是毕竟是个现实，没有办法，你只能去面对。和你说咱们是一家之主，你还不用说在家里边体现出来，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不是？包括他们父母，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说。他确实挺伟大的，最后那时候我都说了，我说不行，孩子就别要了，因为你这个情况确实太严重了。他就死的不行，就必须得要。所以现在孩子那前都好几个，就是我们知道是24周吧，说孩子24周五六个月，没有他我就没什么意义，在当中我说这些东西。
6: 我还想生个男孩，要生女孩以后跟我一样也要跟别人生孩子，也要有危险的，那当父母那多操心啊。

0: 是我昨天跟你讲的那个破心病的病。
1: 嗯嗯嗯。
0: 明天手术。
1: 破心病。
0: 对。哎呦，闹钟就是。
1: 这个风险也大。
0: 哎呦，今天晚上肯定是不眠之夜。
2: 正如李耶娜所说，今晚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3: 一般生后6到12小时的孩子，我们都会先筛一下这个血氧的心率，听诊听一下我们的心脏杂音，就初步筛查一下先天性心脏病，然后这样筛出来之后再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4: 行
5: 了，
4: 可以找你妈妈
5: 走，能
6: 跟着您。
4: 我走了啊。
6: 走吧，换
7: 人。换衣服吧。
5: 好，咱们
8: 早晨7点多就到这儿了，这进来以后到现在，真的我站了这么大会儿，腿都有点发软了。
2: 由于31周的胎儿属于及早产儿，心肺功能发育不完全，需要进入保温箱进行特殊照顾。潇潇的家人联系了解放军总医院第7医学中心8医儿童医院，到时救护车会等在手术楼外，孩子一出生就立刻转运。手术之前，李耶娜叫来了术中心脏超声。
0: 因为这两天啊，我们给了就是强心的药嘛，
9: 我想看看他心脏有没有好转，或者有没有恶化。这个超声告诉我们，他的心脏是在变坏，所以我们选择尽快的终止妊娠呢，还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于他来说，他其实内心里面还是想再等一等的，但是我们就不能再给他这个机会了。
2: 为方便抢救，用于静脉输液的通路首先被打开，接着考虑到避免切除子宫的过程中伤到距离最近的输尿管，泌尿科医生为潇潇放置了输尿管支架。

0: 干嘛去？
1: 那个再准备一袋。
2: 备好了。
1: 啊，好的，好的。好了啊。
3: 好了。没进水，放开了水，谢谢。
4: 他人要乐观嘛，你要是老王坏了行，他压力也大，我也大。以前的时候老在电视里边能看到，自己真到自己身上了以后，确实感觉不一样。
5: 医生们争分夺秒，将所有抢救的通路一一打开，血液制品也已就位，被挂在输液架上。此时，用以防止术中心脏停跳、可替代心脏功能的体外循环设备、损伤最小的单次腰部麻醉也已准备完毕。
1: 摇过来，
6: 摇正啊，
1: 摇正，对，不舒服说话啊，疼吗？
6: 血到位了吧？
1: 不疼，
7: 到位了，
6: 来，安全纸了
1: 啊。我们直接切还是打发？
6: 切就这，直接，
1: 嗯，对，我知道，那往我这边再来一点，对，好好好。
5: 这一刀，宣告这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战役打响了。
8: 我们打开腹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子宫表面上都是血管，这个子宫是绝对保不住了，是我们胎盘植入当中就是胸前切胎当中最严重的一种，表面上全部都是暴怒的血管，这种血管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就是你刀下去这个血就可以喷得到都是，就是内膜。所以当时我们跟张主任都说好了，如果取孩子他切子宫就是一定要快，所以当时我们一刀下去那个血一喷，
1: 上
8: 门
1: 上门，
8: 走
5: 不到两分钟胎儿就被取出，由于潇潇的大出血极有可能导致胎儿在子宫内缺氧窒息，医生们急需确认孩子的生命状态。
1: 压住、嗯，
5: 情况恶化，手术台上的潇潇瞬间开始大出血。
1: 来，现在就这些快来，大门，
6: 来，让我换了血浆，
1: 简单，
8: 血浆，你800的血浆要？
6: 800的血浆一个
1: 吧。你抽那么多血，你冲那边不给就行。先坐，对，
6: 给我一个零钱。
5: 胎儿取出后，李安娜发现潇潇的胎盘与预想的一样紧紧地粘在子宫上，根本无法剥离，这导致出血持续增加，她必须尽快切除子宫。然而就在李安娜将子宫动脉压迫处准备切除时，她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发生了。
8: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心率在快，同时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血液啊，都有点不太凝了。
1: 先
6: 等等，
1: 加一个小子啊！千倍单位员，八克千倍单位员，那个
6: 毫升，随便一个。
1: 来，万钱，给我一把。
5: 短短几分钟，潇潇的出血量已迅速超过2000毫升，这相当于人体一半的血液。李艳娜只能立即停止切除子宫，改为快速输入血液制品，包括凝血物质。迅速为潇潇补充失去的血液，但潇潇那颗羸弱的心脏能否耐受快速的输入，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8: 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被撑的已经没有皱褶的气球，你往里面滴一滴水，哎，他觉得能承受；滴两滴水，他也能承受。你打1公斤水进去，这个气球可能就爆了。
6: 来，走，
1: 五个，
6: 再拿。
5: 果然，潇潇的心脏无法承受快速补液。手术室里，紧张的救治工作正按照术前制定的预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产科医生压迫止血，减缓出血速度和出血量，麻 麻醉医生稳定循环。
1: 那压那纱布哥，
0: 等一会儿来，快赶紧给我洗手，我已经压住了，稍缓一缓，稍缓一缓，稍缓一缓，特别压重。
8: 真的是那时候，先救命，就先把止血地方先夹住。那时候都不知道夹的，就这种组织界限都不是很清楚了。
5: 更要命的是，为了防止出血所致的凝血功能障碍损伤，潇潇使用的是针头最细的麻醉腰麻，这就意味着此时手术台上的潇潇完全清醒，他能听到手术室内的每一句对话。
1: 我脸上都是，你也没人给呀、啊？
0: 八克天然美颜，8克你800的你也没人，
1: 说赶快给，
8: 快呀快呀快呀！听到我在说，快呀快呀快呀！我你当时知道吧？他知道，其他之后他自己很紧张。
5: 麻醉医生决定立刻从腰麻改为全麻，全麻将暂时缓解潇潇的紧张情绪，同时为李燕娜争取切除子宫的时间。
2: 宋玉，问卫生妈能不能看？
5: 陷入昏睡前的最后一刻，潇潇见到了孩子。
7: 潇潇，
9: 来坐另外一个，
7: 看一下，还好的啊，看一眼，然后看看这儿。
9: 来，给我按下。
7: 来，告诉我来。女孩啊，
0: 大家看看朋友
2: 啊，看一眼小朋友给他妈妈
0: 拍张照。
10: 出去吧，这个
11: 是我母亲啊。
1: 行，那病人不行了，病人不行了，太太，家属交代病情。出血很多，很汹涌，我们现在抢救，就病人目前的那个心脏耐受能力已经在逐渐下降，好吧。
8: 说实在，当时心里就很凉，就觉得哎呀，危险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就是他的生命的危险已经到了他的不能承受的地步，当时确实很害怕也很紧张。
1: 5000绝对有。这个我要放吧，
0: 不要放。
1: 现在先止血救命，然后再说下一步整张，好吧？真的，来给我血管钱。
5: 刚刚勉强止住的血液再次大量涌出，生死关头，李燕娜只能再次停止切除子宫，压迫住出血部位。
12: 31周的哈，属于早产。
5: 此时，孩子的呼吸困难已经开始加重。由于早产，他小小的肺尚未发育成熟，血气中还存有二氧化碳储留。医生只能为这个刚刚31周的孩子进行了气管插管，辅助呼吸。
1: 小张阳没事吗？
5: 同时，补充肺表面有活性剂。帮助孩子度过呼吸这第一道生死大关。
1: 对啊，他之前问过他们那边的医院，说可以吃。
12: 他
1: 吃
12: 了。我直接呼吸了。接
1: 着。然后我要给他约那个血浆。
12: 然后这个孩子是这样啊，他有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现在给他插管。
5: 手术室里，李燕娜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她必须让潇潇的心脏坚持跳动，而横在眼前的是最棘手的难题。输入体内的血液多了，心脏难以承受；少了，人可能危在旦夕。产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们在压迫止血、手术止血和输液、输血、给药这些动作中，互相小心翼翼地配合调整。这样微小的剂量差，要凭借监护仪器来综合提示。医者的经验与机器的精密，此时必须完美配合。
8: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说一个活生生命，特别是年轻的生命，在你眼前突然一下就消失了，那种感受，说实在的，其他人可能感受不到，我们 伤心，其实我们跟家属应该是差不多，真的差不多。

0: 的，我这两天说话。
1: 在李耶娜的反复调试下，曙光危险。李耶娜盯准机会，切除子宫。
2: 行了行了，下来了，
0: 来，子宫下来了，
2: 快拿走，
0: 快拿走。
2: 停，
0: 把钳子卸下来。这样的。
1: 导致大出血的元凶终被切除，在潇潇换了一遍多的血之后，他的命保住了。
0: 哎呦，谢谢各位啦！哎呦，我辛苦应该的，我辛苦是应该的，真是的。你这6000的血，你开玩笑？这个纤维蛋白炎说明我们这个容量的支持非常的棒，否则这个8克的纤维蛋白根本。
3: 目前手术是告一个段落，那么他术后的恢复还是很长漫长阶段，因为你牵上了拔管，像他这种心脏拔管很难拔的。
4: 皮表上看有一点这种花斑以外，没有其他的表现。
1: 潇潇的孩子也在努力地活下去。作为一个及早产儿，他的心肺、头颅、肠道等都未发育成熟。接下来，这个小小生命将要面对的是可能出现的颅内出血、肠道出血、感染败血症等等。未来的2到3周，他需要挺过这一道道的难关。

0: 李艳娜的丈夫不久前刚刚动了一个小手术，因为太忙，李艳娜没有陪同。
1: 说实在，因为我们产妇吧有她特点，她有些认人，就她老盯着你，你要不在她就不来。那有些高危的病人，你不看不放心，所以呢，我一般呢不轻易去停门诊。所以她就觉得自己一个人还是比较孤独，还是有点难受。你想，做完手术以后肯定还是不舒服的，所以说，她就开玩笑，年龄也大了，就像一个留守老人。
0: 爱人同为北京安贞医院的医生，2005年。李艳娜追随丈夫来到北京，进入安贞医院。那一年，她42岁。
1: 你想重新打开放一番天地，都来了都不认识。那时候那种感觉也，哎呀，特别难受。但是说实在的，我这一路走过来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呀，逐渐的喜欢上了。
0: 作为一个医生，如何评价自己和丈夫？李艳娜用了尽心尽力这个词。现在这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重担又落到了儿子的肩上。
2: 我当时在想，如果我这一辈子我只做一件事情，那我一定是想做一个医生。那我就想，那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呢？
1: 慢慢回家养吧，等你养得差不多了，孩子该出院了。
0: 4天后，潇潇回到了普通病房。她的女儿也已成功度过缺血缺氧的难关，正在努力长大。但潇潇的心脏并没有因为生育结束而有所改善，未来等待她的只有心脏移植这一条路。
1: 这个件事对于我们来说，真是我们有时候都不想去想这件事，因为太可怕。虽然是过来了，但是这种经历我们不想有再有第二次。为什么？因为他活了下来，他会在他的朋友圈里面会诉说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因为会接下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但是不代表他第二个第三个就会跟他一样幸运。我确实不太认可他们这种的做法，但是也有很多他们存在着很多的无奈，因为还是很多人接受了我们的劝告，不怀孕，终止妊娠。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等于变相的剥夺了他一个做母亲的权利。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天让这些不能怀孕的有心脏病的女性能够有怀孕的机会，其实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一热啊，可能大伙儿都发现了，蚊子真的是突然多起来了。比方说今天早晨，真是一个没留意，这胳膊上就被叮了一个包。
1: 也算开张了，这个家、
0: 对吧？是。
1: 哎，随着气温升高呢，蚊子确实一下活泛起来了。被叮啊，可不光是痒这么简单。这中国疾控中心刚发了健康提醒，近期蚊虫活动增强，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包括什么登革热呀、这个疾控肯亚热啊，还有手足口病什么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啊，穿长衣长裤，喷这个驱蚊剂，及时的清理室内外的积水容器。
0: 没错，还有家里面那些花盆啊、托盘什么的，瓶瓶罐罐的积水啊，咱们赶紧清掉，因为那儿啊都是蚊子的育儿所呢。
1: 哎，除了蚊子呢，近期还有一种虫子也进入活跃期了，就是蜱虫。被它咬了那更厉害，发烧、乏力，不想吃饭，还想吐。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尽量避免在草地啊、树林子里边长期的坐卧。万一回来突然高烧，头疼的厉害，皮肤上出现了瘀点儿，那就赶紧上医院。
0: 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一下就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啊，这闲置了一年的空调可能也已经打开了哈。像昨天就特别的热，有朋友就说了，这空调一开机，感觉一股霉味儿是扑面而来，而且还有就是好像空调开了很长时间，屋里也没见凉快。
1: 这是典型的空调啊，这个闲置时间太长了。
0: 嗯，
1: 大家得知道啊，这空调在角落里边蹲了一整年了，这里头积的灰呀、长的霉菌呐、可是不少。不光呢制冷效果打折扣了，吹出来的风里边全是细菌，对这呼吸道特别不好。
0: 没错，那么夏季空调开机之前呢，是有三个步骤的，咱们大伙儿都得记牢了。第一点很简单，就是去外观检查一下，您先看看啊，室内机外壳有没有变形开裂，还有就是室外机的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还有支架松没松等等，还有就是电源的插头插座是否老化。
1: 第二步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全面的清洗，务必先断电，然后呢把这过滤网抽出来清洗。第三步呢，就可以打开机器运行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先别着急按这制冷键，先选这个送风模式，把门窗呢都打开，让它先吹个十来分钟，把里头残留的灰尘给排出去。送风结束之后呢，再调成除湿的模式，把内部的潮气啊抽一抽。最后如果您闻着没有异味了，然后呢感觉也不滴水了，听着也没有异响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切换成制冷模式了。
0: 要说到人生大事儿啊，这结婚绝对算是一件了。而且可能一说到结婚领证，那我第一想到的还是去比较常规的办事大厅吧。
1: 因为我想到的就是那儿，民政局办事大厅，到那儿领号啊、排队、填表、盖章。虽然很庄重吧，但是年轻人可能觉得这过程不太浪漫。
0: 是，哎，说到浪漫了哈，你看，如果说啊，咱去到河边，吹着风，看着景就把证领了，绝对称得上是仪式感拉满了。这不，最近朝阳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亮马河畔的蓝色港湾正式亮相了。蓝天白云之下，欧式建筑与湖畔是风光相映，乐队奏响了旋律，还有机器狗为新人送上了鲜花，听上去啊就觉得真的是特别浪漫，
1: 而且呢听着就心动了。下边呢咱们就去看看在亮马河畔领证结婚

0: 是一种什么体验，咱们呢一块儿去沾沾喜气。
1: 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几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2: 白头到老，
3: 幸福美满，
4: 新婚快乐！
5: 谢谢。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6: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
1: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一点至下午四点，市民可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7: 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西城区大石栏护国观音寺、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
8: 下面来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为了方便咱们出行，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要，北京市试点推出了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从5月10号起，四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了。那乘客呢，可以在双休日携带符合规定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0: 这可真是一个好事啊、
8: 嗯、
0: 以前呢，骑友们想骑行进山或者呢去远一点的地方，都得吭哧吭哧的自己啊骑上几十公里，要么呢就得开着汽车驮着自行车，又费油，而且呢还有风险。现在好了，这地铁呢搭乘一段，然后再骑车撒欢，周末、出行直接解锁新玩法。不过呢也有些问题啊，比如说呢这哪些线路能够走、自行车有没有尺寸方面的限制。
8: 哎，咱别急啊，赶快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瞧瞧这带自行车上地铁到底是什么体验，具体又该怎么操作呢。
9: 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10: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11: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更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9: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10: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9: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12: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13: 就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9: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一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14: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9: 在到达130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14: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吧，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9: 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6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1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县西土城 E 口，拱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130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

0: 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车站的指定出入口使用垂直电梯，并经宽通道闸机进出站。携带自行车上下楼时可使用楼梯，切勿乘坐自动扶梯，不得在车站及车厢内骑行。乘车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车厢空闲区域并全程看管，避免倾倒或碰撞他人。携车进站请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1: 北京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了，不少骑友啊，那叫一个开心。地铁搭一程，再骑车撒欢，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2: 但是咱也得理解啊，北京地铁平时啊，那真是一个人山人海。所以说，要是工作日也随便推车上站的话，那车厢里面怕是连站的地方都没了。所以说啊，这次新规没有搞一刀切，而是选了周末，选了客流相对平稳的线路和站点，先来试试水。
1: 一个宜居的城市啊，既要有地铁的加速度，也得容得下单车的慢生活，也期待呢北京通过试点呢持续打磨这个服务的细节，积累相关的经验，让轨道的快行和这骑行的慢行能够相得益彰。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呢都选择新能源车了，咱图的就是一个环保、省钱、好开。可是呢，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反映说，自己的车辆完成系统升级之后，这电池呢却掉了链子了。比方说啊，这原本续航500公里的车型，现在呢连300公里都开不到啊，车主们因此是备受困扰。
1: 哎，咱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王先生的新能源车啊已经开了2年多了，车辆的续航啊和充电表现的一直比较稳定。去年2月呢，王先生收到车企官方推送的软件升级包，这车企呢对升级包的描述是啊，优化电池管理系统，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
2: 哎，王先生一看啊，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可是升级之后呢，他却发现啊，车辆续航不够用了。他的车啊，升级之前呢是充满电，大概能够开450到480公里，但是升级之后充满电啊，这实际续航只有380公里左右了。
1: 在给这个车充电的时候，王先生同样发现了异常情况。这升级之前呢，车辆每次最少能充进去100几度电，那么升级之后呢，甭管怎么充，最多呢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比这个升级前呢少了20度左右。快充时间呢也从之前的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左右。
2: 所以说啊，王先生就怀疑这电池性能出现了衰减，于是呢联系了 4S 店进行检测。令人意外的是啊 ，4S 店检测结果显示，他车辆的电池包健康度还有95%，属于是正常的衰减范围，不存在电池老化严重的问题。于是呢，王先生十分纳闷啊，说这电池既然状态良好，续航里程怎么就缩短了呢？这充电度数为什么也在减少呢？
1: 这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给出的解释是啊，系统升级后优化了电池管理策略，为了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对充电和放电参数进行了调整。对此啊，王先生表示很不理解。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而降低车辆实用性，车企有没有考虑过车主的感受呢？
2: 哎，北京的车主张先生啊，同样是很郁闷啊。2023年的时候，他购买了一辆纯电动轿车，这车企标称续航啊可以达到510公里。那去年12月的一天呢，他启动车辆之后，中控屏啊弹出来了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啊：系统呢已完成优化升级，车辆自动开始软件更新了。张先生当时还在想说，这新能源车在技术方面果然很先进啊，这车辆系统升级在后台就能够全部完成，压根儿就不用车主去操心费力。
1: 哎，但是不久之后的一天呢，这张先生带着家人开车出游，充满电之后啊，车辆仅行驶了60公里啊，这电量显示就剩50%了。张先生赶紧在半路啊找这充电桩充电，结果呢，充电时长从原来的40分钟变成了系统显示充满需要1小时10分钟，这一番折腾下来呢，一家人出游的好心情也大打折扣了。
2: 对，张先生呢随后是致电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车辆掉电变快了，还有啊这剩余续航无法预判。4S 店工作人员呢一口咬定说车辆没有问题，称啊是受到了冬季低温的影响。
1: 哎，这个理由呢张先生并不认同。

0: 北京冬季气温是低，但是电池也不应该这么脆弱呀。真要是这样，车主们冬季啊，谁还敢开车出远门呢？
1: 可不。
0: 有业内专家分析啊，这抛开电池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张先生他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大概率跟车企的系统升级有关。在新能源车业内呢，这种现象啊，被称为叫锁电。
1: 咱们简单来说啊，锁电就是车企通过软件远程升级，修改电池管理系统，限制电池充电的上限和放电功率，从而呢达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的目的。
0: 但问题是呢，这很多车企啊，这种操作是后台操作的，所以事先呢车主并不知情。据这个央视网的报道啊，2026年3月，全国呢12315平台关于这车企锁电的相关投诉，一个月内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最终呢，监管部门介入，8家车企被约谈，这说明。锁电已然成为了一种行业的惯例。
1: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锁电会给车主带来不便，并且呢因此是饱受诟病，那么为什么车企还要这么做呢？这车企总不至于故意去为难自己的客户吧？
0: 这锁电呢固然能优化电池管理，提高这车辆的安全性，但是呢有业内人士表示啊，这车企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降低质保成本。根据相关规定呢，这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在8年或者12万公里质保期内，非人为衰减超过20%，车企呢必须免费的维修更换。咱得知道，新能源车的电池成本很高啊。如果车企呢一次性召回10000辆车，更换电池的成本可能得过亿。而这个锁电成本呢几乎为零，还能够延缓电池的衰减，降低更换电池的概率。这就是车企啊要算的经济账。
1: 原来如此啊，果然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但是车企是不是还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车是车主花钱买来的，这车主的车当然该由车主来做主了。车企不经车主的同意擅自去升级、修改参数、限制性能，这难道不是在越俎代庖吗？
0: 没错，很多车主呢不满意的正是这一点，车企擅自锁电，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悖于商业伦理。那么今年3月呢，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了4大禁令。具体来说呢，就是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希望呢这些禁令啊能够成为戴在车企头上的紧箍咒，让车企改掉任性的毛病。当然了，我们更希望车企明白一个道理啊，这锁电呢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诚信的经营，技术的更新换代升级，这是一个车企能够生存下去的长久之计啊。
1: 下面想问问阿龙啊，就平常在打车的时候有没有试想过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这司机师傅万一在路上突然不舒服了，咱们作为乘客该怎么办呢？
0: 咱说实话，这事如果真碰见的话呢，咱还真得第一时间救人，这是最要紧的。
1: 没错，这不最近啊就有两位在京高校的研究生真碰上了这种事儿啊。他们坐网约车的时候呢，司机是突然身体不适了，司机呢是向两位乘客商量能否换乘另外一辆车啊继续行程，但是还没等乘客下车呢，司机的语气啊是变得更加沉重了，他说自己半边身子都麻了。
0: 这个确实挺吓人的。
1: 是啊，
0: 这两位学生呢也是二话没说主动驾车紧急送医，为司机救治啊抢出了宝贵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
2: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明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邓伟杰在朝阳和生汇搭乘一辆网约车，车辆行驶途中，司机张树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3: 我坐副驾嘛，能看到他说，哎，这个手也是攥紧，也在嘀咕说，怎么感觉有点麻呀？我就感觉到他可能不是一般的症状。
2: 察觉情况危急，两名学生立刻将司机搀扶到后排休息，许明主动坐到驾驶位，驱车赶往就近的朝阳医院。经医院检查，司机被诊断为脑梗死，得益于两人果断处置，及时送医，为病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就诊全程，两名学生帮忙挂号问诊、办理检查、取药陪护，直至司机家属赶到后才悄然离开。司机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向两位学生致谢。
3: 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也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这个事情他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到帮助他人是一

0: 一个多么正向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1: 青年有担当，城市有温度，在北京啊，这样的凡人善举从不会缺席。咱们在这儿呢，也为两个大学生点赞。
2: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心的网约车司机。南京江宁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啊，前些天接单呢是遭遇了一名女乘客。跟其他乘客不同的是啊，这名女乘客呢神情慌张，要求于师傅驱车前往附近的多家银行网点，还说呢自己要找地方购买纸盒和胶带。
3: 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师傅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4: 我现在接哪个地方？
5: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
4: 啊！
5: 你是不是要指行给人了？然后再找人来拿是吧？
4: 对。
6: 我觉得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到了。
3: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心理。
5: 你再见，我带你报个警。
4: 师傅，你先报保，你先报保。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5: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3: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2: 都说啊，无巧不成书。这不，前些天武汉汉阳一位辅警黄文俊跟妻子一起逛街遛娃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名男子，真的是似曾相识啊。黄文俊仔细一想，这对方啊正是他前不久视频追踪的盗窃嫌疑人。
1: 而警察遇到贼了，岂有不抓之理啊。黄文俊呢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开始了只身抓贼的一系列操作。
7: 据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眼熟，随即想起该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8: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他的步态和身形的话都和嫌疑人非常相符，所以说我当时就认准了这就是当时作案的嫌疑人。
7: 原来嫌疑男子四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
8: 我老婆她当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平时接到任务我也是立马就去执行任务了，他也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习以为常了。
7: 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之后，可能是没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当机立断，果断上前一把抓住了嫌疑人的胳膊，将其控制。
8: 当时所里面的增援已经到了，我就想着因为他马上也要进地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迟疑了，就所以说我就上去先把他给制服住了。
7: 经查，该男子正是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苏某。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汉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咱们呢为这位有勇有谋的辅警点赞，这也说明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非作歹之人随时可能被绳之以法。
2: 都说啊，音乐无国界，下面咱们要看到的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就用歌声把大洋两岸的心连在了一起。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场以歌会友的音乐盛宴，这到底碰出了怎样的火花呢？咱一块儿来看看。
9: 北京工业大学合唱团工业音乐，这搭
10: 搭简直不要太搭了。来自美国杨百翰大学的两支合唱团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唱团将会来一次梦幻联动。那么当中国歌声遇见西方声部，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觉得费劲儿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将推出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珍贵文物亮相，带观众走进美洲古代文明。此次展览呢，有特别酷的地方啊，就是科技直接让文物活起来了。
1: 还有呢，优美灵境数字导览，让精品文物动情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连咖啡都有机器人帮您现场手冲。最具特色的还有解开美洲古代文明的三重密码实景沉浸式解密活动，观众可以通过 NFC 手环、权杖等道具，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和理解美洲古代文明。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群体，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我们邀请到了几个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家庭啊，跟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同时呢，也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跟我们讲讲面对阿尔兹海默病，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2: 慢点儿，慢点儿。
3: 戴着帽子好，不戴帽子好。
2: 好，挺帅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同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
4: 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志芳。
5: 这是我爱人宋慧菊，她是中度，往重度走。
6: 我父亲呢，今年82岁，2-3年前被确诊了这个中度的痴呆。
7: 你看我真棒！哎，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身体。
8: 两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位是82岁，一位是68岁。看起来精神状况与行为能力都还不错，与我们印象中的阿尔茨海默病人不太一样。但家属细心观察发现，他们患病之后其实已经与之前发生了不少变化。
6: 当时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比较行为异常的表现，就是比如说捡东西，就这个捡东西啊，甭管他有没有用他都捡，你知道他捡的都是小孩玩的玩具，尤其是毛绒玩具。
2: 哪捡呢？
6: 就小区啊，小区比如说哪个犄角旮旯有一个东西，他就给你捡回去。
2: 说不好听的，垃圾桶旁边这种东西。
6: 对。
2: 但是他也会捡吗？
6: 他会捡啊。
2: 那家里岂不是很乱？
6: 很乱。你说我妈就因为他这个事儿跟他吵了半天，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天天吵。前几天的时候我妈住院，后来我找了保洁给他打扫了一遍，把他原来捡的东西都扔了，跟我们急。就跟我们急，所以说弄得我们心里，没跟你说吗？就是家里有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患者的话，确确实实给我们这种家里带来很大的这种就没有家的氛围感没有了。有的时候下班了嘛，我又想回家见到我父母，我又不想回家。我一回到家的时候，我爸跟我妈在那就吵架。现在还捡，等于就是
2: 一直持续到现在，
6: 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接受的这个抗阿尔茨海默这个治疗，正规的治疗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就是按部就班的吃这个药。但是我觉得就是。症状并没有缓解，服药按时服药的话，只能可能会延缓，但是不能逆转。可能我就想有一天可能我爸连我都不认识。
2: 这是孩子们最担心的。
6: 对啊，
2: 您父亲捡过的一件让您最惊讶的东西是什么？
6: 最惊讶的东西，你看前一年他捡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毛绒玩具，就特别大的一个毛绒，大概得有这么高。别人扔的啊，是一个跟是骆驼是羊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后来我也问他，我说你捡的有什么？我说有用啊，我给他扔了，他不让我扔，还跟我急。现在的也是这种情况，
2: 还在家里，
6: 还在。
2: 这个毛绒玩具还在家里。
4: 阿尔茨海默病也叫老年痴呆，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它实际上它的病因目前是不是很清楚，病因非常复杂，也包括一些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这个遗传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可能在我们常人来讲呢，觉得这个他捡的这个东西没啥用，不应该捡回去。但是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呢，他就认为这个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2: 问您一下，您记不记得您捡过一个大的骆驼？
6: 对，白的
2: 骆驼。
7: 对对对。
2: 为什么捡它呀？
7: 你扔那儿，它也是扔了，咱也不是偷的，
2: 是
7: 不是？
2: 对您有什么用吗？这个东西？
7: 嗨，我就爱捡玩玩意儿。
2: 哦。
7: 爱着花，
6: 你看。
2: 哦，喜欢毛绒玩具，
7: 还有
2: 喜欢花，
7: 我这个 这块捡着玩具。
2: 啊，捡回家了，您会怎么处理他们呀？
7: 现在是搁着别处。
2: 您觉得看着好看是吗？
7: 对对对。
2: 啊，那您老伴儿是不是不太喜欢呀？
7: 嗨，他那，
6: 天天吵。
2: 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事儿感觉不太高兴？
7: 你非得一进屋什么都没有，这好
2: 啊？那也不是这么说。
7: 到时候我归着啊。
2: 您归着。
6: 他不喜欢，
7: 老这么待着，我这脚不合适。
2: 哦，您是觉得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儿干？
7: 对对对。
2: 所以就捡点这个玩具，就当淘宝了。
7: 嘿，可有好的，那小玩具你可有，这有真好的。
2: 哦，怎么说呢？哎，
7: 有这么点异小同佛呀。
2: 哦，小铜佛，
7: 小铜佛呀！
2: 啊，
7: 你知道俺哪儿捡的呀？
2: 啊，
7: 垃圾桶上头，人家搁那儿了，走的。
2: 哦，就搁在上边了，没人在里边。
7: 他让别人拿那意思，还没扔到垃圾桶里头。这一辈子也捡不了这么一个呀，捡不着啊。
2: 可是捡不着的东西多了呀。
7: 我就叫这玩意儿，别的不要。
2: 您觉得扔他的人都是浪费了，是吗？
7: 对。
2: 所以您得给他们一个家。
7: 哎，我给端走了。
6: 就是关于他捡东西，这是我们家就是说这种造成这种家庭不和睦的原因，唯一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2: 也是因为这个疾病所致。
6: 对对对。
2: 频繁的容易捡东西，啊，这可能是大家不会把他跟阿尔茨海默联系到一起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哪些典型的早期的一些症状？
9: 精神行为的异常、性格的改变，还有认知功能障碍，
4: 平时很容易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做饭，我现在不会做饭了，然后呢不知道先放油还是先放盐还是怎么着，这个他可能这个逻辑思维就比较紊乱
2: 啊。说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做了30年饭的厨子不会做饭了
4: 啊。对，
2: 做了30年的会计不会算数了。
4: 对对对对，
2: 就是平常信手拈来的事情现在不会做了，或者是做得很差。
4: 对, 对, 对, 对, 对，另外还可以出现一些反复问相同的问题，反复问同一个事情反复问。
8: 专家提到的这一点也与老爷子确诊之前的这个行为非常一致。
6: 甭管是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他同样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睛怎么难受啊，天天都在问。
4: 干眼症，因为据这个他这个
2: 确实有，
4: 我们去了同仁医院、丰台医院，然后咱们的307，所有的医院都跑了一溜够，就是一个干眼症。就是说这个干眼症，说实话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就是一个缓解。但是那个时候就放在他的心里，他跟任何人都说他眼睛不舒服，陌生人呀、熟人呀。后来我们就考虑到有可能是焦虑，我们才挂的是心理科。
2: 那种不正常，让您觉得异常的频率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
6: 天天。就是我观察他，就在院子里，小区的院子里遛弯的时候，熟人陌生人他都会问我这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
2: 您的眼睛不舒服吗？
7: 眼睛
2: 啊，
7: 眼睛没事儿。
2: 过去几年您的眼睛有不舒服吗？
7: 没有。
2: 一直都没有？
7: 一直没有。
2: 啊，有点忘了是不是？
6: 7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5月份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行为有点异常了，我们就挂了丰台医院的心理科的号，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2: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6: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1: 这父亲开始有了越来越多怪异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呢没法阻止，因为啊根本做不通他的工作，所以呢原本有序的家逐渐变成了他专属的旧货市场，慢慢失去了往日的温馨。这些开始无法理解的变化啊，在确诊阿尔兹海默病之后变得可以解释了。那么在另外一位相对年轻的68岁患者宋女士与家属的视角里啊，他们经历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10: 您知道这事儿吗？
11: 不知道。
12: 不是就老年痴呆
11: 啊？我觉得我没痴呆。
2: 您觉得都还成是吧？
11: 他妈叫老年痴呆。
2: 哦，您觉得跟那不一样？
12: 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这病。
2: 哦。
12: 我母亲10年吧，大约08年开始到17年去世。
2: 哦。
12: 他那个比他这重，我妈那太重了，后来就重的，就是骂人。他没不控制不了的，
11: 老爱就跟那个
12: 闹着玩骂人，
11: 闹着玩。
12: 他这后来就不是闹着玩骂人了。
2: 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会发生性情的大变，
12: 对，
2: 这种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他一个病症表现是吗？
9: 对，他是一部分阿尔茨海默病的，应该说绝大部分。

0: 们在中晚期都会出现一个性格精神行为的异常，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个焦虑躁狂，甚至躁狂打人骂人，这是很常见的。所以呢，经常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可能全家都不得安宁。
1: 我母亲那个后来他就暴躁了，就幻想，这个刚才李大夫说这也是就幻想，就是那站着一人，说那儿有一棵树，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绝对有，尤其阴天傍晚，天有点浑的时候，这好人都有那个抑郁的，就跟那种似的，但是他比那个一般的人就重。
2: 卢石先生的母亲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自己的爱人现在也查出一样的病，但是他认为他们的表现症状并不相同。
1: 这都为了记录人大夫说他买回这东西了，这个是一箱奶，有几斤豆子，这也就100块钱的事儿，他带了好多，这不是他就搁着那个单元门外的公共空间那儿了，往那一搁，这是我照的，
3: 就是这个照片是您拍的，
1: 对，就搁楼梯
3: 楼道里
1: 啊，对，
4: 我们那个
1: 这是算楼道，这里头就敞着口，一瞅就是钱啊，他老拿多了，我说买几个馒头吧，5块钱那馒头。敢拿这么一小沓儿
3: 啊？您没觉得这个钱搁在门口有有事儿？
4: 没觉得。
3: 那为啥不搁家里啊？
5: 我就跳舞就又就着急，我就买完奶我就搁这儿了。
3: 开个门的事儿了，开个门放屋里的事儿
1: 呗。他不知道，没人信，就是一扔就走了。有时候
3: 您觉得您爱人跟之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他以前啊，这个接触人还跟人聊天，几个人遛弯儿啊，后来就慢慢就不那什么。有时候他看手机，老看那个，那叫什么视频
3: 啊？
1: 有时候抢个钱包，那叫红包啊，我也不知道。
3: 抢个红包，
1: 有时候把心就用那上了，就
3: 沉迷手机了
1: 啊，沉迷手机，
3: 我这么理解，
1: 也不跟人家接触，跟人接触
4: 不愿意去。
3: 为什么不愿意呢？
4: 就爱家待会儿玩会儿，
3: 玩手机就愿意玩手机。
1: 抢没抢？抢有里头有
3: 钱包。做任务领红包是吗？
1: 对，
3: 比如说做一天任务能领几个钱？
4: 你每天能取五毛，每天能取五毛，
1: 我都不知道多少
3: 钱，每天取5毛钱，您就把心都扎里，您觉得值吗？
4: 没事，最后就玩会那个呗，那我干嘛去？
3: 就喜欢玩手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这反而不是一个年轻人专属的，因为我不光是听这位阿姨讲，还听之前一位患者在分享的时候也说，我妈在家就爱看 iPad。
1: 对，
3: 就其实您说她真为了那点钱吗？我觉得也不至于，从他们的心理角度去分析，他们为什么这么去做呢？
0: 老年痴呆经常出现一些性格的改变，包括不爱与人交往，然后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害怕这个社交，然后是与人沟通，比较困难。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要鼓励患者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与人类多交流，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些他焦虑、抑郁的这个紧张情绪，避免这个情绪的这个急剧变化，导致这个病情的一个改变。
3: 就像，不愿意交流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吗？
0: 对，就自我封闭。
3: 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就如果说他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从普通人角度来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在您以专业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发展的，是吗？
0: 对，这个老是啊，它是应进废退。你如果老是不去思考，不跟人交流的话，保持这种天天就是说不吭气，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脑力的活动，是特别不好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就是说，我们要经常注意一些这个脑力活动或者说认知的一些训练啊，比如说这个读书写字，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啊，学外语啊，还有这个做一些益智的一些游戏啊，比如说这个下围棋啊、桥牌啊，这些这个都可以进行。
3: 刷手机这算一个动脑吗？因为我们看好像刷手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看很多不同的内容。
0: 这要看他刷手机当时的这个精神心理活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他也在思考，也在就是说对一些新兴事物感兴趣，或者说也在脑子在思维学习一些东西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就是单纯的一个刷手机，啥都不去想，这样的话呢，可能时间久的话，对脑子可能反而是不太有利。
1: 对，所以什么都接触，就去上哪儿去博物馆了什么的。
3: 哦，
1: 到那儿必须得记录，给弄清楚了，
3: 挺好，
1: 然后积攒点资料，
3: 是不是算有效 动脑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对。

0: 应该是非常能够延长您这个脑部健康的，我觉得一种好的方式。
1: 做了一辈子饭，突然做饭特别难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简单的数也算不明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家属们不容忽视，这些可能不是身体机能老化伴随的，而是他们生病了，需要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而大家谈及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啊，对他最多的了解就是健忘。但是您知道吗？阿尔兹海默病的健忘和衰老所导致的健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值得重视呢？我们先来听听患者们的讲述。
2: 爱忘事儿，他比如借人钱了，他不知道他给人借走好多钱，他主要借走多少他就不知道了。以前他说我取了2000块钱，一共取了两次，他说一回2000取了，后来我上那个那儿去了，人家说取了10000，
0: 但是实际他记得在脑子里就是2000。
2: 对对对，这大事儿他就忘了，他肯定不是冤我
0: 啊，
2: 但是他确实忘了，
0: 就不是蒙您，也不是故意骗您，
2: 对对对，
0: 但就是忘了。
2: 对啊，所以我这个就不好那什么了。
0: 这事儿您记得吗？
3: 没记住，没有印象了，
0: 到现在也没有印象了。
2: 就是去年的，
0: 整个这个事儿都忘了，还是说
2: 去年的事儿？
3: 我的钱全他拿着呢。
0: 您对此满意吗？
3: 他我的钱他拿着，我哪儿满意啊？姑爷给我的钱，
0: 哦，
3: 这都给我没收了。
2: 孩子那儿也得有点接。
0: 啊、
2: 怕他记忘了，他忘过。人说晚上5点接，一会儿你5点没接，老师就往家打电话了。
0: 啊、
2: 我这今年这不刚辞了工作吗？
0: 所以您也算是重心回归家庭了。
2: 我害怕他出点问题。
0: 我们也跟主任聊一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大家发现他的最典型的事情就是开始遗忘。这种遗忘，它区别于普通衰老的遗忘的特点是在于哪里呢？
4: 其实刚才阿姨说的很清楚了，
0: 他
4: 表现为是一个近记忆的一个下降。你看，去银行多次取钱，取了多少他搞忘了，然后把钱借出去，借了多少他不知道。老年痴呆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呢，也在你即使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但是呢在提醒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那个阿姨一样的，你提醒他，反复提醒他，他都回忆不起来，想不起来。但是一般老年
0: 这件事
4: 对彻底的把这个事情，就像橡皮擦把这个事情就擦掉了，
0: 没有痕迹了，
4: 没有痕迹了。但是老年相关的这种记忆下降呢，你在别人提醒的情况下他能想起来。
5: 哎，我想刚才好像那个第一位家属还说到了一个情况，是啥来着？稍等，我想一下啊，他说啥了？我这脑子，他刚才说了个，
0: 正好借着刚才这个事儿，我给观众朋友们提个醒啊，看，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刚才的经历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还想着说出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我的采访提纲在我的脑子里1、2、3、4列出来了，但是呢，我问完第三个问题之后，第四个问题突然在我脑子里消失了。这有没有可能是，虽然我很年轻啊，但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的那种遗忘呢？
4: 如果偶尔出现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哎，突然一个很熟悉的人，或者说想起了一个很熟悉的事情，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这种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偶尔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经常出现，并且老是想不起来，提醒之后也想不起来，这种的话，那也得要小心，是不是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情况。
6: 近视遗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核心症状，这在另外一位患者李先生身上也是如此。
7: 我年轻时候我是摔跤的，说摔跤，
0: 哎呦这么厉害。
8: 他是
7: 摔跤
0: 运动员
8: 啊，是，就是他摔跤的爱好。
7: 我上天桥摔跤呢，我还去过呢。
0: 哦，
7: 天桥有一个摔跤场，瞧的那个给钱
0: 哦，
7: 进去你是收多少，他们那会儿2毛钱，那会儿钱值钱。
0: 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7: 2毛钱，记得是
8: 哪年的事儿啊？
0: 哪年的事儿了？
7: 这我说这话得有我80多岁，得有60多年以前。
0: 哎呦，
8: 好，
0: 这些爱好是觉得不安全了，所以不让他再做了。
8: 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就是说实话，他在我们家相对来说很自由，很就是很自我，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0: 但是为什么现在喜欢花啊，喜欢这些玩具，为什么不喜欢以前那些了？
7: 没有人喜欢摔跤，没有人摔了，
8: 他摔谁呀？
7: 我喜欢，没人
0: 了。啊，您觉得
7: 我拿过没把他扔出去？
0: 哎呦， 我都怕您说给我扔出去。
7: 能把它扔出去，
8: 远期记忆还是比较
7: 二百斤的麦子骑到这儿，我就驮着骑着你还能见上人。
9: 但是近期的不太清楚是吧？
8: 近期的不行。
0: 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7: 面条。
0: 面条。
7: 嗯，
0: 对着呢吗？
8: 不对，他记不住昨天的事情，
0: 但是记得60年前
8: 对
0: 自己花了2毛钱去摔跤。
8: 远期记忆是没有问题的，近期记忆没有。
0: 记得抄起了一个200斤的大米。
8: 嗯，
7: 我年轻时候这胳膊焊着呢。
0: 啊、哦，
8: 我爸那时候的肱二头肌特别发达。
7: 这叫
0: 肌肉男，
8: 对肌肉男，
7: 这叫肌，
8: 确实
7: 肌肉这坠子胳膊，这就是一大包。
8: 这是肌肉男那时候。
4: 一般阿尔茨海默病它实际上分这个临床前期，然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还有这个痴呆期。整个病程的话一般来讲至少十几年，甚至长的几十年都有。然后到后期的话它就可能就是穿衣服系扣子这些都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0: 这为什么会它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呢？就是为什么会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呢？按理说应该我认为哈，这种记忆应该是就是是一种刻板印象一样，我就知道是应该这样穿的。他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
4: 因为他这个脑子里面包括这个淀粉蛋白呀、啊、糖蛋白呀、啊、对脑神经系统是一个损伤，就破坏了这个脑子的这个司令部了。这个司令部出问题了，他就不会指挥这个手脚啊去做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包括这个动作的逻辑关系。晚期的时候患者基本上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就窝在床上，然后呢吃饭穿衣这些都不会去做，大小便那也不会也不知道。
0: 也就是阿尔茨海默到后期有可能导致他失能，
4: 对，
0: 最后可能他甚至会忘掉怎么吃饭，
4: 忘掉所有的事情。
1: 还有哪些情况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因素呢？家里边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之后，这家属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8: 还是他这个老年病导致的啊，他基础病多，基础病你像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冠心病这些他都有。
4: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血管病、抽烟喝酒的这个习惯，所以这些都可能会诱发他这个老年痴呆。
0: 相对健康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稍微低一些是吗？
4: 对。
0: 但是可是您看我们刚才采访后一位这位患者是68岁，我觉得年纪还相对来说年轻一些。
2: 没有基础病，没有别的基础病。
4: 因为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痴呆发病率大概有3%到4%，80岁的大概发病率在10%左右。所谓的这些危险因素只是说有这些危险因素越多就更容易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没有这些危险因素也可以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所以我们在平时在临床工作中包括家庭里面，我们要注意老年人有没有出现这些记忆力下降呢，还有这个认知功能的改变呢，还有这个行为啊性格的一些改变。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0: 有没有简单小测试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做的？
4: 这个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星期几，然后呢这是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
0: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甚至都有点考倒我了。我们今天拍摄的当天是2026年4月28号，哎，29号，完了，今天是哪天啊？29号，29号，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这段采访。
4: 这啥事？
0: 这一下给我问懵了，我就突然，我刚您问的时候，
4: 就它有一些专门的量表嘛，你量表里面分很多，包括这个记忆力的。定时定向力，还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情绪心理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评。如果提示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脑子的 CT 核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脑子的萎缩，特别是海马的萎缩，包括一些特殊的 PET CT， 可以检查脑子里面跟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两个蛋白，一个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一个是桃蛋白，也可以通过查这个血，查这个脑积液，看这两个蛋白的这个含量的变化，可以把这个诊断提前。
0: 如果说我们希望您给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属和患者，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一切的这些家庭，说一句话，您会说些什么？
8: 我觉得患者需要的是还是家的温暖啊，
0: 是爱，
8: 是吧？只有爱能够拯救这个家，你知道吗？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做到这一，还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爸得了这个病的话，说实话的话，这种压力，精神压力特别大。但是我希望就是爱能征服一切，虽然现在医学上他解决不了，我觉得爱是，这个家维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源泉。
0: 您会跟父亲说爱你吗？
8: 其实
0: 不太会，
8: 从来没表达过，但是我特别想说。
0: 您介不介意我们也记录下这一刻呢？
8: 可以。
0: 直接来。
5: 您儿子有话跟您说。
2: 行，
5: 您听着啊。
2: 爸，再过几天就您生日了，82岁。我就想在
7: 1944年5月13日。啊。
8: 我想在我爸生日那天，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说一声爸，我爱你。
7: 另外你还能长寿。
0: 我能长寿。
7: 对。
0: 为什么呀？
7: 你眉毛中点宽。
0: 借您吉言啊。
7: 确实是。
5: 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听着。
8: 爸，我从来没当您表示过对您的爱。我今天当着这个摄影机啊，我想表达我对您的感情。爸，我特别的爱你。
7: 说什么？我听不见了，儿子。
8: 爸，我们作为子女的特别爱您，希望您健健康康的，能活100。
7: 活一百，这也是活的。
0: 重点不在100，重点在前面那句。
7: 对。
0: 前面那句您听清了吗？
7: 听见了。
8: 说的什么呀？
7: 我忘了。
8: 你看，不记得。
5: 说爱你。
0: 有点害羞是不是？孩子跟您说我爱你，您应该怎么说呀？您应该怎么说？您听到了应该怎么说呀？
7: 我也爱你。
0: 真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的分享，也希望你们的这段经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谢谢。行，
8: 有的地方答得不
7: 对。你的寿命特别长。
0: 什么？
7: 你的寿命。眉毛中间宽。
0: 行。
1: 这些炙热的普通人的故事更加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希望呢能给屏幕前的观众提供力量和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啊，不少家属说阿尔兹海默病与抑郁症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所以呢我们同步关注老年抑郁的相关话题。如果屏幕前的您也有特别的故事啊，想和我们与观众们一起分享，那么欢迎您通过96168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牛伯生寻找邻居叫杜鹃，80岁左右，50年代在北京市39中上学，曾经住在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王志新呢要寻找同事叫张振起，今年大概是74岁，1975年到1976年之间呢，本人和他一起在北京汽车制造厂二副分厂工作。他原来呢和父母住在西城区二龙路民族文化宫附近，之后呢搬家了。他老伴呢也姓张，有个儿子叫张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李桂云寻找战友叫做梁世明，1962年下乡，在卢沟桥农场开推土机。1969年10月1日呢，他结婚之后啊就没再联系。他的家住在昌平区，从北京第一农业技校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第一拖拉机站，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徐宁寻找同学叫李燕，女性，1973年出生，1990年前后啊毕业于北京市广播中等专业学校，曾经在公主坟居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杨丽萍寻找哥哥徐丽华，他是1943年生人，本人随母亲姓氏，哥哥呢随父亲姓氏。哥哥在北京工作时啊是北京帆布厂的厂长，后来呢调到深圳地产公司担任领导。本人1992年到深圳探望之后啊，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同时呢，寻找姑姑家的表弟柯立忠，表弟是北京饮料厂原厂长，1996年之后失联，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 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

0: 观察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0: 血管健康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啊。要说起血管最怕什么，我想大家都能说出是血栓。那血栓怕谁呢？就是一样物质叫做 EPA。 我们都知道像深海鱼里就含有 EPA，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到的带鱼，是不是啊？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美味的肉和带鱼来结合出品一道菜。马老师，您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样？
2: 今天这个搭配非常不错呀。我们说带鱼里面还有啊 EPA 还有 DHA， 那像它俩结合起来呢，对于我们保护心血管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呢，到底多少克的带鱼就能够获得足够的 EPA 和 DHA 呢？一会告诉大家。
0: 好的，我先问问大厨，今天这道菜品有什么讲究呢？
1: 咱们平时做带鱼啊，要么就是裹糊，要么裹鸡蛋，去煎炸。咱们带鱼今天不裹糊，也不裹鸡蛋，依然能保持这个带鱼的鲜嫩。带鱼要想做的美味，这腌制啊是必不可少。而且其实咱这带鱼啊，做的过程当中，这个敲门键您掌握好之后，一样能做出美味带鱼。第一步呢，就是刚才说的啊，咱们这第一个窍门就是腌制。因为我们都知道海鱼啊本身鲜度就很好，但是海鱼有一个特点，如果离开了盐，它的鲜味就会大打折扣。但是这个盐的量我们要掌握好，首先要把收拾好的带鱼加一点黄酒，然后接下来就是盐。烧制过程当中，它这个盐的量我们要少放。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带鱼今天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并没有打花刀，是吧？都是用的这种整块的，它可以保持非常好的完整的形态。第二呢，就可以让带鱼当中的这种鲜味啊，它不流失。
0: 那刚才说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光是吃到了鱼肉，还搭配了优质的蛋白质肉类。
1: 带鱼腌制好之后呢，静置个5到10分钟，这肉呢，咱们就给它顶刀切薄片就行了。
2: 好，可以看到啊，这个猪肉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瘦的啊。其实瘦的猪肉里面也是含有优质蛋白质的，啊，优质蛋白质对于我们修复组织也是很有帮助的。
1: 猪肉就切片就可以了。
0: 好，
1: 你看这边呢还准备了一点葱姜，准备了一些小干葱，咱开火。
0: 好，
1: 首先呢，咱先把这个姜蒜给它煸香。包括这个葱头也下锅。哎呀，把葱姜煸香之后，是要榨取它的香气。
0: 煸到什么时候可以放肉呢？
1: 煸到它微微上这种金黄色就可以，全程保持一个大火就可以了。
0: 好，
1: 姜蒜出香之后，咱给它捞出来控油，然后呢，接下来咱把这肉片煸炒一下。
0: 梅花肉也进锅了，这等于是一个香料油在煸炒肉。您这先煸炒着，我问问马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啊，人体必须的保护血管的 EPA 和 DHA， 它们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来保护血管的呢？
2: 像 EPA 和 DHA 呢，它是能够去抑制那种炎性因子的释放，减轻血管的这种慢性炎症，同时呢，它们还能够降低血脂水平，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它们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的。
0: 那今天我们除了选择带鱼啊，为什么还要加一款猪肉来一个组合呢？
2: 像带鱼里边，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DHA 还有 EPA 以外呢，其实带鱼里面还有丰富的一个钙哦，钙其实对心血管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还有猪肉里面也有优质蛋白质，其实我们说对组织修复同样是重要，但是提醒大家的是呢，钙和蛋白质也不能摄入过多，过多的话呢反而可能就不利了
0: 啊。所以我们把猪肉作为配菜是正合适的，而且还补充了一些鱼类的这个油脂和香气。好，这个梅花肉煸好了。
1: 梅花肉煸好之后呢，这就是关键了 这个带鱼呢，咱们今天就是直接下锅，然后用这个边的油脂去把这带鱼稍稍煎一下。但是重点呢是带鱼我们只煎一面，
0: 这是为什么？
1: 来，煎一面呢，第一它底下会出这种焦香啊，上面呢，其实这个带鱼呢，它在煎的过程当中底下让它定型，然后呢下边是煎烧，上边等于是焖烧，一块带鱼能吃出两种味道。咱们刚才煸完葱姜的油，再加上这个肉，出来的这种油脂，然后呢让这个带鱼等于是先上加香，

0: 血，
1: 营养搭配。
0: 你像平常我们烧鱼经常用点乳化肉，但今天我们讲保护血管嘛，所以把它也换成了梅花肉，油脂更少了，但是香味还是有的哈。
1: 对，
0: 这带鱼一面煎到什么时候才能判断它呢？
1: 大概呢，煎至就是我们保持旺火的状态，大概煎呢有这么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0: 你看我们今天是一锅带鱼，看着不少哈，也不知道一家三口来吃这一锅鱼是不是摄入了足够的 EPA， 到时候我们最后让马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
1: 把多余的油给它逼出去。
0: 好，
1: 接下来咱们关键的一步，黄酒不能少。烹上黄酒，重点啊，一定要加开水。
0: 开水跟炖肉是一个道理啊，要不就反腥味了。水加多少合适呢？
1: 没过带鱼之后呢，这会儿咱给它调味儿。
0: 嗯，
1: 来一点盐，这盐就要少放了啊，因为腌带鱼的时候已经放了盐了，对吧？
0: 确实。
1: 哎，然后呢，生抽不要多，半勺生抽就足够，再少来一点蚝油。咱们提前处理好的葱姜，下来。
0: 哎呀，刚才用这个大火给它煸炒完了之后，表面是有焦壳的，里面还是富有水分的，多么美好！
1: 重点，下锅盖
0: 啊，
1: 焖烧，全程保持大火
0: 啊，
1: 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到底我们吃每天摄入多少 DHA EPA 是合适的？如果以带鱼的量来说，这一份够不够呢？
2: 带鱼之中呢，因为 DHA 和 EPA 的含量其实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每天如果我们能吃到50到100克的带鱼，就能够满足一个成年人所需要的 EPA 和 DHA 的量，所以呢，也差不多也就是每人两块带鱼的量就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0: 那除了带鱼，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就是这两样值比较高的。
2: 其实我们会一直推荐，每周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吃2到3次的这种深海的这种产品，包括其实不限于带鱼，像其他的一些鱼虾呀、海鲜的产品，也三文鱼呀。深海鲈鱼啊，黄花鱼啊等等，其他的这些食材也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我们看焖3分钟差不多了，
1: 咱看一看带鱼的状态。
0: 哎呀，一揭盖太香了，就是那种甜香味啊。
1: 咱刚才说了啊，最后还有一个增香的一个步骤
0: 啊，
1: 把这葱撒里边，关火
0: 啊，
1: 30秒的时间，这样这个葱香味会更加浓郁。是煎的，
0: 哎呀，你
1: 葱的颜色它也就更加翠绿了。
0: 这鱼太带劲了，一面是焦香的，
1: 对，
0: 一面是鲜嫩的，一道非常鲜美的家烧带鱼就送给您了。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选择还有话说，今天继续聊。
5: 谁选的我啊？你们，
6: 我跟你说，
7: 我选了。
5: 是
6: 啊，对呀、啊，
5: 那你就是最佳情人节，你就是最佳情人节。
6: 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节，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7: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8: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6: 对，
8: 大姐知道啊？
6: 好，
8: 是还是这样？
6: 哟呵，谢谢
8: 谢谢，小哥哥小哥哥，
6: 谢谢，
8: 那叫小
7: 哥。您接受了？
6: 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5: 这个就现场
7: 一样。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9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0: 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
1: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0: 我没损他，
1: 你就是损他，不要脸。

0: 啥岁数了，才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1: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2: 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0: 谢谢。
2: 最佳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3: 我还真没。
4: 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2: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4: 谁选的我啊？你们说，谁选的我？
2: 肯定有他，我估计。
4: 我跟你说，
5: 我选了。
4: 是，
2: 对呀、
4: 啊。那你就是最佳气人奖，你就是最佳气人奖。
2: 哎，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气人奖。
5: 我一个人能好使吗？
2: 啊，
4: 对，
5: 大家的力量。
2: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吴继明投票，人完全可以不说。你吴继明嘛，你就是大家，反正您是公认的最佳气人。
5: 其实这气人也是一种就是游戏。
2: 您说说体会。
4: 这是我的荣耀。
2: 是啊，
4: 我上选择这么长时间了，好几次了，
2: 第一次获奖，
4: 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2: 啊！
4: 气人奖
2: 啊！
4: 恐怕你来这么长时间，你
2: 我没获得过。您觉得今天您在录制当中的表现，您气不气人啊？
4: 气人。
2: 气在哪儿了？
4: 气我说话人不爱听呗。
5: 你不投票啊？
4: 照咱们找两位。
2: 您说哪句话人不爱听啊？
4: 我说哪句话都不爱听。我说不像这个大哥似的，我说说什么人家都爱听，我说什么都人家都不爱听。
6: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个总结的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大哥他自己总结，就是他自己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有些观点是不认可他的，
4: 那也不能提人家。
6: 哎，但可是你呢，老说了啊，这大哥说的对，这那你是敷衍了事，所以呢，实际上你的脑筋动的是最多，
2: 对，
6: 是吧？
4: 我
6: 应该你这个，
4: 我说这个
7: 脑子够用，
6: 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都是成年人，
7: 对，
6: 看问题呢，他肯定看的都很清楚，
7: 是
6: 啊。我为什么要愿意让您就是发言呢？意思就是把您的真实想法说说，让大家呢转变一下大家的看法。
7: 对，
6: 就说明我来这儿，我择偶来了，一二三四，我择偶的关在这儿了。哎呀，这属于
7: 极那不行
6: 啊，这不行，
7: 没有，这不行。
6: 哎，这就是最佳气人的地儿，
4: 最佳气人奖。我今天我必须得这奖，这个奖呢不能让他得了，因为他一二三全都给吸到了。
7: 哎，这句话有道理，
4: 是不是？
7: 有道理。
4: 老吴承认不承认？
2: 承认。
4: 三位，你是跟有这想法没有？
2: 对，
4: 真是真让他给吸到了。
5: 心意啊，野心。
4: 所以说我必须要再拿一个气人奖。
8: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所以啊，咱们刚才啊，你看大伙儿说的，包括我们忧虑考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你看这盒当中的
5: 焦点
2: 的圈里边都有，都涉及到这个再婚啊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请您行使您的权利。
8: 好，
2: 您呢晃就是摇晃完以后，您拿出一个签儿
8: 啊，
2: 您想让谁回答，您指定让谁回答。
8: 好好，
2: 被您选定的人，
8: 我也不看啊。
2: 您可以看，您大声念出来都行。
8: 啊，年轻时你做过，这不是咋这勇敢？
2: 就是年轻时你做过最勇敢的选择是什么？您让谁回答？
8: 让大姐吧。
2: 哎，我您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8: 健谈
9: 这个题啊，我真的是真有，就是当时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成天那时候上高中了，在地里干活，这放假就是放假上地里干活，我使劲干，手磨的血泡直淌血，那个我还拉半截地，人家都来接我，光嘎一嘎到头了。在那一瞬间，我就当时那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农村，我这活我确实是干不了。我有一个在部队当参谋长的伯父，我就勇敢的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我听说他在大兴岭，我想他一定有办法，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作文写的挺好的，我大爷就把这封信一直收藏，开会的时候就跟林业局领

0: 领导说了，说他们部队有好多亲属都没有工作，在农村挣扎着。哦、那个那时候农村累，也没有机械化，哦、不是现在了。他们研究以后决定了
1: 成立
0: 一个研究一个小组，说凡是
1: 部队家属
0: 也不乃级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报名就这样，在我的引导下，他们这些都来了现在他们都挺感谢我的，就是我勇敢地给我大爷写了一封信，我就上大兴安岭工作了。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有机会，还能有机会调到大连，还有机会跟我儿子上北京来，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2: 他这个问题回答的，
3: 下一个
2: 回答的就是他的性格，
1: 对，
2: 在这儿呢很坚强，所以呢性格使然，因此上呢他这个改变了命运，
1: 对，
2: 是吧？
1: 该您行使权利了，就是您抽完一个，
0: 我闭着眼睛说，就是那个妹妹，不知道啥。
2: 他让你念，
4: 你睡觉打呼噜吗？各位，
0: 不打，
4: 我可以反问一下吗？
0: 不打，
2: 可以啊。
3: 自己打呼噜不知道？
2: 对啊。
4: 这个妹妹，你睡觉打呼噜吗？
5: 不打。
2: 你怎么知道你不打呀？
5: 跟人家一起那什么
1: 啊？出去旅游啊？
5: 对呀。
2: 哦，还有别人。
4: 思雨小姐睡觉打呼噜吗？枕头不舒服，特高，因为我枕不了高枕头，才有一个小呼噜，
6: 院里不是。
4: 请思雨小姐回答：再婚经济独立好，还是共同开支好？一起好，一起矛盾少，单着花 AA 制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我觉得双方的退休金商量着搁在一起一部分，然后剩余自己支配一部分。毕竟个人还有个人的事情，自己的业余爱好需要花点钱，
3: 合理安排。
4: 哎，就是俩人这钱吧，我觉着俩人商量着来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这是我这么认为啊。
2: 有不同意见吗？
3: 合理安排啊，
2: 没有不同意见啊，那就是开始放下一个抽。
4: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三号女士。
5: 就是觉得对方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相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俩人感情好了，可是人家又烦了，这就是困惑吧，最大的困惑。
3: 自己在努力
5: 伤感情，不是你自己努力，他这是双向奔赴，你俩人你愿意了，他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3: 为什么叫相处呢？就是处的这个意思。
5: 开始好，你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3: 尽量让他不变心呗，
0: 那是他心，你能决定吗？
5: 就是看不透这人心，
0: 就是阴心难测。
2: 你行使你的权利。
5: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
2: 就我回答啊。如果说我认为对方这个分手的时候哈、是吧，给我留下了对很多伤痛，这必须得删除。这就根本就不能留，因为留它是一种隐患，是给自己健康找一定的麻烦。所以你老是纠结在这上呢，所以影响自身的健康，也影响情绪，也影响今后的择偶。因此呢，这个删不删除主要是看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4: 假设你有了下一任新的女朋友了，人家很在意这个，
2: 在意这个就得删。
1: 对，
2: 无奈，
1: 是
2: 无奈的删除，也得删除。为什么？给予对方的尊重，也是给自己和对方俩人今后铲除一些个误会，因为在这上面很有可能会出现误会。所以呢，我认为哈，这个在这上面来讲，
5: 铺平道路。
2: 这你看看，有时候我看你脸吧就特别沧桑，
1: 对，
2: 老在考虑问题上，所以我感觉像每一次在摇签的时候你都会考虑，是吧？
0: 是
2: 这原因吧。这个
4: 该您抽了。郭哥，
2: 我抽啊，
7: 你回答问题啊。
2: 你看我这焦点全在他身上。
4: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7: 你要不现花得了？
2: 没有，让他阳光一点，我说让吴先生的阳光给照射一点，让他灿烂一点。因为什么？我感觉呢，给咱们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压抑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特想调动。
4: 但是现在还不是那样，
2: 已经好了哈，
4: 可能那时候太紧张了，
0: 好多了，
3: 环境改变。
2: 改变了，
4: 坐在这儿谈话，他比较放松了，
3: 对，气氛不一样，这一句一句大的依据。
2: 如果。

0: 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的开销怎么安排？
1: 刚才我抽的这个，
2: 我说的是经济问题怎么安排？他是开销，怎么花钱？
0: 哎，俩问题有点雷同啊。但是这个问题，你知道我非常，我要给谁回答吗？给一号男。
2: 非常
0: 对，哎，
3: 我这安排什么？多少钱搁信封里头，往这个大衣柜抽了一搁。哎，对方呢，他愿掏自己的花或者拿点花都可以。到时候这个钱不够了，我再补贴。
2: 他
3: 跟女方那边，我又不征求跟他要钱，把我钱搁这儿，你还花不花呀？哎，说你买什么？十来买去。我有，你有，我使这个吧，咱过日子。所以这感情啊，越走越深。别说你的钱是你的，我是我的，这就不行，绝对不行。男人必须走在这个第一步。
0: 开了支是把您一人的钱搁在大抽屉里头，
3: 俩人
0: 把两啊，
3: 我搁完后他也搁呀。
0: 哦，
3: 你做到了，他也做到；你做不到，他也做不到。
2: 那就和他说的一样，
0: 对，
2: 你留一部分，他留一部分，剩下搁到一起，俩人开销。
4: 不是，他的意思是俩人都不留，我听着是吗？
3: 对，我们俩就是不留，就是搁那儿。哎，说有什么急事了，说这钱不够，咱再想办法，这够了。
2: 那能不够吗？那么多，两个人吃喝能有多少？
0: 对，
2: 不是用不了。
3: 现在是够了，过去也真不够。你过去拿40多块钱的时候，还不要吃奶，还不要上托儿所。
2: 过去的
0: 那都是
3: 俩人
0: 吃奶，
3: 俩人加一块，
0: 大人喝奶，小孩喝奶，也喝奶。
4: 不是，我理解他的意思啊，就是不只是吃喝，比如说他们旅游啊什么。
1: 还有你们双方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的孩子在养的开销问题。
2: 你说那个对，
1: 这个他这个问题比我那个问题还要复杂。
4: 您这方子女需要的支出，您就拿您的婚前的那部分去补充给孩子或者怎么着，如果是女方这边需要的，那么就由女方拿出她婚前的那个存款啊或者什么，然后去来补贴，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2: 那刚才他说那个情况是
4: 是，而婚后的呢，我们确实把钱搁在这儿，是咱们的共同生活，包括一切的，不仅仅是吃喝，
3: 是
4: 包括其他消费，是吧？精神方面的旅游啊等等等等。是吧？这样好像合理一些。
0: 他说的非常正确，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弊病，我感觉啊，你干脆这样，你把你啊留一部分你的零花钱，剩下钱你给他，你让他去支配这个，哎，把握这个钱，这样好。你说了，我这搁抽屉里头了啊，拿这花吧。他洗澡去了，他那抽出5张搁兜里去了。你这钱到月底都对不上，这又也是矛盾点。
1: 郭哥，那这要这样，这日子没法过。
0: 没法过，
2: 就是。
5: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1: 该您
0: 抽
1: 了，
2: 该您行
3: 使权利了。你抽完，你给谁回答是你的问题？
2: 就完事
3: 儿
2: 了，
3: 哎，没有给的话，跟我最近的妹妹，这妹妹
0: 啊，那你赶紧给
3: 她抽一下。能干吗？能干。您念。
2: 如果你有一朵花，最想给现场哪位异性？我有一朵花，我想给现场哪一位，我就想给你。那怎么办呢？我改变不了。
1: 姐姐，您慎重考虑。
0: 对，
1: 这朵花代表什么？您知道吗？
0: 哎，
2: 明白了。那但是，我今天说了来趟路的，不是马上。
3: 你假装谢。
2: 假装
1: 这没有假装的啊，必须真心实意。
2: 那我真心实意，他不接纳是他的问题。
3: 对。
2: 完了，那个我始终坚定不移，我不改变了。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0: 对，
2: 大姐。知道啊，
3: 好，
2: 是还是建立起
4: 来？又换，谢谢，
2: 建立你小哥哥，小哥哥，
4: 哎，
2: 谢，那叫小
1: 哥
2: 哥，
1: 您接受了？
4: 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3: 这个就是现场，
1: 一样，
4: 这个就是个问题，
3: 就是现场，
2: 没事，
4: 是吧？
3: 跑不了了，就现场，
2: 跑不了也没事，咱们在场，讲
4: 的
2: 是在场，
4: 您对，
2: 下场咱就另当别论，
4: 不是？
1: 那您这闲着玩呢？
4: 就
1: 玩。
4: 不是，就是过家家。
2: 那咱们当时咱们印象问题嘛，咱得解决印象问题啊。
4: 就是那个，我解释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啊，也有一位心仪的人，他们告诉我是声音控。就是这个人呢，我跟他一直在微信当中联系，确实他的声音很吸引我，所以我们一直也在聊着这个。而我的观点，妹妹，我跟你解释一下，在哪儿啊？就是我从来都主张， 结束一个。

0: 再开始一个，我从来不就是说两个人同时
1: 一把一立说。
0: 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跟您那什么，我对他也不负责任，对您也不负责任。
1: 对。
0: 所以这朵花，
1: 我
0: 您还是再接回来，好吗？
1: 接回来，
0: 那没事，您就轻轻的放在这儿。
1: 好，谢谢啊，
0: 谢谢，感谢啊，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1: 谢谢。
0: 嗯，然后咱们接着再来啊，该我抽了啊，我看看啊，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都用在哪儿？哎，妹妹，你来。
2: 我花销比较省，1000以内吧。吃饭、零花什么的，也就这些。请举例三个你择偶的刚需，你回答。
3: 接吧，
4: 我择偶第一个刚需，人必须得这个善良。再有呢，别闹脾气。咱们要是说这个谁也不是说的把式，是吧？就是说咱们互相谈话之间，说我说话不爱听了，你说话不爱听了，不要这个吵架。
0: 这俩吧，
4: 这两个
5: 一个吧，
0: 第一个他不是必须善良，第二必须脾气好，这就是两个了。善良和脾气是两回事儿
5: 啊。哎呦，
0: 这是我的理解啊，
5: 善良和脾气应该是一回事儿。
0: 不，
5: 两回事儿，两回事儿，你再第三个吧，
1: 再来一个得了，
4: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我就气他，我看他怎么着，
1: 得气一把就气一把，没事，
4: 我看了他怎么
6: 着。这是您，就说您的刚需，
4: 不管是这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如果是需要的情况下呢？也可以上他那儿住去，也可以上这边住，可以两边住，不一定说我要说这个妹妹说他说他要是这个招这个女婿，说我必须得上，我必须得上他那儿去，那就不让回来了，那也不可能，也可以从你那儿住，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再回我家住个三月两月。
1: 你们是故土难离吧？
4: 是不是啊？
1: 不是说正常，对，正常。
4: 这不是说这个非要说上女同志咱们家，非要上男同志咱们家，这是不可强求的。
1: 对，
4: 对，
1: 人都有个生活习惯。
5: 这问题回答的有水平，第一次有水平，我第一次说
4: 真的
5: 佩服你这种。
4: 不是，咱们就说的是道理，
5: 对，
4: 是不是？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
0: 啊？
7: 我不爱。
4: 给这个男一号，
7: 这个对我来说呀没必要。你俩人既然最后走一起了，还什么分证不分证啊？谁也给谁也走了，分爱谁谁分谁分去。
1: 那不行，你有儿子，给你儿子。
7: 你放心，我们家的儿子跟别人儿子不一样
1: 啊，
7: 对吧？
1: 你决定
7: 是我爷儿都给分好了，
1: 不用公证了。
7: 两套房、三套房给他一套的，我还给呀？我闲着没得干呢，我这套房就是我的，我的钱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花给谁花。是吧？想旅游就旅游，不干嘛想干嘛干嘛，不像你这说的似的，还分证，那闲着没得干。
4: 不是分证，是公证，
7: 就是公证。
4: 你需要公证
7: 就是让
4: 公证，
7: 法律给你分呢、啊。分了完了以后，你累不累啊？这儿子女的该给你给你了，我就没必要，你别惦记了，你别惦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他的生活了，是吧？你想多活几年，你就在这儿，哎，该分清分清完了。你说今天脑梗了，明天心梗了，后天飞机掉了，你想卡什么干嘛？是吧？那都是人后事。
1: 这个是干嘛？
7: 是吧？
0: 这个您听我说啊，咱们下边进行下一个环节，就是你们把你们心中，最想知道的、了解的，有哪些问题，就是带着问号，你们说出来，然后你们就翻。任意的翻一个页，看这上呢给你们的解答是什么？从中华到
1: 中国，那还是
8: 就是今天大家伙猜测的一位先生说是很欣赏我，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请给我答案。这是一个改变自己的好机会
0: 哦，
7: 不错，挺好，
0: 对，
5: 挺好，
8: 哎，挺好玩的，
0: 努力吧。
7: 我想有一个开公司的、有车的一个女士，能不能成啊？
1: 太好搞远
7: 了，很好，有得必有失，就是这么回事。
1: 猜妹呢？猜住了？
7: 不是猜对，本身就是我这经历过这个。我得到了，得了失了，
8: 啊，
7: 失了我才跑这儿来的。我不失的话，不这儿不来。
0: 他不是，他这个预言啊，就是也不是说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以后你想得到什么，你也会失去什么。
7: 对，
0: 你比方你要的这些，那您必然就不会。

0: 要那些，它是很辩证的，
1: 对，
0: 是吧？
2: 咱比如文人显出啊，哎，你得到我得到你了，哎，
0: 对，
2: 付出，哎，那我叫什么
3: 啊？啊，对，
2: 那我吃软饭，
3: 啊，对，
2: 我还倒贴养着，
3: 啊，对，
2: 对吧？他说那很对，因为这真的，
0: 你来吧。
4: 我今天来到这里，预想能找到一个是我心仪上的人，你并不孤独。
0: 有人已经开始注意您了，
3: 哎，你
4: 我不孤独，
3: 你肯定不孤独，说明有人惦记你了。想你了，
0: 啊，对对对，啊，对，有人盯上你了，
2: 跑不了了，
4: 跑不了，
0: 就像现在有人盯上中华一样，是吧？
3: 啊，对，您比
2: 他说这话真好。
0: 在2026年，思雨能找到他的知心爱人吗？范，刻意练习
3: 什么意思？
5: 怎么练习？我先跟您练习练习。
0: 没问题，
2: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真是刻意练习。哦，嗯，你赶快去实习实习。
5: 我跟谁实习？
0: 小五花呀，让他试试啊。
5: 那是我哥。
6: 我来到选择电视台，能找到有缘人吗？
2: 嗯，好。
6: 微妙的平衡。
0: 微妙的平衡，
4: 内在问题，
0: 就是看中您的人可能同时也看中了另外一个人，嗯，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平衡，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嗯，您等待吧，
6: 就是
0: 好消息就在路上。
6: 挺好玩，
4: 你说这个说的这么有，
0: 嘿，
4: 这么有意思啊，嗯，
0: 非常好，有意思的，
3: 在场的九位同志都是单身，我看看今年2026年，在座的有几个能成？我的眼睛还不好使。
7: 犹豫也是一种选择过程
0: 啊，那都是在犹豫的这过程当中。
5: 大家全犹豫，
0: 都在犹豫的过程当
5: 中。
0: 哎，确实很难选。
3: 接着整，
0: 接着整，整上瘾了。下一个，
7: 2026年我能嫁出去吗？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光。嗯，
8: 今天我来到有选择，场外有这个欣赏我这种人的性格吗？
3: 翻一下就行啊。
4: 对对对，
7: 这个不可预测。
5: 重要的是你没有达到。
0: 不是，
3: 不是这书回答太好了。
5: 看样子是您没做到前程。
0: 您是最佳气人，你这书也最佳气人。
5: 今天大家都很尽兴，我们这个妹妹从上午的表现到现在的座谈，就是
0: 判若两人。
5: 对，
0: 真的，
5: 而且就是开朗多了。
0: 对，
5: 确实是比上午开朗很多了。
0: 是，
5: 所以大家都是善意的。祝今年一年之中，你们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0: 好，
5: 好，
6: 谢谢，
5: 是包括我，包括我，
7: 你啊
5: 啊，咱们大家
0: 啊，
5: 你盯着户，第一个出去。
7: 好，我这个
0: 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
9: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0: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1: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10: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1: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

0: 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1: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2: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眼睛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2: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0: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2: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0: 我觉得非常可以
2: 啊，因为
0: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1: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2: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900-900-5211。我想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啊都牢记于心了。那另外我们选择现在还有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到选择。那小燕也期待您能够勇敢的走上我们这个舞台。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环环，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
5: 你好，
2: 请坐。一号女士一登场，我就马上四个字就跃入我的脑海里。吴叔笑啥？你是哪四个字啊？
6: 楚楚动人
2: 啊、哦！我是温婉可人。老郭呢？
7: 我跟您那一样。
2: 感觉这个长得又好看，脾气又好，又很温。

0: 柔，最近
1: 是
0: 关键
1: 是。
0: 你是那种脾气特别好的人吗？
1: 我觉得我是棱角分明的人啊。
0: 是吗？
1: 对，外柔内刚吧。啊，
2: 我印象好，但他不想对我。
3: 我看您那个嘴咧上去了，
2: 还行，
3: 挺喜欢的。
4: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温暖和大方的人，进门他就自我介绍，跟我们来打招呼呀、聊天呐、就是拉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挺好。嗯，而且他的外在形象各方面都还挺好。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初凤林，52岁，离异，自营公司，辽宁人。看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文化哈，就所有的这几个字，感觉像一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感觉。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初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4个。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漠河姑娘敢给联想总裁写信，20天房车自驾改变人生轨迹，静待同路双城岁月。怎么叫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
1: 其实我去年单身的，在澳洲呢哈。
0: 在哪儿？
1: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
0: 你生活在那儿？
1: 对，我生活在那儿。
0: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1: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派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0: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1: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0: 因为
1: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0: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3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1: 说实话，遇到这种情感问题被骗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选择一个可靠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0: 你怎么来判断呢？我们选择是一个可靠的平台？
1: 没有单身之前，在出国之前看过选择的。但是没有持续的去关注，因为跟我自己也没有关系嘛。然后到了澳洲以后呢，因为自己单身了，我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选择至少它的舞台是大的，就跟我当年选择去联想工作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找一个大的平台，那至少这个市场是大的。与其你坐在那儿等着，不如踏出去，让自己的市场变得更宽广一点。这就是我想来选择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他深耕了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8年了吧。我觉得可信度是在那儿的。
0: 这一看又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女孩子，是吧？穿越山海回到故乡，然后来寻找自己另外的幸福，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1: 我好多人会觉得，哎，你这么大年纪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会带有这样的标签去看你嘛。那我觉得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负责，我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对吧？然后选择自己的人生嘛。我觉得我是在对我自己很负责任的态度。
0: 我觉得你这段必须要播出来，让我们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看一看。其实很多在北京或者我们就是京津冀这块啊，就很多想来但犹犹豫豫的，就是怕
1: 啊，是的，
0: 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谁都看着，人回头邻居在笑话我等等。
1: 对，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0: 对，
1: 其实没有必要，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0: 是。
1: 其实不光是北京，澳洲一样，我身边很多的单身女性，就是跨出来是有一点难度的。那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不需要去做很深的选择。
0: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1: 整个澳洲的话，华人移民才有多少？那基本上其实在那边移民出去的人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真正单身的也都是怎么说呢，是被选择单身的。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成不成能找着找不着再说，
3: 有这个魄力。
2: 对，已经有这个魄力。我去做了，至于成功不成功，那我他不留遗憾。这只有一个，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具有的那种定力，这种挺好的，任何人都是应该这样
0: 啊。那咱就来聊一聊 过去的经历哈、啊，我看你有一个关键词说漠河姑娘给联想总裁写信，就首先是。

0: 生活在那个地方。哎，你不是辽宁人吗？
1: 我是出生在内蒙，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漠河那边不是有金矿嘛，然后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身边的朋友去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又搬到了，就是内蒙的大兴安岭搬到了漠河的大兴安岭。然后我是在漠河下边县城里边一个小，就是小林场。在那儿长大的。
0: 所以你是真正在大兴安岭里长大的。
1: 是的，这片土地哈很富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童年。
0: 我一直很好奇，我好奇心很强，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学过这个大兴安岭是什么样子，你们生活的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吗？
1: 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哈，大河就是开化了嘛，然后像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那个猫呢就很喜欢到河里头去抓一种鸟叫水蚱。然后他会把那个鸟，就是野生禽类啊什么这些就很多嘛。他会把那鸟给叼回来。我们会去上山里头采蘑菇，会采野果子，很好吃。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蓝莓，野生蓝莓嘛。秋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山丁子啊，臭李子啊。还有很多东西。
0: 好让人向往啊，是吧？
1: 对，但是我就只采过浆果和蘑菇。
0: 就这样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了。就是林间水流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这个画面就已经很美了。
2: 观光跟那个居住在山里的还是不一样。
3: 您去大兴安岭去漠河那边去旅游过？
2: 当然啊，我没去过。
3: 您都没去过？那一辈子一直在北京？
2: 在北京时间多。
0: 那后来为什么是从漠河走了？
1: 先是去了辽宁，然后这就是我户口落到那儿的原因。然后后来去河北秦皇岛。对，我妈妈现在和我姐姐都还在那边，
0: 都在秦皇岛
1: 吗？对对对。
0: 所以你还一直成长的过程一直在动，
1: 一直在飘。
0: 现在又去了澳大利亚了，是吧？
1: 对对对，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又去北京做北漂。
0: 到北京就去了联想工作，是吧？
1: 对对对，在联想的那个客服中心做工作。
0: 那当时是为什么要给总裁写封信啊？
1: 年轻嘛，总是有梦想嘛，老是希望自己能够被看见。我写了那封信的目的就是成立一个自然之友俱乐部，当时是定的是叫绿蜗牛，后儿取的名字，但是主题就是以做环保为主，植树啊，拾垃圾啊，就是跟这些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培训，企业内部。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互动，可以连玩或者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想法。结果总裁还挺重视的，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文化与培训部嘛。然后就把那件事情就交到了底下的员工。我就是在那儿认识我全夫的。
0: 等于是你们是同公司的。
1: 对对对，
0: 就属于
1: 联想同事。
0: 一见钟情？
1: 不是一见钟情，就是磨合着工作当中认识的，当时觉得他很优秀。
0: 谈了几年？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太短了，就是谈了没多长时间以后就两地分居了。就是他就去西北去了，因为那是我们认识好像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电话。
0: 异地恋了？
1: 对，异地恋了，认识一年以后结的婚。
0: 他多久回来的？
1: 他在西北区待了整整两年。
0: 还可以时间。
1: 两年多，后来我也把工作就辞掉了，去上西北区去陪他了，因为结婚了嘛。陪了他，后来又因为北京房子啊，要就是回龙观的房子下来了嘛，我要去装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又回来，反正就是两边跑。
0: 所以我就说接下来的生活应该岁月静好，慢慢往前走哈。我看是不是一个20天的房车自驾改变了人生轨迹？
1: 的确是，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以后，然后认识了一些妈妈，就是那种追求成长的，然后也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有一个妈妈就特别特别的会玩，就跟着她就感觉好像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她就招呼大家说，哎，我们这今年去澳洲吧。然后好几个妈妈当时说好呀好呀，然后都说去，结果最后就我跟她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2010年的10月份，9月底 那时候机票也便宜，然后我们就是两家人，开着房车从墨尔本一直自驾到黄金海岸，全程3000多公里吧，就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这个改变人生轨迹，是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还是你们家庭的人生轨迹？
1: 整个家庭，因为做出选择的不是我，我只是去玩了一趟，我觉得玩挺好的，但是真的选择移民的时候是我，就是前夫决定的，
0: 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
1: 其实这个想法都没有交流过。我们家大事可能之前还都是他做主吧，他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也很难改变，
0: 所以也没有认真沟通过这事儿，就是他做了主了就跟着去了。
1: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规划的。就
0: 那孩子当时多大？
1: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是4岁嘛，5岁，然后走的时候是7岁。
0: 那个时候正好上学了，
1: 小学2年级结束，
0: 是不是？对，
1: 对，
0: 其实也就意味着不光是你们的人生轨迹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才是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1: 是的，大家好，我是初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考虑过去那儿以后干什么？怎么生
1: 都没想法，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没有做过生意，也不知道要到那儿去怎么做。但是呢，之前也探讨过，然后我们家前夫呢说，到那边他会先去打打工啊，了解一下当地的行情啊，因为我们的积蓄是有限的，然后但实际上到了澳洲以后，那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看，不敢出手，因为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陷阱，就比如说你买生意什么的，你要是买不好就有可能就是亏掉的，
0: 去了就一摸黑，还不知道怎么着，
1: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0: 对，
1: 俩眼一摸黑，小孩子的事情，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的事情先有着落嘛，然后大人可以吃点苦啊什么，这些我都无所谓。好的地方呢，就是澳洲这边就是不会让你的小孩，因为你有身份了嘛，我们当时是那个临时居住嘛，他不会让你没有学上，然后我们在哪儿住，当时就找了一个华人家庭，在他们家租了2间房，把小孩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送到学校去了，上那儿以后第一周第二周就入学了，就是他不会限制你，然后还运气还挺好的，那个学校当时是公立小学里头排名第一，
0: 那后来你们怎么真正扎下根儿？你前夫有多久找到工作？
1: 我们这种签证是不能做工作的，就是你可以打工，临时打工可以，但是你要拿身份就必须得做生意，做生意我们都是小白，都不懂，然后你英语又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先上了语言学校，考察了得将近1年的时间吧，也最后也没有什么个结果，然后我还回北京把我们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因为你的花销很大，要买车呀，要租房啊什么的，卖掉了以后呢，然后偏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澳，他市中心有一个那个 Central Market 里边有一个俄式的简餐，就是想咖啡店，整体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那个需求，就是太贵的我们又买不起嘛，然后就决定就是接手他的那个店，就去那儿了。其实当时我也决定要去南澳的，就是把东西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也是思前想后的想了想，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业啊，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吧，就是总想着要去做点什么，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我就关注到我孩子，因为他在出国之前我很注重他的那个阅读培养，所以我们就几个妈妈就商量着弄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因为我当时发来了差不多有30箱我们的家里头的东西，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图书，然后再加上这几个妈妈的捐赠，然后其他当地人的捐赠，就凑了差不多有400本吧，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就是做了这样一件公益的事儿，我觉得必须让他保有这个母语教育。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应该保持的一种风格吧。之后呢，就有人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了，然后就有不停的身边的朋友就会问到，哎，凤玲，你要不要帮我把联系一个学校呀，到当地的学校里头去上。

0: 上学这种插班游学。
1: 所以你现在在那边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就是一直坚持在做，即使疫情来了之后，我也在不停的在更新我的东西。嗯，
1: 是过去几周，小朋友、
0: 小朋友的话，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是说想要他体验的更好的话，至少两周以上。就是持旅游签证就可以，
1: 所以也算在那儿就把自己的生意给做起来了。
0: 对对对，就还行。
2: 干这些事儿应该多好，正好。是自己在国外生存的一个办法，然后这些孩子到国外上学，他接待多好啊！他做这事儿，
3: 我觉得他挺优秀，挺有思想，然后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俩跟你的前夫又变成了两地分居了，你前夫就去了南澳。然后你就在墨尔本。
0: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决定不去了，因为我们那会儿的关系就是有点紧张，就争吵也不断嘛。那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好的。然后我也正好有一个开始嘛，因为早晚都是要回到这边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前夫是不必在那儿去经营一个什么俄式简餐小餐馆的，他可以帮着你把这个东西做大，而且也不必两个人一直分居。
0: 不愿意帮我，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想自己做点事吧。
1: 但你们这种叫双城岁月有多长时间？
0: 4年，直到拿到身份。
1: 那你们就已经坚持到这会儿了，为什么把婚给离了？
0: 吵架呀。
5: 外柔内刚体现出来。
0: 不是我要吵呀。
1: 因为什么吵呢？
0: 都是生活琐事，而且我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他眼里觉得那就是事儿。
5: 一旦安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一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争吵其实是没有断过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1: 所以你觉得你们俩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不尊重吧。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有一点回避型人格，我们不太沟通。
1: 那离婚是你提的？
0: 我提的，我很坚持。
3: 从吵架就会给人造成心里特别烦躁，就想自己也有能力自己过了，就想自己过。
6: 那我的判断就是，可能在事业上，女人在国外应该比这个男的混得好。在经济上，我是这么想的，不一定对啊。
7: 从你们认识，其实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他自己做决定，不需要跟你商量。
0: 是，
7: 按说夫妻我们要就是重大决定，
0: 那会儿是恋人关系，
7: 我们要异地了，但是他也没有啊。后来呢，你又去辞职了，去追随他。啊，其实在他的内心就是我是主，你是挂，对吧？生活是以我为轴心的，那就成了习惯。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特别可怕，就直接通知你，他不是说我们商量，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我们要去那儿，我们也去，我们干，然后你呢也不敢问，那么这样日子越过，最开始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没有想到分离，是因为我们还有事儿，焦虑的事儿，生存焦虑啊，孩子的教育焦虑啊，当我们这些任务都完成的时候，我们开始思索我的人生了，我要继续这样活吗？
0: 对，
7: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每天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要吵一顿，让我的内耗了，我的这种没有情绪价值嘛。然后你可能想，不行，我要改变。如果我们再相亲，别人可能说，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很温暖，这个人性格肯定特别好，你要直接告诉他，是吧？就是我呢，确实是人际关系很好，然后呢，我也很温暖，是吧？但是我自己呢，别越过我的红线，越过我的红线，我的那个，说句话，那个狼性就出来了。是吧？我不会说一直这样退缩。那很多男性一看，算了吧。
1: 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7: 为什么？
1: 你看啊，就是您要找一个，您是回中国生活还是回到澳大利亚？
0: 我觉得两边，我肯定是。不能100%的回到这边。
1: 对呀、所以那先生跟着他去了澳大利亚的时候，那天生就 把那个事给收起来了，是不是、啊？万一这个语言又不通，是不是、啊？到那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得听他的。
0: 这么一说会吓走他，
1: 看他的眼色了，就是。
7: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又出现一个矛盾。如果我们找年龄相当的，人家在工作。啊，如果他是在体制内，不可能说我就辞职了。那辞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啊。那如果找年龄大的退休的，可能你又觉得太大，所以我就想你定位在哪里？
0: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那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啊、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
1: 其他的呢？
0: 得有房子。
1: 是哪儿有房子？
0: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因为澳洲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啊，在澳洲买房也没有问题啊。
1: 国内有房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包括甚至在北京也不是大问题。
0: 对，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
2: 人家52岁，我66岁。
1: 您觉得
2: 有些男士认为我70多了，我找一40多的，我不这样想啊。
1: 您有自知之明。
2: 因为每个人的年岁是生物啊，给你带来了。你凭什么你说你73，我就40多岁的感觉，你凭什么？你哪方面凭什么？我不认可这个。但是男人都喜欢小一点的。漂亮一点的，谁不愿意？但是客观的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1: 那我理解的是，您觉得跟这位女士因年龄上有压力？
2: 不是压力，因为呢，毕竟还她有那么多的精力，我想平平淡淡的。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5: 可以啊，
8: 没有年龄超了，而且我跟她是天壤之别。
9: 其实妹妹，我给你提个建议，国外的择偶要求和国内的不一样。国外男人好像对年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他不是说必须要找年龄小的，年龄差距大他们都能接受。咱们国内可不一样，国内稍微优秀点的男士绝不找年龄大的女人，他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的。我的话供你考虑。原来我也想是找上下5岁的，下边的想都甭想。那是不可能的。
7: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对吧？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我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对吧？我还得干活，我本来完全可以马上就上岸了，是吧？我就踏实了，是吧？而且男性啊，他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是吧？所以我是觉得
9: 体制内的拿到50万的很少，
8: 很少
7: 啊。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而且呢，因为你主意特别正。你知道吗？比较像个温暖的大白一样，一个暖男。然后自己家里呢有没有那么多的哩哩啰啰的，是吧？事儿，哪怕他是个油漆工，哪怕他是个水暖工，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呀？那也能挣钱啊。对，你到那儿，那我跟你说，那是真的。
8: 王老师，这也有焦虑。
7: 为什么？
8: 你看啊，昨天咱们那一期节目就说这问题。像他这女同志找了一个，他不是53吗？找了一个46的跟他打拼。到那边这男同志挣着钱了，他也给他包装好了。他又该怕这男同志该找别人去了，
9: 有这
8: 个
9: 问题。
0: 这种案例很多。
8: 所以昨天呢，
0: 我不是担心这个问题哈。我觉得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我想找一个是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是一定是觉得我挺好的。就是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将就。我自己前半生已经过得，就是我觉得过得不是很成功， 啊，那我后半生呢，就是要让自己舒服。那如果是说条件不匹配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宁就是还是愿意坚持自己单身。我觉得单身也挺开心的。
1: 嗯，哎，这样
0: 有伴儿更好。
1: 就通常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跟，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0: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
1: 啊，嗯，听说孩子。

0: 也可以
1: 对
0: 来沟通一下，是吗？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2: 主持人好
0: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0: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4: 我1.78米。哦，
0: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5: 外观还可以。
0: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5: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您身边啊有没有老人出现这种情况，记忆力明显下降，语言表达困难，出现多疑、焦虑等等抑郁的情绪，甚至连身边的人都不认得了，这很可能是老年痴呆的

0: 些症状。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减缓痴呆进程的方法都有哪些？如何利用这些方法更好地修护我们的大脑？
1: 他在家里起床以后，

0: 就是他在回忆过去，
1: 偶尔出去买点菜，
0: 嗯，
1: 他给你做上糊，他给你开火锅，
0: 烧过好几次吗？
1: 糊也是可烧过，锅也烧过，后来就不离人了。可是我们家姐三个轮着，一人一天一宿，
0: 嗯，
1: 我们厨房都锁上。
2: 爱忘事儿不认人，甚至出现幻觉，您在生活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吗？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门诊当中，我们发现出现这些症状的60岁以上老年人不在少数，其中一位患者70多岁的年龄，大脑却已经处于80多岁的状态。
0: 做这个动作，哎，不是，这样一次，这样一次，哎，对，快。今年才70，哎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了，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3: 如果经常忘事儿，那就是病。嗯，每个人呢，他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有正常老化，正常老化会出现一些健忘，但是呢，到痴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一般说健忘到痴呆中间那过程，我们叫轻度认知障碍。那么我们从健忘到轻度认知障碍这个环节，如果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那么对防治下一步痴呆是非常有效的。
4: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3: 跟年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我们有统计，每3秒钟就有一位老年人失去记忆。那轻度认知障碍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就会逐渐的增加。60、69，发病率是11.1%，到90岁以上。这样呢，可以说10个老年人呢，将近4个就可能发生轻度认知障碍，所以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4: 我也看到。

0: 朋友可能五六十岁就大不如前。
1: 对，
0: 那您说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1: 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哦，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你看为什么年龄大我们容易得痴呆，就是我们亏虚时间久了，我们中医认为它就容易产生这种瘀滞的毒，一到毒的程度我们就容易损坏组织，那我们叫毒损脑络。那毒损脑络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脑实质一些变化，刚才我们那个医生说看到很多小腔梗，还会看到脑白质变性等等，
2: 那我们就害怕以后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脑功能。
1: 对，
2: 您说有没有办法我们能缓解缓解的？
1: 办法还是有的，
2: 方法这不就来了吗？
1: 增智也，增加智力
3: 的，
1: 哎，对。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呢，都是补肝脾肾的药物。嗯，那这里面呢，比如人参、益智仁、黄精、肉桂、茯苓、山药。哦，啊，那这些我们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在什么时候干预痴呆最好？痴呆前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那轻度认知障碍时候，我们选用这些补肝肾的药呢，可以缓解痴呆的进程。
0: 刚才这几味药啊，有一些挺熟悉的，然后有一味我觉得应该是核心。
2: 您提到益智仁，
1: 那益智仁呢，我们是补肝肾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尤其温补脾肾的作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
2: 补啊，
1: 对，大补元气的，
3: 劲儿大。
1: 对，人参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它是百草之王。汉代《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说它大补元气，可以安神志、定魂魄、开心、明目、益智的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认知障碍、治疗痴呆，经常会选用这些药物。实际上，这个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红色的线是干预组，蓝色的线呢是对照组。那对照组呢，我们是只做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增智操。红色组呢是增智操加上我们的增智饮，干预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得分是越来越高了
2: 啊，
1: 得分越来越高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0: 有救了。
3: 真的，你还拜你二十四周，你看看明显这两个曲线就成这样了。
4: 对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挺期待的，
3: 太明显了这个。
2: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是可以喝起来，
1: 如果大家带茶饮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煮起来给它充分煮开了来喝效果会更好。如果大家不爱喝药，不要把它都当做一个病，我真要天天去煮来喝，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干预啊，不一定天天喝药。
2: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能锻炼锻炼我们的大脑？
1: 还是有办法的，多说多背多玩儿，这比较好记啊。
3: 这我喜欢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也可以准备一张纸一根笔，咱们来啊跟着韩主任学习学习这三多怎么锻炼我们的大脑啊。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咱先说第一多，
1: 尽量的在一分钟之内啊，至少写出十个以上的厨房的用品。哦，
0: 厨房里面有什么？写。啊，我们这时间是有限的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也是赶紧好好想一想，厨房里头啊有什么，必须得十样以上。
1: 对啊，
0: 我突然在想。

0: 这个过程其实在训练他的记忆能力，他的识别能力，他的归纳总结能力，我们说厨房用的，对吧，厨房的用品，所以整个这个大脑从我记忆到识别到写出来，
1: 好，导演示意我时间到评比吧，来，大家给我们展示一下。
2: 不是厨房用品
1: 吗？可以呀、啊，来。
3: 那厨房里边东西都算
2: 啊？
4: 对，
2: 它是厨房用品。
1: 来，
3: 厨房用品做饭都得用得上。
1: 陈女士写的是最少的啊，锅盘碗筷子勺子。啊，没到十样啊。来，小李同学，
5: 锅铲勺筷子盘子油酱油醋盐胡椒辣椒刀案。碗盆碗啊，
1: 这是时间不够，要不然还能写一堆呢。
3: 我跟你说，我终于知道了我媳妇儿现在用什么一种手法了。告诉我，爱做饭的男人，爱收拾家的男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1: 说的是对的，
0: 说的绝对对，
3: 真的是对，没错，我还用不刨坑呢。
4: 回去多干活。
1: 冬梅姐这写的也挺全的啊，这起码是够了十个了，
0: 对，
1: 十一
0: 个，对啊、
1: 如果说写不到十个，
0: 那我们要加强锻炼了，
2: 理解的，
0: 对，可能理解
1: 得考您的是办公室里有，
0: 对，
1: 能说出一百来样，这是第一多，
0: 对啊、
1: 我们这个大家呢，如果说测试的时候发现十个以下都写不出来，那可能也提示我们啊得注意。那接下来还应该锻炼的第二多是什么？
0: 我们下面再玩一个数字游戏。看一下屏幕的数字，好，可以消失了啊！
1: 好，消失。
0: 大家倒着说这数字，
3: 83168316，
1: 哎，这有点延迟啊。
0: 非常好了、那好，我们再看一个数字，好，消失，倒着说，
1: 3 2 1 3 5 2 4 9 6，
0: 这角都一致了，
3: 3 5 2 9 4 6，
4: 不对，
2: 3 5 2 4 9 6，
3: 差一位，
2: 694，253，
4: 我说对了，
2: 2 9 4，
1: 这个就是家庭益智小游戏，
0: 对，
1: 挺好的啊，自己出题，然后让对方来倒着说一说，
0: 对，
1: 从四位到六位，再练，
0: 对，甚至可以更多去练，其实练就是背的过程，对吧？
4: 对，
0: 是记的过程，
4: 对，
0: 而且呢，其实你语言说出来说的过程，
4: 对啊，
3: 这个挺好玩，
0: 对，
1: 这还有一样，多玩
0: 多玩，
1: 这是玩什么呀？
0: 这个多玩呢，其实玩什么都行。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最好的，我觉得打麻将。对吧，现在流行打掼蛋，
4: 对，
0: 都是一种玩的方法，对我们大脑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我临床就经常鼓励我的患者，每天我们看新闻就记一小段内容，你记忆很深刻的记下来，回来讲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讲一讲，这些都是益智非常好的办法。如果真的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些患者，我们一定要及早的用这些办法来干预，有助于我们不发展到痴呆的程度啊。
1: 玩起来还是陪伴，大家一定要勤加练习，把这三多给补上。还有个操，
0: 增智操，这也是我们团队做这重点研发项目研发的一套操，在王府太极的基础上加上中医的经络拍打，是好学简单易操作，不容易损伤关节，这么一套操。那我们下面可以由我们的团队来领大家来学，
1: 大家都坐不住了啊！来，请你们欢迎曹老师，欢迎您来给我们示范教学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一块跟着我们好好的学起来啊，看看这个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6: 先拍打我们的手三阴，我们手三阴是从胸到手，我们先拍打，先从我们的左侧的胸部开始拍打，沿着我们手臂内侧到我们手指的手指末端，然后下面开始翻掌拍打我们的手三阳，沿着我们手背侧到手肩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这时候换成双手，然后拍打我们头颈两侧，再拍打我们头部，再拍打我们的面部。
1: 拍的得特别使劲儿吗？
6: 大概三分力度就可以。然后拍到之后呢，我们开始拍我们右侧的手三阴和手三阳，沿着我们右侧的胸部，然后沿着手臂内侧进行拍打，然后再到手指的末端，再翻掌，然后拍我们的右侧的手三阳，然后沿着肩臂内侧，然后到我们头颈的外侧，然后再到面部，再到头部，之后开始拍打我们的足三阳，
1: 好，
6: 到我们的背部，然后再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

0: 这主要是拍打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再沿着我们的两侧，沿着我们腿外侧的两侧自上而下进行拍打我们的我们的胃经和胆经，最后呢拍打我们足三阴经，足三阴经络呢主要是我们的肝脾肾三经，然后沿着我们脚踝内侧自下而上进行拍打，一直拍到我们胸腹部即可完成一个循环，然后接着就我们来第二个循环，拍我们的手三阳，到我们的头部，到我们的面部，然后再到我们右侧的手三阴。
1: 这得拍几个循环呀？
0: 拍三个循环即可。然后到我们的面部，再到我们的头部，沿着枕后部到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然后再到我们腿的外侧，拍打我们的胃经和胆经。然后到最后到我们足三阴经络。拍打我们的肝脾肾经，这对我们的抑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病就是以肝脾肾亏虚为主，所以拍打非常重要，这以拍打为主，然后后面搓抹同样的循行路径，搓三个循环即可，
1: 就是相当于拍打完了之后还要搓抹。
0: 对，还有
1: 还是按这个顺序。
0: 对，
1: 是怎么个搓法，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沿着我们经络循行的方向向前推，也就相当于推动我们气血的运行，一点一点摩擦搓抹往前，然后搓抹的会有一定的这种发热的感觉即可，不要力度太过，有的时候搓过的话会出刮痧的，类似于出痧的那种，然后再沿着我们这个手三阳进行搓磨，到我们的头部、头后部，再到我们的头部，到我们面部，再到我们的颈部，后面再继续沿着这条手三阴、手三阳经络的循行部位进行搓磨，可以来回搓，这样即可。然后再到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部，然后再沿着我们腿的外侧搓磨我们的胆经和胃经，再沿我们腿的内侧搓磨我们的肝脾肾三经，一直到我们的腹部，最后回到我们的胸部，
1: 就是拍三轮搓三轮。
0: 是的，是的。
2: 春夏养生攻略来了，您听说过仙药吗？
3: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2: 石斛精、石斛花入药有何不同？谁能吃？应该怎么吃？
3: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
2: 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帮您在这个春夏挑选食用仙药，祝您养颜滋阴，活力满满。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春夏交替啊，正是各种花草生长的好时节，除了观赏一些时令草本植物，还能够入药，有助于春夏季的养生。那么针对常常出现的疲惫、没有精神

0: 口干舌燥等等症状，到底该如何利用这些仙药来缓解不适呢？
1: 您带的这四杯应该都是给我们的吧？
2: 对呀，
3: 太好了，
4: 谢谢，
1: 一人拿一杯，
2: 好，还
1: 有我的一杯，
2: 还有我的呢，
4: 好漂亮啊！
2: 这个颜值高哎，
4: 对，
2: 这个颜色，
5: 尝尝自己啊，
2: 这
5: 鲜榨一杯。饮品
0: 如果喝这一小杯还行，如果要喝这一大杯，我觉得我都饱了。
2: 这有饱
1: 腹感，真的是黏黏稠稠的，
3: 是吧？
1: 啊，而且没有甜味儿，
3: 哎，清清淡淡，好像应该是。
1: 哪个猜猜？
3: 应该是有薄荷，但是它放的不多，
4: 很凉爽。
2: 怎么还有点回甜呢？
5: 哎，对，淡淡的一点点甜味儿。这一款是我们特别著名的仙药榨的汁儿。
3: 仙药，
4: 仙品。
3: 我们听说过中药、西药、中成药，还有这叫什么涂抹的，这叫什么什么
5: 外用药？
3: 外用啊，外用药、处方药，什么什么都听说过，没听说过仙药。
5: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3: 鱼腥草呢？
5: 鱼腥草，包括我们的桔梗，我们在超市就看到那么多，薄荷、火香、佩兰啊，芦根、茅根、马齿苋，这些全部都是仙药。在超市当中您看到的是个食材，如果在我们医疗机构经过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中医药的理论指导下来应用，它就称为仙药。
1: 我明显有一个感觉，一说到这些仙药，哎呀，这边可热闹了，都有共鸣。我都见过，我都听过，甚至于有一些我还用过。平时一说中药材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陌生。看起来这仙药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5: 是的
1: 啊，
5: 其实我们说啊，仙药啊应该叫应季药。我们根据春夏秋冬不同的采收季节，把它从原生药材保存起来，不经过干燥或者其他的加工处理，直接用于治疗，我们就叫称为仙药。
6: 那刚才让我们喝的这一款是拿什么仙药制作而成？这现场有吗？
5: 有啊，摆在我面前的这么漂亮的仙石斛花，它就是我们今天的取材。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4: 对，
5: 白花、黄花，还有我们的紫红的花，那就是石斛。
1: 这些都是这一盆也是啊，
5: 也是石斛。
3: 只听说过石斛、铁皮石斛，然后在药房见过打着转的那个干的。
5: 对，
3: 这是仙的，
6: 这是仙品。
5: 对，仙品石斛啊，其实呢，我们说有70多个品种，它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花，但实际上呢，它都是兰科的植物。啊，开着样子又叫石斛兰啊，非常漂亮。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我们的药典当中有3款石斛是要入药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非常著名的铁皮石斛，那还有霍山石斛、鼓槌石斛和流苏石斛。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一个个像个小鼓槌儿？有没有像鼓槌的形状？
4: 对，
3: 它那杆儿
4: 中间粗
3: 的，
4: 两边细，
5: 很细。
1: 我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造型就是有点像鼓槌。
5: 对，
1: 您给我们制作的这一款仙药汁儿，那其实就是用它完成的，
5: 用它的茎。但是我呢，制作的这款仙药汁儿啊，应该是取材于我们的金钗石斛。那我们来看看啊，它像不像一个金钗呢？两边细，中间粗。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就叫金钗石斛。其实我们很多的药用植物啊，
3: 插上了，
1: 怎么样？
2: 像筷子似的
1: 啊，感觉我都要开花了啊！
5: 看，
1: 插着吧，就是因为它长得像金钗，所以就叫金钗石斛。
5: 咱们应该旁边再挂朵花儿。
3: 你这么一插，像落落枕了，不敢动了。
1: 太完美了，今天这期节目
5: 啊，对啊，所以呢，它又叫金钗石斛。我们有很多的动植物药啊，全部取材于它的性状、特征、特点。那这一款呢是我们的金钗石斛，因为金钗石斛啊，我们特别方便得到。我们更多的鼓槌石斛呢，用于观赏，它的花啊非常美丽，非常漂亮。那我们在平时在家呀，可以养，可以种。其实呢，金钗石斛在家也可以种植，那既花可以观赏，同时呢，那它的茎也可以榨汁来吃。所以榨完汁之后呢，或者是生嚼，发现黏黏腻腻、滑滑的这样的口感。来，乐乐掰一个尝尝。
3: 现在就可以吃、
1: 啊、现在就能吃、啊、
5: 可以吃，这是洗干净的。
1: 来，我分给大家。
5: 给老师
3: 们，分享一下，先给我们一根。
5: 喝完了
1: 都给您，
3: 那个
1: 喝完了该吃了。

0: 啊，该吃了。
1: 哎，是吃瓤还是皮儿连着瓤一块吃？
2: 就都吃进去，
3: 还剥皮儿、哦、
1: 都可以吃啊。
2: 剥皮儿不能浪费，细嚼慢咽，它最后啊都能融化，都可以咽下去。其实我们说啊，鲜药就是方便服用，起效快。为什么叫鲜药啊？在这个季节啊，非常容易得到。另外呢，拿起就能食用，洗干净去了泥沙，拿起就能吃，是吧？或者是煲汤煮水就可以食用，这就是鲜药特点，
3: 没什么怪味儿。
2: 对，甘
3: 中间是黏的，
2: 对，
3: 就像那个粘液粘汁，滑的。
2: 对，
1: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本来平时像我说话比较多，所以我嗓子有的时候会干，但是刚才吃完这一根之后，我觉得这块润了，
0: 润了，对对对，
3: 就像我这样少言寡语的人吧，
1: 你什么少言寡语？
3: 对，吃完这个就觉得这一段特别的顺畅，特别的清凉，
1: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家里头如果又种上，能赏，然后掰下来一块，特新鲜，还能吃，还能入口，还能缓解我们嗓子这块好像不舒服的感觉，哎呀，真挺好的，
2: 特别好哈，刚才乐乐说呢，哎，吃进之后有润润的感觉。它的别名又叫千年润，滋阴的圣品。那这就来自于它的生长的环境以及它的性状。我们说什么叫石斛啊？石斛呢，它就是生长在水池边，生长在岩缝里面，或者是森林里啊，阳光呢不是特别强烈的直晒，又有散在的阳光，同时呢放在阴凉的地方，那这样呢正好能够起到我们滋阴的作用。啊，药王孙思邈传说活到了140岁，哇，还有我们的乾隆爷当政时间长，他自己呢在那个时候那也80多岁的高寿，所以他们特别这个推崇用石斛来养生，石斛甘平入胃和肾经，所以它能够滋阴养胃。据说呢，在乾隆爷80大寿的时候，他还宴请了许多百岁老人，拿石斛炖汤，来祝愿大家呢能够健康长寿。说武则天和慈禧也拿石斛来养颜美容，在《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的药材，就是久服常年服，能够真正的补养身体，不至于产生副反应。药典也好，我们各种炮制规范也好，是有入药部位的。那在药典当中描述我们这个石斛呢，是兰科植物铁皮石斛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骨锤石斛、流苏石斛的茎入药。
0: 对，
2: 啊，还是说的啊，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茎入药。那你看啊，这块呢我们已经去掉了根部的须根和泥沙，另外的叶子哈也已经被摘去了，另外呢花呢也已经啊全部都摘掉了。所以呢在药典当中，石斛的入药部位就是这个茎。
1: 一说到补品哈，也得分人。我们现在长经验了，就原来吧，一说补，哎呀，肯定是参啊什么的。后来发现也不是所有人适合。那今天呢，针对于这石斛，我们也让大家来测一测，看看大家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跟表现。可能这样的一类朋友哈，更适合通过石斛来补益。现场的健康学员也可以结合着说一说，有没有以下的表现：嘴干、口干、嗓子干、鼻子干、皮肤干、眼睛干，有吗？
3: 我都有。
0: 这个季节就应该干
3: 了。对，
4: 嘴干、口干、嗓子干，这是一气儿的，就干了以后它就是痒痒，咳嗽，然后皮肤干就干的呀，就觉得要抹点油啊，眼睛干就是看不清，老想眨眼，然后这么眨眼。
0: 我是鼻子干，眼睛干，因为确实我有一个季节性的鼻炎，像春季有可能就要犯这个鼻炎。所以呢鼻子干。
3: 你看啊，我是这个嘴干，每天都要抹那个无色的透明的唇膏，要不然的话嘴就是爆皮儿的。鼻子干是怎么回事啊？里边老长的那个叫疖子，不叫疖子，那小疙瘩，老跟那鼻涕妞似的，就长在这儿，尤其长在边儿那儿，特讨厌，我抹点眼药膏。然后眼睛干吧，就是现在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干，而且自己觉得是肿的、胀的，就干到这份儿上。
2: 对，我们说人啊，有的时候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补阴呢也是个慢功夫。在这个季节呢，特别是春夏之交，确实会有很多干燥，风啊略微大一些，我们眼睛就干涩呀，不舒服啊，嘴里呢总是觉得干燥啊，希望多喝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拿石斛沏一沏茶，或者是呢煲一煲汤，就能很好的缓解这样的干燥的症状。
3: 就像刚

0: 说的那几个症状，什么这儿干那儿干呢，我都占了。像这样的那个石斛，我一次应该吃几根啊，或者一天吃几根啊？
1: 那一次吃一根，一天有两根就够了。
2: 感觉它能滋阴，所以我们肝呢，它就能给我们弥补一下，给我们湿哒哒的一点湿润的感觉。
3: 对，它就在湿润的环境里长起来的。
2: 但是刚才郭阿姨说啊，这花看着挺美的，也不想可惜了了哈。
1: 对，
2: 您说这花能用吗？
1: 能用。我们说呀，石斛花其实它含有的石斛碱啊，包括总氨基酸，这样有效成分不低于净。但是呢，石斛花呢，我们说更多的漂亮美丽，那观赏的效果。那其实我们说石斛花哈，一方面它也含有石斛净的有效成分，但同时我们看到这朵花，哎，赏心悦目，心情愉悦，那是不是还是让它在这儿开放着？
4: 对，
1: 哎，更好看，对吧？
2: 这是也是一种治愈，
1: 对啊，也是一种解郁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5: 人人都怕蜜蜂蛰，殊不知蜂蛰亦可治病。
6: 它是一个属于生物之毒，它是活性的，
7: 飞出来把我蛰的那叫一个疼啊！
6: 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
5: 偏头痛、类风湿化疗不适，风针疗法缓解病痛。
6: 被蜜蜂蛰的人都是应该说有福气的人，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脑门这儿就扣了一个锅似的，半个月以后它这个积液就消失了。
5: 一针兼具针药灸三重功效，蜂毒靶向调理，激活自身免疫。
6: 天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蜂毒肽呀，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
5: 中医特色蜂针以毒调疾，更多健康干货，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一热啊，可能大伙儿都发现了，蚊子真的是突然多起来了。比方说今天早晨，真是一个没留意，这胳膊上就被叮了一个包。
1: 也算开张了，这个价
0: 格，对
1: 吧？
0: 是。
1: 哎，随着气温升高呢，蚊子确实一下活泛起来了。被叮啊，可不光是痒这么简单。这中国疾控中心刚发了健康提醒，近期蚊虫活动增强，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包括什么登革热呀、这个疾控肯亚热啊，还有手足口病什么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啊，穿长衣长裤，喷这个驱蚊剂，及时的清理室内外的积水容器。
0: 没错，还有家里面那些花盆啊、托盘什么的，瓶瓶罐罐的积水啊，咱们赶紧清掉，因为那儿啊都是蚊子的育儿所呢。
1: 哎，除了蚊子呢，近期还有一种虫子也进入活跃期了，就是蜱虫。被它咬了，那更厉害，发烧、乏力，不想吃饭，还想吐。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尽量避免在草地啊、树林子里边长期的坐卧。万一回来突然高烧、头疼的厉害，皮肤上出现了瘀点儿，那就赶紧上医院。
0: 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一下就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啊，这闲置了一年的空调可能也已经打开了哈。像昨天就特别的热，有朋友就说了，这空调一开机，感觉一股霉味儿是扑面而来，而且还有就是好像空调开了很长时间，屋里也没见凉快。
1: 这是典型的空调啊，这个闲置时间太长了。
0: 嗯，
1: 大家得知道啊，这空调在角落里边蹲了一整年了，这里头积的灰呀、长的霉菌呐、可是不少。不光呢制冷效果打折扣了，吹出来的风里边全是细菌，对这呼吸道特别不好。
0: 没错，那么夏季空调开机之前呢，是有三个步骤的，咱们大伙儿都得记牢了。第一点很简单，就是去外观检查一下，您先看看啊，室内机外壳有没有变形开裂，还有就是室外机的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还有支架松没松等等，还有就是电源的插头插座是否老化。
1: 第二步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全面的清洗，务必先断电，然后呢把这过滤网抽出来清洗。第三步呢，就可以打开机器运行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先别着急按这制冷键，先选这个送风模式，把门窗呢都打开，让它先吹个十来分钟，把里头残留的灰尘给排出去。送风结束之后呢，再调成除湿的模式，把内部的潮气啊抽一抽。最后如果您闻着没有异味了，然后呢感觉也不滴水了，听着也没有异响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切换成制冷模式了。
0: 要说到人生大事儿啊，这结婚绝对算是一件了。而且可能一说到结婚领证，
1: 那
0: 我第一想到的还是去比较常规的办事大厅吧。
1: 因为我想到的就是那儿民政局办事大厅，到那儿领号啊、排队、填表、盖章。虽然很庄重吧，但是年轻人可能觉得这过程不太浪漫。
0: 是，哎，说到浪漫了哈，你看，如果说啊，咱去到河边，吹着风，看着景，就把证领了，绝对称得上是仪式感拉满了。这不，最近朝阳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亮马河畔的蓝色港湾正式亮相了。蓝天白云之下，欧式建筑与湖畔是风光相映，乐队奏响了旋律，还有机器狗为新人送上了鲜花，听上去啊就觉得真的是特别浪漫，
1: 而且呢听着就心动啊。下边呢咱们就去看看在亮马河畔领证结婚是一种什么体验，咱们呢一块儿去沾沾喜气。
2: 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几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3: 白头到老，
4: 幸福美满，
5: 结婚快乐。
6: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7: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
2: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一点至下午四点，市民可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8: 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2: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西城区大石栏、护国观音寺、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
0: 下面来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为了方便咱们出行，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要，北京市试点推出了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从5月10号起，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了。那乘客呢，可以在双休日携带符合规定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1: 这可真是一个好事儿啊！以前呢，骑友们想骑。

0: 平顶山，或者呢去远一点的地方，都得吭哧吭哧的自己啊骑上几十公里，要么呢就得开着汽车驮着自行车，又费油，而且呢还有风险。现在好了，这地铁呢搭乘一段，然后再骑车撒欢，周末出行直接解锁新玩法。不过呢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呢这哪些线路能够走，自行车有没有尺寸方面的限制？
1: 哎，咱别急啊，赶快跟着记者一块去瞧瞧，这带自行车上地铁到底是什么体验，具体又该怎么操作呢？
2: 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
3: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三十公里。
4: 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5: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动脑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2: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3: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2: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6: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7: 就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2: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1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8: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也可以开更多站吧。
2: 在到达十三陵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8: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吧，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2: 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6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1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县西土城 E 口，拱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十三陵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仅限携带单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禁止进站，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车站的指定出入口使用垂直电梯，并经宽通道闸机进出站。携带自行车上下楼时可使用楼梯，切勿乘坐自动扶梯，不得在车站及车厢内骑行。乘车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车厢空闲区域，并全程看管，避免倾倒或碰撞他人。携车进站请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0: 北京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了，不少骑友啊，那叫一个开心。地铁搭一程，再骑车撒欢，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1: 但是咱也得理解啊，北京地铁平时啊，那真是一个人山人海。所以说，要是工作日也随便推车上站的话，那车厢里面怕是连站的地方都没了。所以说啊，这次新规没有搞一刀切，而是选了周末，选了客流相对平稳的线路和站点，先来试试水。
0: 一个宜居的城市啊，既要有地铁的加速度，也得容得下单车的慢生活。也期待呢，北京通过试点呢，持续打磨这个服务的细节，积累相关的经验，让轨道的快行和这骑行的慢行能够相得益彰。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呢都选择新能源车了，咱图的就是一个环保、省钱、好开。可是呢，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反映说，自己的车辆完成系统升级之后，这电池呢却掉了链子了。比方说啊，这原本续航500公里的车型，现在呢连300公里都开不到啊，车主们因此是备受困扰。
0: 哎，咱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王先生。的新能源车已经开了2年多了，车辆的续航啊和充电表现得一直比较稳定。去年2月呢，王先生收到车企官方推送的软件升级包，这车企呢对升级包的描述是啊，优化电池管理系统，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
1: 哎，王先生一看啊，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可是升级之后呢，他却发现啊，车辆续航不够用了。他的车啊，升级之前呢是充满电，大概能够开450到480公里，但是升级之后充满电啊，这实际续航只有380公里左右了。
0: 在给这个车充电的时候，王先生同样发现了异常情况。这升级之前呢，车辆每次最少能充进去100几度电，那么升级之后呢，甭管怎么充，最多呢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比这个升级前呢少了20度左右。快充时间呢，也从之前的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左右。
1: 所以说啊，王先生就怀疑这电池性能出现了衰减，于是呢联系了 4S 店进行检测。令人意外的是啊 ，4S 店检测结果显示，他车農的电池包健康度还有95%，属于是正常的衰减范围，不存在电池老化严重的问题。于是呢，王先生十分纳闷啊，说这电池既然状态良好，续航里程怎么就缩短了呢？这充电度数为什么也在减少呢？
0: 这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给出的解释是啊，系统升级后优化了电池管理策略，为了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对充电和放电参数进行了调整。对此啊，王先生表示很不理解。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而降低车辆实用性，车企有没有考虑过车主的感受呢？
1: 哎，北京的车主张先生啊，同样是很郁闷啊。2023年的时候，他购买了一辆纯电动轿车，这车企标称续航啊可以达到510公里。那去年12月的一天呢，他启动车辆之后，中控屏啊弹出来了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啊：系统呢已完成优化升级，车辆自动开始软件更新了。张先生当时还在想说，这新能源车在技术方面果然很先进啊，这车辆系统升级在后台就能够全部完成，压根儿就不用车主去操心费力。
0: 哎，但是不久之后的一天呢，这张先生带着家人开车出游，充满电之后啊，车辆仅行驶了60公里啊，这电量显示就剩50%了。张先生赶紧在半路啊找这充电桩充电，结果呢，充电时长从原来的40分钟变成了系统显示充满需要1小时10分钟，这一番折腾下来呢，一家人出游的好心情也大打折扣了。
1: 对，张先生呢随后是致电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车辆掉电变快了，还有啊这剩余续航无法预判。4S 店工作人员呢一口咬定说车辆没有问题，称啊是受到了冬季低温的影响。
0: 哎，这个理由呢张先生并不认同。北京冬季气温是低，但是电池也不应该这么脆弱呀。真要是这样，车主们冬季啊谁还敢开车出远门呢？
1: 可不。
0: 有业内专家分析啊，这抛开电池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张先生他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大概率跟车企的系统升级有关。在新能源车业内呢，这种现象啊被称为叫 锁电。
1: 嗯，咱们简单来说啊，锁电就是车企通过软件远程升级，修改电池管理系统，限制电池充电的上限和放电功率，从而呢达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的目的。
0: 但问题是呢，这很多车企啊，这种操作是后台操作的，所以事先呢车主并不知情。据这个央视网的报道啊，2026年3月，全国呢12315平台关于这车企锁电的相关投诉，一个月内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最终呢，监管部门介入，8家车企被约谈。这说明啊，锁电已然成为了一种行业的惯例。
1: 嗯，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锁电会给车主带来不便，并且呢因此是饱受诟病，那么为什么车企还要这么做呢？这车企总不至于故意去为难自己的客户吧？
0: 哎，这锁电呢，固然能优化电池管理，提高这车辆的安全性，但是呢，有业内人士表示啊，这车企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降低质保成本。根据相关规定呢，这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在8年或者12万公里质保期内，非人为衰减超过20%，车企呢必须免费的维修更换。咱得知道，新能源车的电池成本很高啊，如果车企呢一次性召回上万辆车，更换电池的成本可能得过亿，而这个锁电成本呢几乎为零，还能够延缓电池的衰减，降低更换电池的概率，这就是车企啊要算的经济账。
1: 嗯，原来如此啊，果然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但是车企是不是还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车是车主花钱买来的，这车主的车当然该由车主来做主了。车企不经车主的同意，擅自去升级、修改参数、限制性能，这难道不是在越俎代庖吗？
0: 没错，很多车主呢不满意的正是这一点，车企擅自锁电，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悖于商业伦理。那么今年3月呢，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了4大禁令。具体来说呢，就是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希望呢这些禁令啊能够成为戴在车企头上的紧箍咒，让车企改掉任性的毛病。当然了，我们更希望车企明白一个道理啊，这锁电呢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诚信的经营，技术的更新换代升级，这是一个车企能够生存下去的长久之计啊。
1: 下面想问问阿龙啊，就平常在打车的时候，有没有试想过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这司机师傅万一在路上突然不舒服了，咱们作为乘客该怎么办呢？
0: 咱说实话，这事儿如果真碰见的话呢，咱还真得第一时间救人，这是最要紧的。
1: 没错，这不最近啊，就有两位在京高校的研究生真碰上了这种事儿啊。他们坐网约车的时候呢，司机是突然身体不适了，司机呢是向两位乘客商量能否换乘另外一辆车啊继续行程，但是还没等乘客下车呢，司机的语气啊是变得更加沉重了，他说自己半边身子都麻了。
0: 这个确实挺吓人的。
1: 是啊，
0: 这两位学生呢也是二话没说，主动驾车紧急送医，为司机救治啊抢出了宝贵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
2: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明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邓伟杰在朝阳合生汇搭乘一辆网约车，车辆行驶途中，司机张树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9: 我坐副驾嘛，能看到他说，哎，这个手也是攥紧，也在嘀咕说，怎么感觉有点麻呀？我就感觉到他可能不是一般的症状。
2: 察觉情况危急，两名学生立刻将司机搀扶到后排休息，许明主动坐到驾驶位，驱车赶往就近的朝阳医院。经医院检查，司机被诊断为脑梗死，得益于两人果断处置，及时送医，为病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就诊全程，两名学生帮忙挂号问诊、办理检查、取药陪护，直至司机家属赶到后才悄然离开。司机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向两位学生致谢。
9: 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也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这个事情他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到帮助他人是一个多么正向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0: 青年有担当，城市有温度，在北京啊，这样的凡人善举从不会缺席。咱们在这儿呢也为两个大学生点赞。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心的网约车司机。 南京江宁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啊，前些天接单呢是遭遇了一名女乘客。跟其他乘客不同的是啊，这名女乘客呢神情慌张，要求于师傅驱车前往附近的多家银行网点，还说呢自己要找地方购买纸盒和胶带。
10: 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师傅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11: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12: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你是不是要纸钱给人了？然后再找人来拿是吧？我觉得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子了。
10: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

0: 进行理。
1: 你再见，我再报个警。
2: 师傅，你先别报，你先别报。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1: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0: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3: 都说啊，无巧不成书。这不，前些天武汉汉阳一位辅警黄文俊跟妻子一起逛街遛娃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名男子，真的是似曾相识啊。黄文俊仔细一想，这对方啊正是他前不久视频追踪的盗窃嫌疑人。
4: 哎，警察遇到贼了，岂有不抓之理啊。黄文俊呢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开始了只身抓贼的一系列操作。
5: 据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眼熟，随即想起该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6: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他的步态和身形的话都和嫌疑人非常相符，所以说我当时就认准了这就是当时作案的嫌疑人。
5: 原来嫌疑男子四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
6: 我老婆她当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平时接到任务我也是立马就去执行任务了，他也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习以为常了。
5: 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之后，可能是没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当机立断，果断上前一把抓住了嫌疑人的胳膊，将其控制。
6: 当时所里面的增援已经到了，我就想着因为他马上也要进地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迟疑了，就所以说我就上去先把他给制服住了。
5: 经查，该男子正是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苏某。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汉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4: 咱们呢为这位有勇有谋的辅警点赞，这也说明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非作歹之人随时可能被绳之以法。
3: 都说啊，音乐无国界，下面咱们要看到的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就用歌声把大洋两岸的心连在了一起。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场以歌会友的音乐盛宴，这到底碰出了怎样的火花呢？咱一块儿来看看。
7: 北京工业大学合唱团工业音乐，这搭搭简直不要太搭了。来自美国杨百翰大学的两支合唱团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唱团将会来一次梦幻联动。那么当中国歌声遇见西方声部，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

0: 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觉得费劲儿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

0: 特色的还有解开美洲古代文明的三重密码、实景沉浸式解密活动，观众可以通过 NFC 手环、权杖等道具，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和理解美洲古代文明。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群体，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我们邀请到了几个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家庭啊，跟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同时呢，也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跟我们讲讲面对阿尔兹海默病，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1: 慢点儿，慢点儿。
2: 戴着帽子好，不戴帽子好。
3: 好，挺帅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同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
4: 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志芳。
5: 这是我爱人宋慧菊，她是中度，往重度走。
6: 我父亲呢，今年82岁，两三年前被确诊了这个中度的痴呆。
7: 你看我还能蹦，哎，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身体。
8: 两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位是82岁，一位是68岁，看起来精神状况与行为能力都还不错，与我们印象中的阿尔茨海默病人不太一样。但家属细心观察发现，他们患病之后其实已经与之前发生了不少变化。
6: 当时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比较行为异常的表现，就是比如说捡东西，就这个捡东西啊，甭管他有没有用他都捡，你知道他捡的都是小孩玩的玩具，尤其是毛绒玩具。
3: 从哪捡呢？
6: 就小区啊，小区比如说哪个犄角旮旯有一个东西，他就给你捡回去。
3: 说不好听的，垃圾桶旁边这种东西。
6: 对。
3: 但是他也会捡吗？
6: 他会捡啊。
3: 那家里岂不是很乱？
6: 很乱。你说我妈就因为他这个事儿跟他吵了半天，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天天吵。前几天的时候我妈住院，后来我找了保洁给他打扫了一遍，把他原来捡的东西都扔了，跟我们急。就跟我们急，所以说弄得我们心里一定说，就是家里有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患者的话，确确实实给我们这种家里带来很大的这种就没有了，家的氛围感没有了。有的时候下班了嘛，我又想回家见到我父母，我又不想回家。我一回到家的时候，我爸跟我妈在那就吵架。现在还捡，等于就是
3: 一直持续到现在，
6: 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接受的这个抗阿尔茨海默这个治疗，正规的治疗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就是按部就班的吃这个药。但是我觉得就是，症状并没有缓解，服药按时服药的话，可能会延缓，但是不能逆转。可能我就想有一天可能我爸连我都不认识。
3: 这是孩子们最担心的。
6: 对啊，
3: 您父亲捡过的一件让您最惊讶的东西是什么？
6: 最惊讶的东西，你看前一年他捡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毛绒玩具，就特别大的一个毛绒，大概得有这么高。别人扔的啊，是一个跟是骆驼是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后来我也问他，我说你捡的有什么？我说有用啊，我给他扔了，他不让我扔，他跟我急。现在的也是这种情况，
3: 还在家里，
6: 还在，
3: 这个毛绒玩具还在家。
4: 阿尔茨海默病也叫老年痴呆，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它实际上它的病因目前是不是很清楚，病因非常复杂，也包括一些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这个遗传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可能在我们常人来讲呢，觉得这个他捡的这个东西没啥用，不应该捡回去。但是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呢，他就认为这个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3: 问您一下，您记不记得您捡过一个大的骆驼？
6: 对，白的
3: 骆驼。
7: 对对对。
3: 为什么捡它呀？
7: 你扔那儿它也是扔了，咱也不是偷的，
3: 是
7: 不是？
3: 对您有什么用吗？这个东西？
7: 嗨，我就爱捡玩玩意儿。
3: 哦。
7: 爱着花，
6: 你看。
3: 哦，喜欢毛绒玩具。
7: 哎，花，
3: 喜欢花。
7: 哎，我就捡着玩具。
3: 捡回家了，您会怎么处理它们呀？
7: 现在是搁着别处。
3: 您觉得看着好看是吗？
7: 对对对。
3: 那您老伴儿是不是不太喜欢呀？
7: 嗨，他那，
6: 天天吵。
3: 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事儿感觉不太高兴？
7: 你非得一进屋什么都没有，这好
3: 啊？那也不是这么说。
7: 到时候我归着啊。
3: 您归着。
6: 他不喜欢，
7: 老这么待着，我这脚不合适。

0: 哦，您是觉得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儿干，
1: 哎，对对，
0: 所以就捡点这个玩具，
1: 玩
0: 就
1: 具，
0: 当淘宝了。
1: 嘿，可有好的，那小玩具你可有真有真好的。
0: 哦，怎么说呢？
1: 有这么样的一小铜佛爷，
0: 哦，小铜佛。
1: 小铜佛爷，
0: 啊。
1: 你知道搁哪儿捡的呀？
0: 啊。
1: 垃圾桶上头，人家搁那儿了，走的。
0: 哦，就搁在上边了，没扔在里边。
1: 他让别人拿，那意思，还
0: 哦，
1: 没扔到垃圾桶里头。这一辈子也捡不了这么一个呀，捡不着啊。
0: 可是捡不着的东西多了呀。
1: 嗯，我就要这玩意儿，别的不要。
0: 您觉得扔它的人都是浪费了，是吗？
1: 对。
0: 所以您得给他们一个家。
1: 哎，我给转走了。
2: 就是关于他捡东西，这是我们家就是说这种造成那种家庭不和睦的原因，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0: 也是因为这个疾病所致，
2: 对对对，
3: 频繁的容易捡东西，啊，这可能是大家不会把它跟阿尔茨海默联系到一起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哪些典型的早期的一些症状？
4: 精神行为的异常、性格的改变，还有认知功能障碍，
5: 平时很容易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做饭，哎，我现在，不会做饭了，然后呢，不知道，先放油还是先放盐，还是怎么着？这个他可能这个逻辑思维就比较紊乱，
3: 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做了30年饭的厨子不会做饭了，
5: 对，
3: 做了30年的会计不会算数了，
5: 对对对对，
3: 就是平常信手拈来的事情，现在不会做了，或
5: 对
3: 者
5: 对
3: 是
5: 对
3: 做得很差。
5: 对，另外还可以出现一些反复问相同的问题，反复问同一个事情反复问。
6: 专家提到的这一点也与老爷子确诊之前的这个行为非常一致。
2: 甭管是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他同样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睛怎么难受啊？天天都在问。干眼症，因为就这个，他这
0: 是
2: 个
0: 确实有。
2: 确实有。我们去了同仁医院、丰台医院，然后咱们的307，所有的医院都跑了一溜够，就是一个干眼症。就是说，这个干眼症，说实话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就是一个缓解。但是那个时候就放在他的心里，他跟任何人都说他眼睛不舒服，陌生人呀、熟人呀。后来我们就考虑到有可能是焦虑，我们才挂的是心理科。
0: 那种不正常，让您觉得异常的频率，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晚上？
2: 天天。就是我观察他，就在院子里，小区的院子里遛弯的时候，熟人、陌生人，他都会问我这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
0: 您的眼睛不舒服吗？
1: 眼睛
0: 啊，
1: 眼睛没事儿。
0: 过去几年，您的眼睛有不舒服吗？
1: 没有，
0: 一直都没有。
1: 一直没有。
0: 啊，有点忘了，是不是？
2: 7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5月份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行为有点异常了，我们就挂了丰台医院的心理科的号，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0: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2: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7: 这父亲开始有了越来越多怪异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呢没法阻止，因为啊，根本做不通他的工作，所以呢，原本有序的家逐渐变成了他专属的旧货市场，慢慢失去了往日的温馨。这些开始无法理解的变化啊，在确诊阿尔兹海默病之后变得可以解释了。那么，在另外一位相对年轻的68岁患者宋女士与家属的视角里啊，他们经历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0: 您知道这事儿吗？
8: 不知道。
1: 不是，就老年痴呆。
8: 我觉得我没痴呆。
0: 您觉得都还成是吧？
8: 他妈就老年痴呆。
0: 哦，您觉得跟那不一样？
1: 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这病。
0: 哦。
1: 我母亲10年半大院，08年开始到17年去世。
0: 哦。
1: 他那个比他这重，我妈那太重了，后来就重的，就是骂人，他没
8: 农
1: 不
8: 村的，
1: 控制不了的，
8: 老爱就跟那个
1: 闹着玩骂人，
8: 闹着玩。
1: 他这后来就不是闹着玩骂人了。
0: 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会发生性情的大变，
1: 对，
0: 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他一个病症表现是吗？
4: 对。它是一部分阿尔茨海默病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在中晚期都会出现一个性格、精神行为的异常，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个焦虑、躁狂，甚至躁狂打人、骂人，这是很常见的。所以呢，经常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可能全家都不得安宁。
1: 我母亲那个后来她就暴躁了，就幻想。这个刚才李大夫说的也是，就幻想。说那儿站着一人，说那儿有一棵树，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绝对有，尤其阴天， 傍晚，嗯，天有点浑的时候，这好人都有那个抑郁的，就跟那种似的，但是他比那个一般的人就重。
6: 卢石先生的母亲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自己的爱人现在也查出一样的病，但是他认为他们的表现症状并不相同。
1: 这都我给他记录，人大夫说他买回这东西了，这个是一箱奶，有几斤豆子，这也就100块钱的事儿，他带了好多，这不是他就搁着那个单元门外的公共空间那儿了，往那一搁。这是我照的，
0: 就是这个照片是您拍的，
1: 对，就搁楼梯
0: 楼道里
1: 啊，对，
8: 我们那个
1: 这是算楼道，这里头就敞着口，一瞅就是钱啊。他老拿多了，我说买几个馒头吧，5块钱那馒头，敢拿这么一小沓啊？
0: 您没觉得这个钱搁在门口有有事儿？
8: 没觉得。
0: 那为啥不搁家里啊？
8: 我就跳舞，就这着急，我就买完奶我就搁这儿了。
0: 开个门的事儿，开个门放屋里的事儿吧。
1: 他不知道，没人信，就是一扔就走了。
0: 您觉得您爱人，跟之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他以前啊，这接触人还跟人聊天，几个人遛弯儿，后来就慢慢就不那什么。有时候他看手机，老看那个，那叫什么视频啊？有时候抢个钱包。那叫红包啊，我也不知道。
0: 抢个红包，
1: 有时候把心就用那上了，
0: 就沉迷手机了
1: 啊，沉迷手机，
0: 我这么理解，
1: 也不跟人家接触，跟人接触
8: 不愿意去。
0: 为什么不愿意呢？
8: 就爱家待会儿玩会儿，
0: 玩手机就愿意玩手机。
1: 抢没抢？抢有里头有
0: 钱包。做任务领红包是吗？
1: 对，
0: 比如说做一天任务能领几个钱？
8: 你每天能取5毛，每天能取5毛，
1: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
0: 每天取5毛钱，您就把心都扎里。您觉得值吗？
8: 没事儿，最后就玩会儿那个呗，那我干嘛去？
0: 就喜欢玩手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这反而不是一个年轻人专属的。因为我不光是听这位阿姨讲，还听之前一位患者在分享的时候也说，我妈在家就爱看 iPad。
1: 对，
0: 就其实您说她真为了那点儿钱吗？我觉得也不至于。从他们的心理角度去分析，他们为什么这么去做呢？
4: 老年痴呆经常出现一些性格的改变，包括不爱与人交往，那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害怕这个社交，然后是与人沟通，比较困难。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要鼓励患者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与人里多交流，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些他焦虑、抑郁的这个紧张情绪，避免这个情绪的这个急剧变化，导致这个病情的一个改变。
0: 啊，就像，不愿意交流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吗？
4: 对，就自我封闭。
0: 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就如果说他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从普通人角度来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在您以专业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发展的是吗？
4: 对，这个脑子啊，它是应进废退。你如果老是不去思考，不跟人交流的话，保持这种天天就是说不吭气，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脑力的活动，是特别不好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就是说我们要经常注意一些这个脑力活动，或者说认知的一些训练啊，比如说这个读书写字，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啊，学外语啊，还有这个做一些益智的一些游戏啊，比如说这个下围棋啊、桥牌啊，这些这个都可以进行。
0: 刷手机这算一个动脑吗？因为我们看好像刷手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看很多不同的内容。
4: 这要看他刷手机当时的这个精神心理活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他也在思考，也在就是说对一些新兴事物感兴趣，或者说也在脑子在思维学习一些东西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就是单纯的一个刷手机，啥都不去想，这样的话呢，可能时间久的话，对脑子可能反而是不太有利。
1: 对，所以什么都接触，就去上哪儿去博物馆啊什么，到那儿必须记录，给弄清楚了，
0: 挺好，
1: 然后积攒点资料，
0: 是不是算有效动脑了吧？
4: 对，
1: 这
0: 应该是非常能够延长您这个脑部健康的，我觉得一种好的方式。
7: 做了一辈子饭，突然做饭特别难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简单的数也算不明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家属们不容忽视，这些可能不是身体机能老化伴随的，而是他们生病了，需要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而大家谈及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啊，对他最多的了解就是健忘。但是您知道吗？阿尔兹海默病

0: 的健忘和衰老所导致的健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值得重视呢？我们先来听听患者们的讲述。
1: 爱忘事儿，他比如借人钱了，他不知道他给人借走好多钱，他我借走多少他就不知道了。以前他说我取了2000块钱，一共取了两次，他说一回2000取了，后来我上那个那儿去了，人家说取了10000，
2: 但是实际他记得在脑子里就是2000。
1: 对对对，啊，这大事儿他就忘了，他肯定不是冤我
2: 啊，
1: 但是他确实忘了，
2: 就不是蒙您也不是故意骗您，
1: 对对对，
2: 但就是忘了。
1: 对啊，所以我这个就不好那什么了。
2: 这事儿您记得吗？
3: 没记住，没有印象了，
2: 到现在也没有印象了。
1: 就是去年的，
2: 整个这个事儿都忘了，还是
1: 说去年的事儿？
3: 我的钱全是他拿着的。
2: 您对此满意吗？
3: 他我的钱他拿着，我哪儿满意啊？物业给我的钱，
2: 哦，
3: 这都给我没收了。成，
1: 孩子那儿也得有点接。
2: 哦，
1: 怕他记忘了，他忘过。人说晚上5点接，一会儿你5点没接，老师就往家打电话了。
2: 啊，
1: 我这今年这不刚辞了工作吗？
2: 所以您也算是重心回归家庭了。
1: 我害怕他出点问题。
2: 我们也跟主任聊一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大家发现他的最典型的事情就是开始遗忘。这种遗忘，它区别于普通衰老的遗忘的特点是在于哪里呢？
4: 其实刚才阿姨说的很清楚了，他表现为是一个近记忆的一个下降。你看，去银行多次取钱，取了多少他搞忘了，然后把钱寄出去，寄了多少他不知道。老年痴呆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呢，也在你即使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但是在提醒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那个阿姨一样的，你提醒他，反复提醒他，他都回忆不起来，想不起来。但是一般老年
2: 这件事
4: 对彻底的把这个事情，就像橡皮擦一样，把这个事情就擦掉了，
2: 没有痕迹了，
4: 没有痕迹了。但是老年相关的这种记忆下降呢，你在别人提醒的情况下，他能想起来。
5: 哎，我想刚才好像那个第一位家属还说到了一个情况。这啥来着？稍等，我想一下啊，他说啥了？我这脑子，他刚才说了个，
2: 正好借着刚才这个事儿，我给观众朋友们提个醒啊，看，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刚才的经历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还想着说出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我的采访提纲在我的脑子里1、2、3、4列出来了，但是呢，我问完第三个问题之后，第四个问题突然在我脑子里消失了。这有没有可能是虽然我很年轻啊，但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的那种遗忘呢？
4: 如果偶尔出现的话，其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哎，突然一个很熟悉的人，或者说想起了一个很熟悉的事情，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这种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偶尔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经常出现，并且老是想不起来，提醒之后也想不起来，这种的话，那也得要小心，是不是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情况。
6: 近视遗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核心症状，这在另外一位患者李先生身上也是如此。
7: 我年轻时候我是摔跤的，说摔跤，
2: 哎呦这么厉害。
8: 他摔跤
2: 运动员
9: 啊，就是他喜欢的爱好。
7: 我上天桥摔跤呢，我还去过呢。
2: 哦，
7: 天桥有一个摔跤场，桥的那个给钱
2: 哦，
7: 进去你是收多少，他们那会儿2毛钱，那会儿钱值钱。
2: 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7: 2毛钱，记得是
9: 哪年的事儿啊？
2: 哪年的事儿了？
7: 这我说这话得有我80多岁，得有60多年以前。
2: 哎呦，
9: 好，
2: 一些爱好是觉得不安全了，所以不让他再做了。
9: 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就是说实话，他在我们家相对来说很自由，很就是很自我，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2: 但是为什么现在喜欢花啊，喜欢这些玩具，为什么不喜欢以前那些了？
7: 没有人喜欢我摔跤，没有人摔了。
9: 他摔谁呀？
7: 我喜欢
9: 谁
7: 摔了？
2: 啊，您觉得
7: 我拿过
2: 没
7: 把他扔出去？
2: 哎呦，我的话您说给我扔出去。
7: 能把他扔出去？
9: 远期记忆还是比较。
7: 2北斤的麦子骑到这儿，我就驮着，骑着你还能见上人。
2: 但是近期的不太清楚是吧？
9: 近期的不行。
2: 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7: 面条。
2: 面条？对着呢吗？
9: 不对。记不住昨天的事情，
2: 但是记得60年前，
9: 对，
2: 自己花了2毛钱去摔跤。

0: 也是没有问题的，进气机也没有。
1: 记得抄起了一个200斤的大米。对对嗯，
2: 我年轻时候这胳膊焊着呢。
0: 啊、哦，我爸那时候的肱二头肌特别发达、嗯，
2: 这叫
1: 肌肉男。
0: 对，肌肉男。
2: 这叫肌，这叫这坠子胳膊，这就是一大包。
0: 这是肌肉男那时候。
3: 一般艾滋海默病它实际上分这个临床前期，然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嗯、还有这个痴呆期，整个病程的话一般来讲至少十几年，甚至长的几十年都有。然后到后期的话，它就可能就是穿衣服系扣子这些都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1: 就为什么会它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呢？就是为什么会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呢？按理说应该我认为哈，这种记忆应该是就是是一种刻板印象，让我就知道是应该这样穿的。他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
3: 因为他这个脑子里面，包括这个淀粉蛋白呀、啊、糖蛋白呀、啊，对脑神经系统是一个损伤，就破坏了这个脑子的这个司令部了。这个司令部出问题了，他就不会指挥这个手脚啊，去做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包括这个动作的逻辑关系。晚期的时候，患者基本上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就卧在床上，然后呢，吃饭、穿衣这些都不会去做，大小便那也不会，也不知道。
1: 也就是阿尔茨海默到后期有可能导致他失能。
3: 对。
1: 最后可能他甚至会忘掉怎么吃饭，
3: 忘掉所有的事情。
4: 还有哪些情况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因素呢？家里边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之后，这家属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0: 还是他这个老年病导致的啊，他基础病多，基础病你像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冠心病这些他都有，
3: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血管病、抽烟喝酒的这个习惯，所以这些都可能会诱发他这个老年痴呆。
1: 相对健康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稍微低一些是吗？
3: 对。
1: 但是可是您看，我们刚才采访后一位这位患者是68岁，我觉得年纪还相对来说年轻一些。
2: 没有基础病，没有别的基础病。
3: 因为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痴呆发病率大概有3%到4%，80岁的大概发病率在10%左右，所谓的这些危险因素，只是说，有这些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越多，就更容易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没有这些危险因素，也可以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所以我们在平时在，临床工作中，包括家庭里面，我们要注意老年人有没有出现这些记忆力下降呢？还有这个认知功能的改变呢？还有这个行为啊、性格的一些改变。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有没有简单小测试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做的？
3: 这个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星期几？然后呢，这是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甚至都有点考倒我了。我们今天拍摄的当天是2026年4月28号，哎，29号，完了，今天是哪天啊？29号，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这段采访。
3: 这啥事？
1: 这一下给我问懵了，我就突然，我刚您问的时候，
3: 这它有一些专门的量表嘛，你量表里面分很多，包括这个记忆力的、定时定向力，还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情绪心理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评。如果提示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脑子的 CT 核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脑子的萎缩，特别是海马的萎缩，包括一些特殊的 PET CT， 可以检查脑子里面跟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两个蛋白，一个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一个是桃蛋白，也可以通过查这个血、查这个脑脊液，看这两个蛋白的这个含量的变化，可以把这个诊断提前。
1: 如果说我们希望您给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属和患者，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一切的这些家庭，说一句话，您会说些什么？
0: 我觉得患者需要的是还是家的温暖啊，
1: 是爱，
0: 是爱，是吧？只有爱能够拯救这个家，你知道吗？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做到这一，还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爸得了这个病的话，说实话的话，这种压力，精神压力特别大。但是我希望就是爱能征服一切。虽然现在医学上他解决不了，我觉得爱是，这个家维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源泉。
1: 您会跟父亲说爱你吗？
0: 其实
1: 不太会。
0: 从来没表达过，但是我特别想说。
1: 您介不介意我们也记录下这一刻呢？
0: 可以。
1: 直接来。

0: 儿子有话跟您说。
1: 行
0: 行，
2: 您听着啊。嗯，
3: 爸，再过几天就您生日了，82岁，我就想在
1: 1944年5月13日啊。
3: 我想在我爸生日那天，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说一声爸，我爱你。
1: 另外你还能长寿。
2: 我能长寿。
1: 对。
2: 为什么呀？
1: 你眉毛中点宽。
2: 借您吉言啊。
1: 确实是。
0: 您孩子有话跟您说。嗯。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听着。
3: 爸，我从来没当您表示过对您的爱。我今天当着这个摄影机啊，我想表达我对您的感情。爸，我特别的爱您。
1: 他说什么？我听不见了，儿子。
3: 爸，我们作为子女的特别爱您，希望您健健康康的能活100。
1: 活一百，这也是活的。哎，
2: 重点不在100，重点在前面那句。
1: 对。
2: 前面那句您听清了吗？嗯，
1: 听清了。
3: 说的什么呀？
1: 我忘了。
3: 你看，不记得。
0: 说爱你。嗯。
2: 有点害羞是不是？孩子跟您说我爱你，您应该怎么说呀？嗯，您应该怎么说？您听到了应该怎么说呀？
1: 我也爱你。
2: 真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的分享，也希望你们的这段经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谢谢。
3: 有的地方答得不对。
1: 你的寿命特别长。
2: 啊，什么？
1: 你的
3: 寿命。
1: 眉毛中间宽。
2: 行，
4: 这些炙热的普通人的故事更加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希望呢能给屏幕前的观众提供力量和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啊，不少家属说阿尔兹海默病与抑郁症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所以呢我们同步关注老年抑郁的相关话题。如果屏幕前的您也有特别的故事啊，想和我们与观众们一起分享，那么欢迎您通过96168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牛伯生寻找邻居叫杜鹃，80岁左右，50年代在北京市39中上学，曾经住在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王志新呢要寻找同事叫张振起，今年大概是74岁，1975年到1976年之间呢，本人和他一起在北京汽车制造厂2副分厂工作。他原来呢和父母住在西城区2龙路民族文化宫附近，之后呢搬家了。他老伴呢也姓张，有个儿子叫张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李桂云寻找战友叫做梁世明，1962年下乡，在卢沟桥农场开推土机。1969年10月1日呢，他结婚之后啊就没再联系。他的家住在昌平区，从北京第一农业技校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第一拖拉机站，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徐宁寻找同学叫李燕，女性，1973年出生，1990年前后啊毕业于北京市广播中等专业学校，曾经在公主坟居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杨丽萍寻找哥哥徐丽华，他是1943年生人，本人随母亲姓氏，哥哥呢随父亲姓氏。哥哥在北京工作时啊是北京帆布厂的厂长，后来呢调到深圳地产公司担任领导。本人1992年到深圳探望之后啊，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同时呢，寻找姑姑家的表弟柯立忠，表弟是北京饮料厂原厂长，1996年之后失联，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

0: 话，帮忙到您家。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

0: 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0: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1: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0: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1: 因为
0: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1: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05211，我想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啊都牢记于心了。那另外我们选择现在还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到选择。那小燕也期待您能够勇敢地走上我们这个舞台。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环环，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一号女士一登场，我就马上四个字就跃入我的脑海里。吴叔笑啥？你是哪四个字啊？
1: 楚楚动人
0: 啊、哦！我是温婉可人。老郭呢？
2: 我跟您那一样。
0: 感觉这个长得又好看、嗯，脾气又好，又很温柔。最近啊、哦，
3: 谢谢谢谢。
0: 你是那种脾气特别好的人吗？
3: 我觉得我是棱角分明的人啊。
0: 是吗？
3: 对，外柔内刚吧。啊，
4: 嗯，我印象好，但他不像对我。
5: 我看您那个嘴咧上去了，
4: 还行，
5: 挺喜欢的。
6: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温暖和大方的人，进门他就自我介绍，跟我们来打招呼呀、聊天呐、就是拉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挺好。嗯，而且他的外在形象各方面都还挺好。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初凤林，52岁，离异，自营公司，辽宁人。看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文化哈，就所有的这几个字，感觉像一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感觉。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初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四个。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漠河姑娘敢给联想总裁写信，20天房车自驾改变人生轨迹，静待同路双城岁月。怎么叫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
3: 其实我去年单身的，在澳洲呢哈。
0: 在哪儿？
3: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
0: 你生活在那儿？
3: 对，我生活在那儿。
0: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3: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派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0: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3: 我觉得非常可以
0: 啊，因为
3: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0: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三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3: 说实话，遇到这种情感问题被骗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选择一个可靠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0: 你怎么来判断呢？我们选择是一个可靠的平台？
3: 没有单身之前，在出国之前看过选择的，但是没有持续的去关注，因为跟我自己也没有关系嘛。然后到了澳洲以后呢，因为自己单身了，我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选择至少它的舞台是大的，就跟我当年选择去联想工作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找一个大的平台，那至少这个市场是大的。与其你坐在那儿等着，不如踏出去，让自己的市场变得更宽广一点。这就是我想来选择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它深耕了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8年了吧。我觉得可信度是在那儿的。
0: 这一看又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女孩子，是吧？穿越山海回到故乡，然后来寻找自己另外的幸福，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3: 我好多人会觉得，哎，你这么大年纪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会带有这样的标签去看你嘛。那我觉得 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负责，我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对吧？然后选择自己的人生嘛。嗯，我觉得我是在对我自己很负责任的态度。
0: 对，我觉得你这段必须要播出来，让我们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看一看。其实很多在北京或者我们就是京津冀这块啊，就很多想来但犹犹豫豫的，就是怕
3: 啊，是的，
0: 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谁都看着，人回头邻居在笑话我等等的。
3: 对，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0: 对，
3: 其实没有必要，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0: 是，
3: 其实

0: 不光是北京，澳洲一样，我身边很多的单身女性，就跨出来是有一点难度的。那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不需要去做很深的选择。
1: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0: 整个澳洲的话，华人移民才有多少？那基本上其实在那边移民出去的人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真正单身的也都是怎么说呢，是被选择单身的。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成不成能找着找不着再说，
3: 有这个魄力。
2: 对，就有这个魄力。我去做了，至于成功不成功，那我他不留遗憾。这只有一个，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具有的那种定力，这种挺好的，任何人都是应该这样
1: 啊。那咱就来聊一聊过去的经历哈。我看你有一关键词说漠河姑娘给联想总裁写信，就首先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哎，你不是辽宁人吗？
0: 我是出生在内蒙，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漠河那边不是有金矿嘛，然后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身边的朋友去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又搬到了，就是内蒙的大兴安岭搬到了漠河的大兴安岭。然后我是在漠河下边县城里边一个小，就是小林场。在那儿长大的。
1: 所以你是真正在大兴安岭里长大的。
0: 是的，这片土地哈很富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童年。
1: 我一直很好奇，我好奇心很强，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学过这个大兴安岭是什么样子，你们生活的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吗？
0: 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哈，大河就是开化了嘛，然后像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那个猫呢就很喜欢到河里头去抓一种鸟叫水蚱。然后他会把那个鸟，就是野生禽类啊什么这些就很多嘛。他会把那鸟给叼回来。我们会去上山里头采蘑菇，会采野果子，很好吃。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蓝莓，野生蓝莓嘛。秋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山丁子啊，臭李子啊。还有很多东西。
1: 好让人向往啊，是吧？
0: 对，但是我就只采过浆果和蘑菇。
1: 就这样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了。就是林间水流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这个画面就已经很美了。
4: 观光跟那个居住在山里的还是不一样。
3: 您去大兴安岭去漠河那边去旅游过？
4: 当然啊。我没去过。
3: 您都没去过？那一辈子一直在北京？
2: 在北京时间多。
1: 那后来为什么是从漠河走了？
0: 先是去了辽宁，然后这就是我户口落到那儿的原因。然后后来去河北秦皇岛。对，我妈妈现在和我姐姐都还在那边，
1: 都在秦皇岛
0: 呢。对对对。
1: 所以你还一直成长的过程一直在动，
0: 一直在飘。
1: 现在又去了澳大利亚了，是吧？
0: 对对对，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又去北京做北漂。
1: 到北京就去了联想工作，是吧？
0: 对对对，在联想的那个客服中心做工作。
1: 那当时是为什么要给总裁写封信啊？
0: 年轻嘛，总是有梦想嘛，老是希望自己能够被看见。我写了那封信的目的就是成立一个自然之友俱乐部，当时是定的是叫绿蜗牛，后人取的名字，但是主题就是以做环保为主，植树啊，拾垃圾啊，就是跟这些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培训，企业内部。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互动，可以连玩或者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想法。结果总裁还挺重视的，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文化与培训部嘛。然后就把那件事情就交到了底下的员工。我就是在那儿认识我全夫的。
1: 等于是你们是同公司的。
0: 对对对，
1: 就属于
0: 联想同事。
1: 一见钟情？
0: 不是一见钟情。就是磨合着工作当中认识的，当时觉得他很优秀。
1: 谈了几年？
0: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太短了，就是谈了没多长时间以后就两地分居了。就是他就去西北去了，因为那是我们认识好像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电话。
1: 异地恋了、
0: 哦、对，异地恋了，认识一年以后结的婚。
1: 他多久

0: 回来的，他在西北区待了整整两年。
1: 嗯，还可以，实际
0: 两年多。后来我也把工作就辞掉了，去上西北区去陪他了，因为结婚了嘛。嗯嗯，陪了他，后来又因为北京房子啊，要就是回龙观的房子，下来了嘛，我要去装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又回来，反正就是两边跑。
1: 所以我就说，接下来的生活应该岁月静好，慢慢往前走哈。嗯，我看是不是一个20天的房车自驾改变了人生轨迹。
0: 的确是，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以后，然后认识了一些妈妈，就是那种追求成长的，然后也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有一个妈妈就特别特别的会玩，就跟着她就感觉好像长了很多的见识。嗯，然后她就招呼大家说，哎，我们这今年去澳洲吧。然后好几个妈妈当时，说好呀好呀，然后都说去，结果最后就我跟他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2010年的10月份，9月底，那时候机票也便宜，然后我们就两家人，开着房车从墨尔本一直自驾到黄金海岸，全程3000多公里吧，就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个改变人生轨迹，是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还是你们家庭的人生轨迹？
0: 整个家庭，因为做出选择的不是我，我只是去玩了一趟，我觉得玩挺好的，但是真的选择移民的时候是我，就是前夫决定的，
1: 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
0: 其实这个想法都没有交流过。我们家大事可能之前还都是他做主吧，他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也很难改变，
1: 所以也没有认真沟通过这事儿，就是他做主了就跟着去了。
0: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规划的。就是
1: 那孩子当时多大？
0: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是4岁嘛，5岁，然后走的时候是7岁。
1: 那个时候正好上学了，
0: 小学2年级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其实也就意味着不光是你们的人生轨迹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才是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0: 是的。大家好，我是初凤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考虑过去那儿以后干什么？怎么生
0: 活？都没想法，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没有做过生意，也不知道要到那儿去怎么做。但是呢，之前也探讨过，然后我们家前夫呢说，到那边他会先去打打工啊，了解一下当地的行情啊，因为我们的积蓄是有限的。然后但实际上到了澳洲以后，那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看，不敢出手。因为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陷阱，就比如说你买生意什么的，你要是买不好就有可能就是亏掉的。
1: 去了就一摸黑，还不知道怎么着，
0: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1: 对，
0: 俩眼一摸黑。小孩子的事情，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的事情先有着落嘛，然后大人可以吃点苦啊什么，这些我都无所谓。好的地方呢，就是澳洲这边就是不会让你的小孩，因为你有身份了嘛，我们当时是那个临时居住嘛，他不会让你没有学上，然后我们在哪儿住，当时就找了一个华人家庭，在他们家租了2间房，把小孩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送到学校去了，上那儿以后第一周第二周就入学了，就是他不会限制你，然后还运气还挺好的，那个学校当时是公立小学里头排名第一。
1: 那后来你们怎么真正扎下根儿？你前夫有多久找到工作？
0: 我们这种签证是不能做工作的，就是你可以打工，临时打工可以，但是你要拿身份就必须得做生意。做生意我们都是小白，都不懂，然后你英语又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先上了语言学校，考察了得将近1年的时间吧，也最后也没有什么个结果。然后我还回北京把我们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因为你的花销很大，要买车呀，要租房啊什么的。卖掉了以后呢，然后偏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澳，他市中心有一个那个 Central Market 里边有一个俄式的简餐，就是想咖啡店，整体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那个需求，就是太贵的我们又买不起嘛，然后就决定就是接手他的那个店，就去那儿了。其实当时我也决定要去南澳的，就是把东西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也是思

0: 前想后的想了想，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业啊。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吧，就是总想着要去做点什么，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哦，当时，我就关注到我孩子，因为他在出国之前，我很注重他的那个阅读培养，所以我们就几个妈妈就商量着，弄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因为我当时发来了差不多，有30箱我们的家里头的东西，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图书，然后再加上这几个妈妈的捐赠，然后其他当地人的捐赠，就凑了差不多有400本吧，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就是做了这样一件公益的事儿。我觉得必须让他保有这个母语教育，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应该保持的一种风格吧。之后呢，就有人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了，然后就有不停的身边的朋友就会问到，哎，凤玲，你要不要帮我把联系一个学校呀，到当地的学校里头去上学，这种插班游学。
1: 所以你现在在那边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就是一直坚持在做，即使疫情来了之后，我也在不停的在更新我的东西。
1: 是过去几周，小朋友，
0: 小朋友的话，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是说想要他体验的更好的话，至少2周以上。就是持旅游签证就可以，
1: 所以也算在那儿就把自己的生意给做起来了。
0: 对对对，就还行。
2: 干这些事儿应该多好，正好是自己在国外生存的一个办法，然后这些孩子到国外上学，他接待多好啊！他做这事儿，
3: 我觉得他挺优秀，挺有思想，然后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俩跟你的前夫又变成了两地分居了，你前夫就去了南澳，然后你就在墨尔本。
0: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决定不去了，因为我们那会儿的关系就是有点紧张，就争吵也不断嘛，那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好的，然后我也正好有一个开始嘛，因为早晚都是要回到这边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前夫是不必在那儿去经营一个什么俄式简餐小餐馆的，他可以帮着你把这个东西做大，而且也不必两个人一直分居。
0: 不愿意帮我。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想自己做点事吧。
1: 但你们这种叫双城岁月有多长时间？
0: 4年，直到拿到身份。
1: 那你们就已经坚持到这会儿了，为什么把婚给离了？
0: 吵架呀。
5: 外柔内刚体现出来。
0: 不是我要吵呀。
1: 因为什么吵呢？
0: 都是生活琐事，而且我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他眼里觉得那就是事儿。
5: 一旦安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一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争吵其实是没有断过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1: 所以你觉得你们俩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不尊重吧。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有一点回避型人格，我们不太沟通。
1: 那离婚是你提的？
0: 我提的，我很坚持。
3: 从吵架就会给人造成心里特别烦躁，就想自己也有能力自己过了，就想自己过。
6: 那我的判断就是，可能在事业上，女人在国外应该比这个男的混得好。在经济上，我是这么想的，不一定对啊。
7: 从你们认识，其实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他自己做决定，不需要跟你商量。按说夫妻，我们要就是重大决定，
0: 那会儿是恋人关系，
7: 我们要异地了，但是他也没有啊。后来呢，你又去辞职了，去追随他。啊，其实在他的内心就是我是主，你是挂，对吧？生活是以我为轴心的，那就成了习惯。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特别可怕，就直接通知你，他不是说我们商量，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我们要去那儿，我们也去，我们干，然后你呢也不敢问，那么这样日子越过，最开始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没有想到分离，是因为我们还有事儿，焦虑的事儿，生存焦虑啊，孩子的教育焦虑啊，当我们这些任务都完成的时候，我们开始思索我的人生了，我要继续这样活吗？
0: 对，
7: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每天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要吵一顿，

0: 让我的内耗了我的这种没有情绪价值嘛，嗯啊，然后你可能想不行，我要改变。如果我们再相亲，别人可能说哦，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很温暖，这个人性格肯定特别好，你要直接告诉他，是吧？就是我呢，确实是人际关系很好，然后呢，我也很温暖，是吧？但是我自己呢，别越过我的红线，越过我的红线，我的那个说句话，那个狼性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是吧？我不会说啊，一直这样退缩。那很多男性一看我。啊，算了吧、啊，
2: 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0: 为什么？
2: 你看啊，就是您要找一个，您是回中国生活还是回到澳大利亚？
3: 哦，我觉得两边，嗯，我肯定是不能百分之百的回到这边。
2: 对呀、啊
3: 嗯，
2: 所以那先生跟着他去了澳大利亚的时候，那天生就。把那个事给收起来了，是不是、啊？万一这个语言又不通，是不是、啊？到那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得听他的。
3: 你这么一说，会吓走他，
2: 看他的眼色了，就是。
0: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又出现一个矛盾。
2: 嗯，
0: 如果我们找年龄相当的，人家在工作。啊，如果他是在体制内，不可能说我就辞职了。那辞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啊。那如果找年龄大的退休的，可能你又觉得太大，所以我就想，你定位在哪里？
3: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那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嗯，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啊、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
2: 嗯
3: 嗯。
2: 其他的呢？
3: 嗯，得有房子。
2: 是哪儿有房子？
3: 嗯，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
2: 嗯
3: 嗯，因为澳洲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啊，在澳洲买房也没有问题啊。
2: 国内有房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包括甚至在北京也不是大问题。
3: 对，不能抽烟，不能喝酒。
2: 嗯，
3: 爱运动
2: 啊。
3: 嗯。
4: 人家52岁，我66岁。
0: 您觉得
4: 有些男士认为我70多了，我找一40多的，我不这样想啊。
0: 您有自知之明。
4: 因为每个人的年岁是生物啊，给你带来了。你凭什么你说你73，我就40多岁的感觉，你凭什么？你哪方面凭什么？我不认可这个。但是男人都喜欢小一点的。漂亮一点的，谁不愿意？但是客观的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0: 那我理解的是，您觉得跟这位女士因为年龄上有压力？
4: 不是压力，因为呢，毕竟还她有那么多的精力，我想平平淡淡的。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5: 你可以啊，
6: 没有
5: 年龄超了，而且我跟她是天壤之别。
7: 其实妹妹，我给你提个建议，国外的择偶要求和国内的不一样。
3: 嗯，
7: 国外男人好像对年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他不是说必须要找年龄小的，年龄差距大他们都能接受。咱们国内可不一样，国内稍微优秀点的男士、绝不找年龄大的女人，他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的。
2: 嗯，
7: 我的话供你考虑。
3: 嗯，
7: 原来我也想是找上下5岁的，下边的想都甭想。那是不可能的。
3: 嗯
0: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
3: 嗯，
0: 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对吧？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对吧？我还得干活，我本来完全可以马上就上岸了，是吧？我就踏实了，是吧？而且男性啊，他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是吧？所以我是觉得
7: 体制内的拿到50万的很少，
5: 很少
0: 啊。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而且呢，因为你主意特别正，你知道吗？
2: 嗯，
0: 比较像个温暖的大白一样，一个暖男。
2: 嗯
0: 啊，然后自己家里呢有没有那么多的哩哩啰啰的，是吧？事儿，哪怕他是个油漆工，哪怕他是个水暖工，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呀？那也能挣钱啊。对，你到那儿，那我跟你说，那是真的。
5: 王老师，这也有焦虑。
0: 为什么？
5: 你看啊，昨天咱们那

0: 一期节目就说这问题。像他这女同志找了一个，他不是53吗？
1: 嗯嗯，
0: 找了一个46的跟他打拼。
1: 嗯嗯，
0: 到那边这男同志挣着钱了，他也给他包装好了。
1: 嗯嗯，
0: 他又该

0: 已经过得，就是我觉得过得不是很成功，那我后半生呢，就是要让自己舒服。那如果是说条件不匹配，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宁就是还是愿意坚持自己单身。我觉得单身也挺开心的，
1: 哎，这样，
0: 有伴儿更好。
1: 就通常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跟，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0: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
1: 啊，
0: 友。
1: 听说孩子也可以来沟通一下，是吗？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2: 主持人好。
1: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1: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4: 我1.78米。
1: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是不是？
0: 外观还可以。
1: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0: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1: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4: 我1.78米。
1: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是不是？
0: 外观还可以。
1: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0: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0: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0: 啊，是的。
1: 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0: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1: 因为
0: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

0: 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1: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三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1: 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0: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啊。
1: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3: 主持人好
1: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3: 那我先来吧。我叫文丽莎。我认识凤玲已经十多年了，然后而且我们在一起也有共事做那个就是游学的这些项目。
1: 他是一个这个对待工作是不是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3: 非常非常认真，就是很负责任，而且就是非常有坚持。
1: 我觉得其实合作伙伴真的是特别重要，就是真的能长期合作下来，尤其是像这种做生意，而不是说大家到一个单位去上班哈，真的是两个人要很合拍才可以，
3: 相互有一个非常好的宽容和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你觉得
3: 能够接受对方的一些小毛病啊、小缺点呀、这些。
1: 所以你觉得凤玲如果在进入到另外一段情感当中，他的这种包容度应该还是会让他们的感情很顺利的往下走的，是吧？
3: 能够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比较公平的、比较平等的立场上面去看待问题，然后呢是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就是加入情绪。
1: 那其他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4: Carrie，Hello，Hello，
1: 你好，你的朋友都是美女啊。
4: 我认识凤玲也是十多年了，也是陪孩子录制节目的时候，录制语音这个时候才认识的。她呢是一个非常阳光、有正能量，而且非常有内涵的一个女人，也会疼人、会照顾人，心很细。对，我就觉得我有缺点，我就是那种比较冲动性的，那他总是会在非常恰到好的时候让我冷静下来，来给我对，然后让我的心情平复在处理问题上。对，
1: 所以他会怎么让你心里舒服一点？比方说会抱抱你，给你带来好吃的，
4: 正的能量来引导你，他会让你换个思维，换个方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他心很细，就是说我们在聊天当中，他要是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他会留意到这个，然后他会选了日子做好来请我上他家里来吃这份美餐，会给我带来很多惊喜。
1: 他手艺怎么样啊？
4: 让我知道他很会疼人。
1: 我说他手艺怎么样？
4: 非常棒，而且品味的女人，摆盘餐具用的都是非常精美的。
1: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对吧？因为对餐具都要跟餐配合，那真的就是很讲究了。那我觉得你如果挑另外一位先生的时候，应该也会是相对要求比较高。
0: 他可以不用会
5: 这些，
0: 我会就好了。
5: 我会就好
1: 了。是啊，是，但是你会要求他，比方说在吃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穿成什么样？
0: 没有，我还是很 relax。
5: 很 relax。
1: 对，因为我们现场啊，你们又看不到，其实还有很多朋友。
0: 我前面这两位朋友都是单身啊。
1: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这次跟他一起回来呀？你们是没打算在国内找是吗？
3: 年份吧。
6: 让他先探探路子。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刚才这个凤玲来先说，他说其实，我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要找的话，我就赶快要落实这个事情。所以看来身上还是有很多的优点啊。下一位谁跟我们来聊聊？
0: 我的好朋友李超。
7: 大家好。
1: 你好。
7: 我是凤玲的好朋友李超。我跟。
5: 认识有12年了。
1: 那几乎都是他到了澳洲，你们都认识了，对吧？
5: 对，是的，是的。方明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结识的朋友。那随着之后的相处呢，我会发现我们俩有很多性格上啊，还有这个思维方式有很多共同点，所以凤玲其实是我在澳洲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可以说一份很重要的一份精神力量。
1: 哎，我觉得这个评价很厉害啊！
7: 对，
1: 就像王老师是我的精神力量一样，有问题有困难找王老师，对啊，这个是很重要。那既然你说你们俩脾气性格很像，你描述一下凤玲的性格。
5: 我觉得凤玲她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为什么很想跟她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她，身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结合，我觉得她是一个大女人和小女人结合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在她身上呢，我总能发现很多惊喜。大女人的方面呢，她有很多很美好又很远大的理想。她每次跟我分享她理想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哇，心里面就会很惊叹，就是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去憧憬啊，可以这么美好，其实给了我很多动力。同时她很智慧。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找凤玲，因为他有时候的一两句话呢就可以破解我困惑很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跟他聊天
1: 啊。我们聊了这么久哈，的确他刚上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女人，特别温柔，然后他在讲他在澳洲怎么一步步走起来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他身上大女人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就你们的这种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也让电视机前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对他的认知会越来越立体。
5: 对
1: 他刚上来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评价叫外柔内刚，其实越说我们就越觉得
5: 对
1: 吧，就很准确。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先生也要把这点深刻的体悟到才可以。好，下一位小朋友来吧。
8: 好，你们好，我是凤玲的儿子啊。
1: 看出来了，
8: 我想说的都被说完了已经感觉
1: 啊。但是哎，我要问你个问题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来想象你妈妈未来身边的一位男士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生？
8: 我觉得我妈肯定会更喜欢一个就是爱运动爱自己也会爱她的人啊。我妈经常说就是不爱自己的人是不会爱别人的，这是我也觉得是很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感叹。肯定也是会做饭，因为我妈是也提前有个阿姨也说过了，一个手艺非常棒的人，要是找一个会做饭的可以一起天天都可以给我做大餐吃。
1: 你妈手艺就很棒了，为啥还要会做饭？只要找一个像你一样会吃不就可以了？
8: 能顾家也能顾人，也可以，也需要一定工作上也得有一种就是一直往前上的精神，就工作上不能犯懒，不能天天坐在家里无事可做，而每尽量的有时间给家人，剩下的时间放到自己和工作的身上。
9: 他的朋友多，看得出来他是热心肠的人，所以他
10: 人缘很好，
9: 人缘很好，
10: 大家也都希望他找到幸福。
11: 第一个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真的很有自己想法和主见，很有一个能力在外在适应生存的这种能力的人。第二个呢，是上生活中他也是一个，通过朋友的评价，他也是一个懂生活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他孩子表达的那段话中间，就是可能他跟他先生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在乎先生在那边就是在事业上去落后于他，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1: 聊了这么多，你们每一位都送给他一句祝福吧。
4: 我说凤玲，祝你成功加油啊，你会很幸福的。
1: 谢谢
4: 男嘉宾们，睁开你的眼睛。在未来，如果你想找一位能志同道合、共度余生的妻子，那凤玲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好的。
12: 非常非常希望凤玲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找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其实凤玲不仅仅哈，就是在工作上面非常非常努力，其实生活当中她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就觉得她应该得到幸福。
1: 是的，是的，这么美好的女士，对吧？谢谢这个凤林的朋友圈子，我们也收到你们对她的祝福了。也希望凤林通过我们选择，真的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7: 因为蒋介刚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柔，然后你在说外柔内刚的时候，我当时还很疑惑，我就说感觉看上去很温柔的一个人，但是听你讲了那么多经历，就觉得你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嗯，就是你的想法，就是我感受到的，可能你并不是说非要找一个就是一直陪着你的，就是他可以工作，然后也可以说就是该一起生活的时候是生活，其实两边是可以就是不耽误的。
0: 对对对，
7: 因为你可以同时在北京，也可以在澳洲，就是两地这种。
0: 对，
7: 因为你这个年龄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兼顾的，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就是按照你的那个标准，可以去找。
0: 我对北京是有感情的，
7: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来选择的原因之一。
1: 就他的适应能力真的超强。
7: 对对对，
1: 是因为刚才我们连线之后，我才发现，你看，很多朋友说我都认识十几年了，其实他到那儿才十几年，也就意味着刚去，其实你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而且刚才那位李昌对吧？他还说呢，他说是我在最难的时候认识你，你们俩认识12年，也就意味着其实你刚刚去，你就已经成为了别人最难时候的一束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还有自顾不暇的，就像说我要先爱自己，我才能去爱别人，其实就是如此。
13: 大家好，我是朱凤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好，今儿有两位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13: 职业，住房，然后还有收入吧。
1: 王先生企业退休，有房收入在1万以上。宋先生教师退休，有房收入在8000以上。
13: 我选那个企业退休的吧。
1: 企业退休的王先生是吧？好，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我这边来。
15: 您觉得这个男士外形怎么样？
16: 挺好。起码一瞅的不是那么臃肿，然后身材已经个也行。
1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哈，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9: 我1.78米。
1: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是不是？
16: 外观还可以。
1: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9: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1: 不是，您健身吗？
9: 对，我跑步。
1: 现在还跑吗？
9: 10年了吧。哦，我以前滑雪。哦，小的时候踢足球的。
1: 那现在跑步跑多少公里？
9: 60分钟。
1: 所以可不是嘛，吃点一跑全跑没了，哪有肚子啊？没地儿长肚子。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王金鹏，6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9: 真好啊，
1: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0: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9: 我就是离婚5年多了啊。挺快的，第一年第二年没觉得就过来了，就是从去年就开始就觉得这人生真不能这样一个人这样很随便的就过了，也对自己有点责任了啊，所以就想找伴侣啊，过平淡的生活。就这样啊。
17: 您对女士的要求有吗？刚才您也听了女士的这情况了吧，是吧？
9: 女士这么优秀，还在努力的奋斗工作中哈、我们都老了，我们都开始找那种享受了， 我们那个时代过了，我比你差14岁。
0: 我觉得享受生活不分年龄，就是不是说等到退休了才去享受。我是边工作也会边去享受生活。
1: 先生的意思是不工作的享受生活。
0: 对对对，
1: 就不想再奋斗了，是不是？
9: 这个年纪就说这个年纪的话了，就。
1: 那您现在每天都忙什么？做什么？
9: 就是自己做饭，中午早上起来做早点，中午下午跑步，上午2个小时呢，看我们的股市。
1: 自己做完早饭看股市，中午做完午饭，下午股市收市了，然后出去跑步，回来又做晚饭，
9: 回来就一洗完澡啊，就苹果什么的，有西瓜就一吃。
1: 所以瘦就是要不吃晚饭，结论就是 对不对？
9: 我能吃
1: 啊。您现在能吃多少饺子？能一下吃多少个？
9: 就20-30。我50后能吃
1: 一顿饭，能那可以啊，身体行。
18: 这么大的饺子，这么大的饺子，
1: 那也行。这么大饺子要能吃30个也可以了。
19: 那得看股市行情，
18: 行情好
19: 吃的
18: 多，
9: 行情一好就
18: 不吃了，
19: 还得喝点吧？
1: 对，
9: 就喝红牛了。我不喝酒。
1: 抽烟吗？
9: 抽烟。
19: 完了。
1: 抽多少？
9: 现在2天抽一包细支的。
1: 对于抽烟的人，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但于对于人家女士要求不抽烟的话，这个量也不少，1天10根。
9: 有缘分能找到另一半呢，那抽烟呢，那就
1: 也可以戒掉，
9: 很快就不抽了。
1: 是不是？
9: 现在要出来我也不带烟，身上不会有烟味了。
1: 哎，您住哪边啊？
9: 我住西五环。
1: 现在一个人住呢？
9: 在一人住。
1: 孩子呢？
9: 孩子结婚走了，生活他的。
1: 男孩女孩？
9: 男孩。
1: 那男孩一个月能来看您一次吗？这一笑就是到不了。
9: 一笑就是好几个月。
15: 电话
9: 都不见得来啊。
1: 他举着电话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问题一问，我们吴叔就说一个月不可能。您认多久啊？
19: 我那个儿子一年来一次，就春节的时候，30那天来看看我，然后就走了。
1: 吃饭吗？
19: 有时候吃，他关键是他不说准。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指望不上。
1: 儿子现在跟你还住一起吗？
0: 跟我住在一起。他上大学呢。
1: 大学以后可能才能搬走，是不是？
0: 对，他要是读研可能会出去。
1: 所以你现在还体会不了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0: 我能理解。
1: 而且的确这个妈妈跟父亲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男孩子一旦人家成了家，的确不管是爹妈，人家有自己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是。所以觉出孤独了吧？
9: 我精神上还可以啊。我能承受得起。
1: 就目前还在能承受的阶段。刚才说第一年离婚，第一年还行，
9: 什么都不知道，就特别快就过了。
1: 那
9: 第一年第二年。
1: 第一年春节怎么过的呀？
9: 反正有一年是在海南，第二年是第一年不知道，反正一个在北海，就这个离婚5年出去了2次，就是过节不想过节的事儿啊，就出去了。
1: 那怎么都离了5年了才想到来选择呢？
9: 我第4年的时候就特别，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啊，就当然有选择也想了，就是来不来啊。然后呢正好基于巧合有个人推荐，那我就来了。就这样。
1: 人家我们女士从澳大利亚都能回来参加。
9: 是啊，这
1: 您这在北京就想啊想啊想啊，一想5年6年很快就过去了，
9: 真的特别快。
1: 现在觉得离婚后悔吗？
9: 这个不是什么后悔，两个人都解放了那种。
11: 这位男士在说话，谈话之间慢慢的我也会去改变对方的认知，他笑起来以后好看一点。亲上去的时候，不在那脸的时候，就有点让人害怕。他能说说话了，露脸的时候，他非常能感觉温暖一点，知道吧？不想过
15: 节的事儿。这会儿就是您对他的印象
11: 富有所改变
15: 好多。
11: 所以说，有时候不能凭乍一眼去看，乍一眼看的都是假的。
1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先问问您的英语怎么样？
9: 那当然能听得懂，你说拜拜什么的 ，police 什么这，我能听得懂。但是你要让我说，我没学过。
1: 大约能听懂，但不会说。
9: 特简单的，能听一下啊。
1: 就是哎，这个事儿是因为上一次那个英国的姐姐来是要求对方会英语的，你对这个有要求吗？
0: 我这个没有，
1: 中文过去也没问题的，是吧？
0: 对，生活我觉得不需要会太多的外语。
1: 那行，第一关咱过了，剩下的你有什么考量？半年在北京，半年到澳大利亚，反正你也就炒股嘛，在哪儿炒都一样。
9: 澳大利亚当然好啊，空气那么新鲜，那么美的地方，
1: 阳光也好，
9: 但是够呛啊。
1: 为什么呀？
9: 在北京吃个炸酱面，我在美国待过两个月
1: 啊，
9: 吃的东西不好吃。
1: 在美国待那两个月，你可能也不自己开火嘛。
9: 跟哥哥家里住啊。
1: 哦，就是还吃上吃不惯是吗？
9: 也去可以啊，是挺好的。澳大利亚多好啊，想去呢。
1: 啊，哎，你们那儿吃饭真的是自己做是吗？
0: 大多数是自己做。
1: 你主要吃中餐还是已经中西结合了？
0: 中餐，我是中国胃。
1: 嗯，
0: 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西方国家里头，墨尔本是美食的天堂啊，好多人还从澳洲背面粉回国呢。面粉好，
1: 对，
0: 做炸酱面的粉是够的。
1: 嗯，他那个面没问题，他现在担心那个酱那个味儿不对。
9: 就这么一说，我就
1: 啊，那您是特别会做饭是不是？
9: 我会。
1: 哦，您都会做啥？
9: 我20岁的时候呢。
19: 学过，
9: 我农村回来，插队回来就做工作，就在海鲜部门
1: 哦，
9: 海鲜部工作，
1: 那不就生鲜吗？
9: 鸿宾楼
1: 啊，
9: 又鱼市
19: 哦，
9: 是吧？
19: 嗯
9: 玉华台
19: 嗯，
9: 给人送东西跟师傅
1: 哦，
9: 后厨在做什么？你一看就知道了。
1: 哇，那您是个聪明的，一看就会。
9: 然后人家让师傅送来的海参得吃啊，试吃啊，我们小徒弟陪着呀。
1: 那听上去您会做的都是大餐，海参、鲍鱼是吧？
9: 不用做大餐，就是你一看，一看做什么吃的，你做个鱼香肉丝，炒个土豆丝，做个宫保鸡丁，得颜色、色香味俱是吧？都得有啊。当然你要做海参，做大黄鱼。你的手法更得知道怎么做了。首先调料，
1: 我好牛啊！我就特别佩服你们这种说看一眼我就会的那款。
19: 他看得多了，
18: 一通百通。
15: 会做饭的男士对你们有吸引力没？
11: 算是吧，我们自己的饭菜也做得很好，我的香菜做得很好。
15: 嗯，您觉得呢？
16: 我觉得也是，但是我东北菜做的挺好。我现在就在那个酒店做那个明档，就是煮面条、煮馄饨、拌后厨凉菜。
10: 您做饭怎么样啊？
2: 做饭一般的饭没问题。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会做饭哈，那您还担心什么呀？在等着去了国外，你看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人家儿子也说了，最好找个会做饭的，两人一起给我做大餐，我就吃的更
19: 美。你自己炸酱不就完了吗？
1: 对，
18: 没有食材不一样。
17: 其实啊，这个事儿要我说啊。现在您就可以考虑了，您看上女士了吗？要看上女士了啊，您就有优势了。为什么？您会做饭，做饭呢您原来在家我看您自己也做是吧？你只不过就说什么您做一个人的，现在改成做仨人的了是吧？有儿子有这什么是吧，多做俩人的，然后再给点情绪价值是吧？不行再帮着他开着车跑跑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一好事儿。你还新鲜，还吸收什么新鲜空气是吧？又健康了，还有吃了澳大利亚的美食了，哎，这事儿不错。
9: 是
18: 老郭说成什么呀？人家位女士同意
17: 啊，
18: 您再劝她赶紧去，是这意思吗？
17: 啊、对。
18: 那人家同意了吗？
19: 还有年龄的。
17: 我刚才
18: 你这个一会儿说的，我哥哥心花怒放，心扑腾扑腾。就琢磨着去坐飞机，我是戴着眼罩呢，我还是眯的呢，
17: 其实、这个、
18: 都讲到这一步了，
17: 其实
18: 最后没那么回事儿。
17: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您教我还教的差一点，为什么？不会看表情。这女士刚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一看她那表情呢，好像有点不同意的意思。哎，后来我一看她笑得很灿烂。 啊，这边一说能会做饭，那边就有点阳光就灿烂。
18: 忘了外柔内刚了吗？
20: 对呀、啊
18: 哦，忘了有底线吗？是不是？
17: 你看，
18: 哎，这事我还真得问问你哈、嗯。其实王先生肯定不是在你的这个年龄范围内、嗯，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年龄的先生的时候，他的这种状态，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标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比方说58，是不是可以调到60？
21: 我说了60以下，